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雪龙号、雪龙二号船返回上海，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取得多项重要进展，三尺讲台守望长城，辽宁朝阳乡镇教师32载心系山河。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9月29日，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雪龙二号船返回上海。本次考察取得多项重要进展。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与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同时，加克洋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取得新突破，获取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形结构完整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公里深处呈近水平延伸，突破传统板块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目前，极地号和探索3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这个新学期的课堂上，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小塘镇9年一贯制学校的老师薛世东，把家门口的战国燕长城搬上了讲台。从教32载，他利用节假日走遍当地55公里燕长城，手绘近4米的长城长卷，让尘封的乡土文物走出荒山野岭，走进孩子们心里。建平县地处辽宁省西部，2300年前燕国在这里夯土筑城，留下了一道蜿蜒在群山之间的燕长城。它曾几乎被人遗忘，石块坍塌，壕沟夷平，和普通的山石田地再难分辨，直到薛世东的出现。他是小塘镇9年一贯制学校的教师，也是这道长城最执着的守望者。
1: 同学们好，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守望长城，传承文明。我们的建平县古老的长城燕长城距今已经2300年，是我们建平县的文物古迹中最值得珍视的遗址。
0: 2300年到底有多久？他希望用语言的温度给学生一个答案。
1: 高粱已经红过了2300次，长城依然在沉睡。每一年高粱红了，长城都会记得。我希望我们的同学们，无论走到全国各地或者是世界各地去工作的时候，也不要忘了家乡这道古老的长城。
0: 下课之前，薛老师给同学们留了一份作业，把今天听说的燕长城讲给父母听，讲给朋友听。他说这样做，一道长城就能从一个教室走向一个又一个家庭。
2: 燕长城已经看不出太好了，它已经跟田地几乎完全融合了。我们要保护好文物，珍惜文物，
3: 知道了长城的重要性，汇聚了很多民族的力量一起修建，要保护它。
4: 对学生来讲是一个隧道里的领路人，如果是说没有这么样一个老师去研究的话，可能就是这个燕长城这个事情或许就永远埋没了。我感觉这个很珍贵。
1: 燕长城从西向东行进的过程中，它经过了8座高山

0: 四条长河，想到了我就马上找一张纸画出一张草图来，看起来是很笨拙的一个教学准备，但是它的作用是很大的。
1: 1994年，薛世东从师范学校毕业，回到家乡的中学，先教语文。2019年起担任专职地方课老师，三尺讲台，他一站就是32年。
0: 在建平县，他不但是自己谋生的一个职业，他更多的是一种情怀。
1: 薛老师对历史与地理的热爱不止在课堂上，走进他的家，从客厅到书房再到卧室，几面墙都摆满了书。最让他骄傲的是他为燕长城画的身份证，
0: 手绘建平县战国长城纸图，长度3.71米，宽度是21厘米，绘制的最终完成时间是在2022年的暑假。
1: 这张长地图，薛世东一边走一边画，走完一段回来修改一段，改完了再去走下一段。2年半，地图越来越长，长城也越来越清晰。如今，薛世东的脚步还在继续。除了建平的燕长城、明长城，他还去寻访河北的铁门关等祖国各地的长城。妻子董玉红说，最初是他一个人去走，现在陪他走的人越来越多。课堂上他讲给孩子们的全国长城共有21,196.18公里，这条路他想一直走下去。

克星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静，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1: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2: 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三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1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是，然而那里却藏着一座国家级博物馆——青州博物馆，馆内珍藏了众多文物宝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推开这座国宝级县级博物馆的大门。山东青州博物馆，它是首批83家国家一级馆中唯一的县级馆，馆藏文物超过50000件，涵盖陶器、瓷器、书画、玉器、青铜器。

0: 感受到中华血脉传承中不变的亲情温度。
1: 这件来自新疆和田美玉的瑰宝，是汉代贵族当中置于逝者御衣和背部的礼器。细看上方双龙腾云驾雾中间的遗子孙三字篆书，历经1800年依旧清晰。遗子孙三字代表的不仅仅是艺术，更是祖先对于血脉永存的美好祈愿，护佑子孙人丁兴旺，福寿绵长。
0: 这份万历26年第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卷是青州博物馆的三大镇馆之宝其中之一，它出自明朝的状元赵秉忠，这上面的字迹工整的就像印刷出来的，真是太神奇了。
1: 我们可以看到这份万历26年的第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卷，正文2460字，馆阁体小楷，无一处误笔，堪称古代考试卷面的完美典范。更珍贵的是，它是我国明代以及明代以前留存的唯一一份殿试状元卷，它的存在填补了我国宫廷档案的空白。
0: 在四楼的龙兴寺佛教造像展厅，我们可以看到1996年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的400余尊造像，这些造像嘴角都带着神秘微笑，衣纹薄如蝉翼。而展厅中央，一尊97厘米高的北齐贴金彩绘佛立像尤为瞩目。
1: 薄衣贴体正是北齐造像艺术的突破性成就，曹衣出水技法开创了佛教艺术新纪元。这些造像身体线条的清晰勾勒，展现出古代匠人的超凡技艺。看着贴金肌肤与千年未退的彩绘，源自古人对矿物颜料运用的智慧，石像因此活了。
0: 接下来的时间，喜欢看儿童剧的小朋友可要注意了，我要推荐几部好看的儿童剧。当主人公妮妮打开外婆那只吱呀作响的老木箱，沉睡的蜡染纹样全醒了。妮妮和躲在箱子里的嘟嘟手拉手，一脚踩进了蜡染的梦幻王国。这部剧围绕苗族蜡染展开，在幻境的游历之中，他们慢慢揭开外婆家祖孙三代对于蜡染传承的不同想法。其实传统手艺既要守住先辈留下的精华，也可以接纳天马行空的创意。原来传承就是把你喜欢的故事温柔地讲给下一个人听。
2: 我就决心日后一定要去看看这个藏在音乐里陪我长大的世界。
0: 剧《遇见星海》以抗战时期延安为背景，讲述五名战争孤儿与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相遇相知的故事。冼星海告诉原本想要去往前线的孩子们，杀敌不一定非要拿枪，音乐同样可以成为战斗的武器。少年们在旋律里完成心灵的成长，明白了爱国也可以有不同的方式。这部剧融合了民乐合唱，穿插黄河大合唱片段，剧中没有激烈的战争场面，让观众们在载歌载舞中共同感受历史与音乐。
3: 返回目的地，地球出发。
0: 一个奇妙的夜晚，热爱天文的主人公小程与一只名叫红烧肉的金毛狗狗驾驶1102号飞船奔赴冥王星。他们穿越浩瀚星河，邂逅神秘宇宙生命肉包，探寻深空埋藏的谜底。这场充满奇思与惊喜的星际冒险比想象中的更有趣，既会让你心里暖暖的，而且还有直抵内心的成长力量，告诉大家热爱与坚持的意义。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好朋友红果果，
2: 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嘟嘟。
1: 好，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大西瓜
2: 和小橘子吧。

0: 快来接球，接到小球继续投，穿着围裙来接球，把球接住乐悠悠。
1: 接下来进行游戏的呢，就是我们的大西瓜和小橘子共同来完成了啊。我们的大西瓜呢，先要把20个海洋球呢往后抛啊，投到宝宝的筐里，然后宝宝呢再扔向另外一位大朋友，然后这位大朋友是用围裙来接的，最后来看看一共能接到几个海洋球啊。首先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子熙一家，准备好，爸爸请蹲下来开始。第一个球就接到了啊。第二个球抛出去啊，好，没关系啊，这个是15，来继续，小心点，不要这样接，宝贝，就是这样跑来跑去的接。哎，
2: 爸爸刚开始扔球的时候扔得太高了，然后一下就没有，宝宝没接着，然后宝宝接球的时候呢一直站在原地也不动，然后也没有接着，后来爸爸转过去看了一眼，一下就把球给扔到宝宝的兜子里，扔进去了，
1: 注意力集中，好的，正好跑动起来，没关系啊，爸爸等一下，好，继续扔，好，没关系，继续扔，哎呀，有点重了，七七你往后退一点，对，小朋友你往后退一点，好，没关系，爸爸继续扔就行啊，好的，宝宝往后退一点，因为爸爸的力度有点大，好，这个轻了啊，好，宝宝可以跑动起来，往后一点，来，宝贝，来跑动起来啊！好，对了，这样接非常好。好的，都扔完了是不是？好，
3: 把球扔给妈妈，一个一个，
1: 滴啦，
3: 往上扔，往上抛。
1: 好，妈妈说轻点，
3: 加油，
1: 非常好。哎呦，越来越好，四个了。哎呀，没关系，四个，好的。子熙一家一共运送了4个海洋球，恭喜！好，接下来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锦鱼一家，爸爸准备好，来，小锦鱼看向爸爸，来扔吧。啊，差生点弹出来了，好可惜啊！宝宝跑动起来，跑动起来去接爸爸的球，对，注意力集中啊，来跑动起来，你不要在原地接，你要跑起来，对不对？
3: 追着球跑，
1: 对，追着球跑，来。
4: 玩亲子游戏的时候，我觉得大人好像比孩子会更紧张一些。
1: 哎，真棒，越来越好了啊，跟爸爸有默契了。好，跑这来，宝贝，

0: 我觉得孩子表现得非常好，而且呢，我们平时其实在家，缺乏一些这样的互动。
1: 好了，来，接下来该你了啊！表现，
2: 往前，使点劲，它有点小，没关系啊。哎，好的，来继续第二个球。好的，两个球。
3: 快放进去，免得掉了。
2: 来，使点劲。哎，妈妈可以把两个球先放回去。好，来继续接，加油，使劲儿。好的，再来最后一个。好的，哇！经过统计呢，我们的锦衣家一共运送了四个球，太棒啦！啊，接下来就是我们王子一家了啊。来，爸爸，凭感觉来扔，但宝宝注意力要集中啊。哎呦！
4: 我爸爸扔得太远了，我都接不着。
2: 不能让我们的宝贝一个都接不到啊！好，有一个就可以啊。宝宝接的时候不要使劲儿啊，要不里面的球也会弹出来，往前跑的跑动起来。哦哦哦哦！哎呀，差一点点。好的，往后退一点点，我感觉你爸爸扔得有点远。对，去接，对，要主动去接啊，再往前接。没有了是吗？好，两个球也是球，来转过来。哎，妈妈今天穿的很漂亮的围裙啊，宝贵的两个球。哎呀，好吧，这也算吧？不算啊，往上抱。好的，太好了，太不容易了，接到了一个球，好棒呀！好，最后是我们的诺诺一家啊，来，爸爸蹲下来抛球了，开始，宝宝接球啊。讨厌，爸爸这个球扔的有点近了啊，太高了，让宝宝抱接。哎，这又太远了，宝宝说什么情况？那太用力了。
4: 我希望爸爸每一个都扔得好好的。哎，
2: 没关系啊，没关系。注意力非常集中啊！
0: 因为今天我们在配合的时候呢，有一点点小的失误，我这个丢球丢高了呀，丢远了呀，小朋友有点接不住。这个的话，我们以后呢多活动，多做运动，然后呢掌握一点点技巧，然后呢多培养培养跟孩子的默契。
3: 加油！
2: 好的，母女俩也是越来越有默契了啊！其实，好，宝宝跑动起来，最后几个啦，加油！
3: 加油，
2: 爸爸太使劲了，宝宝往后退一点点啊，爸爸的力度稍稍有点大了。
5: 亲子游戏接球游戏中呢，我觉得爸爸是玩的可能要比小朋友更开心一点，他就是完全有些球扔得非常的高，有些球又扔得非常的远，然后可能忽略了孩子的那个距离和力道。
2: 宝宝表现得很棒啊，来，好，来把箱子放下，妈妈，哎，妈妈厉害，妈妈反应快啊！哦，哎呀，全靠妈妈呀！
4: 我觉得妈妈配合挺好的，她可以很好的接住我的球。
5: 今天就是接球，我们只接到了三个球到小朋友这块儿，然后所以的话，我是拿围裙接球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有一点紧张，因为我害怕我会漏接，因为只有三次机会。但是好一点的是，就是我们两个配合的非常的棒，他每一个球都扔得很准，我也就都接住了，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肯定的事情。
2: 经过我们的统计呢，我们的诺诺一家一共运送了三个球。孩子们表现得非常出色，那接下来呢，就欢迎我们的大西瓜给小橘子们颁奖。哇，
6: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2: 来吧，爸爸妈妈可以蹲下来，爸爸宝宝给宝宝点赞，挥挥手。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咦，盒子在动。
3: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2: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3: 盖食冻干薯条，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子。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

0: 多多小嘟嘟，你们看，一、二、三、四、五，小朋友们又在排队下楼梯了。排队是好习惯。小朋友们在幼儿园里做游戏、洗手都要排队。在幼儿园里还有什么好习惯呢？
1: 玩过的玩具要放回原位。
2: 吃完饭要把桌子上的残渣收拾干净。
3: 看完的书要放在原来的书架上。
4: 在主动向老师问好。
5: 脱掉衣服别整齐放到柜子里是幼儿园的好习惯。

0: 是按照顺序敲的。我是按照顺序叠的。
1: 一、二、三，病毒也是有顺序的。四、五，我快要拼好了。六、七。九十，我完成了。
2: 小朋友们都好聪明啊！
3: 是啊，托托，这些游戏都需要我们动脑筋呢。
0: 编织也是有顺序的。

0: 我甚至把小说拼好了。
1: 哦，哈哈，这些玩具看起来也很好玩呢。
2: 是的，小朋友们都喜欢玩玩具。鹏鹏提醒小朋友们，玩了玩具后也要收拾好玩具，养成好习惯哦。

0: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 是吗？
0: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 你们都很强。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0: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五色英雄，体检。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0: 今天我们要玩什么游戏呢？生活游戏真有趣，道具简单玩开心，纸箱戳洞插筷子，转动筷子做游戏，瓶盖粘在筷子上，运送小球转动忙，一个一个接一个，小朋友们棒棒棒。
1: 瓶盖越小球，
0: 我们玩游戏要用到的道具有瓶盖、筷子、纸箱、乒乓球。
2: 今天我们要玩瓶盖运小球的游戏，
3: 这里有一些五颜六色的瓶盖，橙色、紫色、红色、粉色，还有绿色。
2: 看，瓶盖贴在了筷子上，我们蘸筷子运送小球，游戏就要开始了。我先运送第一个球，

0: 加油，就快要完成了。
1: 要特别的小心，
0: 小心小心，哈哈，乒乓球顺利运送过去了。
1: 再来试试吧。
0: 一个，两个，三个，加油加油，就快要完成了。我们完成了，
1: 我完成了，三个小球我成功运送了两个。
0: 太棒了，有什么游戏秘诀吗？
1: 我是用左手和右手一起转动筷子。
2: 我感觉这个游戏不太难，慢慢的运送就可以了。
0: 瓶盖运小球的游戏道具非常简单，都是我们生活中的常见物品。这个游戏可以锻炼小朋友的眼手协调能力和专注力。在游戏过程中，小朋友需要小心地转动筷子，这可是需要小朋友们很有耐心哦。生活用品做游戏可真有趣，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一起来玩吧。

0: 下来我们还要玩什么游戏呢？
1: 生活用品用处多，玩玩游戏好快乐。小小纸杯放地上，整整齐齐排两行，气球高高抛空中，纸杯翻转要快速，快速反应做游戏，小朋友们真开心。
2: 抛气球翻纸杯，
0: 我们玩游戏要用到的道具有气球、纸杯。
3: 今天我们要玩抛气球翻纸杯的游戏，游戏就要开始了。我们将气球先抛到空中，抓紧时间将地下的纸杯翻一面，然后再接住气球。
0: 这个游戏可是有点难度哦。快快快，气球就要掉下来了。
3: 这个游戏其实有一点点难，我刚开始都没有能接住。
0: 没关系，我们再试一次吧。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就快要完成了。小朋友们可以告诉鹏鹏，你们有什么厉害的游戏秘诀吗？
3: 这个游戏要把气球抛高一点，需要我们很迅速才能接到。
0: 抛气球翻纸杯的游戏小朋友们都很爱玩，是一个锻炼反应力的游戏，眼手协调能力、专注力以及全身的灵活性在这个游戏中都能得到锻炼。在游戏过程中，小朋友们获得了成就感，可以说是收获多多。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玩吧。

0: 什么呀？
1: 小嘟嘟在浇花啦。
0: 哦，我们一起来跳舞吧。
1: 好啊，
0: 来跟我一起。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3: 小朋友们，快来跟鹏鹏一起跳舞吧。

小朋友，让我们一起来活动活动身体吧，摇摇头。提提肩膀，扭扭屁股，我们一起让身体活动起来吧。踢踢腿，动动小脚，伸伸胳膊，叫上你的小伙伴，一起动起来吧。

0: 朋友们，你们猜到这些脚印是谁的了吗？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欢迎大家来到
5: 明
4: 世明堂
5: 天地大课堂，
6: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7: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明师有明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9: 对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0: 玉屠风。连乌龟都比你们快了，无极光。
1: 要不要我停下来等等你们呀？
2: 阳光明媚，万里无云。
1: 水月光，
2: 今天肯定不会下雨。
1: 对不起，铁老板。其实谁先到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现在都能独立升级行星力量了。

0: 我赢了。
1: 开什么玩笑，我们怎么会同时到了？
2: 那我们就并列冠军了，多比。
1: 等等，听举都没劲，我们再比一比别的。
0: 好啊，凯奇，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吧。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不知道啊，我摔得浑身都疼。啊，
2: 我们这是在哪里？
3: 让我来给大家照个亮，光能球。
0: 啊，快看，这些符号。我记得我们去找力量水晶的时候看到过类似的图案。
4: 这些图案一定是某种远古文明的遗迹。
1: 这个图案看起来像个入口，但上面有个叉号，
0: 那可能代表着危险，或者是藏着宝藏的地方。
2: 啊，伙伴们，这有条隧道。啊，
4: 我的扫描仪显示这里面应该没有出口，
0: 大家保持警惕，那些符号更像是一种危险预警。
2: 里面有蓝光。啊，这里面肯定有地下湖。
4: 我的扫描仪接收到了一个奇怪的信号。
0: 我觉得这事儿应该没那么简单，
1: 我们应该去调查一下。
4: 我也觉得得去看一眼，
2: 看谁先到。
4: 有扇门，
1: 这是出口还是？
2: 看，蓝光是从里面透过来的。
1: 好了，已经看过了，什么都没有。
2: 还是去找出口吧，
1: 这地方又冷又吓人。
3: 多比，你这个建议真是太靠谱了。
1: 但是现在信号越来越强了，
4: 门里面到底有什么呢？
2: 来都来了，我们还是去彻底搞清楚吧。
4: 大家一起行动。
2: 对，我们快走。
0: 我不太想去。
1: 回去吧。
0: 这又是哪儿啊？
4: 看，蓝光在那儿，比刚才

0: 我们先定个计划吧。
1: 扫描到了好几个信号，好像是心跳，快走。
2: 等一下。哇！

0: 钱。
1: 其实要是我们意见能够统一的话，可能现在就不会这么狼狈了。哎，
2: 你说的对。
0: 心跳信号是从那边传来的。

0: 石吗？
1: 真的，看起来像是一个大冰块，
2: 就是那里面发出来的信号。
0: 快看，里面有东西，
1: 他们被冻住了。
2: 他们还活着，快救救他们！
1: 等一下，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是什么生物呢，
0: 要不先研究一下吧，
2: 还是救人要紧，
0: 他们需要帮助，不能轻举妄动。
1: 万一是坏人怎么办？
2: 确实是个问题。
1: 伙伴们，我们应该齐心协力。
0: 还是先救人吧，
2: 我们需要行星力量、水刃波、
3: 火之灵、
4: 无极光、
5: 水土素。
6: 喂，既然你们是想要帮我们，那就应该帮到底呀。
7: 我的尾巴怎么这么重呢？
1: 不好意思，我来帮你吧。无极光，
2: 我们救下的到底是谁呢？
6: 我是芝芝，这位是我的好朋友雪笨笨，很高兴见到你们。冒昧的问一句，你们是谁啊？
2: 嗨，我们是陆战队。
6: 哦，我们能不能请你们再帮一个小小的忙呀？请帮忙救出我们至高无上的老大，银河系最伟大的英雄，
2: 威武的冰龙霸。
7: 对，他说的没错。
2: 哇，只有超强的力量才能短时间内打破这么厚的冰层。得想个最完美的救援方案。
0: 回旋藤可以把冰块劈开，
2: 我可以用石头把它砸裂。
1: 也许它能被无极光融化。
6: 其实你们几位的办法都挺不错的，不如赶紧动手把可怜的冰龙霸救出来，让他来评价一下谁的办法最完美。
1: 无敌陆战队准备行动了，大家一起来合力破冰。
2: 无敌冰镐
3: 来吧，
4: 玉兔叔，
2: 诺之灵，
5: 无极光，
3: 水刃波。
1: 我来操控。

我总算从这里出来了，真是万分感激你们把我从这个千年寒冰牢笼里救出来。不过你们可能很快就会后悔了。

0: 么这样？
1: 我感觉他不像什么英雄。
2: 所以绝不能轻易相信陌生人啊。
3: 对，他说的没错，我们可是大忽悠。
0: 这下可坏了。
3: 坏。

0: 我们绝对不会让你干坏事的，不信的话，你就试试看。
1: 那样的话，我可就不客气了，尝尝我的冰封之力。
0: 跟我比喻读书。

0: 这些小把戏还真是挺可爱的。这几个小毛球还算有点本事，那我就让你们开开眼，准备迎接冰封时刻。
1: 我们冻住了。
0: 冻住？我不仅要把你们冻住，还要把脚下这片土地彻底变成一片寸草不生的冰封荒原。而我就是至高无上的霸主严寒来袭。
1: 这一切都是我们的错，这下怎么办？
2: 头盔通信系统还能用吗？
1: 也许能用，但找谁帮忙呢？
3: 我有个人选。
4: 今天的海滩真是一点都不美好，我要回家了。又怎么了？
5: 铁老板，是我们，情况危急，需要支援。
4: 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6: 好，我给你们和我的。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

正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需要我？哦，他们当然需要我了，毕竟我是全能的铁老板，魔晶城真正的。

0: 那会不会很可怕？比如突然遇到怪物什么的。什么声音？启动钢铁机甲。鹏鹏教授，请回答，我需要帮助。居然没信号，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要独自上阵。
1: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这感觉怎么形容呢？
2: 温暖。
1: 是的，芝芝，温暖的让人恶心。
3: 我不喜欢温暖。那是什么？还湿乎乎的。
1: 是吗，雪笨笨？这里应该像我们的星球一样寒冷荒芜，被彻底冰冻起来。尝尝我的冰封之力。
4: 这个冰龙爸好像很喜欢冰啊。是啊，凯奇，希望铁老板能尽快赶来。
5: 但愿吧，娜娜，要是我们能摆脱这些冰块，那我们不就可以用行星力量了吗？
6: 没错，多比，我一直在用光力量融化冰块，但实在太厚了，需要很长时间。
2: 别担心，雷米，铁老板会救我们的，
5: 对吧？
2: 快来呀，铁老板，加油。
7: 警报，钢铁机甲已启动。
8: 真是奇怪，铁老板怎么这个时候启动了钢铁机甲？他应该在闪亮岛度假呀。啊，铁老板，您那边还好吧？看来现在岛上的信号受到了某种不明原因的干扰。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 救命啊！把这东西弄走，看起来太可怕了。为什么我们几千年前要被放逐到这个湿热的星球上来？我只不过是想统治宇宙，称王称霸，这叫有野心，不是犯罪。我的命还能再苦一点吗？
4: 看到了吗？他们好像很讨厌阳光。
6: 那我就给他们送点温暖。
1: 你们休想得逞，老实冻着吧。
4: 你就等着瞧吧，冰龙吧，一会儿可别哭啊。说的没错，告诉你，铂金城最强的人正赶来救我们呢。
5: 真的吗？谁啊？哦，你是说？
2: 对呀，邪恶铁老板马上就到。
5: 这邪恶铁老板是谁呀？听起来他还真有点可怕呢。
1: 我才不怕的东西。哎，你好啊，我们等你很久了，你应该感受到寒意了吧。
0: 我不管你是何方神圣，想要搞什么鬼，我来这里是为了拯救。
3: 之前被冻在冰陨石里也没这么遭罪。
4: 铁老板，你真来了？
0: 当然了，你们难道担心我会不来吗？
2: 当然没有。
6: 快，救我们下去！
2: 谢谢铁老板和铁小兵们。
1: 看招！
4: 我们赶快离开这儿。
2: 我同意，凯奇。
0: 那就快跑吧！
7: 电池电量低，请尽快充电。
0: 钢铁机甲动力不足了。
1: 是吗？我可力量十足，

尝尝我的冰封之力。

0: 动起来，那些激光龙过一段时间就会失效。
1: 竟敢把我冰龙霸关进笼子里，我一定要让那些家伙见识一下我的厉害。那些小毛球马上就能感受到寒冷刺骨了。
2: 是侦察风，
3: 太酷了。
4: 看来有些部分是修不好了。
5: 在冰龙霸他们再次行动之前，我们得尽快想个办法才行。
6: 已经晚了，快看呐！
4: 那些是什么呀？
5: 不知道啊，多比，他们看起来很危险。要是有车在，我们还能多一份保护。
6: 我怎么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
4: 好吧，既然旧的修不好了，不如我们就造一套新的吧。
3: 新车太棒了。
0: 钢铁飞船上有个工具箱，我去拿来帮你们一起造。
7: 我也已经想好设计方案了，是时候大显身手了。我们需要行星力量，来个传送带，冰风暴。哼，我来帮你们回旋藤。
6: 照明设施就位，无激光。
3: 看我的千斤顶，
7: 绿土树。
1: 我要把这里的一切东西全都冰封起来。哈哈。侦察风们听好了，全力出击，继续提升冰冻等级。
7: 你们这些家伙休想得逞。耶，看看全新无敌巨能车的威力吧。
3: 我们真的能通过巨能车释放行星力量吗？
7: 当然可以了，要不现在就试一下。
3: 那我先来，
7: 巨能绿土树。
6: 我也试试，光飞盘。
7: 瞧我的，回旋藤。轮到我了，冰之钻。
1: 可恶的陆战队竟然打败了我的侦察风。我要让这片丛林雪上加霜。
5: 不好，他们飞进茂密的丛林里了。
6: 我们的巨能车根本穿不过去啊。
3: 海奇，你在笑什么呢？
7: 看好了，多比，巨能车还有绝招呢，启动巨能摩托。
1: 暂时被困在这湿热的星球上，迟早有一天我会把这个世界变成冰封荒原，而我就是至高无上的霸主。
3: 谢谢帮忙，再见。你们觉得冰龙霸会卷土重来吗？
6: 肯定会的，多比，我们见招拆招吧。
5: 虽然我们这次的新对手不太好应付，但只要大家齐心，相信没什么问题，是我们。

0: 解决不了的。耶！
1: 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金长龙，哇一下。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咦，盒子在动。
8: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7: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8: 盖食冻根薯条，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哇，好神奇的口感！
7: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4: 企鹅灾难。
15: 如果可以，我真想把整个博新城彻底冰封起来。
16: 彻底封起来，
17: 太好了。
15: 雪笨笨，芝芝，现在不是笑的时候。
17: 不笑了。
18: 抱歉老大。
15: 博新城在温暖的阳光下闪闪发光，真想让所有人尝尝冻僵的滋味。现在该

0: 交了。
1: 冻僵的滋味。
0: 哎，那几只可恶的小鹿在搞什么？
2: 哇，真厉害！
3: 能让我玩玩吗，凯奇？
1: 看这个。
4: 哇，快看呐！
5: 天哪，如果我也能这么飞就好了。
6: 我也想。
7: 飞行太酷了。
8: 多比，你笑什么呢？
9: 我在想企鹅扑棱翅膀。反正就挺啊。
10: 他们翅膀那么小，肯定飞不起来啊，对吧？
7: 嗯，太像。
8: 也许他们只是没遇到厉害的发明家而已。现在他们遇到了。哇哦！
10: 飞起来了，
3: 让我玩一下吧。
10: 他们不是玩具，雷米，那些是真的企鹅。再说了，他们也不算会飞，是凯奇在遥控他们呢。
5: 娜娜说的对。
7: 是啊，我们为什么要受他控制？
8: 娜娜，企鹅就是在飞，你看他们多厉害。
10: 可明明就是你遥控的，
3: 就让我试一下嘛！
8: 嘿，干嘛？把遥控器还给我！
5: 等我们飞过瘾了，自然就会还给你了。走喽！
3: 然后就该轮到我了吧？
5: 哎呀，这东西到底应该怎么用啊？这下我们真的会飞了。
0: 哈哈好像是飞过头了。
5: 请把遥控器还给我吧，谢谢。
0: 既然你们这么有礼貌，那我就不还。我要用寒冰甲来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控制，尝尝我的冰封之力。
4: 我们完全接受你的控制。
0: 很好。上升高度，然后往左转。
1: 子密，老大，
11: 让我玩玩呗。
1: 还没有轮到你玩呢，雪笨笨。
11: 哼。
10: 我花了好久才对好的。
8: 哎，玉兔树。
1: 好了。
0: 全速前进。
1: 嘿，全速前进，
0: 准备好过冬吧，铂金城。先安排一个冰霜升级。
12: 哇，有企鹅在飞。
13: 怎么回事？
12: 企鹅上天了。没地方躲了，
13: 袭击铂金城了。
10: 看来现在需要点花的力量。

0: 是没完没了了。李屠夫又来，我们必须想办法去阻止那些企鹅。
1: 我们需要行星力量，
2: 水、风、
3: 土、
4: 风，
5: 行星力量无敌守护。
6: 啊，怎么回事？
7: 再来。
8: 耶！耶！下雪了！
9: 太好了，
10: 我们来堆雪人吧！
7: 还不够！
1: 去抓住那些飞天企鹅！木之林、水刃波、
11: 无极光、绿土树。
7: 啊！陆战队，向左急转弯。
12: 让我来。
8: 干嘛？还我！
1: 喂，别跑啊！
9: 嘿，过来啊！
11: 到这边来。
1: 往哪儿跑？
11: 得换个别的办法。
8: 鱼？企鹅都喜欢吃鱼，对吧？如果我们用行星力量做一条大鲜鱼，也许就可以让那些企鹅乖乖跟我们走了。
1: 大鲜鱼？我还真没想到呢。不过可以试试。水刃波、
11: 无极光、
1: 绿土树、
8: 木之林。嘿，小企鹅，巨无霸鲜鱼套餐好喽！
7: 我要吃鱼，
13: 吃鱼。
7: 你俩在干嘛？企鹅要失控了！
8: 不
12: 给，是我的！
7: 都闭嘴！我自己来。

0: 比，你说企鹅不会飞是对的，我要是听你的就不会惹出这么多麻烦了。
1: 是啊，刚才差点就成功了，只不过就好像有人在背后遥控那些企鹅一样。
0: 说得对，娜娜。啊，接收到的遥控信号是从闪亮岛的方向传来的。
1: 问题来了，是谁住在闪亮岛上，而且还想用冰雪攻击铂金城呢？
2: 冰龙吧。
3: 糟了，
1: 哼，冰龙爸好像在用那些侦察风传递遥控信号，也许我们可以用行星力量去攻击他们，切断信号，这样就能让企鹅返回地面了。
0: 好的，我娜娜和多比去对付雪球，雷米你可是神射手，去切断信号。
4: 明白。
1: 企鹅来了，看我的力量，木之灵。
4: 我快到了，就快到了。
0: 玩水时间到，水人波。
1: 泥浆弹，看你的啦，雷米，只要切断了信号，我们就可以回家吃面包了。
4: 感受下阳光的力量吧，无极光。

0: 想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在地上吧。
1: 真是厉害呀，雷米，刚才那下太酷了。
2: 谢谢了，现在我能玩无人机了吧？
1: 得找个新遥控器才行。
3: 有点意思啊，等我修好之后肯定还能派上用。

0: 场。冰天雪地的铂金城实在太美了，我一定要带着寒冰甲去彻底冰封整个城市。
1: 你说我们现在到底该不该笑啊？
2: 我怎么知道？
3: 冰沙风暴，
4: 看球，多比
5: 传回去了，凯奇。
4: 好球吧，娜娜！
6: 雷米准备好。呀，
7: 球去哪儿了？
0: 芝芝，铁笨笨，看来我们有客人了。
8: 太好了，我们要办欢迎会吗，老大？耶，跳起来！
1: 有客人，那我们用什么招待他们？
0: 够了，我才懒得管那些家伙是谁。关键是他们那艘船能带我们离开这座破岛，前往铂金城，在那里我就可以实施我的冰封计划了。哎
8: 呦，我还以为可以尽情玩了呢。
9: 耶，到闪亮岛了！
10: 谢谢您，我的好舅舅。嘿嘿，
11: 别这么客气。自从遇到冰龙霸之后，其实我不是很想来这里，但是既然我的宝贝外甥野外考察需要帮忙，那我这个好舅舅必须亲自出马。就算没有陆战队，我也一点都不怕。
10: 您跟我们讲过自己单枪匹马打败了冰龙霸啊？
11: 哦，对呀，他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对了，你们的这个野外考察都要干什么来着？
10: 我们要在野外做一些探索，记录稀有的动植物，还要拍照呢。
9: 快来，这棵超酷的植物就是第一个目标。
11: 放心吧，你们一定能拿高分，毕竟我把能带的东西全部都带来了。猩猩这样方式，
10: 这种蕨类以前没人发现过，那不如就叫它娇娇蕨吧。
9: 那这种虫子，我们就叫它桃桃虫。
11: 这俩孩子就关心植物和虫子。
1: 今天可真热。
11: 要不要喝点冰沙？
9: 冰沙，太好了！冰沙，冰沙，冰沙，
11: 这样才像话嘛！大家都来喝冰沙吧。冰沙机去哪儿了？
0: 有人要喝冰沙吗？
9: 哇，谢谢！
11: 肯定是鹏鹏教授忘记给我装了。是冰龙霸，启动钢铁机甲！
0: 不用害怕，我既伟大又慷慨的冰龙霸为你们带来了好喝的冰沙，就当是为初次见面时我的鲁莽赔礼道歉了。上次见面后我就意识到你是个真正的英雄，所以我改邪归正了。
11: 你说我是英雄？其实吧，我这个人向来是比较低调的。
9: 一只会飞的猴子，
10: 还有一头活生生的剑齿虎，真不可思议。
9: 我们拍了这么多照片，足够回去交作业了。
10: 老师一定会夸奖我们。
0: 只有顶级的船才配得上你这样伟大的船长。这船快吗？
11: 带你们兜一圈，大家都上船吧。
7: 铁老板船上的是谁啊？看起来他的个头好像还挺大的。对了，球去哪儿了？
11: 这钢铁大厦是我的，这车也是我的，总的来说整座铂金城都是我的。
0: 哦，原来你是个大人物啊，我冰龙霸心服口服，铂金城真是个炙手可热的大

0: 城市。
1: 我的好舅舅，我们还能再喝点冰沙吗？
2: 当然了，我的大厦里有一台超级棒的冰沙机，来喝一杯吗？耶！
0: 当然，我可太想了，快点带我去开开眼界吧。
2: 请看铁老板量子威力冰沙机，它拥有全球唯一的量子制冰技术。
3: 哇，这用的是核动力吗？哦，这是星际紫光灯吗？
1: 这东西的功能是可以把人变小吗？啊，原来如此。
4: 铁老板，那个冰龙爸怎么来了？他们这几个家伙可危险得很呢。
2: 铁老板，量子威力冰沙机全速运转。
0: 我等的就是这个，尝尝我的冰封之力。
1: 这一下喝不成冰沙了，
5: 有点奇怪啊。
6: 那是烟花吗？我怎么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5: 那些云看起来很怪，是蓝色的，而且有点像冰沙。
0: 是陆战队，趁他们还没有过来捣乱，我一定要先下手为强。
7: 耶，把他们冰封起来，老大。
8: 对，就这么办。
5: 哪来的雪花球？太离谱了。
0: 这下那些凡人的小鹿们就老实了，谁也别想来阻止我。这次的冰封计划就从钢铁大厦开始，成为霸主指日可待。冰沙风暴。
9: 这雪花球还挺好玩的，
5: 别只顾着玩了，多比。
6: 我有办法出去，无极光。不行啊，看来必须得想个别的办法了。
5: 嗯，淘淘，啾啾，
1: 这层冰根本打不破，它太厚了。
10: 那我们就把它融化掉。刚好我带了大遮阳伞，把它翻过来用，那么它就不遮阳了，反而可以聚集太阳的热量。
6: 你们俩真棒，那我就再来加把劲儿吧，无极光。
11: 谢谢淘淘、娇娇，
5: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1: 冰龙爸忽悠我们的好舅舅，带他去看冰沙机，结果他打算冰封一切。
12: 那就打破冰封吧，我们需要行星力量。
5: 锤，
6: 棒，
5: 土，
13: 木，行星力量无敌守护。
2: 别担心，鹏鹏教授，我有一个力挽狂澜的绝妙计划。我把玩具车吹下架子，砸飞勺子，它就可以打开窗子，让阳光照进来，融化冰块，然后，砰！我就能打败冰龙吧。哎，好累呀、啊！
6: 无敌基地车的目标太大了。我们需要更灵活的车来躲开冰闪电，
5: 启动巨能摩托。
0: 自投罗网。
5: 准备起跳，把冰沙装起来。

0: 要加个盖子吗？
1: 玉兔叔，
0: 再来根吸管。
1: 木之灵，
2: 最后干一杯吧，光能吸力。
0: 耶！
3: 总算正常了。
4: 谢谢陆战队解救了我们。
5: 陆战队帮了点小忙。
0: 淘淘、娇娇，好样的！多亏有你们，才阻止了冰龙霸。
6: 对呀、我们还拍到了很多照片，会飞的猴子，活的剑齿虎，还有邪恶大恐龙。这次的考察活动肯定能拿高分。谢谢我们的好舅舅，您真是个大英雄。
5: 别客气。我的船被冰龙霸偷走了。
7: 别担心，我在上面安装了远程安保系统。
8: 救命啊，我讨厌水。
9: 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五色英雄集结，
1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2: 对了，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了，
1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7: 好的，
16: 去吧。
18: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9: 营养，
1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1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0: 好吃。
1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狂野牛仔。
1: 你们两个就不能消停一会儿吗？
2: 好呀，伙计，今天我是牛仔

0: 是我们忠诚的坐骑。
1: 机械恐龙，你这是怎么了？看起来像匹马。
2: 哦，我给机械恐龙增加了一种全新的狂野牛仔模式，不过呢，我还需要稍微调试一下才行。
0: 舅舅，来陪我们玩狂野牛仔游戏吧。
3: 是啊，您可以当仙人掌。
1: 仙人掌，大材小用，我要当个更牛的，那就是全铂金城最威武的牛仔铁老板。
0: 好，我们都是牛仔。
1: 鹏鹏教授，请给我准备一套牛仔装备哦，还有马，但不要机械恐龙那种。
2: 小菜一碟，您放心。
4: 啊，就这个，看，稍微扭一下，轻轻一转，然后噔噔，放进篮子，会了吗？
5: 稍微扭一下，轻轻一转，然后，
4: 如果拽不动的话，就说明苹果还没熟透呢，凯奇。好样的，雷米，多比也很棒。
6: 谢谢娜娜。
0: 这太好玩了，
4: 这下熟苹果很快就能摘完了。
5: 看来得用个小妙招了，水刃波搞定。
4: 琪，你还好吧？
5: 对不起。
0: 牛仔，冲啊！
1: 牛仔来也！
2: 记住哦，我们现在只是先试试看效果，我还要做些调整才行。这套装备还没有完整测试过呢。还有这个，您的坐骑铁小马。
1: 我的小马，这儿驾！牛仔淘淘，牛仔娇娇，牛仔铁老板来了。好吧，他们俩肯定是跑出去玩了。没关系，牛仔铁老板立刻出征。
2: 记住，牛仔装备和铁小马绝对不可以沾水啊！
1: 再见了，伙计。
2: 这回不知道又会有什么大麻烦了。
0: 对呀，
7: 小心点儿、哦哎！看着点路、啊，
1: 给牛仔铁老板让路！这东西该怎么控制啊？我的秀发！铁小马，冷静点儿！
3: 哇，我的牛仔舅舅，您可真狂野
0: 呀！是啊，牛仔舅舅往前冲！快看，机械恐龙和铁小马想一起玩，快走啊，豆儿驾！
1: 我们回家玩牛仔睡觉游戏不行吗？等一下，铁小马慢点。中央森林是个好地方，可以放松一下。我我的屁股，
3: 他们要干什么？
0: 看起来机械恐龙和铁小马好像是闻到什么好吃的了。
8: 都给我站住！
1: 救命啊！狂野牛仔游戏有点狂野过头了。
5: 对不起，娜娜，我不该乱用行星力量。
4: 没关系，下次你可以耐心点。
5: 这次可不是我。
8: 啊！机器马失控了，到处乱跑。
6: 我怎么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4: 森林需要我们，而我们需要行星力量。

0: 这玩意儿不听话呀。
1: 哎，你开化妆舞会怎么没邀请我们呀？
0: 什么舞会呀，赶紧帮帮我吧，我的机器马彻底失控了。
2: 牛仔舅舅说的没错，
1: 狂野牛仔狂野过头了。
0: 对不起，这套索不听使唤的。
3: 全速出动，
1: 快点。
4: 等等，先定个计划，不然可能会帮倒忙的。
3: 情况紧急，我们还是直接出手吧。水刃波，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机械恐龙，你还好吗？
5: 糟了，
3: 看起来不太妙啊！
0: 哼风教授说什么？不能沾水来着。
3: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没有听娜娜的话，又搞砸了。
4: 现在别说这个了，先去解决了问题再说。看我的力量，回旋藤，我来处理这些树，快去拦住铁老板。
3: 无敌巨能冲，
6: 我得再靠近一点才能把他们身上的水烘干。热焰波，
0: 快点，我的屁股要变成四瓣了。
1: 我有个拦住他们的好办法，
3: 玉土树。
6: 哇，那是什么？
1: 当然是仙人掌啦，
3: 拦截牛仔超级好用，
1: 你就瞧好吧。
3: 好像没用。
6: 反倒是我们被拦截了，
3: 巨能摩托可以登场。

0: 谢恐龙，听话，别乱动哦，乖乖坐下。嗯，
1: 机械恐龙真把自己当成马了。
2: 机械恐龙很喜欢铁小马，会不顾一切阻止你们靠近它的。嗯，
1: 他喜欢铁小马是不是？哦，知道了，给你介绍个新朋友，约土兽。
0: 哇，太棒了，多比！看来机械恐龙的新朋友能拖住他好一阵子了，快走。
1: 行，铁老板和铁小马不能再沾水了，怎么拦住他们呢？我想到一个万无一失的办法了。
3: 那我们就在这里一决高下吧。

0: 凯奇在干什么？
1: 他是在拖住铁小马，你们快去烘干，然后阻止他们。
0: 明白，热焰波。
2: 哎，总算消停了。
0: 好嘞，起作用了。快，波比，该你了。
3: 伙伴们，
1: 凯奇，快点让开！玉兔叔。来，给他个下马威吧！看我的力量，回旋腾！
2: 谢谢陆战队，刚才真是太狂野

0: 了。
1: 啊，凯奇，你真棒！刚才临危不乱，还想出办法拖住了铁小马。
2: 还行吧，就是用了一点点苹果力量。
1: 凯奇，你真是的，
2: 对不起。
3: 真是太好了，现在一切都恢复正常了。
4: 站住！讨厌的机械恐龙，
3: 请遵守公园第45条之规定。
4: 站住！
3: 所有小狗，包括恐龙狗，都应该拴绳。
5: 机械恐龙可以派上用场，我要搞到手。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9: 去吧。
11: 分享优质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5: 冰凌飞艇，
6: 耶嘿，呵呵，
7: 呵呵，全新的智能车真是太厉害了！哎，
8: 我也想要一艘新飞船。啊，
9: 田老板。刚才我们的水下无人机在闪亮海有了令人意外的新发现，那里有一艘废弃的潜艇。
8: 啊，哎呦，太棒了，鹏鹏教授，我喜欢，只要稍加改进，它就能变成我的新飞船了。
9: 可是我跟你想的不太一样啊，铁老板，我们最好尽快把那艘潜艇移走，免得发生漏油的情况。

0: 那样的话可能会危害海洋生物，应该用不了几天时间。
1: 还得好几天？可我现在就想要。哎，倒是可以找小鹿们帮帮忙。
2: 哇哦，凯奇，无敌巨能车真是帅呆了。
3: 是啊，我最喜欢这个大地震动功能。
1: 我总算找到你们几个了，能帮忙下海打捞艘旧潜艇吗？
4: 居然有潜艇沉在海底？
1: 没错，娜娜，我现在就要。不是，拜托了。
0: 我的调查显示，那艘旧潜艇里装满了油，所以得在漏油之前尽快把它打捞上来。
3: 什么？情况不妙啊，彭彭教授，我们需要无敌陆潜艇。全速前进！
5: 好，
3: 出发！
1: 好了，彭彭教授，那我们就赶快来设计设计我的新飞船吧。
0: 好的，铁老板。而且我刚好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想法。
1: 我要新飞船！啦啦啦啦啦！
6: 这个鬼地方真是热得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快给我想想办法，让我尽快离开这座破岛，我要去冰封全世界。
7: 哦，我们这就开工，老大。
8: 对，冰陨石里还有很多高科技装备呢。
6: 那你们就快点，这高温都已经快把我烤化了。
7: 我们懂。
8: 那么用这个小喇叭能造出什么东西呢？
7: 不知道啊，芝芝，但我们可以用这些木头造一个能飘的东西。
2: 传感器探测到潜艇了，
4: 出动海洋潜水舱，启动水下照明设备，现在给它换个地方吧。
2: 好的，凯奇，发射威力吸盘，
3: 抓取臂，就位。
8: 好样的，多比，
3: 缆绳全部固定，开始行动吧。
4: 小心，可不能让船体裂开。
2: 可是它根本就不动啊。
3: 别担心，雷米，我来搬救兵。
2: 起来，
3: 耶！
8: 搞定了，老大！
7: 隆重介绍您专属的冰龙霸战舰。
6: 啊，说好的高科技装备呢？
8: 越简单越可靠。
6: 我只喜欢那种被冻成冰块的水，你们这破东西真能送我去铂金城吗？
8: 当然了，您就放100个心好了。
7: 对对，他说的没错。
8: 可能还需要微调一下。
6: 那才是我的冰封计划所需要的东西。
4: 谢谢伙伴们。
1: 哈，太棒了，你们成功了。
4: 是啊，还得把这堆钢铁拿去回收。
1: 就交给我吧，毕竟我叫铁老板嘛，我会把这潜艇变成勺子。没错，为市民们制造新勺子。
4: 什么？
7: 陆战队，救命啊！
4: 天哪，雪斑斑有危险，它要撞上礁石了。
3: 潜水舱出动。
0: 新飞船的设计图我已经完成了，铁老板，现在铁小兵们可以马上动工改造了。

0: 那我们就去找适合新飞船的装饰品吧。不行，不好看。
1: 快点，芝芝，给他们来个偷天换日。

0: 呀！你可真行啊！哦，
1: 雪妹妹，小心礁石！哇，
2: 没事啦，芝芝来救你喽！哎呦！啊，他根本没遇到危险啊！
3: 说对了，这一切都是为了把你们引开，我才能趁机控制这艘强大的冰灵飞艇，准备过冬吧！
4: 喂，那是我的新飞船。
1: 飞船？不是说好了要做成勺子吗？
4: 勺子？啊，对对对对，没错，娜娜。可是现在潜艇没了，什么都没了。这个小偷！
3: 我来帮你们冷静一下。
4: 你还陆战队，快救我，不然我要感冒了。
5: 哇哦，我也想要这样的眼镜。
1: 我们一定要阻止他。
6: 我们需要
7: 行星力量。
8: 水
9: 光
10: 土
11: 恶，
12: 行星力量无敌守护，
6: 出动无敌巨能车。
1: 得让它慢下来，瞄准目标，岩石发射器。
2: 雪笨笨发射雪球。
1: 从空中进行拦截，飞行模式。种子弹弓。我不会让你的计划得逞的，超能脱绳。
3: 我倒要看看什么对你们更重要，是阻止我，还是救你们海里的朋友？准备迎接冰封时刻！
1: 冰龙爸把闪亮海的水面给冻住了，
6: 必须打破冰层，
1: 动作要快，松开超能脱绳，让我先来破冰。岩石发射器，冰层太厚了。
6: 太阳巨能热焰波发射，我的光力量需要很久才能融化冰层。
1: 我们现在需要工具来破冰，比如破冰锤。水
8: 木
1: 土
9: 光
1: 齐力破冰，砸出裂缝了。瞧，朋友们也在帮忙呢。我们打破了冰层，但没能阻止冰龙霸，他还有了强大的飞艇。
4: 那本来是我的东西啊。
2: 冰灵飞艇真是棒极了，老大，有超低温空调，舒适的冰川坐垫和大冰箱。哦，
0: 还有备件呢。
2: 再加上强大的导航系统，简直没有

0: 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1: 哦，是吗？实现冰封计划，指日可待了。

0: 已经变质了，非常难闻。
1: 我的花都蔫了。
0: 幸好我戴了太空头盔，从现在开始每次开冰箱我都会带着它。
1: 可你这样并没有解决问题啊，多比。
2: 母之灵，
3: 没错，娜娜。只有一个办法能够解决问题，
4: 是要换个新基地。
3: 不是啊，雷米，是运用高科技。我要取一点臭味样本，屏住呼吸。我要研究个新发明，可以用更好闻的味道遮住这种臭味。
1: 木之灵，凯奇，也不是每件事都要用高科技来解决。
4: 是啊，我们一起把冰箱清理干净就行。
3: 当然可以，但你们会发现我的方法好得多。
5: 去实验室了。
4: 我们去拿抹布吧，记得把头盔也戴上。
3: 完成了，来隆重介绍我的最新发明——机械玫瑰。这可是目前最高科技的智能植物。它不仅可以帮娜娜节省一些浇水施肥的时间，它的香味也足以遮住多比冰箱里的那股臭味。试试，几乎闻不到臭味了。你们不喜欢吗？
1: 我非常感谢你的好意，凯奇，但是我更享受亲自养花插花的乐趣。
4: 娜娜说的太对了，用充足的养分帮助花成长，就像我们每天吃饭锻炼多晒太阳就能变得强壮。
0: 我也不需要这个。娜娜和雷米帮我清理干净了冰箱，现在里面已经焕然一新了。装满了好吃的。
6: 可是我觉得我做的机械玫瑰很棒啊。
3: 你们欣赏不来，那我就去找识货的人吧。
7: 铁老板，我相信您一定会非常喜欢我这次为游艇做的重大升级，有新马达，有声呐，还有一种能够探测美味佳肴的美食雷达。
8: 也是啊，鹏鹏教授，你说的那些都很棒，但最棒的还得是松饼挑选的新沙滩椅和狗窝，既简约又时尚。
7: 可是我……
8: 抱歉，先不说了，鹏鹏教授，我们现在要起航了。
7: 哎，凯奇，我好像没有呼叫陆战队来帮忙啊。
3: 鹏鹏教授，我今天不是来执行任务的，是想让你看看这个。
7: 我的天哪，你拿的这个东西难道是无限超导量子动力模拟植物嗅觉传输器吗？
3: 没错，我管它叫机械玫瑰。
7: 太棒了，凯奇，你这个发明真是了不起啊。
3: 终于啊，我找到欣赏它的知音了。
7: 哎，是啊，我们天才的思维有些人根本无法理解，这就是天才之作啊。那不如我们两个合作，让它更上一层楼吧。
3: 好啊，说干就干。不如再加个风扇，扩大气味的覆盖区域，怎么样？
7: 你这个想法真的是太妙了。要不要再加一个控制气味强度的阀门？你觉得怎么样？
3: 这主意太绝了。
7: 来看看这个，咱们可以加一个气味复制机，用来复制输入的气味。
3: 哎，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测试一下，放个棉花糖，
7: 加个柠檬，
9: 奶油爆米花。
10: 热狗，又香又好吃的热狗。
11: 妈妈，我想吃。等等，是什么这么香啊？
12: 有人在做柠檬棉花糖味的爆米花，
13: 这味儿真好闻。
3: 研究太投入了，我连水都没顾得上喝。
6: 这杯子里的是臭味样本。糟糕。
3: 快关掉，快关掉。
7: 我的天哪，我们竟然忘记把这个机器开关好好的加固一下了。
13: 这爆米花怎么变味了？
14: 这也太恶心了。
6: 多比，不是。

0: 这臭味是从钢铁大厦里飘出来的。
1: 好臭！
2: 凯奇，鹏鹏教授，机械玫瑰怎么变得这么大了？
3: 就是升级了一下。你放心吧，娜娜，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4: 太好了，我终于找到气味阀门了，快把钳子给我。
3: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5: 凯奇，那东西现在正常吗？
0: 气味阀门是关上了，但气味复制机还没有停下来。
4: 这意味着超级臭气现在都堵在阀门后面了。
0: 快躲起来，它要爆炸！
6: 真难闻！
7: 哎呦，我的天哪，好臭的味道！
4: 不好了，魔镜城又大麻烦了，
0: 它朝森林飘去了，臭气云会让植物们枯萎的。
2: 我们得去阻止它。
0: 那么，鹏鹏教授，请你立刻回实验室，我们不能再让机械玫瑰释放出更多臭气了。
4: 没问题。
3: 陆战队，我们需要集气力。
2: 消除臭气云呢？
0: 也许用水能够把云冲散，来下场雨吧。水刃波
4: 根本没用啊，行星力量直接穿透过去了。
0: 前面还有市民，我们得保护他们。多比，你负责拦住行人，娜娜跟我来。
2: 好的，火箭兔飞行模式。
0: 对不起各位，道路暂时封闭了。
4: 他们封路干什么？
0: 喷射模式，泥浆流。
8: 这是干嘛？
7: 不要啊！
4: 我来让它坚如磐石。太阳巨能，热焰波。哎呀！
7: 我们要过去，让开！
0: 娜娜，你巨能火箭兔上的花朵迷雾可以驱散臭气云吗？
2: 好主意。用花香驱散臭气，花朵迷雾。我觉得有点作用，臭气云在慢慢消散，但花朵迷雾释放速度有点跟不上啊，
0: 根本拦不住这臭气云呢。
2: 那么我们就不去拦它了。
0: 还有别的办法吗，娜娜？
2: 等着看吧。雷米、多比，我们需要支援。
4: 娜娜，我们马上到。哇哦！
0: 娜娜，椰子树能有什么用呢？
2: 你就瞧好吧，凯奇，看我的力量，木之灵。
4: 树变强壮了，我是说高大了，娜娜。
0: 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臭气云马上就来了，
2: 没关系，我们这就给臭气云好好的扇扇风。
0: 这下我明白了，这个计划真是太妙了。准备好了吗？我们让这些叶子转起来。
9: 行星力量无敌守护。
4: 飘过来了，希望能管用。
0: 来吧，过来。
2: 现在我用花的力量把臭气彻底驱散。

0: 谢大家，幸亏有你们出手相助。看来娜娜说的对，不是每件事都需要用高科技来解决的。
1: 真的吗？嗯，我得好好反思一下，也许我的发明手套需要彻底升级了。
2: 现在谁想回家一起吃柿子面包啊？
3: 我要，我要吃。
4: 我
5: 下一站中央森林。
2: 幸好植物们没有受到影响。
0: 对呀、啊，树木能净化空气，那我就造一棵高科技树来提高净化效率。
3: 什么？
0: 逗你们玩呢。
6: 珍稀动物奇境，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三岁了，
8: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
9: 了，哇，鳕鱼，
10: 叔叔
11: 还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喜，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把爱带回家。
2: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箩好着陆，居然真箩了这么多柿子，看来这下大家有的忙活了。
1: 我们这次来是为了帮团宝们拿一些多比做的美味的柿子面包，他们准备办聚会呢，点名要你的面包。
2: 太好了，这样柿子就不会浪费了，多比可以全都用上。
0: 这面包是银河系的明星产品。
2: 多比，你有没有想过把这些柿子面包送给更多太空朋友呢？
0: 这样的话，全银河系都能尝到你的手艺了。
1: 多比，我们可以去帮你收集订单。
3: 哎呀，糟了，刚才只顾着高兴，忘了把这几个面包也给大嘴船长和侃侃了。
2: 他们应该够吃了吧？
3: 那可不一定，侃侃说团宝们真的很爱吃我做的面包。
2: 凯奇来了。
4: 我闻着面包的香味就来了。
3: 哎，多比，你这是怎么了？我得赶紧把这些面包给团宝们送到太空去。
4: 对了，我有个东西也许能派上用场。
2: 真的吗？
4: 别忘了，我可是个大发明家呀。瞧好了，火箭面包炮。
3: 哇哦，太酷了。什么的？
4: 你的星际送货装备。
3: 哇
4: 哦，还内置了下单小程序。哦，
3: 那大嘴船长和侃侃就能把所有订单都发送过来了。
4: 对，我让他们也安装小程序了。
2: 哎呀，真是太神奇了。
3: 可是他怎么送货呢？
4: 来点面包，订单来了之后把面包装进去，然后就能送去太空了，就这么简单。
3: 看，第一个订单来了，是调皮小智的。
4: 好的，点一下这里，然后面包成功送达。
5: 是的，
2: 五福小心点儿，你可别被送去太空了。
5: 是的。
3: 团宝们还想吃面包。
2: 哇，又有订单了，调皮小智还想再来点。
3: 谢谢凯奇。你就是天才发明家，我要去开足马力烤更多面包了。
4: 有备无患嘛。
2: 可是这也有点太多了吧。好的，又完成一个订单。又一个。
3: 我们先把团宝的订单送出去，然后就可以休息了。
2: 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
3: 我的柿子面包一定得趁热才好吃。哦。

0: 这个是送不到太空里去的。看来应该是面包泡能量不足，送不了那么远的订单了。哦，凯奇，你能修好吗？能，但没那么快。补充能量也需要点时间。可是我不想让大家等太久啊。那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吗？这个，除非有什么好方法帮他快速充能。
1: 好主意啊，吴夫！希望这块蓝色动力水晶能给火箭面包泡补足能量。

0: 看来水晶不起作用。哇，竟然起作用了，耶！
1: 多亏了你啊，晶晶，面包炮比之前动力更强大了。环保们的面包总算全部送达了，
0: 送了这么多面包过去，应该够他们吃到聚会结束了。
2: 飞船的引擎很可能被面包撞坏了，我们现在正题失控了。看看，说不定这次我们要跟翼龙号永别了。出故障了，方向面板也失控了。
1: 大嘴船长卡卡，坚持住，我们马上来救你们。好消息，我的订单全部送到了。
3: 真不错，多比。
1: 但现在大嘴船长和侃侃需要救援，
4: 那就快出发吧。
1: 娜娜、雷米，紧急情况，我们需要
5: 行星。
1: 是我的面包闯的祸。哇哦，火箭面包炮过于强大了。
3: 多比的面包
0: 在太空里，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事说来话长。
2: 看到翼龙号了，它怎么一直在往后飞呢？
0: 现在的速度肯定追不上他们，我们需要启动极速模式。
2: 启动威力锯齿。哇
0: 哦！雷米，我来固定另一边，弹力突围。
1: 嘴船长说，引擎无法全速运转，可能是动力不足。
4: 动力？
1: 对了，我们可以用晶晶的动力水晶试试。
0: 谢谢你，凯奇。
6: 呜呼，希望大家能平安回来。
7: 多比呼叫晶晶，
6: 我在呢，多比。
7: 太好了，翼龙号需要补充能量，增强动力。你能用火箭面包炮把另一半蓝色动力水晶送过来吗？
6: 好的，我试试吧。
7: 我这就发送坐标。
6: 好吧，水晶来喽！
1: 发射成功了，
7: 水晶来了。
1: 不好了，那些面包把路挡住了。
2: 我们来给水晶开路吧，光能球。
8: 翼龙号成功恢复动力了！
0: 耶！

0: 子面包的威力可不小哦。
1: 看来我的太空送餐服务这下子要到此为止了。
2: 可是这厨艺确实很棒，也是我的得意之作。
1: 可是我惹了大麻烦，我的面包在太空到处乱飞，翼龙号还差点没了。
2: 不过至少你知道现在自己每天到底能做多少柿子面包了。
3: 青青说得很对，就当今天是试营业。
4: 对呀，你做的面包这么美味，这么受欢迎，可不能轻易放弃呀。
1: 好吧，那就听大家的。不过之前太空里漂浮的那些面包全都去哪了呢？
5: 这是什么东西？简直太好吃了，我要多弄点儿。
6: 寒冬来临，
2: 我先来试试水晶力量。
1: 哇哦，真是百发百中啊，晶晶。
7: 该我了，来个三连发，水刃波。
2: 厉害呀，开奇。
7: 谢谢夸奖，这个训练基地确实能帮我们提高技能。如果冰龙爸还敢来，我们绝对不怕他。
2: 没错。我要试试这块新发现的严寒水晶的威力，水晶力量！啊，
1: 这水晶可真厉害！
7: 水刃波，
2: 水晶力量！这是怎么回事？
1: 我们制造出了一朵彩虹雪花云吗？
2: 真是太美了！我想这应该是水晶力量和行星力量合力产生的效果吧。
1: 太奇妙了，快看，那朵云越来越大了，
2: 也越来越漂亮了。
1: 也许应该见好就收。
2: 对，确实。
1: 糟糕，我们停手了，但彩虹雪花云还在扩散。
2: 那已经不是一朵云了，而是一场彩虹暴风雪。
5: 你们两个倒是给我说说看，这一次又弄来了多少冰凉的雪给我降温呢？
8: 多着呢，老大。
2: 对，我和雪笨笨把后舱塞得满满当当的，全都是雪。您看，
5: 什么？不！从双枝山上辛辛苦苦才收集来的雪，全都化了。这破地方太热了。怎么会有雪花？
2: 我们还从没在闪亮岛上见过雪呢。
8: 更别说彩虹雪了，真好看。
5: 太棒了。
1: 雪笨笨，老大他到底是怎么了？
8: 不知道啊，芝芝，我想应该是开心吧。
5: 太棒了，快看，这朵下雪的云来得太及时了，不过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去弄清楚它是从哪儿来的。
9: 雷米、娜娜，发现了什么有趣的新东西了吗？
2: 那可太多了，多比。
3: 闪亮岛上最不缺的就是有趣的新东西。
9: 你说的没错，雷米。
2: 这可不能算。
1: 哇，那是什么？
3: 不知道，但是我感觉情况不太妙啊。
1: 闪亮岛上竟然有暴风雪。
3: 这不是普通的暴风雪。
2: 动物们肯定不习惯这种寒冷的天气，
1: 我们得帮帮他们。
3: 我们需要
6: 行星力量。
1: 动物们需要避难场所，我来造一座小屋。绿头树。
3: 你们一定冻坏了，来暖和一下。无极光。
2: 我来帮你。

0: 奇怪的暴风雪是从哪儿来的？说不定是冰龙霸用冰封之力搞的鬼。我们去调查一下，出动无敌巨能车。
1: 我需要行星力量，力量就是要越强越好。哈哈哈！别担心，小鹿们，身为强大的冰龙霸，我会帮你们保管好水晶，顺便增强一下寒冰甲的能量。严寒水晶归我了，尝尝我的冰封之力吧！
0: 你们俩还好吗？看来冰龙霸的力量变得更强了。原来那个家伙就是你们说的冰龙霸呀！暴风雪的幕后黑手肯定就是他。
2: 不是的，多比，其实不是他，是我们，是我的水力量，再加上晶晶的严寒水晶力量合在一起，引发了暴风雪，
3: 然后冰龙霸抢走了水晶，现在他的力量变得更强大了。还是先来解决眼前的问题吧。
0: 无极光！雷米，你还好吗？都怪我，是我让严寒水晶落到了冰龙霸的手里。
4: 别担心，晶晶，冰龙霸他不会得逞的，我们一起去追他。老大。
0: 来得正好，让他们见识一下严寒水晶加寒冰甲的厉害，尝尝我的冰封之力。小心！这下糟了，必须从上面越过去，急速冰封的。冰龙霸的寒冰甲威力太强大。
1: 我们得把严寒水晶拿回来。哦，这块严寒水晶果然很适合我。光之盾，启动防御，木之灵，
0: 该我大显身手了！大地震动机，他们就不能消停一会儿吗？快回冰灵飞艇！
1: 他们要跑了，
4: 必须拦住冰龙霸。现在他有了严寒水晶的力量加持，一定会造成更大的破坏。
1: 嗯，让我看看这块水晶还有什么强大功能。
4: 雪笨笨，你是不是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5: 该喝树莓冰沙了吗？错。
1: 老大正在用严寒水晶给飞艇充能升级呢。哎，说的对，芝芝，启动寒冰炮，我们的冰封计划就快实现了。
0: 我感觉现在的情况更糟糕了。
4: 冰龙霸肯定在用严寒水晶给他的那艘冰灵飞艇充能。
0: 快走，我们得进入飞艇拿回严寒水晶。可是，晶晶。
1: 只有你最了解水晶，要是你也能飞就好了。说不定可以，因为我有悬浮水晶水晶飞板。太棒了！哼，自不量力，就让我展示一下严寒水晶真正的威力，准备过冬吧，你们这群可恶的小鹿！大家小心！
4: 要和我比扔雪球吗？那就来较量一下，回旋藤。
1: 芝芝。

0: 学本本，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1: 水晶也许用不着拿回那块水晶。
2: 也许用不着拿回来。什么意思，晶晶？岩寒水晶虽然强大，但也非常易碎。如果能量用到极限，它就会破裂，然后失效。
3: 你是说我们得逼冰龙爸把水晶用到极限，直到它碎裂？
4: 我也不想这样，但只有这个办法才能尽快阻止它了。
5: 晶晶，你确定吗？
6: 只能试试了，来吧。
7: 让冰龙巴领教一下我们的厉害，合力出击！我们得让冰龙巴继续消耗严寒水晶的能量。
2: 就要成功了，再加把劲儿！
8: 合力出击！你们跑不掉了，讨厌的小鹿！陆战队，我一定会回来的。
7: 真抱歉，我们之前有点得意忘形了。是啊，得加倍小心才行。
9: 双之山上还有其他力量更强大的水晶呢，可不能再落到冰龙霸的手里了。还有其他力量更强大的水晶，太好了！你们这些讨厌的小鹿就等着被我永久冰封吧！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肯，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GI，
4: 健康。
2: 五十八到

0: 工序，三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试试这个大力锤游戏可以吗？谢谢，
1: 我们开工吧。
2: 玉兔树，
1: 冰风暴，
3: 谢谢凯奇，谢谢多比，现在可以好好布置水晶休息区了。
4: 晶晶，这些放哪儿？
3: 雷米，请放里面，千万小心，它们非常娇贵的。
4: 好的，放心吧。
3: 为了打造这个休息区，我准备了好多能让人放松舒缓的水晶，它一定会成为这次嘉年华最受欢迎的项目。
5: 好了，你们瞧，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
3: 安叔放心，我的天气水晶可以赶走乌云。
6: 就是这些水晶？
3: 对，谢谢娜娜。只要天气水晶安放在这里，不受任何干扰，就会一直有好天气。那谁想先来体验一下水晶休息区？
7: 我有个主意，我和多比一块儿去吧。
3: 耶！哇！深呼吸，放松，好啦，尽情享受吧。
7: 是舒服啊，凯奇。看来我们永远也用不到毛绒玩具了。
8: 一定可以的，佳佳，多试几次。
7: 可我们力气太小，您就帮我们玩一次呗。
8: 这件事怎么说呢，淘淘？
9: 求您了，我们的好舅舅。
8: 好吧，你们看好了。
3: 您肯定行。
7: 您的力气也不够大
8: 啊。不是因为我力气小，只是我彭彭教授。
4: 怎么了，铁老板？
8: 我得变强壮点才能给他们俩赢个那种毛绒玩具。帮帮我，求求你了，
4: 让您变得强壮。这可太难了吧。需要些非常强大的东西，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该去发明个新玩意儿了。真是太漂亮了。
3: 是啊，不过可以用我的力量来个锦上添花，让这些水晶变得更漂亮。
1: 母之灵，
3: 娜娜，快停下。你的行星力量会影响水晶控制天气的能力。
7: 没想到水晶这么小，却有这么大作用。
3: 有些东西看上去小，但蕴含的力量无比强大。
8: 总算来了！
4: 噔噔，这个是我的最新发明。叫做力量手环，戴上它之后，您的力量就可以增强100倍。
8: 就这么个小东西？
4: 小东西？别看它小，它本领可大。您先把它戴上，再把旋钮调大，力量就能得到增强。
7: 但是，
8: 我

0: 我是谁？我现在只是先测试了最弱的黄色等级，所以无论如何您都不可以。啊！哇！不可以调到橙色等级，而且绝对不能调到红色。哇！我的好舅舅，您看起来可高大又强壮。没错。
1: 高大又强壮就是我，把锤子拿过来。哎，不知道这次又会出现什么大麻烦。还有更厉害的。
2: 铁老板，
3: ！
2: 需要使用行星力量。不行，行星力量也会摧毁水晶的。好吧，那就只能使用我最擅长的办法了。做个深呼吸试试，或者试试冥想。
3: 我们必须把水晶放回原处，不然外面会刮起超强台风。一点风都没有啊！我就知道，老天气撑不了多久的。看来必须使用行星力量了。回旋藤，藤蔓能汽车水晶。不行，这样情况会更糟的。
2: 小力量也有大作用，比如这块水晶有温和的疗愈和安抚能力，但我们必须保持冷静啊，晶晶。可是我觉得这样不一定能起。起作用了，
4: 总算可以出去了。
2: 等等，我们得想办法摘掉。

0: 又搞什么？别给我添乱了！
1: 我们的好舅舅，不要碰摩天轮！
2: 哇，这家伙可真壮啊！
0: 我得把这个弄下来，我不想再这么强壮了。
2: 是因为那个东西，我要搞到手。
3: 我们得拦住他，不然他这样会把摩天轮给碰倒的。
4: 这块水晶应该有用，就像在洞穴里那样。
5: 这下感觉好多了。
6: 我来帮你把手环取下来。
5: 谢谢你，雷米。
4: 是天气水晶，得把它们放回去，要快！
7: 现在安全了吗？
4: 太好了！你说的对，有些东西看着很小，但关键时刻却有大用处。
8: 我的好舅舅，真是太好了，您总算恢复正常了。
6: 哇！静静的休息区简直棒极了。如果大家想要好好放松，一定得去体验一下。
8: 我们是不是错过了什么？
9: 是啊，可以这么说。
2: 现在，力量手环归我所有了。

0: 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7: 欢迎大家，
8: 欢迎大家来到
7: 明
8: 世
7: 明
8: 堂
7: 天地大课堂，
9: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0: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爱的回响

0: 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别着急，你爸爸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他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像是中毒导致的。
1: 中毒？怎么会呢？我们几个一直在一起，怎么就……
0: 他的胳膊上有被咬的痕迹。你爸爸最近接触过什么动物吗？
1: 动物？

0: 我赢了！
1: 啊！
2: 我不服！等我，救了你！
0: 无人机也救了你呀！
3: 鹏飞的无人机改装得很成功嘛，
4: 但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爸爸，
4: 累不累啊？
0: 不累。
3: 不愧是老师的暑期西南地区考古小助手。
4: 今天的工作差不多了，咱们走吧。
1: 哎，啊，赵林，我们再比一次，看谁先到保护区围栏，输的人请吃十天冰棍
0: 奶茶。
1: 行，
0: 我数三下开始跑。三，
2: 你耍赖。
0: 别说话，
5: 找半天了，一只虫子也没找到。
0: 荆棘吃不了热豆腐。围栏那边是核心区，有很多珍稀昆虫，应该是禁止入内的。快去告诉爸爸和彭宇哥哥，通知保护区。
1: 哦，这也没有。
6: 虫没找到，命可搭进去了。
5: 找到了，
7: 果然像老板说的那样，虫子待在结晶茧里边。
2: 脱臼了，我帮你装上。你还好吧？
6: 有你这样的妹妹，我好不了。
8: 举报人说的这个地方的确有围栏被破坏的痕迹。
3: 举报后，
8: 好，我再仔细看一下。
2: 看我的。
5: 你冷静一点。
8: 目前还没有发现别的异常。哦，好，好。哎，我手机呢？刚才还在的呀。奇怪了，
5: 在你手上。
8: 瞧我这记性，骑着驴找驴。谁？难道我幻听了？哎，这不是有棵树吗？
4: 就在这儿，把明天要用的东西都买好吧。
3: 好。
4: 他们俩呢？
0: 在这儿呢。
3: 在那
4: 儿。哦，原来是默契要开始了。那咱们俩去买东西，你们两个就留在这儿看。
0: 谢谢爸爸，待会儿见。
7: 老板，到手了，收货人消息一到，我们就去交货。好嘞，再见。
2: 哥，咱们要发财啦。
7: 总算没白辛苦。
2: 哇，这就是咱们的财神爷。
5: 小心点，别把他吵醒了。莫西，
0: 不知道今天非法捕捉虫子的人有没有被抓到。
1: 放心吧，我们已经告诉保护区了，肯定能抓到。
9: 原来是你俩举报的。
0: 哇，
2: 不好意思啊，位置太挤了。
0: 真是的，
1: 小心点嘛。
2: 喂，你挡住我了，扶低点。

0: 比我们高那么多。
1: 别冲动，
0: 王妃，咱们换个位置。
2: 这下清静了。
3: 好香啊！你们太不小心啦！
0: 让开！
4: 哎，
1: 你们太过分了，这是故意捣乱！
0: 你们就是针对我们，
5: 这局成你家的，我们爱怎么看就怎么看。
0: 你这是蛮不讲理！
6: 好了，别吵了，这里是剧场，要遵守观剧的秩序。
0: 奶奶，对不起。
4: 妹妹，我们真的没秩序吗？
5: 不是啊，这样才是。
4: 接到守护人的消息了，快！
3: 三十一跑了，
4: 快去抓！
0: 刚才吵架没发挥好，心里堵得慌。
2: 赵林，别想了，退一步。
0: 越想越气。
2: 忍一时，
0: 越想越亏。不行，我要找那两个人说明白。
2: 算了，赵林。咱们玩的开心最重要。你看这块多漂亮啊！
0: 拍张照吧。
4: 跑了！
0: 又是你们！道歉！
4: 让开！你
0: 道歉！
4: 别动！
0: 别跑啊！
4: 妹妹，靠你了！
0: 爸爸，你没事吧？
7: 没事。
0: 爸爸，你们还没有给我道歉呢。
7: 怎么回事啊？
0: 刚才我们在看木偶戏的时候，那两个人故意捣乱。爸爸。
8: 老师，
1: 郑伯伯，
0: 集市惊现怪虫服饰，我和鹏飞陷入困局，孔宇哥哥遇险，该怎么办？请期待下集《迷虫追踪》。迷虫追踪。

0: 医生说，只有了解了虫子的种类和毒性，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红雨哥哥，只要找到那两个捉虫子的人，就能获得更多虫子的信息。
1: 对，这样才有利于赵伯伯的治疗。
2: 好吧，那我们分头行动。
0: 走路还玩不玩手机？
1: 我是在找跟虫子相关的资料，可惜什么也没找到。
0: 啊，如果网上都找不到，那真的很麻烦了。
1: 是啊，
3: 我就要看木偶戏，就要看木偶戏，木偶戏，我就要看。
4: 二，
1: 回家看熊出没了。
0: 木偶戏，你这是蛮不讲理。
4: 好了，别吵了。这里是剧场，要遵守观剧的秩序。
0: 老奶奶的衣服上有虫子的图案，去找老奶奶。
1: 慢点儿！啊，我们离开后，这儿到底经历了什么？
0: 啊，你好，
3: 喂，
0: 你好。

0: 谁？
1: 我。
2: 鸿飞，你没事吧？
3: 哎呦，不好意思啊。
1: 我们想找那个表演木偶戏的老奶奶。
3: 老奶奶啊，她说去小吃店吃点点心。
2: 她大概什么时候回来？
3: 不知道，小吃店没多远，就在那儿。你们现在赶过去，她应该还在。
1: 谢谢。
2: 看啊，老奶奶，对不起，大爷，我们认错人了。对不起，再见。
4: 哼，凡人。
5: 斗笠当锅盖，有意思。
2: 嗯，这是啥点心？
4: 不是点心，是我的头。
5: 对不起，对不起，您这么勤奋啊，一边写代码一边卖点心。
4: 没办法呀，35岁了，得搞点副业呀。
5: 看着像60岁。
2: 大哥，我们在找表演木偶戏的老奶奶。像您这么聪明绝顶，一定知道的，对吧？
4: 广场那边。
2: 谢谢您。
4: 小姑娘嘴真甜呀。
2: 老奶奶。
6: 我跟她想了3年，今天终于要赢了。
7: 将军，
6: 哎，听书的不能拱足，得飞象。
7: 飞啥象？得拱足。
6: 飞象
7: 拱足。
6: 飞象
7: 拱足。
6: 飞象。
2: 不见了。
5: 对不起啊，大哥，我们不是故意的。

0: 没见过。
1: 啊，你好。
2: 嗯，
1: 是你。哎，我老师被你抓走的虫子给咬了，那是什么虫子？
2: 他该不会是想让我赔医药费吧？想得美。哼，你谁啊？我没见过你，更不知道什么虫子。
1: 站住，你为什么说谎？在心虚什么？快把虫子的事给我说清楚。
2: 看来今天是跑不了了。
3: 哦，是你呀，我一下子没认出来呢。你说那虫子是我妹要抓的，你得问她。我正要跟她见面呢，一起啊，请。
4: 你见着我妹
3: 你就知道厉害了。哟，来了来了。
1: 这么久了你妹妹还没来，你该不会在骗我吧？
3: 我没有啊，马上就来，我比你还急呢。
1: 你和你妹妹一起抓虫子，你一点都不知道虫子的事儿，你一定知道什么，快说。
5: 喂，你要对我哥做什么？
4: 嘿呦，我的好妹妹哟，你怎么才来呀？我被他欺负半天了。
5: 不好意思哥哥，宝宝们都太可爱了，我没忍住就多挑了一会儿。
1: 你哥刚才说是你要抓那个虫子的，你应该知道那个虫子是什么，快点告诉我。
5: 我哥不让我说。
1: 在这儿不说，那就跟我去警察局说。
5: 找茬，大哥太好了。兔兔乖乖哦，熊熊也乖乖，我先热个身。

0: 这里也没线索，还是回木偶栖息台守株待兔吧，那样几率更高。哎，
1: 找到了，找到了，就在那辆三轮车上。
2: 就你这小身板，还敢跟我打？
3: 谁也不是我妹的对手。

0: 终于找到你了。
1: 找我？原来是这样啊，这是我们服饰的传统图案。我以为天穗虫只是个传说，没想到真的存在呀。你们要是想知道更多关于天穗虫的事儿，不如去我以前住的古月村，那里呀应该会有一些线索。
0: 线索？是不是解药啊？就像电影里那种放在宝盒里的解药？
1: 这我就不知道了，得靠你们自己找。我把位置告诉你们。
0: 谢谢奶奶。哥，什么？哥，是不是那两个人害的你？
2: 嗯，说来话长。你刚在电话里说有线索。
0: 对，我们要去古月村，离这不远。
3: 古月村不仅有天穗虫的线索，还可能有解药。我爸现在还昏迷着，我
4: 不同意。
0: 恶作剧的神秘人，还有凶猛的伯劳鸟，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村子？请期待下集《古月村惊魂》。

0: 牛奶给你。
1: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哇哇，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果冻，我要喜之郎。
10: 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0: 小镇朋友多，一起劳动真欢乐。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充实的一天开始了。
4: 帮帮忙，结识亲密伙伴，加油干！

0: 这回有点意思了，
1: 等着你们的好消息哦。动物欢乐多，你怎么那么可爱？
2: 快点快点，他们过来了。
3: 嗯，我再梳理一下就好了。
2: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3: 哎呀，你已经够美的了。美？哼，我要完美。
4: 哎，来了来了。
5: 挺胸抬头收腹，
6: 优雅，保持优雅。
7: 孩子们，你们听说过天鹅湖吗？
8: 我听说过，有一个芭蕾舞剧就叫天鹅湖。
7: 对，可美了。你们看，在我们动物小镇的天鹅湖，瞧这只天鹅美不美啊？
8: 美。
6: 哎呀，它是那样的优雅。
3: 准备展示。来了，
4: 耶，成功了。
7: 哎呀，你看他们是那么的美丽优雅，这世界上怎么有这么美好的动物呢？
9: 刚才的小水豚我觉得也很美好，
10: 小水豚也很可爱，
11: 对，它们最可爱。
8: 小熊猫才最可爱，小熊猫也胖嘟嘟的。
9: 那按照他们这么说，那熊猫才最可爱。
8: 小熊猫最可爱，
9: 那熊猫最胖。
7: 好了好了，哦，原来你们都喜欢胖嘟嘟的动物朋友啊，是吗？
12: 对，
7: 没问题，那就跟着我一起去寻找胖嘟嘟的朋友吧。走
12: 走。
3: 走了！
13: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他们居然喜欢胖嘟嘟的动物胜过喜欢我们？
0: 啊！我需要冷静一下，让我独自冷静一下。
6: 难道优雅不好吗？还是我们也需要再胖一点儿？

0: 酸酸甜甜，怎么能这么好吃呢？来一口。
1: 不要。
2: 哎呀，没用的，他们两个呀意志力非常的坚定。
0: 哎，你最喜欢的草莓味儿，还里面还有流心奶酪，确定不来一口？
1: 我不要，你快拿开。
0: 不是，我都听见你咽口水了啊，别忍了，来一口吧。
1: 你别诱惑我，
0: 你不吃我还不舍得给呢。我就真想不明白你们女生好好的减什么肥呀、啊、你看咱们小镇上的居民啊，一个个胖胖嘟嘟，多可爱，那越胖越受欢迎。
3: 你们男生不懂。
0: 谁不懂啊？我看你们才不懂呢。哎，你看咱们动物小镇上的居民啊，一个个圆乎乎胖嘟嘟的，多可爱。
4: 来宝说的对。
2: 营长，
5: 营长，
4: 小朋友都喜欢胖嘟嘟的小动物。
6: 来任务了，来任务了。最近动物小镇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动物们都拼命的吃吃吃，这让医生很担心，因为有些动物体重都超标了。哎呀，
4: 大风车，你别着急，我们能给你帮上什么忙吗？
6: 我需要大家帮着查明原因，再帮我们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4: 啊，没问题，放心吧。
6: 那就谢谢大家了。
4: 好，别客气。朋友们，动物小镇可是遇着难题了，需要大家的时刻到了，我们可要加油啊。
7: 是。
6: 哎，等等，你们拿上这个。哦，翻译手表，大风车的小发明。
0: 这是什么？
6: 带上它，你们就能和动物沟通了。
2: 哎，这个好，能听懂动物心里想的什么、啊、我们就能尽快找到原因啊。
4: 那咱们快走吧。
6: 祝你们成功，爸爸屋
8: 全力以赴。

0: 不是刚吃过午饭吗？
1: 说的是啊。
2: 哎呀，谁个午饭也得谁呀、
1: 吃过为什么呀？
3: 哎，现在大家都要做肥仔，不要做靓仔了。
0: 为什么呀？
2: 因为大家现在都黑粉胖嘟嘟啊，觉得胖嘟嘟的好可爱啊。
1: 这谁说的呀？
3: 天鹅，天鹅那么美都不被喜欢了？
2: 天鹅都在努力把自己变成胖鹅了。
3: 我们猴子本来就瘦，更要努力了，不能被淘汰啊。
2: 哎，去吧去吧。
0: 怎么会

0: 偶们是不是比之前可爱些了？
1: 可爱？天鹅不是要优雅吗？怎么要可爱了？
2: 哦，优雅，不要提我们的伤心事。
3: 嗯，怎么了？优雅不好吗？
0: 姑娘，你落伍了。现在大家都喜欢胖嘟嘟可爱的，你看看你们俩
2: 怎么这么瘦啊。
0: 就是啊。哎，姑娘，要不然我把我们的食物分给你俩点，你们也快吃吧。
1: 不用了。
2: 哎，我们也不想吃啊，吃得我游泳都费劲了。
3: 这是什么情况啊？
4: 加油吃，加油吃，最可爱的小水豚更可爱了。

0: 我说你们两个都这么远了还吃啊？
1: 不吃怎么能行啊？
2: 哦，不吃不吃就会生物的。
1: 我们要永远做最可爱的。
2: 快吃快吃。
3: 我的天，你们也这么卷啊？

0: 哎呀，肯定是那天啊，孩子们在湖边啊说的话呀，被天鹅们误解了吧？
1: 哎，我说呢，哎，肯定是小动物们想被小朋友们喜欢。
2: 如果我跟他们说，就是他们已经足够可爱了，嗯，那么他们是不是就不会疯狂吃吃？
3: 要不试试？
0: 可以试试，走，
2: 去吧。

0: 干杯！
1: 祝贺你们凯旋归来！
0: 干杯！
2: 哎呀，太好了，动物们再也不用拼命的吃东西了。
1: 我很好奇啊，你们是用什么办法？
3: 我们就跟他们说，不是只有胖嘟嘟的才可爱。
4: 说的对。
5: 萌萌的也很可爱，
2: 对，呆萌呆萌的，就像小时候那样。
1: 还有吗？
6: 还有，我们说了，乖乖的、毛茸茸的、温温柔柔的都可爱。
1: 还有吗？
2: 没有啦，
7: 没有，
1: 没了，就这些。啊，我怎么觉得说了半天，好像有点不太对呀？
4: 太奇怪了，太奇怪了，
1: 怎么了？
4: 太奇怪了，动物们虽然不拼命吃东西，可都多多少少出现了一些奇怪的行为，你们快去看看吧。
8: 啊，那赶快去吧，
2: 走走走
8: 走走走。

0: 常啊。
1: 正常不应该吗？
0: 谁在说话？
1: 人家有那么可怕吗？
2: 哎，你声音怎么了？
1: 可爱了呀。
3: 你这是什么态度？
1: 你这是什么态度？谢谢，听说现在大家都喜欢温温柔柔、可可爱爱的动物，我这样其实也挺不习惯的。
2: 不是，你这都听谁说的呀？我最开始说的不是这意思。
1: 那你是什么意思？说来听听。你是觉得我这样还不够可爱吗？
0: 黄伟哥，我觉得他有点生气，咱们先撤。
2: 来吧，你先跟老虎聊着。我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0: 哎，你等等我！
1: 慢走，常来，再见。
4: 这次我们可是要吸取教训，帮助大家重新定义一下什么是可爱。
0: 那什么是可爱呢？
2: 嗯，要这么说的话，老虎威猛的样子就是它最可爱的样子。
4: 哎，
5: 那天鹅优雅的样子就是它最可爱的样子。
4: 没错，
6: 小熊猫憨憨的样子就是它最可爱的样子。
4: 你也可爱，说的真是太好了。世界上的每一种生命啊，它都有自己最独特、最可爱、最无法替代的，所以完全不用为了别人的喜好而改变自己。
2: 明白了，做自己最可爱。
0: 做自己最可爱。嗯，我妈喜欢看我努力学习的样子。
4: 好啊，
0: 但是我就喜欢玩。哎，那我是不是就不用改变了？不用改变了。
4: 嘿，这小淘气，你这叫偷换概念啊。
2: 做自己。
7: 完成任务。
8: 当这个秋季来临的时候，北方的黑熊他们大量的吃食物，这时候他会储存很多很多
9: 脂肪，
8: 然后让自己胖胖的起来。他是为了度过严冬，所以说呢他要去冬眠。冬眠靠什么呢？就靠消耗这个
9: 脂肪。
8: 有的时候我们看一只老虎很瘦，觉得好像能看到骨头，实质上呢它身体非常非常健壮，都是很结实的肌肉。这样的话呢，它没有多余的
9: 脂肪，
8: 它奔跑的速度跟肌肉的爆发能力就强。那么有一种动物，我们没法判断它到底是胖了还是瘦了，是有病了还是健康了，那就是斑马。斑马有时候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呢，我们看它也是膘肥体壮。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

0: 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雀巢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快来收集吧。
1: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0: 吧，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传说古月村的大祭司，他操控带毒的天穗虫攻击人类，而被天穗虫咬过的人会出现蓝色斑纹。
2: 爸爸，
1: 难道天穗虫就是救你爸的解药？我一定要找到他，

0: 勇敢的鸟儿守望美丽的家园，
1: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要战胜它。
0: 小小的翅膀蕴藏大大的能量，
2: 我的羽毛竟然能飞那么高，嘿嘿，好棒！
0: 千年神话，世代相传，百鸟朝凤少儿频道特别奉献，为你讲述凡鸟变凤凰的传奇故事。
1: 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

0: 我节约，我光荣。适量点餐，不铺张，打包带走，不浪费。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钟你太差劲了，今天是拍照日，你想要吵醒我，你得早一点起床哦。对不起，失陪了，小窝，我要去让我自己超上相。

0: 紧张，没关系。
1: 我必须保持乐观的精神。
0: 早安，章鱼哥。
1: 我很想陪你聊天，可是今天是拍照日。

0: 你还是很帅，小海绵。驾驶班就在不远的前方了。
1: 快跑啊！疯狂青少年，他们放学下课了，他们砸我的气球里装满了。
0: 番茄酱，
1: 快逃吧，孩子，我不行了。
2: 拍照啊，那让我来帮你化妆好了。啊
3: 我不知道怎么躲过的啊，
4: 好讨厌，又没喷到。
3: 是美美的形象让我看起来闪亮动人。不管什么脏东西都没办法弄脏的海绵了。

0: 快到了，还是非常闪亮。只是水呀！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邮票！
1: 啊！哦，燕麦粥！
2: 浇水。
3: 嘿，兄弟，
0: 派大星给我点隐私吧。
3: 抱歉，海绵宝宝，我只是跟你来借果酱的。
0: 拿去用吧，不过我没时间陪你玩，我拍照要迟到了。不管我怎么小心翼翼，都会被一堆脏脏的东西弄得脏兮兮的。好希望可以找个东西让我跟外面的世界完全隔开来啊！
3: 我想到好办法了。我已经解决肚子饿的问题了。
0: 有了，这个果酱罐可以让我跟比奇堡的脏东西隔开来呀、啊！别介意，派大星，我们要赶时间。我要要。
3: 嘿，我们到了。我们带果酱来干嘛呀？
2: 派大星。
3: 哦，对了，我要把果酱倒到这个花生酱的脆饼上。
0: 不，派大星，我不是果酱，不是果酱啊！
3: 海绵宝宝，别碰我的脆饼！你怎么了，海绵宝宝？
0: 派大星，我只是想好好的拍张照片，因为我总有一天会从驾校毕业，我不希望大家都以为我是个全身都是花生酱跟脆饼的人。
4: 哦，你来啦！
5: 笑一个。
4: 这是最后一位了，对着相机快快乐乐的笑一个。

0: 年宝宝。
1: 等等，可以回家换衣服吗？
2: 不行，笑一个。
1: 笑一个
2: 啊！你实在是太脏了，我帮你冲干净吧。不要滴水了，赢家是不滴水的。穿上这件吧，这就对了。现在你很像一个赢家喽。
1: 爸，
0: 海绵宝宝，拜托你别哭了，让他帮你拍照吧。
2: 没关系，泡芙老师，我带了笑笑来。
1: 我停不下来吧，
2: 这会让你笑口常开的，不管你想不想笑。好，下一个。
3: 笑一个。
1: 我在这里。嘿，我蛮可爱的嘛。
4: 白痴课。

0: 我们需要的客人上门了。你又怎么了？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我怎么了这是？我知道你怎么了。没错，我见过你这种病，这是很常见的病。派大星得的是美味蟹黄堡缺乏症。
1: 他需要蟹黄堡，不然他的肚子会一直不停叫个三分钟。哦，他需要蟹黄堡，终于有客人上门买蟹黄堡了。派大星，来个加了好多奶酪的美味蟹黄堡吧！
2: 给我吃！
1: 等等，我先确定一下，你会买它吗？
2: 会，我当然会买它的。
1: 好乖。
3: 好啊，好极了！我们现在来谈谈正事儿。什么事儿？该买单了。可是我没有钱。什么？你明明说你会买他的。
1: 我是很想买单的，可是我……
3: 百车哥警报！你要买下他，怎么买都行。好了，派大星。
2: 你要是没有办法用钱来买蟹黄堡，就用你的劳力来抵债。
3: 我要你努力的扫厕所，我等一下会回来查你的琴。可恶的白痴客！
1: 没问题，
2: 扫！
3: 好了，派大星，你扫吧。你在搞什么？
2: 我不小心吃到了洗手液了，刚吃起来没有，闻起来香。哎呀！
3: 你看到这些冰块了没有？你要把它们弄进冰桶里。这要
2: 怎么弄啊？
3: 自己想办法。
2: 我一定要非常小心才行呢。
3: 你在搞什么？
2: 快弄好了，蟹老板。
3: 你弄坏了我的冰箱。
2: 你弄坏了我好多心爱的东西，
3: 有个简单的工作连你这种傻瓜都不会搞砸。你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所有的垃圾袋丢进垃圾口，像这样，懂吗？
2: 懂。
3: 很好，要是你这次再搞砸了，你就永远别再想吃蟹黄堡了。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来，小子，把这袋钱送进我的保险箱里去。
0: 没问题，蟹老板。
2: 啊！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
0: 派大星怎么了，兄弟？
2: 我要赶快丢下这些垃圾，可是丢不下去。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启动垃圾口的吸入开关。海绵宝宝，
2: 你好天才呀你！怎么还有一包？
0: 派大星，那不是垃圾。
3: 怎么回事啊！我俩看看这可怜的孩子在干嘛？你帮我把钱赚回来没有，派大星？
2: 我的蟹堡呢？

0: 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喜之郎
1: 把爱带回家。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那些看不见的小怪兽正在悄悄攻占小英雄的被窝，小小身躯难免招架不住。
8: 妈妈，
2: 有望除螨仪清洁被窝，床垫杀菌除螨，干净留香，让被窝像晒过阳光一样暖暖的。有望除螨仪洁净守护，妈妈安心。
9: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1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谢谢你，有昌先生，谢了，小窝。没看到寄信人地址哎，看内容就知道了。嘿，海绵宝宝，我是你表哥黑杰克。猜怎么着？我出狱了，我决定去探望你老爸老妈。你想再见他们吗？快到他们家来跟我比摔跤吧！
1: 来呀，小不点儿，黑杰克上，黑杰克表哥出狱了。
2: 来，
1: 没错，小窝，就是那个黑杰克，小时候常把我打得鼻青脸肿那个黑杰克表哥。
3: 小不点儿，再打两个回合，如果你有种的话。
0: 为什么
3: 要让大家知道你有多么弱小？
0: 啊不，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我也是这么想的，想象一下他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3: 嘿，海绵宝宝，好久不见呀！很高兴你还是这么弱小。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爸妈在坏蛋手上，
4: 我要立刻赶回去。
0: 小窝，我不知道我会去多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我可能被他打得满地找牙，
1: 不过我不怕，我要救我爸妈。
0: 禁止穿越，犯罪现场封条，警察会拉上犯罪现场封条，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这里有人犯罪。振作一点，海绵宝宝，要大战黑杰克，你要像李小龙一样猛。什么？所有家具都盖上了塑料套，一定是警察为了保全现场证物才会这么做的。
1: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什么？黑杰克砸坏我们全家福照片！哦不，他会怎么对付我爸妈？
5: 哦，老公，可以恩爱的一起看电视真好。可你老是上班，没有时间陪我。

0: 我买了新衣服送你们。
1: 惨呐！
2: 他们去了哪里？我需要更多线索。这是什么？另一张纸条。海绵宝宝，我来探望你父母，现在我要过去看你奶奶了，你最好快点来，小不点表弟黑杰克上，
1: 他连奶奶都不放过，我必须阻止他。
2: 奶奶你在哪里？你没事吧？
1: 奶奶你在不在啊？奶奶，哦不，我来晚了，他把你烤焦了，那个畜生。
3: 海绵宝宝，
1: 奶奶你在遥远的另一个世界跟我说话吗？
3: 我只是站在桌子旁边跟你说话呀，孩子，你来的正好，我刚烤好了一盘好好吃的姜饼人。
2: 可是黑杰克呢？
3: 他打来电话要我传话给你，他来不了了，因为他得先处理一些小问题。
2: 小问题？
1: 我爸妈，他要处理他们。
3: 你再不快一点，就会错过精彩好戏的。结束以后，他会需要你帮忙收拾善后。
1: 帮忙收拾善后，
2: 快去搬救兵！我要去找布鲁大队长叔公，他最厉害了。
1: 哎，布鲁大队长叔公，我需要你帮忙。
4: 啊，这不是我们的海绵宝宝吗？快来跟我握个手，宝宝。
1: 我需要你帮忙去救我爸妈。
4: 好吧，小宝宝，我正需要你帮忙除草呢，你需要这个才能做好工作耶。
5: 346分钟之后，
1: 布鲁大队长叔公，快去救我爸妈，他们有危险。
4: 什么？你想钉篱笆呀？哎呦，这孩子真勤快。
2: 我来找你是为了救。
4: 等你钉好了，我会准备一大杯番茄蛤蜊汁给你解解渴。你那里烧掉了多少根蜡烛啊？完毕。收到没有？完毕。收到，收到没有？
1: 布鲁大队长叔公，布鲁大队长叔公，求你帮帮我！
4: 当然没问题了。

0: 好久好久好久以后，
1: 我真的现在必须叫我爸妈了。
2: 看风景，现在去看风景会不会太暗了啊？
3: 天好，布鲁达队长叔公，我们时间不多了。黑杰克表哥绑架了我爸妈，把他们带回家了。
2: 他们居然放那个小坏蛋出狱了，你爸妈可能会有危险，孩子。
4: 我们要立刻去救他们，
3: 快！
2: 抱歉，宝宝，办不到。
3: 可是布鲁大队长叔公，我需要你这样的打击犯罪的高手。
2: 不不，我早就不再追捕罪犯了，我退休了。如果我是你呀，我会考虑拔腿就跑，跑回家去。你不适合做这样的事，孩子。你这么单纯的孩子，根本不是那种邪恶罪犯的对手。你知道他们那种人会怎么对付你这种人吗？啊？
3: 你是说他们不会推我荡秋千是吗？
2: 我们这么说吧，但愿你练过没有腿怎么走路，没有手，没有身体。既然你这么的坚持，我现在就开车载你去黑杰克他家好了。试着放轻松，我会载你去。我们到了，就在这儿。下车要锁门，孩子。

0: 郑重，好贵，好贵。
1: 你知道他们那种人会怎么对付你这种人吗？
2: 波罗大队长说的对，我不适合这么做，我应该拔腿就跑，跑回家去。
3: 派对
4: 就是啊，我们要庆祝表哥黑杰克出狱，帮他接风洗尘。
5: 可是你的笨手笨脚的老妈一直不停地打破东西，之前还摔破了全家福。
4: 我说过，老公，那是除虫公司的错。
0: 除虫公司，所以我看到的并不是犯罪现场喽。
5: 出现在我们家唯一的可怕罪犯就是那些烦死人的臭白蚂蚁，不过现在应该都跑光了。
0: 所以你们并没有受到黑杰克表哥的虐待。
5: 没有，海绵宝宝，你黑杰克表哥已经为他的错付出了代价，他已经改过自新了，再也不敢乱丢垃圾了。
6: 没有错，小不点儿。
4: 我们的主角终于出现了，他今天一直跟我们说要去看看他的小表弟，他说好想和从前一样跟你一起玩跳绳游戏啊。
6: 你是来这里一直抖个不停的，还是来摔跤的呀？啊，
0: 来抖的。
6: 我就知道你还是个小不点儿，准备重温美好的童年回忆吧。
1: 加油，海绵宝宝，不要被他打倒，你这次一定要为自己而战。
7: 够了，
1: 我再也不要忍气吞声了，我决定要顶天立地，你想跟我战斗我们就斗吧。杰克表哥，
6: 靠我的厉害！
0: 好痒啊！
6: 就像以前一样，表弟。
0: 对，黑杰克，你一点都没变哦。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1: 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分
9: 享，我是你优乐美吗？
1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1: 生命里拥有你，
12: 奶茶我爱优乐美。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带蛋回家。
3: 哇，鳕鱼
4: 是深海鳕鱼，
5: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1: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你中了我的圈套，你死定了！海绵宝宝大力士，
1: 又是你在捣乱！风雨老大，
0: 有种来吧！
2: 乐意之至。
0: 好吵啊！
3: 你要抓狂了吗？风雨老大，
0: 这还用问吗？海绵蛋糕，
1: 抱歉，算我多此一问了。
4: 哎，你作弊！
0: 我没有。
4: 明明就有。
0: 我没有。
1: 明明就有。
0: 我没有。明明就有。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
2: 有。两位。
0: 我没有。对了，鞋带松。
4: 骗人！
0: 真的。
2: 两位。
0: 真的。
1: 骗人！
0: 真的。
2: 跳车！
0: 真的。
1: 你放心，我来了，有种来呀！早安，小蛙。喵！我半夜鬼吼鬼叫，又吵得你睡不着了，又来了。喵！不不不，星期二梦到的才是大战三十角图书馆员，昨天梦到的是我神勇的打败超级大坏蛋风雨老大杰克，完全没有使用武器，全靠我一身壮硕的肌肉。啊！

0: 吓我一跳，刚才我还以为我搞出了一个黑眼圈。走开，小窝，我忙着哭的。我对自己做了一件超白痴的事，就连你都会忍不住笑我的。
1: 你发誓不会笑我？好吧，你看吧。
0: 小窝，我刚才在挤牙膏，不小心弄出个黑眼圈。谢谢你没笑我，小窝，我就知道。小窝。
2: 眼镜够酷的，让我戴一戴。海绵宝宝，你眼睛怎么了？怎么又黑又肿的？怎么会搞成这样？海绵宝宝，有人欺负你吗？他在哪儿？我会跟你。

0: 报仇的，告诉我，我要告他伤害。
1: 不不不不不，派大星，他已经得到教训了。
0: 你确定吗，海绵宝宝？那家伙到底是谁？
1: 他是风雨老大 Jack。你一定没看过那种人，派大星，他差不多有60英尺高。对，他又高又坏。不过我海绵宝宝最会教训这种不学好的臭鱼了。
0: 怎么教训啊？
1: 就像我修理那些超级壮的大坏蛋一样啊。
0: 用哭功？
1: 不是，是利用嘿，还有哈，还加加上呜呜呜呜，他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0: 那后来呢？
1: 我醒来了，不是说我
0: 知道你要说什么了。你闭上眼睛，打倒了他。
1: 你真是太了解我了，派大星。好，回头见，兄弟。
0: 好一个英雄好汉呐！
2: 好，好，好，好，
1: 哈哈，大英雄就是我。
3: 哇，快跑，小小鱼儿！
1: 嘿，山迪。
3: 哦，真是太悲惨了，你的眼睛。惨了，你的黑眼圈肿得很严重，你尽管放心，我懂得一些天然疗法可以给你。
1: 天然疗法你留着自己用吧，我这种猛男不需要。我跟你说，我的黑眼圈可是打架打来的哟。
3: 打架打架打输一点都不
1: 打输。神迪，我为我的可怕对手上了他永生难忘的一课。
3: 是吗？他有做笔记？
1: 不，我让他痛得永生难忘了。
3: 什么样的人跟你打架居然会打输你呢？
1: 他可不是普通人哦，他是恶名昭著的坏蛋，
4: 风雨老大杰克。
3: 风雨老大杰克？
1: 那是昨晚的事了。我下了班一个人走回家，突然之间，
4: 风雨老大不知道从哪里弹出来，
1: 他丢出大轮胎砸中我脑袋，然后很得意地看着我。我一跃而起，使出我的无影脚，把他的头发全部剃光光。他觉得糗毙了，羞得跑回家去，留下一滩泪水。我用我的胜利之举舀起了一大杯泪水，畅饮一番，享受胜利的滋味。
3: 那么你黑眼圈是怎么来的？
1: 没错，我太高兴，没注意到吸管太长，一拿起杯子就戳到眼睛了，给自己弄了一个黑眼圈呢。
3: 看来你上班快迟到了，猛男。
1: 管他的，不重要，我这种猛男想什么时候上班都没问题。后会有期。
5: 海绵宝宝已经迟到了13分又13秒，他最好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的车祸意外。好像是被我的乌鸦嘴说中了。
1: 很好，兄弟，不要犯错，悄悄地走开。
0: 拜托好吗？我们在享用美好的一餐。
1: 很好。
6: 海绵宝宝，我
1: 让你暂时停止说话，章鱼哥，节省一点力气。你们这种训人不能浪费力气。
7: 只说一次，不再重复。硬汉不喜欢啰里啰嗦。
1: 给我注意听，老奶奶。你们大家一定都很想知道我的黑眼圈怎么来的，是吗？
6: 并不想。
1: 好了，谁说的？是不是你，老奶奶？
6: 是我，我说的。
1: 好了，各位，我的黑眼圈是个纪念品，纪念除暴安良、打击犯罪、英勇神武的对抗邪恶势力。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居然敢惹火海绵宝宝这种硬汉？我来告诉你们，那是个比奇堡平静的早上，我从水果形状房子走出去，光鲜亮丽，突然听到求救的声音，重击着我的耳膜。
8: 等等，海绵明明没有耳膜。
5: 就是啊。
1: 请各位到最后再提问题。如同我说的，我很快找到了求救声的来源。有个女人被五花大绑，你放心，我会救你，我保证。一个巨大保龄球瓶打中了我的脸，那坏蛋不是别人，就是风雨老大杰克。看他嘴上的大红疹就知道了，这家伙不安好心。我靠着敏捷身手化解了他的攻势，可是我反而中了他的计，整个人栽进一堆特大号的订书钉里。他扑向我，可是我拿出我的鸡毛掸子猛挠他的痒痒，

0: 就应声倒地不起。他躺着不动，一想到生命可能从此消失，风雨老大杰克狂哭了起来。他的哭声吵得我受不了。36计走为上策，可是有一束泪水飙出来，打中我的眼睛，我的黑眼圈就这么出来了，因为我狠狠教训了风雨老大杰克。哭啊哭啊！
1: 你说他长什么样来着？
0: 有点高，留着八字胡吧，
1: 戴小绿帽，
0: 我记得应该是这样，听起来蛮像他的。等一下，你怎么知道他戴着小绿帽子啊？
2: 真有其人！
3: 我是特地来找海绵宝宝的。
2: 风雨老大先生，求求你不要打我了，那是我乱编的，我那么说是开玩笑的，对不对？你们都知道的。
4: 我最喜欢听你说你把他打得狂哭的那一段了。
2: 哎，小王，
0: 你们看。我想要挤牙膏像这样，可是打不开盖子，因为盖子卡住了。我最近没空上健身房去练我的肌肉，我想这样弄开，像这样，然后走开，像这样。我没有看到盖子飞到哪里去了，像这样。我就滑了一跤，眼镜被扳手刺中，像这样。黑眼圈是我自己弄的，像这样。又一个，你懂了吧？乱编是因为我不想丢人现眼。很有道理，对吗？
3: 没道理，我来找你是因为听说你做的美味蟹黄堡很好吃。
2: 热乎乎香喷喷超级好吃的特制美味蟹黄堡马上就来了，
0: 马上直接送进你的。疼，跟脖子上面。
2: 我求求你，真的很抱歉。
3: 别抱歉，废话少说，你有种的话现在就跟我单挑。

0: 狼人和大洋游侠被残暴的魔皇绑了起来，挠痒挠得他们眼泪直流，再用输送带把他们送走，送到水牢中。
1: 我们逃不了了，大洋游侠他太厉害了，就像蟹堡儿童餐，没人抵挡得了。
2: 超好吃新产品，凡人无法挡吗？我好爱吃那个小小的蟹黄堡，小小的薯条跟冰凉的果汁儿。
0: 那还用说，魔皇，大家都爱新推出的蟹堡儿童餐，还附赠免费玩具，数量有限，要买就快点儿。
2: 吃了蟹黄堡，我怎么再当坏人呢？
3: 老螃蟹居然拍了广告，谁会上他的当？那边好像很热闹啊。
0: 蟹堡王欢迎各位，双胞胎生日派对，好了，各位，你们的蟹堡儿童餐。
3: 小孩不可信，章鱼哥，小孩不可信。
4: 这是你的功劳，小子，找海潮人跟大洋游侠当蟹堡王代言人，真是天才的妙计。
5: 这是我应该做的，蟹老板。很棒吧，章鱼哥？
6: 棒！那些小野蛮人要我的命。
5: 对，可是在蟹堡王工作实在太光荣了。
3: 笨小孩，等一下，那是什么？凯伦，我的老婆真是求毙了。
7: 嗨，老公。
3: 那是什么？你的男朋友老螃蟹送你的礼物吗？
7: 别吵了，我只是去买快乐英雄礼盒。
3: 什么？谢了，宝贝儿，你对我真好。这是海超人的玩具，还有大洋游侠的橡皮擦。你看我，我是大洋游侠。
8: 你看我，我是海超人。
3: 臭螃蟹。对呀，以前我怎么没有想到呢？要是海超人跟大洋游侠可以帮助螃蟹，当然也可以毁掉它。叮咚，你们好啊。
5: 谁？
4: 谁？什么？
3: 我在下面。

0: 是谁？
1: 我是痞老板教授，我是一名推销员，这是名片。
2: 痞老板教授的专利产品啊？
1: 对，你们俩这么帅，一定都是师奶杀手吧？我就知道，看你那坚毅的下巴，有福气的耳垂，还有这个罩罩。这是什么？头皮屑。
2: 我有头皮屑。
1: 当然有，看。
2: 哦，天哪！
1: 你们这种帅哥可不能这样出去丢脸，算你们走运。痞老板教授为你们准备了痞老板去头皮屑洗发精，只要用一点来洗头，美眉就会自动送上门来的。
3: 麻烦您了，教授。
1: 明智选择，两位。嘿，你们是怎么了？看起来有点没精神。这是不对的。不会吧？这根本不是痞老板教授去头屑洗发精，而是痞老板控制心智洗发精。附加护发素，扮演好你们的角色吧，两位，当我的傀儡。
4: 杨游侠已经来了，他们就在台球室里。海绵宝宝，
5: 老板，
4: 你说服我找那两个老头来当代言人，你负责要把他们找来。
5: 遵命，老板。
4: 退后，退后。
6: 超人和大杨游侠，谢谢，我也得赶时间。你们养老院好乱呢，我没时间管这个了，我要立刻送你们回蟹堡王担任我们的代言人，快走吧。哇哦，我上次看到你使出粉身碎骨功是在646集，你摔坏坏蛋的脊椎，你宝刀未老。你真不错。
7: 我是帕奇波金斯，在蟹堡王现场报道，这里有一场很重要的记者会马上就要召开，主要是海超人和大洋游侠。现在在我身边的是谢阿金，蟹堡王的老板，有何看法，谢老板？好的，待会儿再来访问你吧。
6: 女士们，先生们，请欢迎海超人与大洋游侠。
8: 天哪，碧奇堡所有的人都来了耶，这场好戏一定会超棒的。
7: 海超人，请问你对美味蟹皇堡的评价如何？
8: 这也太容易了吧，现在你要告诉大家。
2: 我是海超人，认为美味蟹堡是什么？
1: 难吃死了，你恨美味蟹皇堡。
2: 我是美味的螃蟹吗？大洋游侠啊，变成螃蟹。
1: 哦，真是气死我了。快点说你恨美味蟹皇堡。
6: 嘿，海超人，我送来这个让你恢复记忆。
2: 美味蟹皇堡，你赶快看看，大洋游侠是美味蟹皇堡，这东西太难吃了。
9: 是谁不？
2: 我恨这个饿烂堡。还有，
1: 告诉你们，我海超人现在最喜欢去吃海之霸餐厅的美食，
2: 你们一定也很喜欢。
6: 海之霸一定是痞老板在搞鬼。
1: 太棒了，太棒了，成功了。
10: 我们走吧，
11: 走吧，我们走吧，
12: 走吧。

0: 你们忘了吃美味蟹黄堡。
1: 美味蟹堡，
2: 蟹黄堡，
3: 哦，惨了，那些可恶的美味蟹黄堡。蟹黄堡丰富多层次的超好口感，可能会让海超人跟大洋游侠醒过来。
0: 等一下，你们要对付的不是普通的小厨师，是武功高强的神厨小子美味蟹黄堡的
4: 美味蟹黄堡的超级守护神。
0: 毕老板，现在请看超好吃的美味蟹黄堡发挥神奇的魔法吧。
3: 成功啦，成功啦，看看这么多的客人。你输惨了吧，螃蟹，太棒啦。
5: 请问食物在哪儿？
6: 在哪儿啊？
3: 食物，对啊，我没想到我会成功的，
0: 完全没道理啊！他们一吃到美味蟹黄堡就应该感动得不得了，然后就
7: 飞了。
0: 海超人跟大洋游侠都老了，他们可怜的老肚肚消化食物的速度太慢了。哦，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我好像恢复正常了，感谢你海绵宝宝，
1: 感谢美味蟹黄堡感人的力量吧。
0: 我很想吃几个蟹堡，还有好香的美味薯条，
2: 还有干净的厕所。
1: 好了，你们知道该去哪儿喽，
3: 一起去蟹堡吧。
4: 朋友们，我做了肉酱堡。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我是你优乐美吗？
2: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3: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4: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奶龙板天天棒全新上市。
1: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2: 是吗？
1: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嘿嘿嘿，
2: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7: 欢乐假期。

0: 跟我说你要走了，海绵宝宝。
1: 我办的事我真的要。
0: 想念你的兄弟，
2: 想念你的。

0: 派大星，我真的没想到和你道别那么难哦。哦，
1: 我们回头见，兄弟。
0: 派大星，有了，你跟我一起去夏令营玩啊，我们就不必道别了。
1: 夏令营？可是我还没有准备好。
0: 那现在呢？
1: 好了，
0: 这些只是我的随身行李，门房其他行李通通放在那里。门房，谢了。

0: 么光临地狱岛？是谁在乱吼乱叫，吵得我想抓狂？你们就不能安安静静的不要吵吗？好了，一定我想象力太丰富了，你们都应该要感谢老天爷，我拥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力，因为我的职务赋予我的责任就是要想出好玩的事，对付你们这群人渣垃圾。
1: 我最喜欢做资源回收，
0: 真是太

0: 我们这儿有几个搞笑小丑啊？报上名来，小子！
1: 我叫海绵宝宝。
0: 你是个搞笑小丑吗？
1: 怎么会，真好玩，我。
0: 希望你不是，因为你看起来超好吃。我每天吃完早餐都会很想咬掉某个人的人头。哎，
2: 说到早餐，我肚子都饿了。
0: 你饿了？巴尼，给这两个可怜的恶鬼吃点苦头，动作快。
3: 他们够猛的。
2: 吃饱了吧，我就想睡觉了。
1: 对呀，我想睡个觉。
0: 你想睡个觉，很好，我知道有个好地方，你们可以去那儿好好消化食物。在地洞里待两天不会怎么样的。
1: 这个夏令营真的好有深度啊。
2: 没想到这儿还有泡泡浴呢。嘿，
0: 三天之后，好了，放他们出来。注意看好废物，看看他们怎么全身无力地爬出来跟我求饶。下次你们要是还有人敢乱来的话，下场就会跟他们一样。
1: 我们泡澡泡得好过瘾，一直到后来这家伙太渴了，决定把泡澡水喝光光。
2: 好喝，只是这味儿吧不太好闻。
0: 给我安静，因为你们再次造成骚动，我要发明一些新玩意儿让你们玩。我保证你们会感到超级无聊，玩到精疲力尽，说不出话来，身心受到重创，永远都不能复原。
1: 这个夏令营真是超好玩啊，派大星。
2: 对啊，
1: 他们还让我们戴上脚镣，拥有不同的体验，超好玩哦。
0: 晚安，各位。
2: 我好想我的小鸭鸭。
4: 我好想我的小鸭鸭。
2: 怎么了，海绵宝宝？
1: 我们玩得好快乐，可是其他同伴好像不开心的样子。
2: 只要我们可以想出一个让大家一起玩的团体游戏，我们大家就可以一起玩得开心了。晚安。

0: 快说，你们哪个无聊、低级、恶心、可悲、可恶的人渣，留下了这些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无聊又无趣的这些？
1: 无忧无虑。
0: 谁说的？
1: 是我。
0: 你写了一大堆什么意思？
1: 那是剧本，让大家一起快乐演戏。
0: 哦，好极了。非常好，我来看你们演戏，我会非常喜欢你们所演出的可悲的、毫无意义的、超可笑的话剧。为什么呢？
2: 因为你热爱的美好的话剧艺术。
0: 错，因为这会是你们超可悲的生命最后的一场演出，快去排练，希望你们不会让我失望。
1: 酷。
3: 他们在浪费时间。
1: 好嘞。
3: 你们也都想到了吗？
4: 嗯，
3: 那是船，你的饭桶，船能做什么？
2: 冒烟吗？
3: 错，豆腐脑袋，船会飘，远离这座岛，带着我们一起走。好，计划如下。嘿，兄弟，要帮忙吗？
1: 真的？
3: 当然啦。
5: 首演之夜，
1: 没错，兄弟们，今天美丽的海上吹着什么风呢？
3: 准备好，

0: 我们就是这样在一起，
1: 有你有你有你
0: 还有我
2: 在一起。
3: 这辈子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美的眼珠啊。
4: 好了，动手吧。
5: 兄弟们，你们在干什么？
4: 我们要逃离这里了，我们要越狱啦。哦，谢谢你帮我们编了这出好戏。
3: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6: 我了，今天晚上发生在这里的事已经让我气到不知道怎么严惩你们了，言语已经无法形容我对你们的恶心恶烂恶到不行的音乐剧障研发的厌恶，所以从这一刻开始，你们每个人都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4: 你好，你好，
6: 怎么又会有人跑来？
4: 我
6: 好了，有什么事？有什么事？快说！
4: 我是阳光夏令营克洛斯辅导员。
6: 谁呀？什么？
4: 我刚才点名的时候发现我们有个夏令营队员不见了，我来这里带他回去的。他名叫海绵宝宝。
7: 我是海绵宝宝，
8: 我是海绵宝宝，
6: 不要吵！请问你辅导员，你们在阳光乐园里都在做些什么呢？
4: 我们会玩通心粉艺术，围着萤火唱着歌。我们还会互助互爱。
6: 够了，这些可笑的活动听起来简直就是像酷刑，就算最低级最肮脏最邪恶的等一下，我有个绝妙的点子。
4: 做得真好，布鲁斯。
5: 派大星，你先讲。
9: 我还是比较喜欢前一个岛。
10: 我也是。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荫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

0: 下，亲子出游咔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食高钙脆虾条。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哇，鳕鱼，
6: 是深海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8: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啦，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
7: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2: 野外求生记。

0: 上帝
1: 快救
0: 救
1: 我们！救
0: 救
1: 我们！
2: 上帝，
1: 救救我们！
3: 你们怎么了？
1: 有一头好凶猛的野兽追赶我和海绵宝宝，
0: 想吃掉我们！
3: 想都别想！这个小家伙，他只是只无害的小蟋蟀，跟我一样都是陆栖生物。可怜的小东西迷路了，他不会伤害你们的。看，哦，我送你回家吧，小家伙。啊，你走吧，看根本就没什么好怕的，两位。我没时间了，我参加野外求生营快迟到了。
4: 野外求生营，我跟派大星居然露营了，
1: 可以去吗？
3: 这可不是一般的露营之旅，我要两手空空去野外求生，靠自己聪明的才智，这根鱼叉还有65磅重的炸药，在野外求生有可能会被吃掉。独自在野外求生的时候，你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你们两个是绝对活不下去的。
4: 嘿，
1: 谁说的？
4: 我跟你说，前两天章鱼哥才夸奖我们的求生技能很厉害呢。
5: 你们两个简直比蟑螂还难以消灭。
4: 谢谢章鱼哥。
5: 为什么这样都没用啊？
3: 真的不行，只有最强悍的人才能参加野外求生营。
4: 可是山里，
3: 不行。
4: 我们要让山迪知道我们有多么强悍。道路变得好平坦哦。差点没命，派大星，我们差一点就跟丢了山地，被丢在野外，没人知道要去哪里救我们。
1: 怪了，后面这儿也有门嘿。
4: 不，派大星不。山地，等等，山地，山地。好了，至少还有食物、帐篷跟水。我要搭帐篷，你负责生火好了。

0: 搞定一切之后，我来煮东西吃。好了，派大星，搞定了。我们有饮用水、遮风挡雨帐篷，
1: 还有萤火让我们取暖呢。
0: 嘿，木柴哪里找的？
2: 你烧了我们的食物！惨了，派大星，快想办法灭火！
0: 派大星漂亮啊！我们烧光了食物，毁了帐篷，失去了所有的水。派大星，我们需要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才能在野外存活下去。
1: 了解。
0: 好了，计划如下。
1: 不，刚才决定是你决定的，现在该轮到我了吧？
0: 好，派大星，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也许，
0: 嗨，大星，
1: 帮帮忙好吗，海绵宝宝？刚才你做决定，我都没催你啊。
0: 抱歉，抱歉，慢慢来。
1: 真讨厌，我都忘了我想说什么了。
0: 不急，派大星。
1: 你想不想玩捉迷藏啊？
0: 好啊，我们到那边山洞去玩吧。我喜欢这里，好宽敞。最棒的是，我们把这山洞占为己有了。啊，老鼠，我们只在这里待一晚，明天就回家。
3: 回家，这儿就是你们的新家，你们永远回不去了，跟我一样。
1: 好好玩啊。真好玩哎。
0: 什么叫我们永远回不去了？你在这儿住了多久了？
3: 我困在这儿40年了，这座山谷根本无处可逃，你们这辈子只能在这里陪我了。
0: 我们被困在这里，我们完了。
1: 别闹了。他在这里住了好多年了，你看看他，他状态好极了。你看他那雄壮的手臂，坚挺的腹部，好帅的长相。你看看他健康的不得了啊。
0: 真的耶，派大星。可我们要吃什么，睡哪里呢？
1: 我不知道你了，可是我住在这里就会很舒服的。
0: 他说的对，既然受困在这里，就要让自己舒服一点。我来盖个新家好了，完成，就像我的比基宝菠萝屋一样，只是小了点。哦，舒服，我的小房子又安全又舒适。
3: 安全？在野外永远不会安全的。如果我是你，我会小心那个傻大个。
0: 派大星，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不会伤害我的。
3: 他又高又壮，等他肚子饿你就知道了，在野外可能会被吃掉的。
0: 他开始在吃生肉了。嘿，派大星。
1: 嘿，海绵宝宝。
0: 你肚子好像饿了。
1: 我都饿呆了，我饿得不得了，什么都吃得下，我可以吞下一整块海绵蛋糕。怎么了他？我本想分他一半海绵蛋糕吃的，还是夹心的呢。
0: 是真的，派大星打算吃掉我，我怎么办呢？
3: 你一定要保护自己，你得要盖座堡垒。
0: 这个泥巴做的蟹堡王可以保护我，对抗凶残的派大星。
4: 他来找我了，躲起来。
0: 我安全了，派大星永远找不到我了。我不需要去外面，这里有我需要的一切。过场。现在只需要一些面包就可以了。
5: 好脆呀。
0: 我受不了了。
4: 我要吃真的食物。我要吃真的食物。
3: 记住，小子，可能会被吃掉的。
0: 很好，很好，先吃掉派大星，免得被他吃掉。
1: 好香的味道啊！你的。

0: 煮什么呢，海绵宝宝？你在煮什么呢，海绵宝宝？
1: 我在煮你，然后吃掉你。
0: 你干嘛又吃掉我呀？
2: 我不知道你想干嘛，你在装傻，
1: 没用的，因为我要先吃掉你，才不会被你吃。
0: 我要先吃掉你。
2: 你少做梦。
1: 他哪儿去了？
2: 快出来，佩德西，
1: 我会找到你的。这是什么？热水。
0: 你好像紧绷绷的，还是先泡个热水澡吧你。
2: 啊，谢了，佩德西，
1: 我的确是紧绷绷的哈。
0: 哦，糟了，我忘了放浴盐了。
2: 谢了，佩德西，你真够哥们儿。
1: 好奇怪的浴盐啊，好像红萝卜。
3: 啊，红萝卜，你想把我煮了？
0: 我没有，我要煮的是红烧肉。我跑得好累啊，
1: 在这舒服的床上睡个好觉吧。很好很好，好了，我用小毯毯哄你睡觉，再加点番茄酱会睡得更香哈。
0: 这不是床。
3: 等等，回来，
1: 我还没有调味呢。哎，
4: 你们毕业了？
1: 什么？
4: 你们赢得野外求生营毕业奖牌了。只有最强悍的野外求生者才会想尽办法吃掉最好的朋友。
0: 你凭什么颁发奖牌给我们呀？
4: 我不是什么老头。
5: 我是山迪，野外求生专家。
1: 山迪，
5: 你们摔出我的车外并不是什么意外，我在测试你们的求生技能。
1: 你计划的？
5: 对，我很高兴你们都及格了，这是你们的毕业奖牌。
2: 万岁！
0: 万岁！
1: 赢得毕业奖牌真好，可是我还是好饿呀。
0: 我也是。
5: 两位，不要闹了，两位。
1: 我们要吃掉你。
5: 下次我会多带。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0: 第17集，另一只鳄鱼。
1: 奇怪，应该是这个方向呀。
2: 地图都不会看。
1: 还不是你看到野狗就乱跑，我们已经绕路好多次了。
2: 关我什么事？莫先生也到处收集东西啊。
3: 我可没有一下子跑没影过。
0: 别吵架，别吵架。迷路了。没关系的，我们慢慢找。
3: 野外乱走会有危险的，我们需要辨认清楚。
2: 嘿嘿，还得看我大英雄皮皮的。我之前就在野外生存，对我来说完全没有困难。
1: 你厉害，你会看地图？
2: 当然。你们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1: 他能行吗？我觉得他会找很久。
0: 那我们趁现在来练习电音乐器吧。
3: 这样倒也不错。
1: 好吧。

0: 皮皮，
1: 他肯定又想吓唬我们，我去把他抓回来。皮皮，我知道了，肯定是跟莫先生学了化妆术。
2: 什么化妆术？
1: 还装傻？看我！
2: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不是化妆，你不是皮皮，
2: 当然不是，我叫点点。
3: 事情就是这样，对不起。
2: 你不需要道歉，我藏在这儿也有错。
4: 你为什么要藏在这儿？
5: 电子乐器，
2: 我是偷偷从村子溜出来练习的，却听到了你们的演奏。
1: 你会演奏这些？
2: 我最喜欢电子音乐了，但是村里人都很固执，不接受这种音乐，我只能偷偷出来练。
1: 村子？
2: 我来自桃园村。
4: 太好了，我们正在寻找那里。
2: 你们去桃园村干什么？
1: 我们想去通天墓。
2: 这个村子里的人不会同意的。
4: 我们会想办法让他们同意的。
2: 那好吧，等我练习完我带你们去。
4: 能让我们听听吗？
2: 当然可以。
6: 累死我了，这地图上的标志根本看不懂啊。
1: 你演奏的太棒了，
4: 能教教我们吗？
2: 没问题。
4: 皮皮，你回来了。
7: 是什么情况？他是谁？
1: 他叫点点，是桃园村的村民。
4: 他的电音演奏水平非常高，可以指导我们。
2: 你也喜欢电子音乐？
7: 我？
8: 当然，我们是一个乐队。
2: 这真是太好了，我第一

0: 最了解鳄鱼，根据我今天看过的路，有了。等它出尽洋相，我再闪亮登场救助。
1: 嘿嘿嘿嘿。
2: 你又睡懒觉。
3: 我
4: 皮皮昨天探路那么久，肯定是累了。
0: 对呀，关键时刻还得靠我。
2: 可你也没找到路呀。
5: 快来吃饭，待会儿要出发了。
0: 来了来了，我吃饭最快。

0: 你怎么能这样？
1: 哼，
2: 没关系的。
1: 哎，你别在意，他就这样，尝尝吧。
2: 太好吃了！
3: 这种吃法真优雅。
1: 同样是鳄鱼，差距怎么那么大呢？
4: 你什么意思？
2: 你们别这样！
4: 你闭嘴！
5: 皮皮，你干什么呀？
1: 你太过分了！
4: 我就知道
5: 皮皮，你怎么了？
1: 莫名其妙！
4: 你们都喜欢他，你们想带他去解决风暴，不需要我了。
5: 皮皮，
6: 皮皮，
5: 干你！快来！
1: 真没办法。
4: 救命啊！快救命啊！
1: 这里怎么会有陷阱？
5: 先救皮皮。哎呀！皮皮，你没事吧？
3: 这里居然有陷阱？难道还有其他人？
1: 这明显是针对我们的。
5: 我们没惹别人啊。
1: 难道是桃园村的人？
7: 抱歉，是我。我做了个梦，梦到点点才是大英雄，你们都不要我了。我本想着让他出丑，我没想到，对不起。
5: 皮皮，梦里的事儿都是假的，我们可是一起从重音镇出发，历尽艰难才来到这里。
1: 没错，我们可是合力演奏挣脱过风暴的。
7: 可他确实比我擅长电音，而且你们更喜欢他。
5: 乐器是可以练的，我也是才刚接触啊。
1: 至于性格，我觉得你改不了。
4: 你什么意思？
5: 有什么关系？你就是你啊。
3: 不过现在，
5: 我们陪你一起去跟点点道歉吧。
7: 好吧，这次确实是我错了。
3: 知错就改。
5: 这是皮皮一直以来的优点，
1: 就是贪吃改不了。
7: 啊，点点，对不起，我，你这是？
2: 抱歉，我第一次遇到也喜欢电音的朋友，我就想表现得好一点，但是我真的不是想抢你的朋友。
7: 不，都是我的错，都怪我。
3: 这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大家重归于好。
5: 没错。
2: 那这么多果子，
4: 那当然是大家一起享用。
1: 吃饱了就出发。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对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
6: 了，卓然！
7: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

0: 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第18集，隐居桃源村。
3: 光荣而伟大的工作，
4: 光荣而伟大的工作。
3: 每天我们都要巡逻，检查是否有洞口。
4: 每天我们都要巡逻，检查是否有洞口。
3: 为的是什么？你说。
5: 在围墙里，乱云风暴就找不到我们了。
6: 万一风暴神出鬼没的，当然能找得到我们。
7: 老师问的是为什么要巡逻，
5: 还不是因为鳄鱼叔叔带着那些人天天小偷跑出去，丢下你一个人。
8: 我会看着你的，你可别想跑。
7: 哎呦！你要这么早走就完了。
9: 我就说应该正大光明的走正门。
7: 不行，被村长知道就糟了。
10: 我数一二三，一起使劲儿。一、二。
11: 谁在这儿？
12: 怎么办？怎么办？
7: 吸毒的。

0: 你们为了对抗乱音风暴，想去通天墓？点点是你们的朋友，却被你们撞晕了。
1: 这是意外。
0: 我看起来好骗吗？点点从来没有出过村子，怎么可能跟你们成为朋友？
1: 我们不是坏人，
0: 不是坏人，干嘛不正大光明的从这门进来？
2: 那坏人能傻乎乎的不跑，等着让您抓吗？您的速度可比蜗牛快不了多少。
0: 你，
3: 陆龟先生，您别着急，村长现在不在，点点也在昏迷中，这么找不是办法呀。不如
0: 他们是你从外面找来的吧？别想着用奇怪的乐器来诱惑大家跟你离开村子。你怎么就是不明白，桃源村才是最安全的，出去只有死路一条。
3: 那倒也不至于。哎呦，
1: 何乐，你们没事吧？
0: 你认识他们？你跑出去了。点点，你怎么对得起村长？哎，都先散了吧，一切等村长回来再定夺。让我们喊一遍村里的口号：安全桃源村，平安就是福。
4: 安全桃源村，平安就是福。
0: 可不能再乱跑了。
3: 我们确实不应该钻洞的。
1: 对不起，我实在不敢让村长知道。
5: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村长就是我的师父，他最好的朋友因为出去寻找新世界就再也没有回来，所以他坚信要躲避乱音风暴，桃源村才是最安全的，村民一律不能外出，大家都害怕跟外面有关的事情。
2: 这样是不对的。
6: 没事，只要我们打败乱音风暴，村民自然就不用在这儿隐居了。
1: 今天抓住我们的人就是道路主管，你们想要去通天墓必须要他同意。
7: 看来莫先生的

0: 藏品又要派上用场了。
1: 唉，没用的。
0: 嗯，他喜欢什么？
1: 喊口号。
0: 我们去跟他沟通，真诚的沟通。
1: 怎么做？

0: 陆贵先生，
1: 对
2: 不起，
3: 我们把墙修好了。
0: 这么看，他好像走的也不慢呢。
1: 陆贵先生，我们真的没有恶意，我们就是想去通天墓找一起对抗乱云风暴的伙伴。
2: 陆贵先生，我们在这儿等你。
0: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干等着？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2: 因为陆贵先生和师傅一样，刀子嘴豆腐心，他们都是喜欢默默付出的人，让我想起了学小提琴的时候，不管春夏秋冬，他都会来照顾指点我。
1: 那你为什么喜欢电子乐器？
4: 谁说不能都喜欢的？
2: 鳄鱼叔叔。
5: 好厉害，
4: 谁不喜欢酷酷的音乐？

0: 两种音乐我都爱，
1: 我还是第一次听呢，真好听。
2: 所以才要接触外面，不能因为是外面的音乐就说不好。
3: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有人在村口演奏村外面的音乐，严重破坏祖训，村长指示相关人员速来广场集合。
0: 师傅回来了。
2: 别怕，我们一起去。
4: 我妈喊我了。
0: 那个，我也先走了。
2: 你没有错，勇敢一点，不能总钻洞吧。
5: 哎，你们过来，我有了一个主意。
6: 你们是真的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多险恶。
7: 村长您好，我们希望有个解释的机会。
6: 那就给你们一次机会。
8: 桃源村的朋友们，大家是因为乱云风暴才隐居于此，而我们正是为了对抗乱云风暴而来的。现在我想跟大家玩个游戏。
9: 游戏的名字叫做猜猜谁是点点。
10: 简单，我能猜出来。
8: 游戏当然没有那么简单。请大家先听他们的演奏。

0: 现在请大家猜一下，谁是点点？
1: 大家选好了，就站在相应的双手前面就好了。
2: 揭晓答案吧。你不是点点，你本来是只黄色的鳄鱼吧？为什么要涂成蓝色？
1: 我们只是想让大家破除成见，假设不分村里村外，就是两只蓝色的小鳄鱼。请问村长，您看到这两双手有什么区别？
2: 没有区别，上面全都是练琴的痕迹，都是热爱音乐的手。
3: 师父，我……
2: 但钻洞还是不对的，下不为例。孩子，你叫什么？
4: 皮皮。
2: 你的笑声和他真像，能让我看看你的小提琴吗？
4: 怎么一模一样啊？
2: 老伙计，别来无恙啊。你和你爷爷真像，这鼻孔简直一模一样。他还好吗？
4: 我没见过他，但我知道他一定是帅气的大鳄鱼。
2: 没错，是帅气的大鳄鱼。
3: 师父，钻洞是我不对，但我是真心喜欢这两只。

0: 音乐，音乐不分村内村外。
1: 你们给我上了一课，帮我解开了对外面世界的偏见。
2: 村长，我们真的要去对抗乱音风暴的。
1: 这不用愁，我一定能帮到你们。
3: 嘿，我的逻辑没有错吧？鳄鱼不分村内村外，都是鳄鱼。
2: 音乐不分村内村外，都是音乐。热爱音乐的心更是一样的。
4: 但酸洞一定是不对的。哎呀，下次我可要堂堂正正走正门进来。
1: 跟我讲讲你们的经历吧。
2: 再见。
1: 再见。老陆龟，哎，该做出改变了。咱们不能被这些小娃娃比下去。
5: 村长，我们能出村了。
1: 出村可以，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6: 太好了。

0: 兄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传五世忠义。
1: 岳飞和小伙伴拜大侠周同为师，起初周同只教文不授武，众兄弟深夜遭遇狼群，终得师父解救，周同道出原委，实则用心良苦。这正是先教忠义立根本，再淬刀锋成将才。
2: 不过你们要想清楚，为何要学武？
3: 为了成为大将军，从军报国。
4: 我也想从军，不过我脑瓜聪明。

0: 适合当军师。
1: 嘿嘿，
2: 我和姚正也要跟岳飞哥一起从军，我可以打探敌情，姚正手巧，能造弓弩箭车。
0: 嗯嗯，
3: 志向可不是说说那么简单。
1: 师父，我们都肯吃苦。
3: 这可远远不够。当下虽说生活平静，但恐一日会有战事。从军不是高官厚禄，而是马革裹尸战死沙场，甚至在你浴血奋战之时，还会遭遇猜忌、排挤，甚至背叛。学习武艺难，从军之路更难。你们想清楚了吗？
1: 师父，我愿为了保卫国家、保护百姓，战死沙场，无论遭遇何种境况，终不改忠义之初心。
4: 我们也同岳飞哥一样。
3: 好，既如此，为师定会倾尽一生所学教授你们。弓是志歌为武，手靠万变归宗，藏乃大隐于世，困要面壁突破，传则生生不息，道在天地人心。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其心方能协力。记住，石球练腰马，石弹练臂力。
2: 师傅，这球太……
0: 哎呦！
2: 哎呦！
3: 射为六艺之一，乃立国之本，我华夏武艺之核心。站桩功法皆源于此。军旅武艺乃武术之源，讲究快速杀敌。枪术简洁直接，晃枪为拳，则可活动手足，贯擒肢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战场上趁手的兵器是保命杀敌的关键。

0: 这些年的心血。
1: 师父，我们是以多打少，况且您并没使出全力。
0: 战场之上最重要的是互相配合，取长补短，化劣势为优势。看来为师倒成烈士了。
2: 救命救命，不好了，李雪山水井那里有那么大个。
1: 走去看看。
3: 妈呀，这是什么？
1: 这是蛇吗？好大一条。
4: 我爹说他在南方见到过大蛇，一口能吃掉一头猪。
5: 李师哥，咱们要不先撤，回去把大人找来。
1: 救雷人这畜生早跑了，咱们正好用师父教的功夫抓住他，免得他再祸害乡里。

0: 你重伤了，快站起来！
1: 啊？哦。
0: 啊！啊！

0: 的，他们交给我就好。
1: 今日多谢壮士搭救，我是岳飞，请问壮士大名？
2: 我叫黑熊，村里人都叫我黑子。
1: 多谢黑子壮士救命之恩，不知黑子壮士……
2: 哎，你别老壮士壮士的，你就叫我黑子哥就行。
1: 黑子哥，您不是中原人吧？
2: 嗯呐，女真人是也，从长白山那嘎子来的，到中原卖点土产。
1: 哎，李云姐姐怎么样啊？
0: 都受了伤，还好只是皮外伤，没伤着骨头。我去给他们熬药。
1: 我跟你去。
0: 你也有伤，赶紧回去吧，只有我和周师傅呢。

0: 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咦，盒子在动，
5: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现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4: 原薯现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5: 盖食冻干薯条。

0: 周彤老师终于开始教授大家武功，所谓弓刀石马步剑，兄弟们日日精进，这正是心意相合意相随，气力相融形自威，齐心协力方为道，止戈为武得生辉。心里不得劲儿吧？
1: 小时候我们家乡发洪水，是麒麟村的人救了我和娘，村里人对我们极好，徐庆、姚正、汤怀他们更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还一直说要当将军保护大家，可大家却因为我受了伤。
0: 哎，你不能这么想，你去打那大长虫也是为了保护村里的人啊。
1: 可我保护不了大家。
0: 我懂你，俺们女真人祖祖辈辈住在长白山里，日子过得也挺艰苦，可是契丹人啊老是欺负俺们，我也想当将军把他们都撵走，我们一直啊在跟他们干，一直也不成功。族长说了，中原有一句话，胜败是兵家常事，你要想赢啊就得先学会输，想要学会打人啊就得先挨打。
1: 嗯，黑子哥说的对，没有没打过败仗的将军，我只有打败那条蛇，大家的伤才没白受。
0: 你这么想就对了，你才被大蛇揍了一次，我从小到大都不记得被西丹人揍过多少次了，每次挨打的时候啊我都憋着一口气，我要变得更强，强到没朋友没对手。
1: 胜不骄败不馁，黑子哥听你这么一说我的心里也敞亮了，我还得想想怎么对付那大蛇。
0: 也算我一个，我整天在山里和黑瞎子、傻狍子、大长虫打交道，还有点经验。
1: 大哥，谢谢你。师父，你大蛇真的很难对付。
2: 战胜敌人并非只靠武功的强弱，有的人武功虽弱却可以靠智慧和谋略战胜强大的对手。
1: 智慧和谋略啊。
3: 周伯伯，您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岳飞怎样才能打败大蛇呢？
2: 我不能陪他一辈子，终有一日他要靠自己解决难题。
0: 他刚刚来过。
1: 黑子哥，你对蛇熟悉吗？
0: 嗯，大长虫眼神不好使，但鼻子贼灵，还有啊，这玩意儿啊冷血，但他也怕冷，一到冬天啊就都钻到洞里冬眠去了，在外边非冻死不可。
1: 怕冷？这立泉山上有一处寒潭，那里的水全年冰冷，现在虽是初夏，但那里的水还结着薄冰呢。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

0: 真稀奇啊。哎，你说这枪能是那大长虫变的吗？
1: 我也不知道，这大蛇落入寒潭就不见了，想来它不会再出来祸害乡里了吧。黑子哥，和你一起降服大蛇真是痛快。
0: 真带劲儿。哎，老弟啊，哥得走了。
1: 去哪里？
0: 回老家。我要回老家跟大伙儿拧成一股绳，保护我的家人再也不受欺负。
1: 黑子哥，我们还能再见吗？
0: 好兄弟，永远再见。哥希望你美梦成真，当上大将军。哥也一样啊。
1: 黑子哥，我一定会努力的，你保护好自己，硬硬朗朗的。
0: 那必须的啊，咱俩啊真对脾气，你这个朋友啊我就定了。
1: 好，黑子哥。

0: 奇遇去。
1: 我还得练，我和黑熊哥约好了，下次见面要成为将军呢。
0: 当将军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明天再练也来得及。
1: 不行，大将军可不是轻易能当上的，黑熊哥那么强的功夫都要努力，我必须努力加倍。男子汉一诺千金。
0: 以前我才是你最好的朋友呢，现在你天天就知道。黑熊哥，不就是因为上次他比我勇敢吗？有什么了不起，我也能变勇敢。哎，
2: 林姐，你干嘛去？
3: 我去找人到山里采点药。
0: 利泉山里地形复杂，还有很多毒虫野兽，村里人很少敢去啊。
3: 可周伯伯病了，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这是把我叫醒的大船闹钟，
6: 别听他麻花了。
7: 这是在油锅里唱歌的炸麻花小，
8: 这是喊我吃早餐的嗦粉交响曲，
5: 这是在胡同里跟我斗嘴的锣鼓小怪，
9: 这是带我转圈圈的舞蹈裙摆，
10: 这是抬起手臂向我们打招呼的机器人伙伴，
11: 这是在沙漠里和我们比赛跑步的风娃娃。
3: 小耳朵大发现，小脚印大世界，这个十一跟着小喇叭一起聆听家乡的声音。

0: 我叫洪子月，是宁波市海曙中心小学的六年级学生，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广播员，我最爱船了。宁波的港口这么大，每天都有这么多船来来往往，他们从哪里来，又要开到哪里去呢？爸爸说，宁波和船的故事从好久好久以前就开始了。哇，好大的船呀。
1: 嘿，小朋友，哇，看入神了。嘿嘿，我来自宋朝。哎，别看我现在安安静静的在这儿，800多年前那我可是海上跑贸易的小能手。嘿嘿，你看啊，我这身子是尖底儿的，这样破浪快又稳的。最厉害的是我的水密隔舱，就算是一个舱进水，别的舱没事儿。嘿，安全系数那是杠杠的。
0: 嗯，真神奇。
2: 你说的对，当时我们在发现这艘船的时候，它的船尾都是残破的，是后来考古工作人员经过长期修复才把它修复成这样的。
1: 对对，得感谢考古学家把我修复得这么好。不过呀，我可不算是最老的老前辈，在河姆渡遗址博物馆里还有一位7000多岁的木匠老爷爷。哦，
2: 他说的就是河姆渡出土的古代木匠。
0: 那不是证明我们宁波先民7000年前就开始水上航行啦？
2: 当然了，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Hello， 你好呀，你不就是老木匠吗？你在这儿躺多久了呀？
3: 小伙子啊，年轻真好啊。说到年头，我可是有7000多岁了。
0: 你的形状为什么这么奇特啊？
3: 我是用一整块木头做出来的哟。你看我这身材，这线条，说明我们宁波人在很久以前就知道把一整根木头掏空做成船，再削一块木头做成桨，船有了，桨也有了。
0: 哇，那你真是太厉害了。那船呢？
4: 我是船母，来自远古时期。别看我个头小，作用可大了，能工巧匠们制造船都是用我来打样。
3: 不过要说最精彩

0: 的，还得去宁波博物馆看看岳小哥身上的图案，那才叫一个热闹。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就是来自战国时期精彩的划船直播，看我身上刻着的这四条好汉带着帅气的羽毛冠使劲划着船，这就是我们宁波先人奋力向前团结拼搏的精神。
2: 这样就是我们宁波的明星文物与人竞渡文同月，四个小人一起齐心协力划动船桨，仿佛啊就要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这些羽人是什么人呀？
3: 我猜是我们宁波先民。
2: 宁波先民，对不对？
3: 原来我们宁波先民2000年前就开始在海上乘风破浪了。
1: 对呀，我们宁波的航运可是一直在发展的。现在宁波舟山港已经跟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港口建立了贸易往来呢。不信你自己去看看。
3: 好，我们一定要去。

0: 好多船呀！
1: 小朋友注意安全哦。嗯，这边是宁波舟山港，你所在的码头是北仑第三集装箱码头。这艘船是所在的泊位里面最大的一艘，它能载港的集装箱有差不多20000多条。
2: 我们这台教学平台左手边的这个呢，就是控制这个摆动的，然后这个手柄呢是放下起身，是用这个手柄的。好，你现在可以尝试着动动看。好，结束，再减，再减，减，保持住，保持住，好，成功，
0: 耶、yeah, ，
2: 成功了，
0: 成功了，
2: 太棒了，
0: 太刺激，
2: 赞。
0: 我明白了，宁波河船的故事从好久以前就开始了。这些故事和我的小船一样，都是最珍贵的宝藏，值得好好守护。船连接着宁波的过去和现在，也带着我们驶向更大的世界。
3: 我最心爱的宝贝是一台照相机，它有着一件粉和凤的橡胶外套，在它肚子里放置着我许多美好的回忆。
4: 我家养了许多小动物，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我们家白白胖胖、憨态可掬的科尔鸭，我觉得它十分可爱。
5: 我有个特别心爱的宝贝，就是爷爷在我生日的时候送给我的小太阳鹦鹉，我给它取名为糖宝，每次一看到食物就会自己跑过来，特别的搞笑。
3: 我的心爱之物是一辆粉色的自行车，那是爸爸送我的8岁生日礼物。骑自行车的时候，风从耳边拂过，自己像在飞一样。
6: 我心爱的宝贝是妈妈送给我的轮滑鞋，因为我特别喜欢轮滑，它能让我放松身心，而且它也代表着妈妈对我的爱。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0: 量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0: 我们在这里，我们的系统暂时稳定了，出发。
1: 正常，飞行速度正常，
2: 缩小比例正常，
3: 酷酷逃生团出击！

0: 你们终于来了，那片叶子又出现了。
1: 正好啊，看我的。快看看效果怎么样。
2: 完全没动静。
1: 什么？
3: 巨拟液中对外界的反应很迟钝，只有剧烈的震动或者光线的变化才会影响它。
0: 剧烈震动？别呀，虫虫世界可经不起。
3: 放心，我有分寸，巨拟液中有很强的趋光性，给它点光线的变化就好。
0: 让我把天变暗。
3: 开启瓢虫飞行器探测光。千米，做好观察。
4: 好的。
3: 嘿嘿，很快它就会主动凑上来。
4: 它就是翻了个身，然后又不动了。
3: 啊，望远镜。哎，说好的趋光性呢？哎，
1: 把握主动才能赢得胜利，咱们直接去找它呗。
5: 动动，调回白天模式。
3: 大家坐好。

0: 方向吧，我怎么听不见他的心声？奇奇怪怪，不如突袭。
1: 不是昆虫，
2: 是个虫壳。

0: 昆虫为外形，实际背后有虫粉操作的那种，这下可麻烦了。
1: 这明明是好办了呀，他是个真人，我们可以直接问他呀。
0: 刚才你那么大声跟他喊话，他都没有反应，证明他根本就不想跟我们交流。
1: 那就直接去抓。
2: 直接去抓。
0: 小石，记得锁定虫壳 IP 地址。
3: 没问题。
0: 大家坐好。
1: 还敢跑？

0: 他被我们吓到了吗？感觉他很害怕的样子。
1: 这不正好说明他心虚吗？肯定是干了坏事才会害怕正义的使者。
2: 正义的使者，
3: 如果他是凶手的话，已经把重重世界给搞乱了，为什么还要回到原地呢？
1: 这很好解释，犯罪分子总会重返现场。
0: 可是他不像是做坏事的人。
3: 我也这么觉得。
1: 证据呢？
4: 呼叫小师，你快查查这家伙到底有没有捣乱。

0: 好了，我已经锁定了这个虫壳的 IP 地址。他叫小叶子，虽然他在线时间很长，但是活跃度并不高，不是在发呆就是在睡觉。我猜他应该跟虫虫世界的混乱现象没有关系。
1: 奇怪了，那他跑什么？
2: 可能他就喜欢一个人待着，
3: 就像千客喜欢昆虫，千迷喜欢画画，我喜欢吃一样。
4: 不
5: 是他，那叶子是怎么丢的呢？
0: 你们看，这还有一条信息，叶子是忽然间不见的，就在小叶子出现的树枝上。
6: 那就快点把它修复好呗。
3: 啊，这不应该很简单吗？
0: 并不简单，要想修复它，就必须要找到它消失的准确时间点，这样才能有针对性的进行修复。可是后台显示这些数据都被消除了。
3: 要不去问问豆呢？
7: 我在呢。我仔细回忆，努力思考，一点印象都没有。
2: 或许有一个人知道。
1: 谁？
2: 小叶子，他一直在那儿，应该是目击者。
6: 小石，快定位他。不，他见人就躲，我们最好还是能找到虫粉本人。
0: 芝麻博士，住址这类信息是属于公民的基本隐私，我们不能做违法乱纪的事情啊。
6: 那有没有可能让他主动自愿地站出来？毕竟他跟我有一个同样巨大的弱点。
8: 啊，是什么？
6: 喜欢虫虫，喜欢虫虫世界呀、啊。
4: 喜欢虫虫，喜欢虫虫世界。哎，
6: 他又上线了。我有主意了。小叶子既然选择去你叶中做虫壳，就证明他对拟态虫最感兴趣，我们就来一个拟态虫知识大会，让他主动自愿的现身。
8: 有道理。
6: 当然，诱惑也不能少。

0: 小野子最喜欢去泥液中，我们就用它来做奖品。
1: 我都有点心动了。
0: 既然他见人就躲，我们就搞一个线上答题，我会精心准备题目的哟。
2: 就在这里，
0: 动动，宣传工作就交给你了。
3: 没问题。虫虫世界第一次线上大型互动活动开始了，当当当，请看抓住它，寻找拟态虫大会比赛规则，点击屏幕线上答题，方便快捷。表现最佳的虫粉可以领养一只芝麻博士特别提供的真正的巨拟液中哦，快来参加吧。
4: 让我来看看题目有哪些。虫粉你好，接下来你要在图片中找到隐身的昆虫。哦，有意思，太简单了，植物拟态兰花螳螂。鸟屎拟态是凤蝶的幼虫。这个嘛，
5: 拟态虫的凶猛天敌是蜚蠊。
4: 哎，角蝉，白顶扑风尺蛾，黑斑双尾蛾幼虫，提交。
3: 恭喜你，以最快速度一个不差完美找到拟态虫。据拟液中已为你准备好，芝麻博士实验室的地址已经私信给你，快来现场领取吧。
4: 据拟液中，我来了。哎，现场领取，那岂不是意味着我要见到很多人？

0: 等啊等，又是等，等到花儿也谢了，
1: 果实也结了，
2: 新的种子又发芽了，
0: 小叶子到底还来不来呀？
3: 叶片消失的时间还问得到吗？
4: 先别急，小叶子这么喜欢拟态虫，它一定抵挡不了巨拟叶中的吸引力。
5: 监控数据显示，小叶子在完成答题以后，已经有3个小时没有再次上线了。我猜，
6: 它应该在来的路上。
0: 3个小时，嗯，都够绕成一圈了。
2: 天明，你在？
3: 听，虫虫们好像在说话，说他已经来了。
0: 那他为啥不进来呀？
3: 虫虫们的意思是，这个人好奇怪，老是说人太多了。
4: 我知道了，我们就给他来一个特别的欢迎仪式。

对不起，我真的不是小偷，我给你们道歉了。我会好好对待这只巨拟液中的。

0: 小叶子，欢迎来到虫虫实验室。
1: 我，对不起。啊！
2: 你看，你看，好了吧？
1: 叶子突然消失，害得我从树上掉下去了。
3: 是呛狼，也就是屎壳郎，在推粪球呢。

0: 我听到了鸟叫声，
1: 却你夜中的声音就像是鸟鸣。小叶子成功了，
2: 我愿意加入，我愿意。
3: 好，我再次宣布，酷酷虫虫团增援

0: 态度集结，
1: 进入隧道正常，
2: 喝洒比例正常。警报警报，发生神秘失踪案，
3: 大刀堂，
4: 一定是江洋大盗。
1: 什么？
5: 我迷路了。
0: 重重世界危机升级，
1: 绝不能说破坏蜘蛛网，把他给摘入。
6: 酷酷高声团出击。
7: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

0: 作为抓住他寻找拟态虫大会的特别优胜者，请发表你的获奖感言。
1: 哎呀，不是吧，博士，做戏要做这么全吗？不是问他树叶的消失时间就行了吗？
0: 说什么呢？比赛是真实的，小叶子确实是优胜者，我可没闹着玩。
2: 哎，你看他怪里怪气的，万一不配合怎么办？
0: 试了才知道啊，别捣乱，我们要尊重他。你的感言想好了吗？
3: 我对不起。啊，
2: 你跑了吧。
4: 还真不配合。
5: 虫虫们告诉我，小叶子并没有离开，反而在门口走来走去了。

0: 哥哥，你到底是走还是不走啊？
1: 哥哥，小月哥哥，你遇上什么麻烦了吗？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2: 大家散一散啊，给小叶子一点空间。
3: 嗯，我们去那边走。
4: 可是那个
5: 杰克，
2: 咱们去。现在只有我们俩，有什么话你可以跟我说，或者跟这只巨拟夜钟说也行。
6: 芝麻博士，你不觉得我很奇怪吗？
2: 奇怪吗？
6: 我总是喜欢一个人待着，害怕人多的场合，人一多我就紧张，一紧张我就想跑，哎，脑子根本转不过来，就造成了刚才那种样子。而且我总是幻想，如果现实世界能跟虫虫世界一样就好了，这里边简单安静，只有昆虫和风景。在这里边什么都不用做，还不用跟人打交道，你说我这么想能不奇怪吗？
0: 原来他也知道自己怪呀，
1: 这好像是重度社交恐惧
2: 啊。我觉得这很正常啊，没有什么奇不奇怪的，就是个人喜好罢了。我也这样，以前为了不见人，我还假装倒立

0: 身体呢？
1: 真的？
0: 那当然了。
1: 其实我刚才挺不礼貌的，我准备准备，向您道个歉，也要向大家道个歉。
0: 小叶子，其实你不用道歉，相反的，我们应该跟你道歉。寻找拟态虫大会就是为了让你帮忙才弄出来的。
1: 啊，找我帮忙？什么忙？我一定帮。
2: 真的？那你快说，那片叶子的消失时间你还记不记得？
1: 啊，
0: 虫虫世界，你经常待的地方有一片叶子忽然消失了，它关系到虫虫世界的安危。
3: 虫虫世界的安危？
1: 叶子？嗯，还真有那么一片叶子。

0: 叶子突然消失，害得我从树上掉下去了。
1: 时间那是3天前，那个时候我正好在跟我妈妈打视频电话，时间是晚上8:21。
2: 8:21？
1: 嗯，
2: 我来查查。没错，就是这个时间点，系统出现了乱码。
3: 哇，小叶哥哥，你记性好好，
4: 靠谱，太靠谱了，这下重装世界有救了。
5: 接下来就看小石了。
2: 明白，系统修复中。系统修复完成，进行测试。芝麻博士，我已经把控制系统不稳定性的数值调到了最大。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不出现错误，那就说明恢复系统成功。
4: 哦，对了，小叶哥哥，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进入重装世界进行测试呢？
6: 我们需要中司的叫声测试声音部分。
3: 你再考虑考虑，我们先走了。
4: 等等你哦，交给我吧，前可出马，使命必达。

0: 天客，我抓住那个虫壳了。
1: 小月哥哥，你来了。
2: 洞洞，你快放开他，他现在是我们的朋友。
1: 该问的问题问出来了，虫虫世界也修复好了。
0: 你们人类的脸变得比虫虫世界的天还要快呀！
3: 哎呀，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嘛。
4: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嘛。
3: 铅笔、面包虫，准备进行测试。测试树木状态，摇。
1: 测试叶片状态，进行扫描。
2: 接下来是气味测试，连通瓢虫飞行器内外空气系统。
3: 有味道，
2: 臭烘烘的味道。
1: 等等，我听见有虫虫在说，今天的食物臭烘烘的，很好吃。

是呛狼，也就是屎壳郎，在推粪球呢。我让他们走快点。

0: 巨泥叶中的翅膀上有宽大的发音器，而且静膜的面积也特别大，你要通过摩擦翅膀产生震动，最后经过静膜将震动的声音放大。
1: 我试试。

0: 哎，叶子，你没事吧？
1: 对不起，刚才我误操作了。
2: 你不会是又害羞了吧？
3: 那我们就不看你了，免得给你压力。
4: 东东，你别看了。
5: 好吧，听你们一次。

0: 你们仔细观察，你看据你叶中，它其实像一片反着的叶子，如果它正过来的话，因为它平时是倒在树上的，对不对？我最早养的第一只昆虫就是巨拟叶蛛。
1: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系统修复完成。
2: 我宣布，虫虫世界恢复正常。
3: 我也要宣布，感谢小叶哥哥，
4: 记忆好，靠谱，还帮我们测试声音，鼓掌。
5: 李俊，小叶哥哥，你要不要加入我们酷酷虫虫团啊？
6: 我们
7: 散开点，给小叶哥哥一点空间。
8: 嗯。哎，大家，你们其实没有必要这么迁就我，明明是我给你们添了麻烦。
7: 散开而已，算什么麻烦？
8: 难道你们真的不觉得我很奇怪吗？
9: 拜托，我们可是酷酷虫虫团。
4: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团长，昆虫学怪人，
0: 是牛人。
4: 总之，芝麻博士。下一个是酷酷虫虫团团长助理，比老板还像老板呢，小石姐姐。下一个是我的妹妹，酷酷虫虫团信息员，能听懂虫语的。千米，
7: 我还是喜欢被称为画画很好的千米。
4: 下一个是我的好兄弟，酷酷虫虫团情绪体验官，胆子比马路还小的面包虫。
10: 就不能叫我美食兼植物爱好者吗？
4: 还有我，酷酷虫虫团副团长，
9: 超级虫虫大师。
2: 你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奇怪的地方，
11: 都有奇怪的地方，
2: 但是不影响我们一起观察虫虫，了解虫虫，研究虫虫啊。
1: 这是我们每个人的个性，也是我们每个人的长处。
4: 总之，保持个性才会自，
11: 保持个性才会自啊，
7: 还能爆发出属于自己的特殊能量。
10: 小叶哥哥，你最大的特点就是记性超好，相当靠谱。
4: 小叶哥哥，加入我们吧，能随时随地来芝麻博士的实验室和虫虫一起玩，还可以和我们一起保护虫虫世界的安全。
8: 我愿意加入，我愿意。
2: 好，我再次宣布，酷酷虫虫团增援成功。
12: 世界里好多虫虫神秘失踪，不把它们找回来，生态系统会紊乱，虫虫世界要毁灭呀！
8: 有一个奇怪的家伙，
11: 奇怪的。

0: 过。
1: 看来就是他绑架了其他昆虫。
2: 你们确定要藏在我翅膀下面吗？
3: 上所述科学判断，这个捣蛋鬼就是
4: 蜘蛛。
1: 有了这个线索，我们是不是很快就能抓到他了？
5: 没错，敢捉弄我们，让他尝尝酷酷虫虫团的厉害。

0: 态度集结，
1: 进入隧道正常，
2: 喝洒比例正常。警报警报，发生神秘失踪案，
3: 大刀堂，
4: 哥，
5: 一定是江洋大盗。
1: 什么？我迷路了。
0: 重重世界危机升级，
3: 绝不能出破坏蜘蛛网，把他给抓住。
6: 酷酷高声团出击。
7: 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9: 美好时光海苔，
10: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1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3: 好的，
12: 去吧。
14: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哇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搜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了，快来收集吧！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爱带回家。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力充满格，跃动展身手。
1: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2: 海绵宝宝。
3: 海绵宝宝，
4: 海绵宝宝，
5: 海绵宝宝，
6: 海绵宝宝。
1: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
2: 谁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2: 谁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2: 谁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1: 你准备好了吗？
7: 太棒了！
8: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干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传说古月村的大祭司，他操控带毒的天穗虫攻击人类，而被天穗虫咬过的人会出现蓝色斑纹。
2: 爸爸，
1: 难道天穗虫就是救你爸的解药？我一定要找到他。

0: 敢的鸟儿守望美丽的家园，
1: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要战胜它。
0: 小小的翅膀蕴藏大大的能量，
2: 我的羽毛竟然能飞那么高，嘿嘿，好棒！
0: 千年神话，世代相传，百鸟朝凤少儿频道特别奉献，为你讲述凡鸟变凤凰的传奇故事。
3: 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

0: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卓然。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们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寻找小鸡郁金香，宝藏藏好了吗，亚历克斯？
2: 嗯哼，而且我藏得很隐秘，你是肯定、绝对、一定不会。
1: 找到了，我们狗狗有超灵敏的鼻子，特别擅长寻找点心吃。
2: 我得把这一块藏在小丽闻不到的地方。
3: 大家小心，蜜桃塔是刚出炉的，非常烫。
2: 很烫，而且很香。
4: 波特先生，我想请你帮忙，今天是我妈妈的生日，我要给她准备礼物。
3: 哦，大家好像都很喜欢蜜桃塔，也许你可以送她一个。
1: 哦，我放弃了，现在只闻得到桃子。
2: 那我赢了吗？
1: 你赢了。我要赶快回去总部了，很开心，亚历克斯。
2: 我也是，小丽，再见。
5: 早上好，波特先生，这位可爱的女士在找
4: 涵涵妈妈。
5: 涵涵软糖，哦，过来给涵涵妈妈一个拥抱吧。
4: 我不是说了，别在我的朋友面前那样叫我吗？听起来很幼稚。
5: 不瞎说，这名字很适合你。你像软糖，圆圆的，很粘人，而且甜甜的，软软的。哦，不要动，你脸上沾东西了。
4: 别弄了，妈妈，再这样下去，我的胡子都要被你擦掉了。我来给大家介绍我的母亲，海加韩丁娜。
6: 嗨，
3: 你好吗，海加？
5: 真希望有时间可以带你参观我们的城市，海加。可是我现在要去找罕见的小鸡郁金香，它一年只会开一次花，看它漂亮的红色和白色花瓣，就像我的宝贝咕咕鸡的羽毛和机关一样。
7: 真的吗？我很爱郁金香啊。
4: 是吗？我是说你当然喜欢，所以啦，为了帮你庆祝生日，我们就一起去找花吧。
5: 不行，涵涵软糖，不能打扰人家。不算打扰，只要是爱花的花友，不管什么时候我都欢迎。
1: 狗狗们，玩亚历克斯教我的寻宝游戏怎么样？
8: 好的，听起来很好玩。
1: 好的，是这样玩的，我把玩具骨头藏在院子里，先闻到把它找出来的狗狗就赢了。预备，就位，开始。找到了，
9: 找到了，
10: 找到了，
11: 找到了。
1: 我们想出找到所有玩具骨头的办法了。
5: 小鸡郁金香生长在水边，所以我想去河狸池塘找。瞧，就在那前面。
4: 嗯，如果是涵涵妈妈自己发现了那朵小鸡郁金香的话，就不用和爱管闲事的古维夫人分

0: 享荣耀了，他就会有一个最开心的生日，我也会是史上最孝顺的儿子。
1: 嗯，真是奇怪，路标没有指着这条路，也许就是这样，小鸡与鸡香才会这么难找。
2: 我这就跟上来，姐妹。
0: 妈妈，等等。
2: 我没空，憨憨软糖，我现在要跟我的新朋友去找郁金香了。
0: 啊，可是现在很晚了，你还要帮我涂虫咬的药，还有万一你水喝完了。
2: 憨憨软糖，我知道你在干什么。
0: 哼，你知道？
2: 那当然。自从你被那只花栗鼠宝宝吓坏了以后，一看到树林就会害怕。
0: 我想起来了，那么小的一只动物怎么可以有那么大的牙？
2: 你就乖乖待在这儿吧，我马上就会回来的。
0: 啊，不，等等。
1: 你来了，我觉得我们快到了，不过小心脚下，地面有一点滑滑。咕咕鸡总是那么关心妈妈，我没事。海佳，你没事吧？
2: 只是有点脏脏的，没有哪里痛痛的。
1: 看来我们被困住了。不用担心，我知道要跟谁求救。五角汪汪队！
3: 哇哦，狗狗们挖到狗骨头宝藏了！
4: 古薇夫人，一切都还好吗？
5: 本来还好，可是后来我和我亲爱的新朋友海佳韩丁娜被困在这个又陡又滑的深谷底下。
4: 我们马上就去古薇夫人，没有陡峭的深谷，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
7: 就是我说的，一股平安。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我们要去救古威夫人和她朋友海加韩丁娜离开深谷。
2: 救命啊！
1: 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用绞盘拉他们出来，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山谷的这一侧土质非常松，很难获得良好的摩擦力，所以我还要派小丽，我要你用工程车来固定阿奇和他的警车。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我的韩寒软糖在上面吗？
1: 倒是说韩丁娜先生。
0: 哦，没有，他没在这里。
2: 如果我是小鸡与金香的话，会长在哪里呢？哦，小鸡与金香，真的吗？我帮韩寒妈妈找到最棒的生日礼物了。韩寒软糖，你是大天才。
3: 好了，莱德，我的钢索应该能拉到他们那里。不过这个岩架真的很滑。
0: 小丽，我们固定好阿奇的顶车，才不会滑到山坡下。
3: 用我的吊爪就行了。谢谢小丽。Rock， 绞盘。
1: 哦，我好准呢，阿奇。
3: Rock， 绞盘收回。
0: 慢慢来就好，要抓

0: 是太感谢你们了。
1: 不用客气，我们现在去找韩丁娜先生吧。
2: 啊，我一定要摘到那朵花，那些灌木丛看起来很刺人，还好我是攀爬的高手。应该给我平一点的大石头。耶，呼呼，我成功了。不要滚，不要滚。我要找憨憨妈妈了。
0: 我在这里，憨憨软糖。
2: 真是太棒了。我是说，快看妈妈，我找到小鸡郁金香了。哇哦，石头要滚走了。
1: 天天，隔离池塘这里需要空中支援，快来，
3: 马上去，狗狗要飞上天了。
1: 忘了，今天把韩丁娜先生调离那块石头。
3: 知道了，莱德。钓具。
2: 要是放手会摔下去。憨憨软糖应该要当个勇敢的男孩。花栗鼠。
0: 不好了，小鸡郁金香。
4: 我来搞定。
0: 哦天哪，这就像憨憨软糖小宝宝的时候你不当心把吸管杯杯打翻了的样子。他可喜欢哭哭啼啼了。好极了，现在大家都可以欣赏这朵漂亮的小鸡郁金香了。
5: 这全都要感谢汪汪队的英勇救援。
1: 不用客气，古薇夫人，要是又碰到郁金香的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0: 我还要谢谢你，古薇夫人，这绝对是最棒的生日礼物了。一场刺激的小冒险，还收获了你的友谊。
2: 可是我也有礼物要送你，这是蜜桃炭，有点压扁了，可是味道还是很棒的。
0: 哦，憨憨软糖真甜，就像你一样。可这是什么？
4: 原来亚历克斯把狗饼干藏在这里，难怪我闻不到。
6: 狗狗追捕机械鲨。
4: 哇，好多很酷的旧东西，
7: 所以我们才要来这里，来找点好东西，表演超强特技。
4: 这些轮胎怎么样，大胆哥丹尼？你可以做一个超大的橡胶球从山坡滚下去。
7: 做过了，也滚过了。
4: 做个超大弹簧单高跷，在冒险湾跳来跳去。
7: 那个我玩腻了，我需要一个大的，厉害极了的，会咬人的东西。哇哦，哇哦，一条机械鲨鱼，
4: 我以前好像看过。
7: 哦，对呀，这不是韩丁娜先生用过的小玩意儿吗？嘿嘿，你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样？
8: 我们可以给它装上轮子和助推火箭，然后开着它越过冒险湾大桥。哈
9: 哈，太好了！
4: 我来接，我来接。
1: 开始行动吧！
4: 谢谢你救了我们的鲨人，
10: 看起来不错，
4: 不过感觉好像还少了一些什么。
3: 小鱼，快过来！午餐吃点好吃的鱼饵，这样你们才不会变成别人的午餐。
2: 好了好了，别紧张，小猫咪们，别理那些烦人的事，静下来寻找内心的平静。
1: 球传给你，传给你，
4: 我的高飞球。
11: 糟了，对不起，韩丁娜先生。
7: 肯定会非常棒的，我等不及要越过那座桥了。大胆哥丹尼，呼叫小亚，你准备好拍下我的极限特技了吗？
4: 小亚，我已经就位了。
7: 那座桥看起来还挺高，我想我需要多一点动力。好了，开始表演极限特技。
0: 不妙，不妙！

0: 边呢是我的，是冒险湾美丽的郁金香花园。我左边看就是有名的陆地沙。
1: 得把这东西停下，可怎么弄啊？我越弄越糟了，小心，快让开！
2: 农夫艾尔，请吃吃看本店招待的开胃小点。所谓的开胃小点，其实就是你可以一口吃掉的开胃菜。真是神奇！
1: 佩伯特先生，你好吗？
2: 这是哪里啊？
1: 还能在哪儿？当然是在失控的极限特技鲨鱼肚子里。谢谢你的点心，驾驶这个东西真的让我肚子好饿。
0: 天哪，波特先生有麻烦了！呼叫汪汪队，
3: 正在呼叫汪汪队。

0: 波特先生被鲨鱼吞进肚子了。
1: 糟糕，是在海湾哪里发生的？我们现在就过去。
0: 不是在海湾发生的，是在他的咖啡馆前面。
1: 什么？
0: 那不是真的鲨鱼，是大嘴巴不停咔咔咬的机械鲨鱼，它往外面去了。
1: 别担心，古威夫人，没有咔咔咬的机械鲨鱼，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2: 莱德需要我们。
3: 毛毛，小心啊！
4: 小心！
3: 我想我是咬到饵，上钩了。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有一条机械鲨鱼把波特先生吞掉了，他在失控乱冲，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不要你用你的网拦下逃跑的鲨鱼，
0: 包在阿奇身上。
1: 还有灰灰，不要你用工具把鲨鱼关掉。
2: 绿色代表走。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少这些游客会有一次难忘的旅行。不好了，只小河狸，小心！
1: 欢迎搭乘小咬咬，来认识一下大咬咬。
2: 延长器。福特先生，你在里面还好吗？
3: 我没事，不过丹尼也在这里面，所以感觉有一点拥挤。
4: 叫我大胆哥丹尼，河狸宝宝也在这儿。
2: 哇哦，拥挤了好挤，可是放心，会救你们出来的。
0: 阿奇，那里应该是个好地点。
5: 太棒了，让王。
0: 小心！
6: 我真是大开眼界了，拿去，这些会比我要好吃。啊！是真的，在这里待久了会肚子饿。

0: 鼻会害马乔丽夫人滑倒的，我们来不及去救他了。
1: 没错，不过他们可以。Ruff， 破音机。大胆哥丹尼，吞掉马乔丽夫人。
2: 什么？
3: 快点，不救他，他会滑倒的。吃苹果。
4: 深的吸一口气，接下来我们要做下猫式，喵！哎，鲨鱼、哦，叫我在海滩上做瑜伽，还说没有比这更放松的。哦，哇！
0: 我们的鲨人就是缺一顶高帽子。
1: 莱德，我们要怎么拦住那条巨大的金属鱼？
2: 我想到了，天天，你能带上小丽的电磁铁吗？我需要你来个飞天钓鱼，
5: 让我们飞向天空。
0: 这条陆地鲨真的跑得好快呀！
1: 糟了，它要跑进海湾里了！它成功了，太好了，
0: 好帅！
1: 我们开心的太早了。
2: 嘿，他终于停下了。
6: 莱德，我没办法稳住直升机，不能降落了。
7: 哦，我的天哪，我们不敢看。
2: 灰灰，我们需要柔软有弹性的东西，快！
0: 柔软又有弹性，马上来。
2: 好了，一个一个跳下来吧。
7: 亚历克斯，千万告诉我你全都拍下来了。
0: 全都拍到了，爷爷，也有你哟。
3: 很高兴你喜欢我们的极限特技，不过我觉得有点太刺激了。
7: 是啊，都是我害的，抱歉。
8: 幸好有汪汪队帮我们化解了这场危机，谢谢你们。
2: 不用客气，要是你又被陆地鲨吞进肚子里，就大声呼救吧。好了，天天，送他回垃圾岛去吧。
0: 这条鲨鱼要飞。
4: 地鲨，陆地鲨，现在又有飞天鲨。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咦，盒子在动。
4: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3: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4: 盖食冻干薯条。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看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哇哇！哎，
6: 狗狗拯救赛马骑士，史麦利，史麦利，你在哪里？伙计，
7: 你在干嘛？毛毛，
6: 今天有青蛙跳跃比赛，我需要我的冠军青蛙，可到处都找不到它。
7: 是那只青蛙吗？
6: 啊，史麦利，真是只傻青蛙。哇哦，它好像有点累了，希望它还能跳得起来。
8: 放心吧，伙计，我们来帮你训练小青蛙。
6: 真的吗？
7: 对啊。
6: 对呀，哦，谢谢狗狗们，他是在说谢谢。
9: 咕咕鸡，我最可爱的助理裁判，今天我们要一起决定这次青蛙跳跃比赛的冠军。温妮温宁顿，真是没想到啊！我是说这是惊喜呀、啊！你怎么会来这儿呢？
10: 为什么温妮温宁顿要到别处去呢？古威夫人，我是来赢的。当然是来赢跳跃比赛喽！
9: 哦，真是一匹漂亮的小马，可是
10: 是最漂亮的。它是菲利西亚，不是我爱自夸。它参加的每一场比赛都得第一，而且菲利西亚闪亮的鹿齿罩还用在了珍珠小马牙膏的包装上，
9: 是很了不起。不过，
10: 菲利西亚，要不要来示范障碍赛冠军赛马有多棒？
9: 等等，请停下来，不可以在我们的城市广场跳篱笆的。啊！我得奖的郁金香！啊！哦，糟糕，我的宝贝助理裁判！
10: 跳着丑灌木丛跳得真好，菲利西亚，这次比赛我们赢定了！
9: 哦，哈哈，温妮，我想你肯定是搞错了，这可不是小马跳跃比赛，我们办的是青蛙聚会，是一场青蛙跳跃比赛。
11: 快点，跳跳蛙，先练一练腿力才能去参加比赛。
10: 哦，这个我当然知道了，我带我的小马来是因为那个菲利西亚非常喜欢青蛙。说到青蛙，你知道这个可怜的地方哪里有到处是青蛙的沼泽吗？
9: 嗯，顺着那条路再直直走下去，不过你应该会来不及，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10: 没有人会比温妮温宁顿更会把握时间了，帮我在起点留一个位子。应该很简单的，说到挖掘冠军跳跃天才，没有人能比得上我温妮温宁顿。快给我让开，你这乱跳的绿色生物，我是来找……哦，等等，那是只青蛙。哟吼，快点来加入温妮队了，他果然是跳跃高手。抓到了未来的冠军，我要叫你瓦卡斯塔。糟糕，我的卡车，我的拖车，我的宝贝菲利西亚，我最好呼叫那个男孩和他的狗，他们叫什么来着？狗狗汪汪队。
7: 准备好了，毛毛。
6: 好的，史麦利，跳。
8: 跳得好，伙计。不过比赛要比谁跳得远，而不是谁跳得高。嗨，温宁顿小姐，找我们有什么？
10: 我要求你和那个嚎叫队的到沼泽来救我的车，还有菲利西亚，快一点，我还要去赢青蛙跳跃比赛呢。
8: 只要有人遇到麻烦，我们都会去帮忙的。没有受困的卡车，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12: 莱德需要我们。
6: 我忘记要先看清楚才能青蛙跳。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温妮温宁顿开着车去沼泽找青蛙，现在他的卡车、拖车和小马陷在泥巴里往下沉，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小丽。我要你用吊车把温妮的卡车从沼泽里拉出来。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还有阿奇，用你的脚盘把拖车拉出来，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你们汪汪叫大队终于赶来了，我和瓦卡斯塔还要赶去迎青蛙跳跃比赛。哦，为什么种子一定有湿乎乎的？
1: 我想你的问题现在变得更严重了。
0: 快想办法，我亲爱的菲利西亚还在拖车里呢。
2: 快，阿奇，解开勾住拖车的钩子，接到你的绞盘上。
1: 马上办，莱德。车已经解开了，我准备要拉了。
0: 没想到你自己也很会跳的，阿吉，有没有想过要参加狗狗敏捷竞赛呢？
1: 哦，我叫阿奇，这是我分内的工作。
2: 做得好，阿奇。现在小丽用吊爪抓住卡车，
1: 他的保险杠埋在了泥里，我只能把它吊起来了。我觉得我好像勾到了。
2: 好，小丽，现在拉上来，
0: 快点，狗狗小队，快点！
2: 阿奇，快把拖车拉出来，
1: 让绞盘收回，成功了！哦，太好了，
2: 配合得很好。现在勾上拖车，温宁顿小姐才能去参加比赛。
0: 西亚，不要靠沼泽太近了，你的体甲油会沾的都是泥巴的。
2: 别激动，菲利西亚，
0: 你拿着，我去引导我的马远离这可怕的黏黏的泥巴。菲利西亚，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办沼泽跳跃比赛？我可不想做这种什么泥巴护肤。
2: 小丽，你去救温妮出来。诺玛，我让你来沼泽这里。
3: 没问题，莱德，开始行动吧。
2: 水上摩托车，救生衣充气。
0: 倒霉了，这件骑马夹可是全新的。
1: 让我把你给吊出来吧。
0: 谢谢你，我以前也被困在沼泽过，可是比这里好多了。
2: 哇吼，我们要救谁呀？叫菲利西亚的小母马。可是我们一定要先追上他。小马撑不住就会掉下去的，
4: 对，得想办法拦截它，用那些原木吧。

0: 我们做了小步伐。汪汪赞的救援，鹿马谢了伙计。
1: 贝林西亚，你安全了，太感谢你们了。猎犬英雄啊，不对，毛茸茸伙伴，我是说啊，
2: 汪汪队。
1: 我刚才就是想说这个。
0: 不用客气，要是你的小马又逃跑了，就大声呼救吧。
1: 那我现在就呼救，你一定要帮助我们赶去参加跳跃比赛。
0: 当然，快来，狗狗们，我们让青蛙与小马秀继续上路吧。
3: 现在上场的是青蛙聚会跳跃比赛的最后三位参赛者，要想赢就要跳过我的助理裁判咕咕鸡。
1: 要是比赛输了不要太难过，没有人能赢过我的冠军们。
3: 预备，就位，跳。
1: 瓦卡斯塔，你乖乖的跳吧，为了为你跳跳，我就给你一罐很美味的苍蝇。很简单的，像这样跳。
3: 这个比赛实在是太精彩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乖乖的小青蛙也要回沼泽去了，所以我现在宣布结果是平手，是麦粒和跳跳蛙都拿到了第一名。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
2: 爱，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6: 宝贝比我强，
7: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8: 你们都很强。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三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9: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狗狗拯救鲑鱼。好啦，终于完成了。哇哦，
1: 这是什么？
0: 这是我的最新发明，叫超级无敌赞远距离狗碗自动填装机。
1: 我们试一下吧，因为光是听你说我的肚子就饿了。
0: 好吃。好啊，你们先后退点啊，夹子。糟了，跟我原来想的不太一样啊。
1: 那块是我的，我来接。
0: 我的狗碗填装机还需要改良一下，
1: 我觉得很好用啊，
0: 好吃。
2: 栖息地就是动物们的家，动物在栖息地觉得最自在。有些动物住在干燥的沙漠，而另一些住在树上。可是这里的动物享受着潺潺流水，比如这些漂浮的青蛙，害羞的乌龟，还有这些奇怪的水獭。
1: 呵，好棒。那么鱼呢，阿宝船长？嗯哼，
2: 你可以在淡水里找到各种鱼类，那是鲑鱼，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它们在河里出生，可是长大以后它们要沿着河往下，迅速游到咸咸的海里。哦，
1: 那些我都不知道。
2: 好了，现在来看看能不能找到更棒的小鱼朋友。
1: 小河狸，不知道它要去哪里，跟去看看。
2: 慢点走啊，不然会滑倒的。
3: 那座河狸的水坝跟河一样宽。
2: 没错，水坝从岸的一边造到另一边。
1: 糟了，那条可怜的小鱼好像游不过去了。
2: 这真是糟糕，那条鲑鱼必须得游到海里才行。
1: 鲑鱼先生，快回头，游那边是到不了大海的。
2: 应该会有一条小溪能够让鲑鱼游过去的。
1: 鲑鱼先生，
0: 哦，这里离它太远了，它听不见，等我靠近一点它就能听见了。
3: 不行，亚历克斯，你不可以爬上去，危险。
0: 我们能搞定的，对吧，小芝芝？
1: 就快到了。糟糕，我的脚卡住了。
3: 阿宝船长，快来，
4: 救命啊。
2: 哦，这什么情况，太危险了，要呼叫汪汪队才行。
0: 好吧，预备，一
3: 是我看过最好吃的发明，
5: 很酷的发明，灰灰。嗨，阿宝船长，一切都还好吗？
2: 情况不太好，莱德，亚历克斯卡在河里的水坝上，脚抽不出来了。
0: 我没事，莱德，不过我们要救鲑鱼。
5: 鲑鱼？
2: 这座水坝挡在鱼经过的路线上，水坝太大，鱼过不去了。
5: 别担心，阿宝船长，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受困的亚历克斯，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

0: 而且水坝让鲑鱼没法游到大海去，我们不能拆水坝，因为那是河狸的家。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我要你驾驶直升机，用钓具把亚历克斯钓离水坝，
1: 让我们飞向天空。
0: 还有小丽，我要你用工程车在河边挖一条水道，这样鲑鱼就能游过水坝。
2: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吱吱，魔王队来了！哇，
1: 呆着不要动，亚历克斯，我们会救你的。天天把亚历克斯和小吱吱调到安全的地方。
2: 知道了，莱德。
1: 小丽开始沿着这条河挖一条沟渠，这样水还有鲑鱼就能过去了。
0: 马上去。
3: 真是妙招，莱德，一条鲑鱼游得小心。
1: 也许我应该自己上去救他。
3: 小心，莱德，要是你爬上水坝可能会垮掉，特大号的河里水坝轻易就会裂开的。
0: 没关系，我自己把树枝搬开。树枝真的很难拉开。小河狸们，谢谢你们，汪汪队，
1: 做得好，天天。沟渠挖得怎么样了，小丽？
4: 有一点慢。
0: 快看！
3: 糟了，那群鲑鱼的数量真的很庞大，我们得帮助他们通过巨大的水坝。
4: 抱歉，我需要更多时间才能挖好沟渠。
1: 没关系，小丽，没人能料到鱼群这么快就到了。我们换个方法吧，天天。下钩子，
0: 没有问题。钩子，
1: 现在看看你能不能用水桶捞起鲑鱼，运到水坝的另一边。
0: 我试试看钩子，莱德。嘿，捞到了！
3: 哦，那些鱼太会乱跳了。钩子没有办法飞。
1: 是啊，只有一个水桶也没办法搬运这么多鱼啊。
3: 要是那堆木头可以低一点的话，那鲑鱼就能跳过去了。
1: 或者是跳高一点。灰灰，快到河里水坝来。
0: 绿色代表早。嘿，莱德，我赶来帮忙了。
1: 太好了，首先你的后车厢里有没有管子和抽水机？
0: 有啊。你要那些干什么？
1: 我们要打造类似狗碗自动填装机的东西，只不过是要用来运鲑鱼的。
0: 酷！
1: 我也需要你们帮忙，狗狗们。

0: 我的小鱼朋友们，你知道我会说一点鲑鱼话。
1: 太棒了，真酷！
2: 耶！
0: 要是我们下次又碰到河里打造的障碍物，这个好用的抛鱼机就能派上用场了。哈，谢了，汪汪队。
3: 不用客气，阿宝船长，要是你的鲑鱼又被困住，就大声呼救吧。
4: 我想这个小伙伴也想要飞。
5: 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0: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把爱带回家。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

0: 带我来半管峡谷，你们会玩得很开心的。这里有一个半管形状的大峡谷，还有些弯弯曲曲的小道，
1: 天然的滑板公园吧。我真想快点去玩大胆哥丹尼，
0: 我能用全新的帅气超快滑板来带路。
2: 好棒的滑板，
3: 不错呀。那我们快睡吧，这样才能早点起床。
1: 不知道睡不睡得着，我太兴奋了，太好吧，也许真的该睡了。
3: 晚安，狗狗们。还有要记住，小心那些莓果仙人掌，上面的刺会扎伤脚爪的。
0: 对呀，你们应该不会想变成痛痛脚爪的。
1: 痛痛脚爪，那是谁？
0: 它是只神秘狗。
4: 神秘狗，
5: 再多说点伙计，
1: 你别再继续说了，丹尼。
0: 别紧张，小丽，只是只名叫痛痛脚爪的神秘狗，躲在莓果仙人掌树丛里。它踮起脚尖走路，在黑暗中嚎叫。因为它踩到尖尖的刺，要是被它抓到，你也会变成痛痛脚爪，然后大叫好痛。
6: 这个故事真的好傻呀，丹尼。
1: 对啊，这好笑。
0: 是啊，我们玩极限特技的喜欢用这故事吓唬对方。
3: 没事的，小丽，外面没有可怕的东西。
7: 那个痛痛脚爪的故事真是可怕，对吧，船长老大西哲先生？
8: 差不多就跟在沙漠里找我埋藏的宝藏一样可怕了。
7: 阁下，我想你是把宝藏埋在了荒岛上，不是沙漠。
8: 哦，不对。计划改变，阿比，别管宝藏了，我需要那块滑板。
7: 那你借来的三轮车比，滑板算是高级一点吧。
8: 我也不用再踩踏板了。
7: 可是他们睡在滑板旁边，我们要怎么借呢？
8: 我们要想办法把他们吓跑，就让痛痛脚爪帮个小忙吧。
7: 痛痛脚爪在哪里？你是说我们扮痛痛脚爪吓他们？
8: 阿比，还是我该说痛痛。
1: 那是什么声音？是痛痛脚爪，但你编的故事不是乱编的。
3: 别急，小丽，我相信不是。
0: 小丽是对的，那是痛痛脚爪。
8: 现在我们来吓唬吓唬他们吧。好痛！好痛！
0: 痛痛脚爪。
3: 这是怎么回事？
4: 小心被仙人掌扎到。
8: 成功了，我们快去拿那块滑板吧。
1: 跟紧一点，丹尼。嘿，丹尼去哪儿了？
7: 他的滑板在那里。
9: 丹尼，
5: 站住！
4: 回来，他会直接滑到半管峡谷去的。
10: 天很黑了，
3: 我们要去救他。没有大胆的丹尼，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4: 莱德需要我们。
0: 什么声音？
7: 毛毛，小心啊！
4: 别担心，我不是痛痛脚爪，不过我是痛痛鼻子，
1: 好痛。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我们要阻止大胆哥丹尼，免得他在棒管峡谷里受伤。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我要你用灯光找到在峡谷里的丹尼。
2: 狗狗要飞上天了。
1: 还有阿奇，我要你用网在弯弯曲曲的小道上拦下丹尼，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

0: 我不管那个家伙是谁，我要抢回我的滑板。真奇怪，不过至少他有轮子。今天找到大胆哥丹尼就告诉我们。
1: 知道了，莱德。
2: 哦，船长老大西德先生，也许你应该慢一点。
3: 没事了。哦，
4: 我只是需要一点灯光。
2: 什么？
1: 丹尼，停下来！
5: 等等，你不是丹尼，
6: 你是
5: 西德史瓦西巴克。
3: 就是我本人。好，先走了，谢谢。
5: 原来是海盗西德偷走了丹尼的那块滑板，而且他已经冲出了小路。
0: 什么？好吧，试着拦下他，免得他伤到自己。
1: 知道了。
0: 阿奇，去找丹尼，滑滑板的那个人不是他。
7: 马上去，莱德。
8: 我找到他了，莱德。
1: 丹尼，停下！
9: 我现在要先找到滑板才行，请叫我大胆哥丹尼。
3: 要这块滑板，所以你走开。我找到了，使出绝招抄近路。
0: 做得好，阿奇。今天请你从空中把丹尼调离峡谷。
1: 知道了，至少我可以帮他。坚持住，西德阿比，救援快到了。
2: 船长老大西德先生，也许该停下来。
3: 停下来？现在？我们不带着滑板宝藏逃走吗？把我的新滑板找回来，
2: 船长老大西德先生，小心别碰那些刺人的
3: 刺。刺猬，好痛痛啊！啊呜！哦，太刺人了。
2: 抱歉，我该怎么做？
3: 我需要那个。
2: 你是要我去偷？不是剑，汪汪巡逻车？
3: 不是，是那个提灯。有了灯，我就看得到，不会再踩到。好痛！尖尖的刺猬。动作快一点！哇哦！
5: 你现在已经安全了，丹尼。
9: 不对，是大胆哥丹尼。很感谢你救了我。
0: 救得好，狗狗们。可是西德和阿比怎么了？又是那个嚎叫声。诺玛，用你的声呐查出那些嚎叫声是从哪里传来的。
9: 声波是从附近一些大石头的后面传来的。
10: 我看到了，小丽。你恐怕得把那些大石头搬开。
9: 你是说后面躲着痛痛脚爪的大石头？
10: 那只是编出来的故事，别担心，我们马上就到。
9: 好吧。小丽往前冲。
3: 好痛！好痛！提灯在哪里？我看不到。
9: 我很确定痛痛脚爪也在这里。
0: 小丽，痛痛脚爪不是真的，我知道你一定能完成工作。
3: 好痛啊！
5: 你快看，莱德，
7: 原来痛痛脚爪是西德和阿比。
9: 他们跳上我的新滑板偷走了。
0: 快来，狗狗们，我们得阻止他们。
3: 我们穿过那个缝隙，他们的车是没法过去的。
0: 去拦住他们，把你们的灯对准那个悬崖。今天现在够亮，西德不可能摸黑逃走的，
10: 把他们调回来吧。
1: 知道了，莱德。
3: 嘿，怎么回事啊？

0: 是什么声音？
1: 那又是什么？
0: 是痛痛脚掌！哇！
2: 我拿回我的滑板了，谢了，汪汪队。要是有人见你的滑板或者吓唬你，就大声呼救吧。
3: 哇！啊，嚎叫也可以。
4: 汪汪汪汪汪汪队。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2: 海苔，我要

0: 暖天天棒全新上市。
1: 咦，盒子在动，
2: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盖食冻根薯条。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

0: 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提关心果冻。

0: 狗狗们，你们觉得我穿成这样参加荧光聚会怎么样？
1: 你看起来很酷，伙计。
0: 来吧，我也帮你们准备了很多会发光的东西。

0: 亚历克斯，你知道古威夫人举办的荧光聚会其实并不是变装聚会。
1: 可是爷爷，要出门不就该打扮得帅一点吗？
0: 是啊，是该打扮得帅一点。
1: 那我觉得我扮成暴龙最帅了。
2: 你们好，很高兴大家都穿上发光的衣服去参加古威夫人的聚会。
1: 这个聚会肯定会很棒。
0: 哎，请你别这么做。
3: 我的老天爷呀，发生什么事了？
4: 哇，这个胶带实在是太痒了。这个荧光聚会最好准备了好吃的点心。
5: 我们发光的客人都去哪儿了？哦，那个大眼睛咕咕叫在漂浮的东西是什么？
6: 为什么是我？
5: 哦，那个我就知道是谁。可是韩丁纳先生怎么会在天上？哦，糟糕了，咕咕爹，我想的应该不是什么新的聚会游戏，该呼叫莱德了。
7: 古威夫人，怎么了？
5: 我的客人都飞上天了，这里发生了非常奇怪的事，他们在泡泡里到处飘。你看，哦，快救他们下来！亚历克斯真的很害怕。哇哈！
7: 别担心，古威夫人，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到处飘的客人，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8: 莱德需要我们。
1: 高兴点亮你们。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嗨，朋友们，古威夫人的荧光聚会上发生了非常奇怪的事，客人都在漂浮的泡泡里。
2: 好酷哦！
0: 哇，真是奇怪。不过，还有谁看到外面的宇宙飞船吗？
3: 我看到了，
4: 是我们太空好伙伴的宇宙飞船。
0: 没错，而且它有时候会用泡泡把别人罩住。
1: 这样就说得通了，现在要靠我们帮助大家安全地下来。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特警阿奇，我要你用滑索还有吸盘把这些太空泡泡都拉下来，
0: 包在特警阿奇身上。

0: 还有毛毛，我也需要你用云梯一起帮忙把泡泡都带下来。
1: 我火力全开。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莱德，谢天谢地你来了，我的客人全都飘走了，我要怎么给他们果汁呢？
1: 我去救亚历克斯。云梯，水枪启动，我喜欢当飞天恐龙。
2: 快看，是凯蒂和莉莉，
1: 交给我吧。
2: 阿奇，你要爬高一点才能救到他们。
1: 说的对，喊岩走避险。我现在对泡泡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了。
2: 救命！阿奇在那边，救韩蒂娜先生。
3: 啊，最好准备了超级好吃的点心。
1: 那是什么呀？云梯。原来是你，小狐狸，让我救你出来吧。水枪启动。我来救你，小狐狸。我没事。嘿，不要害怕，外星小男孩，是我毛毛救到你了，波特先生。哇哦哦哦
2: 哦哦哦。嘿，等等，
1: 是我们呢，你的朋友。
2: 别担心，我们看起来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变装要去参加荧光聚会。
4: 看吧，诀窍就是交代。
1: 我也不是会发光的恐龙，是我，亚历克斯。
2: 你在哪里，毛毛？
5: 我跟小狐狸在泡泡里，我们在海湾上方。
2: 我们马上去，毛毛。
5: 好的，我会待在这里，也许会在那边，反正快点。
2: 天天，毛毛在泡泡里飘到海湾上方去了，用你的直升机把它带回来，要快。
6: 狗狗要飞上天了。
7: 现在用你的缆绳和钓具接住他们。
6: 知道了，啊，钓具。
8: 哦，糟糕！我一靠近泡泡，直升机制造出来的风就会把泡泡吹走。
1: 啊哦，泡泡一直动的话，天天就没法救毛毛。
2: 我知道，天天现在需要一些帮助。哔哔，天天。用直升机螺旋桨制造的风把太空泡泡往这个方向推。
6: 好的，莱德，

0: 不用担心，特别太空救援马上就到，
1: 抓紧小蝴蝶毛毛。

0: 谁吃到点心？我吃到点心。
1: 很棒的聚会，古威夫人。
2: 谢谢汪汪队，你们救了聚会，还有发光的客人们。
1: 不用客气，要是你的客人又飘走了，就大声呼救吧。
2: 可惜我们的外星小朋友没有发光的衣服穿。
1: 其实他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卓然，海是大大的，
4: 海是蓝蓝的，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大家好，我是青岛大学校长魏志强，我之前在中国海洋大学主要是做海洋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啊，后来调到青岛大学当校长，有不少朋友啊替我担心，说青岛大学连个独立的海洋专业都没有，你一个研究海的跑这儿，你这不等于让一条鱼去爬树吗？我说我不是来教鱼爬树的，我是来栽一片新的森林。而另一方面，让鱼能上树，让树能下海，也是前沿和交叉。我们青岛大学有医学，有纺织，有工科，这个配置绝对是妥妥学科的全家桶。我要把人工智能和海洋的思维需求往这个全家桶里啊一搅和，这就叫专业啊错峰出行。我常给学生说，以前我攻技术，主要是当哪把最锋利的刀，那么当校长之后呢，主责主业就要变了，当好底座，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底座的基础上快速的往上走。那么之前呢，我还有自己的最高的目标，就是当一名科学家。那么起因呢，是我在中学的时候一直读一个丛书，叫《中学生数理化》，那么里边我们科学家的故事让我看得热血沸腾。但是呢，直到今天这个状态对我来说依然是加载中，迟迟没有下载完成。不过呢，我一点也不慌，因为我换赛道了，我可以把学校办得更好，让未来的科学家在论文致谢里边提我所在的单位啊，青岛大学一嘴，这就值了。谢谢大家，我是魏志强，一个专业错峰、甘当底座的科学家中的预备选手。
0: 谢谢魏校，欢迎来到校长永明堂，欢迎您，
1: 好，
0: 欢迎您。请坐，
1: 谢谢。
0: 刚才您那段脱口秀呢，特别的有意思。您说从海洋大学到青岛大学，感觉呢就是让鱼爬树，真的是这样的感觉吗？
1: 因为海洋是个综合领域，其实到哪一个学科都可能与海洋能有交叉，所以说让鱼能爬树，既是一个新鲜的名词，其实也是我们将来的梦想。我个人认为也能做到。
0: 那既然呢是专业错峰出行，不走寻常路，今天来到我们校长永明堂，我们也不走寻常路，我们来通过开盲盒的方式讲一讲您的这个青岛大学今后呢怎样呢跟海洋相结合，好不好？
1: 好。
0: 您看我们有六个盲盒，您先想一想您要选哪一个。
1: 第五个。
0: 第五个。好，来我们开盲盒。校长的信物，哎，那既然开了这个盲盒啊，今天的这份信物呢是我们校长永明堂节目组准备好的，怎么样，面熟吗？
1: 非常面熟。
0: 特别面熟是吧？刚才那个您请坐，刚才您在脱口秀当中也提到了这个小小的这本杂志，是不是？
1: 我高中这三年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这本中学生数理化。
0: 嗯，
1: 封面是科学家。
0: 对，
1: 这是我想当科学家最开始的初衷啊。封面是大学的校门或者图书馆或者主楼，是一个心目中最高的殿堂。
0: 那我知道您大学的时候呢也特别的喜欢泡图书馆，说是在大学期间呢读了700多本书，那这个阅读量是非常大的呀。
1: 其实我把书分成三个层面。
0: 嗯，
1: 第一个层面呢是和自己专业密切相关的，我本科是学机械的，本身就是跨界，这是第一个。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看到计算机，我认为计算机的将来，所以说我们又选修了很多计算机和电子的书。更关键的实际上是第三个方面，我图书馆的相关专业的新书都看了一遍，其实看不懂，我只是希望通过看这些书的目录摘要来知道每一个学科它的内涵大概是什么。读书其实是有策略的，就是它最重要是建立起了我自身的需要的一个知识体系。
0: 您 觉得您的这样的学习方法和您的成长经历对于您的教育理念又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1: 最大的帮助两个方面，第一，我的成长是学校和老师培养的，那么我的老师会根据我的爱好去告诉我应该怎么去做。第二个方面来说呢，就是这个过程中培养了自己自学的体系，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加上我们学校自身的一些底蕴，能够给我们的孩子们一些更多的指导、支持和指引。
0: 从曾经我们扎根一线的这个实验室的带头人，再到现在呢要统筹整个一所综合性的大学，这样的跨界给您带来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呢？
1: 其实对我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把以科研为主转到如何更好的去培养人。如果有一个比喻的话呢，就是原来是造火

0: 见，现在就是外航母，因为青岛大学的体量是学科非常全，规模非常大，历史很深厚，这是说百年大学。那么怎么把这几天做好，对我挑战是最大的。
1: 哎，这个比喻特别有意思啊，造火箭，这样呢要一项一项的去攻克其中的每一个这个技术难题，但是呢要这个管航母，这个航母可是包罗万象，那您觉得这个当中哪个更有难度呢？
0: 实际上来说，管理一所学校是最有难度的。第一，你如何发挥整个学校的主观能动性，让大家都愿意努力把这所学校做得更好。第二个，你如何发挥它已有的基础。第三个，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在最后做一个最优化是最难的，因为它需要一个方方面面的一个平衡。
1: 但是现在呢，我们也经常会遇到一个难题，就是实验室里面的成果呢走不出实验室，不好落地，更没有办法呢产业化。那您觉得应该怎么样打通这整个的链路呢？
0: 第一，学校要出相应的制度，让大家愿意围绕这条路去往前走，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你除了鼓励大家之外呢，还要有一些具体的举措，那么让大家去做这件事，其实就是鼓励加牵引，双轮驱动，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去建大团队，拿大项目，然后去共同打造大平台，最后出大成果。出了成果，既能为社会服务，为产业服务，也能为老师的成长去服务。
1: 我们青岛大学呢，传统的这个三驾马车的这些学科呢，现在在您的反复要求之下都加 AI， 那这样的之后他们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实际上现在从专业到学科都遇到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当然也是非常难得的机遇。我们是用了三个层级来做这件事。第一，全校开人工智能的通识课，就不管什么专业。第二个呢，我们有七大学科集群，每一个学科集群围绕你自身的特点再出集群的 AI 通识课。第三个，就到了每一个专业了，那么你每一个专业也要出就这门专业课，怎么和它去融合。当然这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因为学科的重构，学科的交叉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一步一步的希望达到这个效果。
1: 我们青岛大学呢，立足青岛，我们有自己的这个海洋特色哈，海洋资源，所以呢在向海洋要资源，向海洋谋创新方面，我们有什么突出的属于青岛大学的特点呢？
0: 大概是两个方面。第一，原则上我们不开设专业类的海洋专业。第二，所有的学科专业必须打海洋特色。举个最简单的里边，健康医用纺织材料及制品需要 AI 加海洋，我们要做食品药品需要 AI 加海洋。那么我们的新能源也是一样的，海上氢能，海上风电，我们的文化创意也是如此，我们打造深蓝系列的文化创意的相关的产品。简单一句话，让海洋融入青岛大学办学的每一个学科专业，去服务于国家海洋战略。但是我们不去做海洋自身的专业和学科的布局。
1: 您希望这样的交叉融合牌最后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0: 我们自己的定位目标就是国际化、综合性、研究型一流大学去服务，围绕着国家重大需求产出标志性的成果，才能实现我们那个宏伟的目标。
1: 我们青岛大学一直说，我们这所大学呢是立足青岛，辐射山东省，面向全国。那我们怎么样把我们学生的培养和我们城市的反哺结合在一起呢？
0: 我们现在超过50%的校友毕业后呢选择扎根青岛，青大人啊，他们在各行各业里边成长为骨干、中间，持续为这座城市的发展出力啊。
1: 那您看，我们青岛大学呢，除了有立足青岛，还有呢一个服务全市。

0: 省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和培养方向，我们是怎么样鼓励我们的学生呢？就是去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1: 我们主要是围绕着青岛大学自身的学科优势，我们有超过70%的校友毕业后呢深耕山东，比方说纺织是我们的学科优势之一，像山东70%以上的纺织行业的高管都出自于青岛大学纺织板块。第二个，医学，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走向基层，不管是在校读书期间回老家能做诊疗服务，还是毕业之后能扎根到基层去给我们老百姓去服务，我们都是不断去给大家去讲，去引导大家去做。
0: 从服务一座城到辐射一个省，那您希望青岛大学培养出来的这些学生，他们以怎样的信念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1: 一方面呢，用社会实践厚植家国情怀，比方说我们的师生自2016年起连续10年跨越5000多公里走进新疆22个边疆乡村，开展艺术执教、普通话推广，累计为10万群众受益。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在国家级各种创新大赛中，通过创新计划、各类双创赛事等等，能够真正把创新思维、科研能力、实干本领呢，能够有能力走到更广阔的舞台上。
0: 想问一问卫校，青岛大学美吗？
1: 非常漂亮。
0: 那如果在一天当中让您选择一个时段在我们的青岛大学当中漫步，您愿意选择哪个时段呢？
1: 实际上对我个人来讲，我最轻松的实际上是3个时间点。第一个呢是早上上班前，一般6点到8点这是有点自由的时间。第二是中午大家在午休的时候。第三个时间点呢实际上是晚饭后。因为这几个时间点我可能有时间能够去想一想一些学术上的事儿，我就会用所有的碎片时间去给团队打电话交流，去给我们的院长打电话交流，因为我本身还是酷爱技术。
0: 最后也想请您分享一下，您用您的教育理念，您认为最终我们青岛大学应该培养出什么样的时代新人呢？
1: 我觉得如果说总结出一句话的办学理念的话，就是以学科交叉筑根基，为强国建设育新人。我希望青大的学生能胸怀家国天下，更能脚踏实地做人。
0: 谢谢卫校，心怀家国天下，更能脚踏实地做人。我们也希望呢，每一位青年学生都要在自己向上生长的年龄呢，不要给自己设限，而是要去解锁更多的可能，去潜心钻研，去努力创新，去奋楫向前。青岛大学邀你共赴山海。谢谢，谢谢卫校，
1: 谢谢，
0: 谢谢。
2: 欢迎大家来到
3: 名士名堂
2: 天地大课堂，
4: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5: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0: 本节目由长隆度假区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冠名播出。
1: 开心的世界，
2: 宝贝们，欢迎你们！
3: 观众朋友，大家好！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2026
3: 开学季列活动，开学快乐！
6: 新学期新气象，校园里正迎来了新的面孔。

0: 是9月1号开学的第一天，我们是来到了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来参与一场非常特别的开学典礼，一班一非遗，一生一健康，向美好出发。起来，参加这个开学季的还有我们的江校长，江校长，
1: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华师附小。我们今天开学典礼，这次开学典礼我们是把非遗传承还有健康体育、开笔启智融为一体。
0: 哇，好丰富啊！
1: 希望呢，这么有仪式感的活动能够让孩子深扎文化之根，能够强健生命之本。
2: 大家看，
1: 对，有广东音乐的，有古琴艺术的，
0: 太美好了。
3: 我还没进楼呢，不想走啊。
0: 哎，看这是谁？
1: 考拉呀，
0: 小考拉也来了。
1: 这是我们的新同学，
0: 年级的，
1: 对，年级新生，
0: 四位小豆包，我们一起到学校里面去看看吧，好不好？走，
4: 好，谢谢你们，小心台阶，
0: 慢点，慢点，走。

0: 的大伞，
1: 这好像
0: 金色型的大伞，这个学校里面有99只，
1: 99只，
0: 对，这是像个大蘑菇，也像个大伞，
2: 这就是给小朋友遮太阳的吧？
0: 对，我们学生共同命名它叫丁人，
2: 丁人
0: 本身是一个像大的丁字一样，它收集雨水，供全校自动灌溉。给孩子传达一个
3: 往里凹陷的，
0: 对，然后呢这个大伞我们说它是丁圆，反过来读就是园丁，
2: 处处都是巧思，
0: 对，只待我们的老师为学生织起一片蓝天，
2: 挡风遮雨
0: 挡雨，对呀对呀，是的，
2: 太棒了。
3: 而且像蘑菇的造型还能跟他们讲，你看自然界有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蘑菇不就是分解的吗？就是把你们所有的这些东西分解了之后，大家才能有能量有营养啊。
2: 这个解读也非常好，
3: 它也是个循环系统，蘑菇也是真菌嘛，它不是动物也不是植物，
2: 是的，
3: 它是另外一种独特的存在，对不对？有它们才能有这么美好的地球。嗯，
0: 然后我们这丁圆旁边也接着纸圆，哦，纸圆呢，哦，是一个七字下面一个日，本身它的整个原子就是七个月亮门，我们中华传统当中最经典的一个月亮门的造型。哦，那么只待孩子在学校七天都能够快乐成长，
2: 七天
0: 都有，每一天的锻炼项目，有每一天要沉淀在心中的文化种子。哇，
2: 操场上现在已经站满了。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一年级的新同学们，大家早上好。江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2026至2027学年一班李飞宇已经毕业了，开学典礼现在正式开始。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请全体师生跟我宣誓，举起右手，我是傅小人，
1: 我是傅小人，
0: 我宣誓，
1: 我宣誓，
0: 守一般之非遗，
1: 守一般之非遗，
0: 传中华之文脉，
1: 传中华之文脉，
0: 强一身之体魄，
1: 强一身之体魄，
0: 立世界之胸怀，
1: 立世界之胸怀，
0: 每天锻炼健康一生，
1: 每天锻炼健康一生，
0: 向美好出发，
1: 向美好出发。
0: 宣誓完毕，
2: 铮铮誓言，声声有力。此刻有请舞狮团队

我们的校训是博学。

0: 一起参加了我们学校今天开学典礼的升旗仪式啊。你们知道吗？今天啊，在港澳地区以及我们华师附小的友好校，很多同学也在和我们同升一面五星红旗。那接下来呢，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张老照片，这是来自华师附小的友好校澳门濠江中学，它创办于1932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老校长杜兰先生带领全校师生在校园里升起了五星红旗，以此抒发对祖国的爱国情怀。
1: 1949年的时候啊，澳门还处在澳葡当局的管辖范围内，那个时候呢，根本买不到国旗，所以杜兰校长就对照报纸上国旗的样子，亲手制作了一面五星红旗。哇！并且呢，在10月1日开国大典的当天，大家一起来收听开国大典的广播里收听盛况，同时呢，在2楼的阳台上升起了这面亲手制作的五星红旗。哇！就这个故事是非常非常的感人。那我们这张照片实际是拍摄在1999年澳门回归的时候，杜兰校长来到了现场，和全校师生们一起亲手升起了这一面五星红旗。当五星红旗飘扬在我们自己管辖的澳门的土地上的时候，我想一方面体现的是游子归家的情怀，同时还有拳拳的爱国之城。
2: 是的是的，今天同升一面国旗的还有我们香港的几所学校啊，所以是云端相聚，共怀一颗爱国的心。接着下一场我们校长的一个致辞，
0: 还有分会场是不是？
2: 对，赶紧去，
0: 来
2: 来，我们走。

老师们，大家早上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三个词：根、是否和第一。先说根，同学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根，这个根就是我们的文化，是我们脚下这片土地5000年的记忆。今年的开学典礼的主题叫一帆一非遗，一生一健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个班级都要研究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许是剪纸，也许是皮影戏，也许是越剧。6年的小学时光，你将走进6种不同的非遗项目，这就是一帆一非遗，一帆一世界，这就是文化赋予你们的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健康。再说说吃饱，同学们，你们知道钟南山爷爷吗？90岁的钟爷爷看起来是那样的精神矍铄，因为他把锻炼身体看得和吃饭睡觉一样。

0: 友苏炳添叔叔，他曾经从左脚起跑改成了右脚起跑，你们知道这有多难吗？就像你们已经习惯了用右手写字，突然要换成左手，但是他做到了，因为他相信不妙给自己设上限。所以亲爱的同学们，每天锻炼2小时不是任务，是咱们的礼物，是送给未来的自己一双翅膀。只有我们有了健康的身体，我们才能飞得更高更远。最后呀，说说第一，同学们，健康第一到底是什么第一呢？不是考试第一名，不是跑步第一名，是把咱们的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好习惯的养成放在第一位，把做一个善良勇敢有担当的人放在第一位。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开始了，向美好出发，愿我们，愿你们，以文化为根，以健康为义，以第一为志，在不小的这片沃土上向阳而生，奔赴山海。
1: 感谢王校长的深情寄语。新学期我们也收到了两位超级榜样的暖心鼓励，钟南山爷爷一直特别关心我们小朋友的身体健康，教会我们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今天他特意为我们附小的同学们开讲开学健康第一课。
2: 华师附小的孩子们，同学们，全国的同学好，大家好，新学期好。我呢90岁了，身体还不错，靠着三招你们也能做到。第一招，早餐吃好啊，比如说鸡蛋牛奶面包啊，很重要是早餐要吃饱，能长脑子长肌肉。第二招，每天要运动，包括跑步啊跳绳啊打球啊，不管是什么球，乒乓球羽毛球啊篮球，每天30分钟汗出汗就够了。第三招，劳逸结合，定好了计划，每天按计划完成任务，你就成功了。记住这三招，天天做，身体棒，学习好，祝你们在新的学期快乐，谢谢大家。

0: 造奇迹，是我们所有少年的学习榜样。今天为同学们送上开学运动第一课。
1: 同学们好，新的学期又开始了，希望你们能够成为自己的人生冠军。那个每天坚持运动的你，在我的眼里就是最棒的。健康不是口号，是每天的行动。新学期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动起来，站上自己的新起跑线上，向美好出发。
2: 你好，我来了。
3: 同学们你们好。
4: 哎呀，咱们在这是不是应该还给同学们再做一次自我介绍？
2: 好吧，那我先来。大家好，我是中央广电总台少儿频道，跟你们一起玩的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
5: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电总台少儿频道的节目主持人徐柳。
6: 你们好，大家开学快乐。
4: 刚才在同学们表演的这几个节目当中，我们也见识到了啊，这可不是为了晚会或者我们节目去单独排练的，这就是华师附小孩子们每个清晨的日常。
2: 没错，中间我也悄悄地考了几位同学，每个人都是最大。
4: 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一个环节叫做一生一健康，是和健康相关的。那刚才我们也看到钟南山爷爷也专门说了，要把锻炼看成是和吃饭睡觉一样重要的事情，因为有一个好的身体关乎我们快乐的一生，非常的重要。
2: 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不只有开学第一课，还要马上进行我们的开学第一赛。呜，
4: 我们要邀请50位跳绳少年来到我们的舞台上一决高下，有请
2: 跳起来。
4: 来，同学们，哇，掌声鼓励。哦，非常高科技，一会儿会抓取在场50位同学的1分钟跳绳成绩。
7: 跳绳无疑啊，我们是不是现在可以先躲到一边？
4: 好的，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好的。

你们有没有去过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去过的有没有？你们喜欢去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吗？今天有一件非常非常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0: 小礼物，希望你在开学之后每天都能有新的收获。
1: 好可爱呀、
0: 啊！啊，叶子拿来的是什么？是我们旺旺送人，又是我们长龙可爱的动物形象的玩偶，对不对？
1: 身心健康在长龙，是长龙世界向大家发出的美好邀约。那今天呢，来自广州长龙野生动物世界的盲盒和可爱玩偶，也是寄托了对孩子们美好的祝福，希望大家强健体魄，快乐成长。
0: 好，那我们一起合张影，好不好？

0: 我想要问一问大家，你们了解考拉吗？哎呦，了解。
1: 哎，我在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就是全世界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动物，对不对？但是只有考拉很特别哦，考拉很难生出双胞胎。
0: 那考拉还有什么特别的？
1: 哎，
0: 你说。
2: 它很爱睡觉。很爱睡觉，这个是很多人都知道。考拉非常的贪睡。
0: 那其实关于考拉还有很多很多有趣的知识。那今天呢，来自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的讲解员就将为同学们带来关于考拉的开学第一讲，掌声欢迎。
3: 那今天呢，我的动物是考拉，大家经常这么叫它，对不对？它还有个名字叫无尾熊，它其实正式的学名叫做树袋熊。那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就要考考大家了，树袋熊是不是熊呢？
4: 不是，是不是？那我要邀请一位同学来回答一下，我想听听你的答案是什么，我可带了小礼物来的哦。那我们这边这位同学，请问你，树袋熊是不是熊科家族的成员呢？
5: 不是。
4: 哇，我们小朋友超级棒的，那这个小礼物送给你哈。没错，它并不是熊，而是属于双门齿目树袋熊科的动物。而考拉呢，也保留着一些非常原始的特征，比如说它相对简单的大脑结构和它独特的育儿方式，这也让我们呢得以窥见到哺乳动物早期的演化密码。那像考拉呢，它平时最喜欢在树上居住，为了能够适应树上的宅居生活，那它的身体结构呢可谓是非常的量身定制。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大耳朵毛茸茸的，对不对？像一个小雷达一样，可以帮助它捕捉远处同伴所发出的一个声音。因为考拉呢，它是独居生活的动物，领地之间呢离得又较远，小小的眼睛视力特别的不好，那像它们呢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听觉和嗅觉认识这个世界。我们还可以看到呢，它像小丑一样大大的鼻子，滑稽又非常的可爱。这个鼻子呢还可以帮助它们分辨桉树叶有没有毒，所以非常的厉害。那还有灵活的手脚，那这里呢我又有个问题想要来问一下我们同学们了，考拉的手指有几根？好，同学举手很高哈，那你来说一下有几根？
2: 根，
4: 就是五根手指哈。那但是呢，它的手指跟我们人类的手指呢又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人类的手指怎样抓握东西？一和四握在一起，对不对？那考拉是怎样的呢？二三对握，可以帮助它们更加稳定地抓握住树枝。那脚趾头有几根？这可是送分题啊，跟手指是一样的。这位同学几根？
2: 五根。
4: 恭喜你成功答对哈、啊、没错哈、啊、考拉的脚趾头是五根，又同样很特别，它的第二指和第三指相连在一起，有什么作用呢？像一个小梳子一样，可以帮助自己抓痒痒，梳理毛发。那说到它的毛发呢，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个毛皮大衣一样，有什么作用呢？防晒保温，还自带雨衣功能，可以让它们干什么呢？雨水很难打湿到皮肤上，所以考拉身上的这些特征呢对它来说都是非常有用的一个状态。考拉每天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哇，你们太热情了。考拉最喜欢做什么呢？
6: 睡觉。

0: 非常的棒，这个小礼物送给你哈。没错，考拉每天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睡觉。那接下来有个问题，大家可以来思考一下，考拉每天睡多少个小时？那我找一下后排的同学来回答一下吧。我们后面那个站起来很高的那个男生，穿蓝色衣服的，
1: 哇，你今天穿得好好看呢、啊、
0: 多少个小时？
2: 20个。
0: 哦，很棒哈，来，这个送给你哈。考拉每天可以睡多久呢？大概18到22个小时，每天睡的时间超级久。那睡这么久是不是因为他懒呢？
1: 其实不是哦，
0: 跟什么有关？对了，没错，跟他的食物桉树也有关系。桉树呢是一种有毒的植物，营养少，纤维低，所以呢他们吃它呢虽然不会中毒，但是要依靠自己盲肠里面的一种特殊菌群来帮助它慢慢的解毒。这个解毒的过程中呢非常的消耗能量，所以考拉爱睡觉并不是懒，而是一种生存的策略。那像他们长时间的睡眠呢，可以把大部分的体力节省下来，用来度过漫长的消化和解毒的一个过程。那刚刚我有说到考拉的食物，对不对？又一个送分题要送给我们的同学们了。考拉最爱吃的食物是什么？那我们邀请第二排这位同学。
3: 桉树叶。
0: 考拉除了桉树叶，可不可以吃其他叶子或者是水果蔬菜？
3: 不行吗？
0: 对，不可以哈。那这个送给你。那如果不能吃水果蔬菜了，可不可以吃肉呢？这边同学。
3: 可以。
0: 对，没错，是不可以的哈。其实考拉呢只吃桉树叶，而且呢它是有名的挑食大王，全球有着超过600多种桉树叶，考拉只是其中的40到50种，那是不是特别的挑剔啊？那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我们长隆考拉爱吃的桉树叶，可以给同学们发一发。大家呢可以通过摸一摸、看一看、闻一闻，看看这些桉树叶是什么味道的。但是同学们自己别吃哈，还是有微毒的哈。然后大家可以互相传阅一下。
4: 给身后的同学互相传递一下哈，
0: 你们可以通过打开以后摸一摸、闻一闻它的味道是什么样子的。同学们味道怎么样？一股薄荷的味道是吗？其实每一种的桉树叶呢，它的气味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们的形状、味道完全不同。那好多同学都说像薄荷一样，是不是清凉的一个味道？那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考拉的名字。考拉的名字呢，在澳洲语的意思是不喝水的动物，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呢，它身体所依赖的水分，大概80%到90%都来源于新鲜的桉树叶，只有在生病或者是天气干旱的时候，才会下树主动的少了水喝。那我今天的分享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上我们这些可爱的睡神们，谢谢大家，
5: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给我们今天分享了很多很多和考拉有关的知识。那你们记住了多少呢？如果你们觉得还有很多跟考拉相关的问题，可以去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去亲眼的看一看考拉，对不对？
6: 好，那接下来就是来自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的可爱的卡卡奇奇，还有我们的演员们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我们。

0: 咱们开学第一课学了，开学第一赛比了，开学第一秀刚才演了，我们也看了，我感觉超级开心。但是我看孩子们、同学们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好像还有点意犹未尽的意思。
1: 哎，我相信观众朋友们现在也是意犹未尽。告诉大家啊，今天咱们还有一份专门为一年级新生准备的开学礼物。
0: 还有礼物？
1: 哎，
0: 那是什么礼物啊？
1: 你进去看看吧。

0: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2: 生命里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0: 日常，乐享健康。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喜之郎。
5: 爱带回家。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3: 卓然，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喜之郎。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启示，同盟养正，理润同心。今天一年级的新同学们正式踏入我们附小的校园，即将开启人生崭新的求学篇章。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见证一年级开笔启志、全理启蒙隆重仪式。鼓声振心志，少年立远志。首先进行第一项击鼓鸣志，有请我们的张书记。击鼓三声，立德启志健体，为新学子点亮求学初心。一击立德，二击启志，三击健体。全体齐诵校训：国学语文约之以礼。衣冠整洁代表端正自律，身姿挺拔寓意向阳成长。愿孩子们从此知礼懂礼守礼，做文明有礼的附小学子。

0: 一礼敬师恩，一心向学海，愿孩子们尊师好学，同德向善，日日进步，久久成长。请坐。一撇一捺写天地，一生一世学做人。
1: 人是万物之灵，他的一撇一捺要做到堂堂正正做人，所以我们今天学的第一个汉字是人字。
0: 一撇一捺立于天地，端端正正做个好人，简单两笔蕴藏大道，愿孩子们从此学做人，做好人，立身正直，心怀善良，走好人生每一步。感谢我们的吴教授，请全体同学把笔盖盖好，将你书写的人字立在桌上。
2: 看合影哦，露出你们最灿烂的笑容，把你们的人字别举那么高，一般来，眼睛看着前面，
0: 最美的微笑。
3: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2026至2027学年度正式

0: 这是我们的开学第一照，孩子们在这里国旗馆拍下他们入学第一张
1: 照片。
0: 国旗馆特别有意思哦，附小是请来了天安门升起的我们附小建校100周年纪念日当天，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
1: 就是天安门广场的那一面五星红旗。
2: 我查了，是2022年2月22号当天天安门广场升起的那一面五星红旗，
1: 就是现在我们身后的这一面。
0: 对，哇！那孩子们来这里其实也是一个爱国教育的启蒙。
1: 是的，
0: 然后他们在这里合影，到6年之后毕业也还会在这里
1: 拍一张毕业照，是不是？
0: 这两张照片一对上，这个毕业纪念册沉甸甸的，
1: 是的，
0: 看到了孩子成长的足迹。
2: 对，从入校开始就把家国情怀结合在一起。
1: 是的，是的。那这样，我们也加入到孩子们的当中，和他们一起来拍这张开学第一照，好不好？
0: 好啊。
2: 好。哇。

0: 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五色英雄，集结。
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哇，鳕鱼，
9: 叔叔还鳕鱼。
0: 钙湿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钙湿香香鳕鱼肠。
10: 我是你优乐美吗？
11: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2: 生命里拥有你，
2: 奶茶我爱优乐美。
13: 三岁了，喝卓然
1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三岁了。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5: 带蛋回家。
2: 科学教育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海的味道。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2026
2: 开学季列活动，
3: 开学快乐，
4: 新学期新气象，校园里正迎来了新的面孔，
5: 欢迎你。

0: 克星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那些看不见的小怪兽正在悄悄攻占小英雄的被窝，小小身躯难免招架不住。
5: 妈妈，
4: 有望除螨仪清洁被窝，床垫杀菌除螨，干净留香，让被窝像晒过阳光一样暖暖的。有望除螨仪洁净守护，妈妈安心。
6: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我爱你，
1: 智慧树。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0: 林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格力真好。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送动员。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2: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3: 比伯比伯，大家好，我是什么都知道一点点的知了点博士。
1: 这里有好玩的游戏，好吃的美食，
2: 咕噜咕噜，还有精彩的才艺。哦，
3: 还有神奇的科学游戏哦。
1: 还有什么呢？赶快加入我们吧，欢迎我们的智慧国。
4: 大家好，我叫张雨涵，我今年8岁了。
5: 大家好，我叫马崇坤，今年我7岁。
6: 大家好，我叫周月儿，我今年8岁了。
7: 大家好，我叫蒋晨轩，今年8岁。
8: 今天，哎呀，哈哈，我们要玩好玩的科学游戏。哎，
2: 知道点博士啊，我们拿的这个塑料袋是一会儿让我们洗澡吗？
9: 搓澡，哇，还洗澡皮肤啊！
3: 是的，今天我们要洗一个科学的澡啊！
8: 吓我一跳，我以为真要洗澡，是科学游戏啊！
3: 是的，嗯，而且这个科学游戏非常的神奇，我把它的名字说出来，大家就会觉得很厉害。哎，
8: 这样，小朋友们，如果一会儿知道点博士说的这个科学游戏的名字很厉害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哇！来，开始，
2: 我们要表演一下，对对
3: 对，非常的高科技，叫空气火箭。哇！谢谢谢谢大家鼓掌，
8: 谢谢大家鼓掌，
3: 谢谢谢谢。
8: 叫空啊什么空气哎火箭，
3: 空气火箭，
8: 空气火箭，
3: 是的，
8: 这4个字我认识，合在一起我
2: 觉得什么意思？
3: 就是我们要利用这个空气，到处都有的空气，
8: 对，
3: 来制作一个火箭，大家觉得
8: 厉不厉害？
3: 对，
2: 厉害。
3: 谢谢谢谢，再次感谢啊！
8: 来，让我们领教一下他的。

0: 好不好，斯大人博士？
1: 来，首先呢，我们把我们这个手里的这个，
2: 通过快帮我一下，追不下来了。
3: 小不动，你太可爱了。
0: 来，然后呢？
1: 对，我想问问小朋友，小朋友信不信我可以一口气把这个袋子吹得鼓鼓的，只用一口气，信不信？
4: 不信。
1: 不信是吧？好。这样，小朋友，
0: 你们先来试一试，好不好？
1: 你们先来试一试，好不好？
0: 来，第一个小朋友，你先来，预备，轩轩，预备，开始。
1: 哎，怎么回事？
0: 一口气没有任何效果，
5: 嘴堵在那个口上，使劲往里吹气，结果才吹出来一点儿。
2: 下一位，
1: 下一位，
0: 雨涵，来。哎呀，一二三，前一丢丢，
2: 一点点。
1: 好，挤一下啊！
0: 哦，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
2: 到我了，到我了。
0: 你也想试？嗯，
1: 来，加油，小咕咚。
2: 到我了，是不是？等我啊！一口气，对不对？
1: 干嘛了？
0: 他就跟放风筝一样。
1: 他这样估计比小朋友吹的还多。
2: 干嘛呀？
0: 二分之一，
1: 很棒，是吧？
0: 好，这边的小朋友来试一下。
1: 耗费体力，小咕咚这个方
0: 法。对。好。
1: 好，来。
0: 他打了个哈欠。
1: 好。
0: 好，可以，可以。
1: 不错，不错。哎，
2: 很多。
0: 最后该你了，宝贝。
1: 该你了。
2: 进入了很多的空气宝宝。
0: 快，吹了吗？一二三，吹了。
1: 吹完了。好，来
0: 来，捋一下。
1: 捋下去。
0: 相信一口气能把它吹满了，对不对？
1: 对，大家相不相信我只用一口气把它吹得满满的？
2: 我不相信。
1: 都不信是吧？
2: 来，我刚才说那么大的劲儿才这么多。
1: 好，
0: 来，
1: 那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下啊。好，如果我吹满了，大家
0: 我没有说。
1: 好，而且我再也自己增加点难度，好不好？
0: 什么难度啊？
1: 大家都是很近的吹，对不对？
0: 你要远吹
1: 啊。我拿远一点吹，就这儿啊。好，来看这。
0: 二三。
1: 不行，等一下。
0: 他有点紧张，给他点。
1: 不是，刚好因为刚才有风把我的这个火箭啊给我吹歪了。
2: 对，好，
1: 这样我的气体不流通了。
0: 我来帮你拉着吧。
1: 好，谢谢红果果啊。对，因为有风，所以说我的这个空气没办法吹进去，它老往这边来。现在有红果果的帮助了，我正式的来一回啊。小朋友们不要眨眼啊，来，三二一。哎，怎么样？啊，你好像，
2: 大爷，
1: 谢谢，谢谢。
5: 我那时候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能吹这么多？
1: 其实啊，大家都可以做到啊，
0: 是吗？
1: 想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呢？
1: 其实利用了一个科学原理，很著名的伯努利原理。
0: 啊，记住了。
1: 关于空气的压强啊，因为是这样的，我刚才吹的时候，空气怎么样？它的速度怎么样？
0: 快还是慢？
1: 流速。
0: 快还是慢？
1: 吹的时候变快了还是变慢了？
0: 快。
2: 快。
1: 变快了，空气流速越快，压强越小。哦。啊，而我们的空气呢，它总是从压强大的地方流向压强小的地方。所以你们看我刚才吹的这个位置在哪里？
2: 在上面一点点，
1: 在这里是吧？这里的空气速度是最快的，流速是最快的，对不对？所以当我吹气的时候，这边的空气流速加快，在这里制造了一个低压区，外面的空气就自动的灌到我的袋子里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么轻松的将它灌满了。
0: 好的，那这样每个人都来试一下，好不好？
1: 来试一试。
0: 来，一二三。哎，可以，小朋友可以。
1: 怎么样？哇！
5: 后来我用他的方法试了以后，吹了一大半，比之前吹的多了。
2: 哇，妈妈！
0: 哎，不要这波，看我的！
2: 快看看红果果！
0: 看我的！看我的！哇，
1: 怎么样？
2: 空气柱！
1: 吹！好，快收！好，收紧！
2: 哎，抱上吧！
1: 很棒了！
5: 后来。博士

0: 吹，然后吹的比刚才多了好多。
1: 一二三，吹，吹啦，好，吹，吹，吹，吹。
2: 用博士那种吹法就特别神奇，就是一吹就是一大长溜子。
1: 来，一二三，吹！哎，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哇，他这个厉害，
3: 好厉害呀！
2: 头往上这么多吧，吹的。我知道了，这个是利用伯努利原理。
1: 现在呢，它只是一个空气柱，对不对？
4: 对。
1: 那知道点博士说了，我们要做很厉害的空气火箭。
5: 没错。
1: 等等等等等等。装饰其实很简单，对不对？
5: 是的。
1: 就得看小朋友怎么装饰了，对不对？一会儿呢，我们每个小朋友要给自己的火箭怎么样啊？
3: 装饰。
1: 哎，可以用到这个什么呀？彩色的
3: 卡纸。
1: 可以简单的给它装饰一下啊。好，在装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啊。我们到这个智慧实验室里看一看，里面也在做一个和火箭有关的游戏，看看里面的原理又是什么呢？一起来看。
6: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1: 那今天呢，在我们的实验室里呢，要玩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啊。
5: 没错，
1: 是要玩一个跟火箭升空有关的游戏啊。那我先来问问四位小朋友，你们见过火箭吗？
7: 见过。
1: 那给我说一说这个火箭都长什么样子的。
8: 就是我知道火箭底是这块有四个助推器，而且里头是液态那个石油发动。
1: 好厉害，懂得比我还多啊。
5: 没错。
1: 还有吗？还有吗小朋友？
9: 就是下面升的时候会有一些火和那个黑色的东西。
1: 火箭底部有火啊，助推啊。好，还有吗？
10: 就是它飞到太空的时候，那个阶体会一段一段的分离，最后只会流出来一个那个小尖的。哇，
5: 说的真好。哎，
1: 看来小朋友对这个火箭很有了解。
5: 是的，
1: 很了解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每个人的面前呢，都用卡纸做了一个简易的火箭，是不是？好，那知道点博士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四种工具啊。
5: 没错，
1: 每个人挑选一样工具，看看能不能让自己手中的这个纸火箭升空呢。你先选吧。
8: 我选打气筒。
1: 你选打气筒。
5: 好。
1: 彤彤呢？
11: 我选水瓶。
1: 选水瓶。
5: 是的呀。好，你选什么？
1: 你选哪个？
10: 选吸管。
11: 我选滴管。
1: 他选的是滴管，我们都来试一试啊。好，哪位小朋友先来呢？先来挑战。还是你好，来，
5: 好，成功，
1: 再来一次，因为太快了，没有看清楚，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
5: 好的，
1: 来，给他鼓掌，
5: 成功了，
1: 火箭怎么样啊？
12: 飞出去了，
1: 彤彤，你来试一试吧，
5: 试一试，
1: 这个比刚才的打气筒飞的还高，
5: 对，我知道了，因为它挤压的速度非常快。
1: 而且有一股这个力量在推动这个火箭，是不是？
5: 是的，
1: 好厉害。好，这边看看能不能超越啊。气管，一二三。
5: 要把这个气全部吹到吸管里，
1: 一下好像有点费劲啊。
5: 压缩，
1: 来试试，一二三。哦，这可以啊，
5: 不错。
1: 这是一个温柔的火箭，
5: 是的啊，
1: 是不是？
5: 对，
1: 它飞起来的这个状态我们看得一清二楚，
5: 没错，轨迹很明显。
1: 对对对对，很棒。
11: 这个不行，我试了。
1: 没关系，再来试一试。知道为什么吗？用滴管，
8: 因为那个气不够。
1: 对，它气不够，
5: 是不是？说得很好。
1: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刚才我们看到飞得最高的是哪个？
10: 这个
5: 塑料瓶。
1: 塑料瓶。第二个是打气筒，是吧？
5: 是的。
1: 第三个是吸管，其实这两个差不多。
5: 差不多。
1: 那知道点博士，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嘿，
5: 我准备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小火箭哦。
1: 哦，真的吗？你们想看吗？
12: 想。
1: 请吧，知道点博士。知道点博士已经提前准备好材料了啊。
5: 这就是我的秘密火箭。哦，
11: 早就看见过了，
1: 一看就做得很专业啊。
5: 好的，首先我要往里面加一点刚才小朋友说的液态燃料啊。
1: 水，他说，小朋友说是水。
5: 这到底是不是水呢？待会儿我给你揭秘一下。
8: 肯定不是水。
1: 一会儿让知道点博士来给你们揭秘啊。
5: 我们科学火箭是很严谨的啊。
1: 对，
5: 要用严谨的比例才能让它成功的升空。好，接下来我要加入一些固态的燃料。
1: 白色的粉末。
5: 没

0: 错。
1: 想不想猜猜
2: 什么呢？
3: 对，
4: 盐。
0: 好，哎，
1: 水加盐能让火箭升空。来，
2: 一二三，
1: 看好了啊！
2: 怎么样？
1: 这个太厉害了！仔细观察一下，
3: 是什么？
2: 还算进行反应
3: 啊？
1: 起泡泡，
2: 泡泡是什么？泡泡是什么东西在从水里边往上跑？
1: 产生了什么气体？啊、嗯。

0: 空气的反作用力就把这个小塞子给顶出来了。
1: 回家以后咱们都可以试试，因为像这个白醋还有小苏打家里都有，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再做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装置就可以了，对吧？
0: 装置。
1: 那你们见过真正的火箭上空吗？
2: 见过呀，
3: 没见过，只在视频里看过。
1: 有的人在电视上看过，有的就是在当地就看过。
0: 像我们就看过，
1: 在西昌是不是看过火箭升空啊？好，那究竟火箭真正的火箭是如何升空的呢？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
4: 哔啵哔啵，
5: 小朋友们，你们见过火箭是如何发射的吗？看，火箭上是一级一级的，这是为了火箭飞得更快哦。当第一级火箭燃烧完时，第二级火箭开始点火，第一级火箭的外壳自动脱落，火箭变得轻了许多，跑得更快。火箭的第二级燃料燃烧完后，外壳也脱落下来，火箭变得更轻，跑得更快。当第三级火箭的全部燃料燃烧完后，火箭与卫星刚好进入预定轨道。
6: 好的，快看，我们的火箭已经装饰完成。我是黄色的火箭。
7: 我是粉色的火箭。
0: 我也是黄色的火箭。
6: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火箭啊。接下来我们玩个体验游戏好不好？
7: 好，
6: 这样吧，小咕咚这边的小朋友是一队好不好？
7: 好的。
6: 小咕咚队
7: 这边呢
6: 是知道点博士队啊。然后呢我们三局两胜啊，
0: 加油。
6: 每个队派一名队员站在黄线后面，然后呢就像红果这样让火箭飞出去，我们看看哪队的火箭飞得最远，哪队就获胜了，好吗？
7: 好。
6: 哎，我觉得好像，我能猜到谁飞得更远。
0: 为什么？
7: 哎，我也猜到了。
6: 我觉得雨涵应该稍微飞得近一点吧。
0: 哦，
6: 你明白了吗？知道点博士这个，
7: 就里面的空气宝宝的多少
6: 啊？我们看到底是不是这样啊？我说的不算啊，来。一二三，往前推，
7: 推啊！
6: 这个我好像失算了，
7: 我也失算了。现在是咕咚队获得一分。
8: 我当时就是我发射完之后，因为我觉得那个他的火箭比我的那个火箭以为飞得很远呢，然后之后发现他那个撞我火箭上面了。
6: 这个我们来变化一下，好不好？
0: 好，
6: 一个一个人，刚才没看仔细啊。
0: 好的。
6: 那知道点博士的小朋友先扔，一、
0: 来
6: 二，
0: 准备
6: 往那边啊，别往我们这个方向啊，一、二、三，哇，
0: 好远呐！
6: 小咕咚队有压力了，
7: 我们太有压力了。
6: 来，预备，走。
0: 也很慢啊，
7: 好棒，
6: 太棒！哎，是不是打成平手了？
0: 是的。
9: 这个手搭在中间前面一点，然后这只手弄在后面，然后推一下就出去了。
7: 我们两位队长要出场了，
0: 是的，让我们决战吧，小吴东。
7: 来，
0: 一、二、三。哇！
7: 他去哪啦？
6: 挺远的，再又
0: 飘回来了。
6: 好，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不能动啊，不能动。
7: 我好有压力，我想去一下。
0: 加油，我相信你，小吴东，来，准备好，
7: 一二三，
0: 加油。小吴东，哎，你的火箭飞反了，
6: 这火箭断了，用我的，用我的，来，
0: 用给我，
6: 用我的，
0: 来来来，好，重新来啊，
7: 为我加油，
0: 来，加油，哇，小吴东。我扔的时候，小咕咚，我发现一个问题，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我扔的时候风是往这边吹的，你扔的时候风是顺风往那边吹的。
6: 你怎么不能不说是他的实力就是这么好？
0: 对啊，借东风
6: 嘛。你怎么不说红果果的火箭做的好？
7: 对，哎，太棒了！
6: 鼓掌鼓掌，为星鼓掌。太棒了，
7: 太棒了！
6: 那我宣布，获胜方就是我们的小咕咚。
0: 我们也很棒，来，这个掌，你们也很棒啊，特别棒，来，这个掌，你也很棒，好。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相信。

0: 又长，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1: 大家好，我是航天幼儿园的王俊桥，我今年5岁半了，我要和我的爸爸一起搭火箭。
2: 今天呢，我们的四位小朋友表现特别好，是不是？好，接下来呢，有请小故宫还有知道点博士给小朋友们颁奖。
3: 好，谢谢红果果。哎，
2: 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那就是
4: 智慧国总动员，欢迎你来玩。
5: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乐哥哥，我们又要一起去动物世界探险了，我们先来一起热热身吧。好，我们来活动一下腰部，让我这样左右扭动起来，最后我们来活动一下手腕和脚腕，像我这样扭动起来，做得非常棒。嘘，你们瞧，我发现了什么？
6: 看，是兔子。兔子有着长长的耳朵，可以帮助它们听到微弱的声音，遇到危险可以快速逃跑。我们把手放在头顶，来模仿兔子长长的耳朵吧。兔子的腿部肌肉很发达，所以非常擅长跳跃。我们来像兔子一样跳起来吧，跳，跳，跳。我们再换一个方向，跳，跳，跳。你们做得非常棒。兔子的奔跑速度非常快，短时间内能追上小汽车的速度。我们也来像兔子一样跑起来吧，用力蹬腿，加快速度。我们再换一个方向，跟着我一起动起来吧。

0: 小朋友们，今天的探险之旅就到此结束了，跟着小乐哥哥一起放松一下吧。我们来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小朋友们，运动完之后记得喝一点水，补充一下能量哦。我们下次再见啦，再见。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0: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优质衔接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活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带带回家。
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赫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3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3岁啦，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
12: 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我是你优乐美吗？
15: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6: 生命里拥有你，
17: 奶茶我爱优乐美。
1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9: 哇，去广州长隆探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0: 大宝小宝，去把被子收回来。

0: 好身手，专做家务小帮手。
1: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2: 海绵宝宝。
3: 海绵宝宝，
4: 海绵宝宝，
5: 海绵宝宝，
6: 海绵宝宝。
1: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
7: 谁准备好了？
8: 我准备好了。
7: 谁准备好了？
8: 我准备好了。
7: 谁准备好了？
8: 我准备好了。
1: 你准备好了吗？
8: 太棒了！
9: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传说古月村的大祭司，他操控带毒的天穗虫攻击人类，而被天穗虫咬过的人会出现蓝色斑纹。
2: 爸爸，
1: 难道天穗虫就是救你爸的解药？我一定要找到他。

0: 敢的鸟儿守望美丽的家园，
1: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要战胜它。
0: 小小的翅膀蕴藏大大的能量，
2: 我的羽毛竟然能飞那么高，嘿嘿，好棒！
0: 千年神话，世代相传，百鸟朝凤少儿频道特别奉献，为你讲述凡鸟变凤凰的传奇故事。
3: 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

0: 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

0: 小镇朋友多，一起劳动真欢乐。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充实的一天开始了。
4: 帮帮忙，结识亲密伙伴，加油干，接受奇趣挑战。
5: 这回有点意思了，
0: 等着你们的好消息哦。动物欢乐多。

0: 很高兴认识你。
1: 一块苹果，你啃多久了都？
2: 你别乱说话，直播呢。
1: 啊，你怎么不早说呀？那你赶快也给我一块。
2: 干嘛？你就不能干点别的吗？
1: 小熊猫吃苹果，萌萌哒。哦，这才是流量密码，谁不知道啊？苹果真好吃，
2: 真受不了你，总跟人家学。
1: 哦，我这不是把创新的机会让给你吗？
2: 那你学着点吧。
1: 哼，嘚瑟，这就是人类说的嘚瑟吧。
3: 咱们最近动物小生越来越火了，
4: 早就听说了，就是那个什么小熊猫吃东西萌萌哒那个短视频都上热搜了，
3: 最近有好多人在看小熊猫的直播。
0: 爸爸屋有任务，
4: 动物居民们的任务又来了，
0: 这回不是动物朋友啊。
5: 来吧来吧，
4: 哎，营长啊，
6: 瞧，收到一封信，哎，这是一位叫考拉宝的小朋友写来的信。
3: 考拉宝，
6: 亲爱的动物小镇的营员们，你们好，我叫考拉宝，
7: 是三年级的小学生，我的家在大草原上，我非常喜欢小动物，特别喜欢考拉，所以妈妈把我的小名改成了考拉宝。我太想看真的考拉了，可是啊，爸爸妈妈却没有时间带我去，我好想认识他们，和他们做朋友啊。你们能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吗？
3: 大草原，这也太远了吧。
4: 等会儿等会儿，远不是问题啊，你记得我们刚才说什么吗？我们可以通过线上技术让他们在直播里认识啊。
3: 对，哎，
6: 直播好主意，那这个任务可就交给你们俩了，
4: 保证完成任务。
8: 好。

0: 好了吗？你好了吗？
1: 好的好的，
0: 开始。嗨，你好。
2: 你好，
1: 我们现在就在动物小镇。那边就是考拉。
2: 考拉？真是考拉哎！
0: 我现在就介绍你们认识。
1: 我们要介绍的这只考拉叫等等。
2: 它在睡觉，太可爱了。
0: 考拉就是特别爱睡觉。
2: 我能和他打声招呼吗？
1: 那也等他醒了再说吧。
0: 对，等等。
2: 好吧，那我就先看看他睡觉吧。
1: 好的。
0: 等等什么时候醒啊？
1: 不能确定哦。
2: 你们还在吗？我还能跟等等打招呼吗？
0: 啊，在，能，肯定能。
1: 你想到办法了？
0: 没有啊。
1: 那你干嘛答应他呀？
0: 咱们不能让他失望啊。
2: 哎，动了。我刚才看见等等动了，他还挪了一下小屁股呢。
0: 那个可能是他在做梦，要不然咱们再等等。

0: 等等，动了。
1: 等等倒是没动啊，来来来，哎，问题是，你们看，
0: 啊，他怎么也睡着了？
1: 是啊。

0: 咱们这次的任务又失败了。
1: 哎，别伤心，别难过啊！咱们趁考拉宝睡觉，咱们啊，干脆喊喊等等，把他喊醒，好不好？
2: 哎，
3: 等等，
4: 这咱们这边喊不是个办法，我去叫大风车。
1: 哎，
3: 好。大风车，我们现在需要让考拉等等醒过来。
5: 你们去了这么久了，等等一直在睡。
3: 我们就是着急才让你帮忙的呀。
5: 哎呀，

0: 你倒等等旁边再扭开，新鲜。
1: 新鲜？行吗？这是个什么法宝？哎，我扭了，
2: 快点。
3: 行，好，来不及了。
1: 啊？就这？
3: 一个苹果？这考拉不是爱吃桉树叶吗？
1: 对呀、
2: 我明白大风车是怎么想的了。嗯，你们看。
3: 哎呀，真没想到啊，这考拉还这么爱吃大苹果耶。
1: 哎，要不然咱们试试。
3: 哎，可以啊，可以啊，来来来。
1: 等等，你醒醒，看看这是什么。
2: 等等，开饭了，快看看，这回可是香喷喷的大苹果
3: 哦。等等，起来了，再不起来呀，一会儿啊，这苹果就被两个小家伙分了。
1: 哎呀，我就说这方法不靠谱。
3: 哎，别，咱再想想别的办法呗。来
4: 。哎，回来了，怎么样？怎么了？
0: 爸爸屋，你们完成任务回来了。
1: 嗯，完成什么任务啊？你给的那个方法根本就不靠谱。嗨，
0: 大风车的方法哪有不靠谱的？哼，
3: 这回啊，还真是有点不靠谱。那考拉对苹果一点感觉都没有。
0: 不可能啊，我都看过那个表情包，考拉很爱吃苹果呀。
1: 可是你看的那只考拉不是等等啊。
2: 哎呀，可能这次是不是失败了？不过咱们答应好的考拉宝，等到等等醒了一定要再直播给他看。嗯，
4: 要我说呀，不用着急，咱们一定能完成任务。
2: 怎么办呢？
4: 你看啊，刚才我翻这个书里边这写着呢，考拉呢一天要睡18到20个小时，那他总有醒的时候啊。来宝乐宝，咱们三个人轮番盯梢，瞪着眼睛好好的等等等等，等等等醒了咱们再直播。
1: 好。
3: 哎，现在赶紧睡会儿，让他等着。行。
4: 耶，来宝乐宝，快来，等等醒了，快醒了，快点快点。哎，来快。
5: 什么情况？
1: 我就不信，我在这盯着还能出岔子。

0: 我肯定是我刚才摔倒时弄的
1: 啊！先别管这些了，先调整一下设备吧。
0: 不是，怎么又睡了？
2: 哎，你们说，帮考拉宝实现个愿望，怎么就这么难呢？
3: 对呀、啊。

0: 你们看看谁来了？
1: 嗯，
2: 我来啦！
3: 哎，考拉宝，
4: 考拉宝，
2: 怎么是你啊？哎、
3: 你来了，
2: 还有我的同学，
5: 你们好，
2: 你们怎么来的？
0: 当然是我上天入地的大风车把他们接来的呀！
3: 哇
4: 哇，
5: 我都没想到我们能来动物小镇。嗯，
4: 大风车，你这次真靠谱。
0: 嘿嘿嘿，大风车，爸爸屋。
4: 啊，大风车，爸爸屋。
6: 孩子们，看，这就是你们一直想见的考拉等等。
3: 哦，等等。
2: 我可以跟他打声招呼吗？
6: 当然可以。
2: 嗨，你好，等等，很高兴认识你。
7: 啊，你们怎么知道我叫等等的？啊，我也很高兴认识你们。
2: 我其实早就在直播里认识你了，只是你一直在睡觉。
7: 啊，不好意思，我们考拉每天都要睡很长很长时间。
2: 没关系，你睡觉的样子也很可爱。
6: 是的，听说你们还给等等带了礼物呢。
2: 嗯，
6: 赶快送吧。
2: 哎呀，你快点送吧，不然一会儿等等又得睡着了。
3: 还真是，他们考拉呀可是名副其实的秒睡。
2: 哦，明白。等等，我想送你一个小小的礼物。等等，你总睡在那么高的树上，万一掉下来怎么办？所以我就和同学们一起缝了这个垫子。
6: 哦，
5: 这样你就可以踏踏实实睡觉，掉下来也不会摔到了。
7: 啊，天哪，谢谢你们，我做梦都想有一个这样的垫子，谢谢，我今天真是太高兴了。
5: 那我们就是永远的好朋友了。
7: 当然，我们可以做永远的好朋友。
6: 同学们，你们是不是都已经找到自己最喜爱的永远的好朋友啦？
8: 找到
3: 了！哎，好朋友在这儿呢！
4: 哇！
3: 哎，来，
6: 真没想到黄伟哥哥请来一位羊驼。
3: 请。哇，这位就是我们动物小镇的居民代表羊驼茉莉。
6: 好了，
3: 咱们这儿的居民都想跟大家做永远的好朋友。
6: 好啊，咱们永远的好朋友就合影留念吧。
3: 好，
6: 很高兴
8: 认识你。
0: 爸爸屋完成任务。
9: 大家每天都睡觉，是不是？我们怎么睡觉呢？我们盖好被子躺着睡觉。可是有的动物呢？
10: 站着睡觉。
9: 对，站着睡觉。什么动物站着睡觉啊？马是站着睡觉。那有没有飞着睡觉的动物呢？有，比如说有的信天翁，十年它不会落地，它在空中飞着。它的大脑半球这半球呢，在睡觉。那半球呢，它还在清醒着。实质有时候你看它飞的时候呢，它已经进入了一种睡眠的状态。还有的动物呢，睡觉睡得很久很久，这就是我们知道熊的冬眠，睡得一睡睡几个月不醒，等这食物呢变得丰富起来，它就醒了。还有的动物呢，夏天睡觉叫夏眠，就是一到夏天最热的时候，它自己就躲起来。像有一种鸟，它就可以躲到泥里头睡上一觉，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所以说呢，动物的睡眠姿态跟方法是千奇百怪的，但是呢，它们都是为了生存能很好的休息，因此在进化过程中进化了各种各样的睡眠方式。

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1: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喜之郎。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9: 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来，旺仔牛奶给你。
11: 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1: 可是你会想喝呀。
12: 还是你喝吧。
11: 没关系，
1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4: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哇

0: 现在正式开幕。本届风筝节荣获最佳风筝的还能得到特别奖章。
1: 哇哦，啾啾，快看他们的风筝。
2: 看到了，淘淘，真是太酷了。亲爱的好舅舅，我也很想放风筝，您能教教我们怎么做风筝吗？求求您了。
3: 风筝啊，这个
4: 我可以教他做风筝，材料都准备好了。在我小的时候，每个周末我都会去放风筝。我通常用木棍和纸做风筝，先像这样把木棍绑在一起，然后拿一张燕子风筝纸，再把纸粘在木棍上，最后绑上线，就做好了。
1: 谢谢，你真厉害，
2: 娜娜，你真是心灵手巧。
5: 这风筝看起来确实不错，不过要是有高科技装备和功能，那就会更加厉害了。如果让我来做风筝，那绝对无人能比。
1: 听起来就好玩，那您给我们做一个好不好？
5: 好，行，我这就去让鹏鹏教授做。啊，鹏鹏教授，
6: 铁老板，什么事啊？
5: 你能戴上发明手套，帮淘淘和娇娇做一只风筝吗？而且最好是那种高科技风筝。
1: 哦，对，要有犀利的眼神，一定要酷，就像鹰一样。
2: 没错，还要像火箭一样快。
6: 当然可以了。我带来的三维立体打印机刚好能够派上用场。我觉得应该先进行一下安全测试。来，
5: 好了好了，没关系，快来吧，孩子们，这就是舅舅送给你们的威武帅气飞舞风筝。
2: 谢谢舅舅。
4: 飞啦！
1: 哇，真厉害！
2: 太帅了！这风筝还能干什么？
6: 这个吗？有一个升级按钮，可以加速俯冲，强力盘旋。哦，对了，还有最棒的极速飞行。
5: 太好了，我们全都要。
6: 可是，
2: 太棒了！
7: 你们小心点，
8: 大家小心。
9: 嘿，娜娜、
4: 凯奇、雷米，你们好。
1: 风筝真不错，
4: 谢谢多比。
1: 我们的风筝怎么样？它的眼睛会发光哦，
2: 而且速度特别快。
5: 试试双倍速度吧，再给它的眼睛升级一下。
8: 我的风筝！我去把它追回来。
6: 别急呀，娜娜，
2: 小心啊！
0: 这飞鹰风筝违反了铂金城风筝节的规定，他还袭击了其他参赛选手，风筝节要毁了！
1: 救命啊！
5: 也许我们给这只风筝升级的有点过头了，
6: 是太过头了。
7: 小心！
6: 那只飞鹰风筝朝铂金城飞去了，
8: 我们得保护城里的人们不被风筝攻击，我们需要行星力量。

0: 们可以用无敌巨能车的抓钩抓住它，发射！
1: 看来行不通，我们得加快速度追上飞鹰风筝，准备启动
2: 巨能火腿。
3: 想拿回风筝是吧？好吧，但是那玩意儿不好对付，我得变得更强，启动钢铁机甲。回来吧，风筝，快回来！
4: 只不过需要做一个简单的安全检查，其实用不了几分钟的，可铁老板总是等不及。

0: 智能摩托出击，无激光，
1: 瞄准目标，泥浆弹。
2: 嘿，你们放心，好舅舅马上就让风筝回来。
1: 你逃不掉的，水刃波。
2: 陆战队的口号真酷，我也试试。
3: 嗯，
2: 钢铁大力士。太难听了，钢铁勇者出击也不怎么样。

0: 停下来了，为什么风筝总是会挂在树上呢？母鸡铃。啊，好了，焕然一新。啊，母鸡铃。
1: 啊，路灯，救命，放我下来，他把路都炸坏了。
0: 糟糕，紧急情况，我需要行星力量。我来挡住风筝，玉兔树，看我把它给冻起来，冰风暴，
2: 看我的厉害，光能球，
3: 钢拳铁腿，大显神威，不行，太啰嗦了。
0: 我想到办法了，急速生长，母鸡铃。
3: 他的口号怎么张口就来？
0: 凯奇、多比、雷米，快来抓风筝吧！
4: 是娜娜，她是想用树枝来抓风筝。
2: 好主意，把飞鹰风筝吹到树上去，无敌光。

0: 风筝也很厉害的。
1: 你说的对，娇娇，简直是最酷的风筝。啊！
2: 得马上稳住这些晃动的建筑。玉兔叔。
0: 风筝，
1: 那就送给你们了。
3: 我想到了。

0: 真是出手不凡。
1: 本届方程节的最佳方程奖章就要颁发给淘淘、娇娇和娜娜制作的这只无敌飞燕方程。
2: 太棒了！
3: 我的风筝，这是我自己做的，也很不错吧？嘿嘿，我给它取名叫铁老板飞侠，让你们开开眼。嘿嘿，哎呀，我忘了系风筝线。
4: 哈哈，现在谁都无法阻止我了。

0: 道吗？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欢迎大家，
5: 欢迎大家来到
0: 民事名堂天地大课堂，
6: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7: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信，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8: 卓然。我是你优乐美吗？

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 生命里拥有你，
2: 奶茶我爱优乐美。

0: 水晶守卫战，
1: 伙伴们不会有什么危险吧？姑父，凯奇说有紧急情况，让我们尽快赶来。
0: 大惊喜！
1: 你们没事？
2: 欢迎来到惊喜聚会。
1: 给谁办的？
2: 当然是给你和五福啦。
3: 汉娜担心你们俩会感到无聊，毕竟双之山没有我们这里人多热闹，
2: 好玩的东西也比较少，
1: 也吃不到我做的柿子面包，所以我和雷米、凯奇还有多比就在基地办了这个聚会，想要把你们请过来，我们大家一起热闹一下。
4: 对啊，
1: 谢谢大家，真是太贴心了。不过我正在研究一块威力强大的新水晶。
2: 你已经非常努力了，要适当放松一下。
1: 有道理，但我刚刚着急出来，还没把新水晶收好呢。
2: 不会有事的，别多想了，快进来吧。
1: 多比做了好多好吃的，
2: 有柿子披萨、柿子蛋挞，
1: 还有你最拿手的柿子面包，
2: 这可是聚会必备的美食。
1: 吉比茶，好吧。是不能待太久啊，
2: 就半天时间而已嘛，肯定不会有事的。
5: 真是太好了，看来那个水晶洞现在门户大开，那我就不客气了。
6: 您说的是什么意思？老大，
1: 老大的意思是我们来活了，雪贝贝。
5: 说得很对，芝芝，去把那些强大的水晶搞到手，我要掌控水晶力量。
2: 哇，这么多好吃的，
1: 真香啊。
3: 那好吃。
2: 今天真是开心。
1: 是啊，我能跳上一整天。
7: 狐狸贝拉，
1: 聚会，但我们真的得继续。
2: 没错，我们继续跳个痛快吧。
6: 我们是不是快到了？
5: 是的，马上就要到了。很快，那些威力强大的水晶都要归我了。
1: 你不要推我！
6: 那你回你那边。
1: 我一直都在这边，是你占了我的地方。
5: 你们俩就不能消停一会儿吗？吵得我脑壳疼，都没办法集中注意力了。
6: 是他起的头。
5: 不管是谁起的头，都给我闭嘴，明白吗？
1: 老大，
5: 不许打断我！
6: 可是
5: 我说了，不许打断。真是太倒霉了，要不是因为你们这两个家伙，我早拿到双之山水晶洞里那些威力强大的宝贝了，根本用不着在这儿陪你们费劲爬雪山。
6: 太棒了，老大，我喜欢玩雪。
5: 你别在那儿磨叽了，雪笨笨，我们还得去偷水晶呢。
1: 是啊，雪笨笨，你快起来吧，别再磨叽了。
6: 看你干的好事。

0: 水晶洞，我们总算到了，把这里的水晶全拿走，这些能量都是我的了。
1: 好闪啊！

0: 说句话。
1: 怎么了，晶晶？
2: 要不我们换一首伴奏吧。
0: 跟音乐没关系，而是我和五福现在真的必须赶回去。

0: 块威力巨大的水晶落到他手里，全世界都有可能面临危险。
1: 对不起，晶晶，我们不该放松警惕，让事情变成这样。
2: 娜娜说的对，抱歉，晶晶，现在抓紧时间还来得及，我们需要
3: 行星力量。
4: 拳，
5: 风，
6: 土，
7: 木，
8: 行星力量无敌守护。
2: 啊！快看，
9: 情况确实不妙。
2: 没错，雷米，要多加小心。
0: 请把那些水晶放回原位，冰龙霸，你不清楚他们的威力。
10: 那我就想个办法搞清楚。拿过来。
2: 别担心，交给我吧。
0: 凯奇，不要啊！
10: 啊！
2: 水，
11: 任务。
0: 凯奇，他这是怎么了？那是一块慢速水晶。
10: 有趣，太有趣了！
12: 试试我这些，
9: 不许乱来！
0: 回来，雷米，快住手！
9: 快放我下来！
10: 原来这块是失重水晶，这些宝贝果然威力无穷啊！
0: 晶晶，你是最了解这些水晶的了。现在该怎么办呢？
2: 我们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出手，不要触发任何水晶力量。
10: 那么接下来我们选哪一块来试试呢？
0: 就现在，看我的力量，回旋藤。
2: 泡个泥巴澡吧，雪笨笨，
1: 玉兔松。
12: 老大，您是不是长高了？
10: 来吧，放马过来，正好让我看看这些水晶还有什么能耐。
0: 快把它们放下。
13: 哦，好的，晶晶，我都听你的。
10: 才怪！
2: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晶晶？
0: 我有一个办法。好吧，听不听随你，但无论如何都不要去碰那块水晶，因为它可以定格时间。
10: 笨小鹿，既然你说出了它的作用，那我现在就要把你们全部定住，不管是谁都别想阻止我把这个世界变成一片冰封荒原。准备迎接暴风雪吧。
0: 糟了，
2: 别着急，
10: 很快我就会是这冰封世界的霸主，伟大的冰。
12: 老大，你还好吗？
0: 还问什么好不好的，他把自己定住了，这可是他自找的。
9: 晶晶，好样的。可是我要怎么下来啊？
0: 我在研究的这块水晶应该能帮到你。
9: 飘了半天，肚子好难受啊！我刚才真不该吃那三块柿子披萨。哎
2: 呀！哇哦，谢谢晶晶，我现在知道树懒的感觉了。
1: 哇哦，你那块水晶居然可以解除其他水晶的力量。
0: 嗯，我已经研究它一段时间了，我觉得它很有可能就是无限水晶。
1: 无限水晶？
0: 没错。我还没有摸清楚它的全部威力，但它似乎控制着所有其他的水晶，就像这样。
12: 放过我们吧！
0: 这都是冰龙霸搞的鬼，要是我们说了算，我们宁愿在家里躺着喝冰沙。
14: 他们已经受到教训了。
12: 我是不是也长高了？
0: 谢谢了，快撤！
12: 那老大怎么办呢？
0: 我们晚一点再救他吧。

0: 听你的就没这么多事了。
1: 还好我们有这块无限水晶，
2: 但是我们该怎么处理它呀？
1: 我有个想法。好了，晶晶，准备就绪。
3: 明白。
4: 龙爸，等等，怎么回事？这是什么地方？
1: 晶晶提醒过你别去碰那些水晶。
2: 就是，你早就该听劝的。
1: 而且就算你以后再来偷水晶也没用了，晶晶可以用无限水晶解除他们的威力。
0: 放弃你的计划，大自然很美好，你会喜欢的。
1: 再见。
4: 所以最厉害的是无限水晶吗？我讨厌这个地方。

0: 筋长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4: 哇，去广州长隆探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Thank you.

0: 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喜之郎
4: 把爱带回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铁老板漂流记。
1: 今天我们来到闪亮岛，就是为了不受干扰，全身心的投入训练。大家准备好了吗？雷米的强身健体训练营就要开始了。
0: 好，
1: 嘿呀，更快，更高，更强！哇！
2: 我平时工作没少动脑子，现在也该来好好活动活动我的身体了。
3: 我们学校马上就要开运动会了，所以得好好锻炼，做好准备。
4: 加油吧，淘淘娇娇，你们的好舅舅有钢铁般的肌肉，不然怎么配叫铁老板呢？对不对？哎呦哎呀，我的脚！
1: 开合跳是一种很好的热身运动，一起来吧！一、二、
0: 一、二、
5: 一、
4: 二，一、二，抽筋了！哎呦，一、二，抽筋了！哎呦！这样跳一天也不累，我要放松一下，欣赏欣赏音乐。
6: 对不起，娜娜。
7: 雷米小心！
1: 光能球！铁老板。你要是想坐着，不如练习一下冥想吧。
4: 那是什么？
1: 冥想可以让你的内心保持平静，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闭上眼睛，放松身心。
8: 哇哦，你看雷米就连呼吸都这么酷。
1: 关注自己的呼吸，吸气，再呼气。
4: 所以你这话意思就是让我消停一会儿？
1: 差不多吧。对，
2: 这样说不定反而更好。铁老板，安静的独处一会儿也挺不错的呀。
4: 好吧，鹏鹏教授，那你们就继续那什么，反正我本来就想去海滩散步。
2: 不用担心，你们的好舅舅在海滩也会找到很多乐趣。
3: 对呀，他可闲不住。接下来要练什么呀？
1: 高抬腿，大家加油啊！把膝盖抬起来，哈哈，保持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膝盖抬高，哈哈。
4: 健身什么的对我来说实在是太简单了，还不如划船出海。海在哪儿呢？这看起来不太像是海滩呐。紫色的粘液河，真酷啊！这比出海有意思多了。更快，更高，更强，让他们瞧瞧我的厉害。我的铁臂如此有力。
9: 鳄鱼，不对，我可是铁老板呢，才不会害怕这些小鳄鱼呢。我不怕。
10: 哦，你好啊，朋友，以前没见过你。我们是紫色粘液河鳄，出来找点东西吃吃。
11: 是啊，我都饿坏了。
9: 饿了？
10: 我们是不是吓到你了？这是你第一次见到紫色粘液河鳄，对吧？其实你根本不用害怕，我们是素食动物，喜欢吃胡萝卜，不吃人。哎呀，对了，你来这里干什么？
4: 我来参加陆战队的健身训练营，不过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就是休息一会儿。
10: 哦，听起来这是一个放松身心、舒缓情绪的绝佳机会啊。

0: 放松身心。嗯，好主意啊。那我现在就来试试雷米说的那个什么冥想吧。吸气，呼气，平静。还挺管用，我感觉很平静，很愉悦。看来我还是挺擅长冥想的嘛。
1: 先生请留步。那位先生。
2: 哎呀，你们说他这样能发现前面那个巨大的瀑布吗？

0: 挺累人的呢。
1: 好累，
2: 太累了。
3: 练得越多，身体越棒。雷米，你在这儿啊？你们好，有什么事吗？我们来提个醒，你们的那个小鸽子朋友正坐船朝紫色粘液瀑布飘过去了。
2: 铁老板怎么去紫色粘液河了？那水会把人染成紫色，永远洗不掉。
3: 他朝瀑布飘过去了，我怎么感觉情况不太妙啊？大家别停下，继续练，我们去去就回。
4: 快去救你们的朋友，越快越好。
2: 铁老板需要我们，而我们需要
5: 行星力量。
2: 水、
6: 光、
7: 土、
8: 木，
9: 行星力量无敌守护。
3: 嘿，肚子饿不饿？

0: 让我歇会儿。怎么又跑了？
1: 你好啊。
0: 你好。彤彤，救救等等我。
2: 啊，他在那里。铁老板，铁老板。他根本听不见呢。
3: 那就尽快抓住他，我先来试一下吧。
4: 是什么声音？
0: 听起来好像是瀑布。
3: 铁老板的船已经快要到瀑布口了，全速出动。
0: 哦嘿，我今天的捕手竟然翻倍了。
5: 我也是。
6: 我也一样，我还从来没有跑过这么远呢，一点都不觉得累。
0: 是啊，其实还挺好玩的，对不对啊？
5: 我们肯定能在运动会上拿奖牌了。
6: 没错，我真想一直这样跑下去，永远不停。
0: 不停下！
7: 没电了。

0: 谢谢，胡姐，我看错了，这里并没有瀑布。
1: 营救铁老板，成败在此一举。
2: 饶命啊！
3: 什么？怎么回事？
4: 两边都有危险，
5: 可是我们没办法两边同时救啊。
1: 我们得架一座滑梯，而且速度要快。光速出动，
6: 我来搭支架。

你们这是在为我超棒的冥想欢呼吗？

0: 平静。
1: 好，这样做就对了。
2: 我们拿奖牌了，
3: 谢谢雷米。
1: 耶！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1: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2: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3: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4: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5: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6: 生命里拥有你，
7: 奶茶我爱优乐美。

0: 我总算有救了！
1: 铁老板，我们来了！冰滑梯！
0: 你们来得太及时了！
1: 准备安全着陆！木之灵！
0: 谢谢陆战队，我就知道你们几个靠得住。
2: 我们就这样帮了铁老板，这是第243次了，
3: 好厉害！星星力量，无敌守护，
4: 我有森林最伟大的英雄。
5: 这样的夸奖，我们可不敢当。
2: 要说伟大，当属传说中的他们。
3: 谁呀？
2: 过来坐好，我们来讲讲他们的故事。
5: 很久以前，有一群可怕的钻洞甲虫来到了中央森林里，
2: 他们无孔不入，破坏一切。
5: 幸运的是，两位神秘英雄及时出现，赶跑了甲虫，森林恢复了安宁，再也没遭受过甲虫的侵袭。
3: 这两个人到底是谁？
2: 他们是神秘英雄，身份是个谜。
4: 既然这样，那我们就去调查清楚他们到底是谁。
5: 对，也许我们可以帮忙，反正凯奇和多比在忙着给孩子们搭建树屋呢。
2: 好啊，而且我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
6: 好了，老大，都搞定了，寒冰甲现在装备了全新的干冰爆功能。
7: 非常好，我现在就来试一试。 这东西怎么关闭啊？
6: 忘记装关闭

0: 洞里发生的事情基本上都在这本中央森林大百科里了。
1: 太好了。
2: 来找找看，神秘外星人，神秘鼠，
1: 快看，神秘英雄，看哪，有张照片。
3: 这也太模糊了，看来他们的速度肯定很快。
4: 他们俩都有圆脑袋。
0: 速度快，脑袋圆，不太像我们认识的人。
1: 看吧，甜甜圈岩石就在中央森林里。

0: 是豆豆啊，吓我一跳，你们怎么来了？我们想去甜甜圈岩石。
1: 我记得好像就在附近
0: 就在前面，沿着这条小路走，右手边。
2: 谢谢爸爸，出发。
3: 谢谢安叔，

0: 这里有点奇怪，
1: 有东西在岩石内侧留下了凹痕。
2: 这是什么留下的？
0: 这是什么？这下面好像有东西。
3: 神秘英雄未必是脑袋圆，很有可能他们是戴了头盔。
1: 太大了，
2: 如果有人刚好能戴上头盔，
1: 也许就是神秘英雄本人。
2: 对，好了，大功告成，森林游乐屋竣工了。
4: 真棒，有你的建造技术加上我打下的坚实地基，它肯定能用很久吧。
0: 快躲开。哇，那是什么？就钻什么？
4: 听说过这东西，他们就是钻洞甲虫，
2: 得想个办法拦住他们。
5: 我们需要
6: 行星力量，
5: 水土，
4: 拦住他们，
5: 玉土树。
4: 他们直接把墙钻透了，
2: 那我就用水来困住他们。
5: 你们往哪儿跑？水人锅，
4: 竟然从地下钻过去了。得尽快阻止他们，否则整个森林都要遭殃了。
7: 我就是神秘英雄。
8: 孩子们，你们还好吗？
1: 妈妈，我们不开心，还没找到头盔的主人。
9: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神秘英雄是谁了。
8: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也许他们根本不想被别人发现呢？
10: 我们有麻烦啦！那些钻洞甲虫又回来了，他们把沿途的一切摧毁了。
3: 有我们就不用怕。
6: 行星力量，
5: 光，
2: 雾，当心啊！
4: 到处都是钻洞甲虫。
2: 太好了，你们来了。看我的力量，回旋藤。
9: 谢谢你。
1: 可惜还没有找到他们。
3: 放心吧，孩子们，
10: 我们来了。
9: 爸爸
1: 妈妈，
9: 你们俩怎么会是神秘英雄呢？
1: 而且滑板还玩得这么好。
3: 我们以前经常会在甜甜圈岩石那儿练习。
1: 难怪那里会有凹痕呢。
9: 能带上我们吗？
10: 来吧，孩子们，我们一起解决甲虫危机。

0: 们带走。
1: 起作用了，甲虫都跟着大号的声音走了。我们得找个地方让他们安身。
0: 其实闪亮岛才是他们的家，他们在温暖的地方会感到舒适安全，也就不会再钻洞了。
1: 哦，得赶快把他们送回去。
2: 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们就用无敌基地车把他们都运回岛上去。

0: 虫的家被冻住了，所以他们才会离开闪亮岛。
1: 交给我吧，光能秋。
0: 多亏神秘英雄的帮忙，我们才能摆脱这次危机。
2: 为什么不告诉大家我们的身份呢？
3: 我们想清静点，对吧，阿田？
4: 没错，安叔，毕竟我们只是普通市民和忙碌的父母啊。
2: 但你们也是大家的英雄。
5: 外星泡泡惹麻烦，
6: 凯奇，呼叫陆战队基地，无敌空间站检查完毕，我现在返航。
0: 好样的，凯奇，我做了有你名字的幸运面包等你回来。
6: 听着就好吃，多比，我马上就
7: 什么东西？
8: 我看不见了，你快让开啊！
0: 凯奇，能收到吗？你还好吗？
1: 怎么了，多比？
0: 不知道啊，雷米，凯奇好像遇到麻烦了。

0: 什么东西啊？它的外表看起来有点像蓝宝或者团宝，不过更像个泡泡，就叫你泡泡吧。快从玻璃上下来吧。
1: 好像粘住了。
2: 要不我用水把它冲下来怎么样？
1: 凯奇，它是什么生物我们还不了解呢，万一水伤害到它怎么办呢？
2: 一点水能有什么伤害呀，娜娜？
1: 是吗？
2: 那你还记不记得铁小马沾了水出事故的那一次？
1: 一点没错，所以才不能。凯奇，
2: 水刃波，
1: 你在干什么？
2: 看，泡泡不是从玻璃上下来了吗？他还在笑呢，一点问题都没有，放心吧。
1: 这也叫没问题。
2: 现在他有伴儿一起玩了，小家伙圆圆的又黏黏的，还有点可爱，
1: 确实没问题。
2: 好吧，看来是有点小问题。
3: 他们一碰到水就会分裂。
2: 真的吗？糟糕，这下要变成大问题了。
1: 我们需要帮助，
2: 不过谁最了解外太空生物呢？
4: 陆战队呼叫翼龙号，大队船长卡卡，请回答。
5: 是谁？娜娜，是你吗？
4: 是的，我
5: 好久没见了。突然收到你们的呼叫，可把我高兴坏了。是有什么情况吗？
4: 你有没有见过一种外星生物？外形圆圆的，会粘在飞船上，看起来

0: 环保，
1: 或者泡泡吗？见过。
2: 无论如何都别让他们沾水，
1: 一旦碰到水，他们可是要比太空跳跳球还要难对付。
0: 好吧，那个，我真该早点联系你们，因为一开始只有一个，现在有16个，已经32个了。
1: 哦，这下问题大了。但别担心，我有个办法，我们马上就赶过去帮你们。通话完毕，侃侃，我正在设置前往陆战队基地的航线。
2: 你弄错了。
1: 错了？
2: 是的，那根控制杆会启动全新的量子点唱机。

总算停了，现在应该没事了吧？

0: 泡泡占领了，不要灰心，一定会解决的。我来抓他，别动！你使用水力量的话，只会让情况更糟糕。你可别忘了，这场麻烦一开始就是水引起的。可是，我已经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如果大家能挖一个巨型陷阱，那我就可以用水把泡泡引到陷阱里去。
1: 凯奇，你这个点子真特别，不过说不定能行得通。
0: 这里有个超级大的水球哦，快过来呀！

0: 漂亮。
1: 抱歉，娜娜，我没听你的，太不应该了。我完全没想到水会让泡泡变成这么大的麻烦。
2: 泡泡回到太空还挺开心的，有两个泡泡也不错，他们可以结伴一起玩。
3: 只要用量子吹风机把泡泡们吹干，就可以控制数量了。嗯，其实就是个普通吹风机，加了量子能量而已。
4: 我平时用它吹头发，只敢用最小的
5: 了。多亏了你们，非常感谢。
6: 谁想吃柿子味的幸运面包？
4: 对了，知道幸运面包和什么是绝配吗？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手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

0: 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对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6: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咔一下，甜蜜时刻咔一下，亲子出游咔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音乐闹剧，不行不行不行，这样下去铂金城还怎么赢得音乐之城称号啊？
2: 大哥蛙唱得很好呀，而且比赛规则里写着呢，演出必须展示居民们的音乐才华。
1: 看来不能指望他们都像我一样有才了。
3: 我之前不就提醒过您吗？组织铂金城居民参加这个比赛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铁老板。
1: 干脆我就自己一个人演出得了。
2: 你不能这样，一个人代表不了整个铂金城。
3: 没错，规则就是这么定的，铁老板。不过也没多少时间排练了，因为评委已经在路上，很快就要到了。
1: 那还排练什么呀？只有

0: 乐里练习音乐之城的演出节目呢，你觉得怎么样？
1: 声音也太大了。
0: 声音大就对了，我这是重头戏，倒数第二个出场。
2: 你的音乐很棒，多比，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太吵了。
0: 那我还能去哪儿练习呢？
2: 今天天气很好，你可以去外面敲棒歌鼓啊。
0: 你会来看我的演出吗，娜娜？凯奇和雷米去修理空间站了，要是你能来就好了。
2: 这个嘛，只要能把这本书看完，我肯定去。
0: 好吧，看来也不是人人都喜欢音乐。
2: 哎，多比，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3: 滴滴滴滴，多比，总算找到你了。
0: 安叔，好啊，你看，你看。
3: 如果铁老板一意孤行的话，音乐之城就要泡汤了。
0: 什么意思？
3: 铁老板觉得我们的演奏水平实在太差劲了，他打算自己独唱。
0: 独唱？但是也不能只有独唱这一个节目呀，这是比赛规定。
3: 可不是嘛。你去找铁老板谈谈吧。
4: 我以为会赢，结果都不行，梦想成泡影。
5: 什么和泡影押韵？
0: 等不到柿饼啊！
4: 我连独唱都唱不好，我们输定了。
6: 铁老板，不要轻言放弃啊！您不是连做梦都希望让铂金城被评为音乐之城吗？昨天您可是念叨了整整一晚上。
0: 我们一定能办一场完美的演出，拿下大奖。
6: 对，加油！
5: 拿出铂金城独有的东西，用音乐射线吧。
6: 铁老板，我的那个发明是为了让您不用专门学习演奏就能亲自弹钢琴的。
0: 那我们用它做什么？
5: 嘿嘿，它能让大家都演奏音乐。
0: 但我们已经在演奏了呀。
5: 远远不够，我要让这美妙的音乐遍布全城。
6: 我必须提醒一下，除了钢琴之外，音乐射线还从没在其他任何种类的乐器上做过测试呢。
0: 哇，这发明也太酷了吧。
5: 看吧，你们不用上台了，现在铂金城到处都是演出。
0: 可是已经排练很久了，而且我们大家都想展示自己的音乐才华，帮助铂金城拿到大奖。
5: 多比，我要是音乐之城的评委，那我肯定会更喜欢现在这样的音乐大狂欢。
0: 是没错，但这算是一场演出吗？
5: 这就是铂金城的演出。
7: 大嘴船长，你听到了吗？
8: 这么美妙的旋律，我上次听的时候还是小恐龙呢，是我爷爷用鼻号吹奏的，
7: 真带劲。
8: 那音乐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我的天哪，可以去参加音乐盛会了，侃侃。

0: 不过铁老板说了，评委喜欢这样。现在铂金城就是个大舞台。
1: 喂，当心呐！
2: 啊！这。

0: 下了。
1: 铂金城实在是太吵了，
2: 整个铂金城已经彻底陷入了一场音乐闹剧。现在大家都沉浸在音乐里，却完全忽视了身边的安全隐患。
3: 不过这音乐确实很好听。
2: 洛比，很抱歉我之前的话让你难过了。
3: 我当然很想看你的演出了，虽然声音大，但是你的鼓打得真不错。
2: 现在看来音乐声音太响未必是一件好事。
3: 演出什么时候开始？
2: 别提了，眼前这些就是演出，铁老板说我们都不需要登场了。
3: 太不公平了，大家辛苦排练了那么久呢。
4: 是我用音乐让铂金城焕发了生机。
2: 铁老板，你应该给大家机会让他们展示才华。
4: 你还不明白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呀。
3: 铁老板，这样做不合适。
2: 糟了，团宝来了。
5: 拦住他们。
6: 娜娜、多比，他们肯定是通过传送门听到了音乐，偷偷上了翼龙号。
4: 这音乐太吵了，不能让评委听见，不然就完了。
3: 铁老板，你赶快把射线关掉。
4: 不行，靠音乐射线才能赢得音乐之城的称号。
5: 哦，天哪！
2: 有时候老办法比新发明更靠谱。

0: 精彩了。
1: 我正在等一位非常重要的贵宾，他马上就要到了。
2: 铁老板，您等的那位贵宾正是您身后的这位女士。
1: 热烈欢迎音乐之城大赛的评委。
3: 你好，我是乔林，真是幸会啊。
4: 真抱歉，刚才
1: 这场精彩的演出，衷心希望您能喜欢。
3: 真是无与伦比，精彩刺激，活力四射，每个人都水平高超，各种乐器也是一应俱全。你们还特地邀请了远道而来的客人们一起参加。
1: 所以呢，
3: 我今天走访的其他几座城市根本无法与铂金城的高水平演出相提并论。我宣布今年的音乐之城大奖颁发给铂金城。耶
1: 耶，太棒了。
4: 我太为你骄傲了，多比，你的功劳可不小呢。
5: 娜娜，今天我终于明白了，有时候音乐确实很吵，我很抱歉打扰你看书了，这下我记住了，每个人都应该尊重别人的兴趣爱好。
4: 没关系，正是因为大家各有所好，才会与众不同。
1: 救命，我被吉他袭击了。
6: 维修机器人，
1: 只是想吃个早饭呢。
7: 当然可以，铁老板，除了甜饼想吃什么都行。自动烙饼机出故障了。
1: 可是小布，我真的很想吃小甜饼，快把机器修好吧，求求你。
7: 我试试吧，铁老板。哦，
1: 对了，小甜饼要柠檬味的，不能太烫，做成好玩的形状。
7: 没问题，我修好烙饼机。

0: 先吹。
1: 怎么小布和自动烙饼机都坏了？彭彭教授，彭彭教授，彭彭教，彭彭教授去哪儿了？他去陆战队的维修室急了，陆战队竟然没有邀请我。
2: 拧螺丝的时候要记住，往右拧是紧，往左拧是松。哇
3: 哦！修好了，一定要记得定期给自行车清理链条哦。
4: 好的，没问题。哦，
5: 谢谢雷米，我们记住了。
4: 真是太感谢了。
6: 植物需要的最好肥料其实是关心和爱护。
5: 太谢谢你了，娜娜，我的盆栽有救了。
6: 让蛋糕吃起来更美味的绝招，
2: 就是加点糖霜。
6: 我尝尝，
1: 吃个甜饼就这么难吗？
7: 俊文修是急的落在哪里？点老板，
1: 应该就在这附近吧。哇，这个维修室级规模竟然这么大，怎么没人告诉我一声呢？
8: 凯奇帮我把电视给修好了。
9: 多比加了糖霜，现在小蛋糕味道尝起来更棒了。
7: 先冰冰冰冰冰冰冰冰，
1: 我们还是快点去找彭彭教授吧。
8: 快试试修好了没有，多比？
10: 怎么没反应啊，彭彭教授？
8: 现在再试一下呢？哎，抱歉，
10: 是我应该先把搅拌机里的胡萝卜冰沙倒掉。不过味道很不错。
1: 彭彭教授，可找到你了。我的自动烙饼机坏了，它朝我发射甜饼，而且
8: 小布又是什么情况？
7: 甜饼，
1: 我也不知道，请把烙饼机和小布都修好吧。我先修烙饼机，我都快要饿晕了。
11: 谢谢你们教我修好了电动打蛋器，
12: 另外还要谢谢你们帮我重新改进了饼干的配方，这些送给你们作为感谢。
8: 不客气。
13: 谢谢。
6: 不谢。谢谢娜娜。
13: 谢了。
1: 说说看，你们这个维修室级到底是干什么的？怎么大家看起来都这么开心呢？
10: 田老板，是这样，我们在这里教大家一些技能，比如修理机器，改进食谱，娜娜还教大家养护绿植呢。
1: 正好我的烙饼机还坏着呢，
10: 那我刚好可以教你如何把它修好。铁老板，
1: 想把它修好非常简单，方法就是让你来修。拜托你了。另外请把小布改成修理机器人，这样大家就会对我也赞不绝口了。
8: 好了，小布现在焕然一新了，因为我给它写入了全新的修理程序，把旋钮转到红色，它会对设备进行拆解，而把它转到蓝色，它就可以修理和重建。不过呢，小布还没有测试过，所以就先从简单的任务开始吧。
1: 很好，小布修东西，而大家都感谢我。记住了，走吧，小布，我们要开工了。
8: 不知道这次又会有什么大麻烦。
3: 这样轮胎就换好了，你可以去骑一圈试试，看看感觉怎么样。
1: 不用担心，雷米，我们马上就把这辆车修好。
3: 我们已经修好了。
1: 彭彭教授说这两个旋钮怎么用来着？啊，管他呢，小布给我修。
10: 我的自行车。
1: 不用谢我，快去修理那个鱼缸。
3: 看来这下你得学习怎么重新组装自行车了。
2: 现在过滤器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
1: 凯奇，这过滤器有问题吗？小莫，给我修理鱼缸。
10: 不用再修理了，铁老板，我们已经修好。
14: 天哪，我的鱼！
10: 水人波！
1: 哈哈，真是好样的。不用谢我，我们再去找别的修
7: 理。
6: 向日葵花盘太重了，花茎支撑不住，用这根杆子稍微加固。

0: 下，就能让花朝向太阳。
1: 娜娜，什么东西需要加固？
2: 谢谢，
0: 没什么，我已经弄好了。
3: 哼，都怪你，我可怜的鱼宝宝都从鱼缸里跳出来了。
2: 你还拆掉了我的自行车。
1: 我那是在帮你们，现在的人真是难伺候。小布，给我修那朵花。
4: 别转了，快停下，真是太离谱了。
1: 这跟我的计划不一样啊，我只是想帮忙而已，到底怎么回事？遥控器坏了，启动钢铁机甲。
2: 救命
5: 啊！我感觉情况不太妙啊，
0: 我们需要行军力量。
4: 修理，
0: 大家动作得快一点，
6: 出动无敌巨能车。
0: 伙伴们，我们得抓住小布，然后把它关掉。大家加油！
1: 救命啊！
4: 修理，
0: 那就让我来帮你停下来吧。
4: 修理，
0: 泥浆围墙。
4: 修理，
0: 拦住他了，多比，
6: 看你往哪里跑！强光干扰。
4: 修理，
0: 该停下了，小布，看我的力量，回旋藤。
4: 修理，
0: 让我来帮你降降温吧，高压水泡。
4: 修理，
0: 多比，该你了。我来瞄准目标，岩石发射器。雷米、娜娜，你们把大家带到安全的地方，我要尽量靠近小布，把它关掉。
6: 那就行动吧，
0: 启动巨能摩托。
6: 请跟我们走。
4: 修理，
0: 小布要挣脱了，如果我靠得太近，有可能车会被拆散。等一下，这倒也是个办法。伙伴们，我有一个计划。
1: 我只是想帮忙让大家开心呢，结果好心办坏事。
4: 要坏必消。
7: 这下应该没事了。
8: 谢谢庞庞教授，所有系统已恢复正常。
0: 问题解决了，这一次的修理危机正式结束。
5: 维修市集也不得不结束了，凯奇。
2: 是啊，我们的努力都白费了。
0: 看来不会白费了，我们教给大家的修理技能可以派上用场了。
2: 说得对，娜娜。
0: 我们一起拯救维修市集，铁老板，你也来吧。
1: 好吧，准备干活。
6: 维修市集又重新开张。

0: 什么声音呀？
1: 自动烙饼机被我修好了。
2: 要我给您修理一下吗，铁老板？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立德树人是十大之问，更是强国之基。走进京津冀，揽协同宏图，
2: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 探访长三角，触科创脉搏，
3: 中国人正在解锁更多的可能性。
1: 感受粤港澳，迎开放浪潮，
4: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1: 扎根红色沃土，点亮信仰之光。
5: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6: 只要有信心，天地可为课堂。
1: 为思想领航，为成长奠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7: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8: 是吗？
7: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8: 宝贝比我强，
9: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0: 你们都很强。
1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2: 咦，盒子在动。
13: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2: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3: 盖食冻根薯条。
1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每次我们水下比赛，最后都是娜娜赢。
1: 你不得不承认，她确实厉害。
2: 谢谢夸奖，雷米。伙伴们，不如我们试试潜水舱最新的极速模式吧，这样就能追上娜娜了。别忘了，这功能我也有。
3: 今天的海滩竟然如此的令人陶醉。
4: 哎，要不要游泳，露露女士？
3: 哼，我可一点都不想去，海水看着就冷。
4: 那我们打球怎么样？
3: 不去，我一点都不想玩这个，谢谢。
4: 总不能在海滩上坐一整天吧？
3: 哼，你说对了，我呀就这么打算的。
5: 这样也太无聊了。嗯，
4: 啊，那边看起来挺热闹呀，我就知道我这望远镜会派上用场的。
6: 这群小鹿们总能找到开心的事。
0: 娜娜，这次你肯定赢不了。
1: 凯奇，你真不该开发海洋潜水舱的极速模式。
0: 比比看谁先到海底洞穴，
2: 各就各位，预备。
0: 铁老板，你在这里做什么？
4: 我也要参加比赛。鹏鹏教授给我的钢铁机甲装了超级推进器。
0: 铁老板，这是潜水舱比赛，不适合钢铁机甲。
7: 是啊，铁老板，你的超级推进器威力也太强了。
4: 哼，我看你们就是怕输才不敢跟我比赛的吧。
8: 超级推进器全速运转。
4: 你们追不上我，再见了。
0: 铁老板，我肯定能追上你的。
3: 现在几点了？铁老板在哪儿？他之前不是说守护露露手表永远都不会没电的吗？哼。这海水的温度刚刚好，要不我就下水游个泳玩玩吧。这感觉实在是太舒服了。
9: 帮忙捡下球好吗？
3: 奇怪，球怎么自己飞了？
8: 超级推进器增强模式启动，电量中等。
4: 尝尝我的泡泡吧。
1: 应该是铁老板的推进器引发了强劲的漩涡。
0: 说的没错，雷米。
2: 铁老板，请你放慢速度。
4: 为什么？想赢我是吗？没门！
2: 不是，比赛已经取消了，你的超级推进器威胁到了海洋的安全。
4: 听不见，听不见。
3: 来吧，

0: 什么。嗯，大家不用惊慌，说不定那只是一块木头而已。我还是快点呼叫无敌陆战队吧。
1: 安叔呼叫，有人需要帮助。
2: 我得先让铁老板关掉他的超级推进器。
1: 没关系，他发现我们走了就会关掉的，反正没人和他比了。
2: 好，我们走。
3: 他们都去哪儿了？陆战队认输了吗？
4: 超级推进器电量低。
5: 糟了，
6: 我刚才差点就被吓晕过去了。
1: 可是怎么会有海怪呢？
6: 有，而且非常可怕。
0: 我也看到了。
1: 安叔，你确定？
0: 当然，反正我看到海里有什么东西。
1: 看来这件事我们得深入调查一下了。
7: 快跑，快跑，海怪来了。
6: 现在你们总该信了吧。哼，
8: 伙伴们行动起来。没发现什么海怪啊。
1: 你看到了吗，雷米？
8: 最好回去告诉大家，我们根本没有发现什么海怪。不过多比，我觉得这件事好像没那么简单。
6: 哎呀，看来我只能另想办法回家了。我真是受够了。这点电量应该足够我回家了吧。再见各位，祝你们能顺利抓到那个可怕的海怪。再见，
1: 露露女士。
6: 不要，
0: 你飞错方向了。
6: 我知道，救命
8: 啊。沙琪琪，原来海怪是你啊。
9: 雷米，是你吗？
1: 还有我多比。你怎么会来海滩这儿了？鲨鱼通常都在深海吧？
9: 没错，我被一股强劲的水流冲了上来，我的眼镜弄丢了，现在我连回家的路都看不清了。
8: 肯定是铁老板的超级推进器干的。
1: 我就知道他要惹祸。
8: 那是什么声音？
9: 好像是有人遇到了危险。
1: 露露女士，
6: 救命啊，快救救我。
8: 露露女士，请保持冷静。
6: 海怪又回来了。
8: 真的吗？在哪儿？
1: 露露女士，我们的朋友沙琪琪不是什么海怪。
2: 我们得把露露女士拖回岸边来。
10: 我们需要行星力量。
1: 我们这就带你回去。好了吗，雷米？
8: 好了，多比，威力吸盘。
6: 我想要回家。
10: 我来搭把手，水刃波。
2: 看我的力量，回旋藤。
11: 别担心，露露女士，我们马上就把你送回岸上。
3: 第一个到水下洞穴的是我。露露女士，你怎么在海里？你不是讨厌下水吗？
6: 别说了，
2: 露露飞行器出了故障，她不小心掉进了海里。
3: 露露女士，别担心，有我在呢。
4: 电量即将耗尽。
3: 什么？糟了！
4: 切换为单推进器模式。

0: 我们得把露露女士和铁老板从海里救出来，得快点儿！
1: 集合所有行星力量，木之灵、
2: 水刃波、
3: 无尽光、
4: 鱼桶叔。
5: 谢谢陆战队。
6: 是啊，
7: 谢谢，
8: 太感谢了。
9: 都怪我，露露女士，对不起。
0: 哦，没关系的，但是我发誓以后绝对不会再来海滩玩了。
9: 哎，看你玩得很开心的。
0: 什么呀，我遇到了那只可怕的海怪。
10: 啥奇迹，才不是什么海怪呢，露露女士。
11: 铁老板的钢铁机甲推进器扰乱了水流，这才把沙奇奇推到海滩这边来了。
9: 才不是呢，
10: 这不是沙奇奇的眼镜吗？
1: 看来这次你得再道个歉了，铁老板。嗯
12: 铁老板，谢谢你不辞辛苦一路把我送回了家。
9: 不用客气，其实我本来就是个大好人嘛。那个，很抱歉，我的超级推进器把你冲走了。
12: 希望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9: 我保证以后不会了。
12: 啊，雷雷，我这一天过得可太刺激了。
13: 铁老板办夏日嘉年华确实挺在行的。
1: 说的没错，雷米，好玩的东西真不少。
10: 是啊，娜娜，可是怎么没见到铁老板来呀？
14: 怎么回事？
10: 你看，说曹操，曹操到啊，杜比。
9: 谁来帮帮我呀？情况不妙啊，这下要来个紧急迫降了。真的非常抱歉，不知道钢铁飞船是怎么回事，反正跟我的驾驶技术没关系。喂，大家别走啊，我都准备好精彩的开幕词了。
1: 我猜大家可能就是想去其他地方看看有什么好玩的吧，铁老板。
9: 我的开幕环节就很好玩，都别走，不要错过最精彩的部分。快回来，我这里的好东西多着呢。
10: 那给我们来点更好玩的吧，铁老板。嗯，
9: 更好玩？对呀，我去弄个超级好玩的东西，大家自然就会来了，对我夸个不停。好玩吗，气球小狗？我找到我的欢乐大师了。
14: 什么意思？
9: 调皮小智，你想成为我夏日嘉年华的特邀嘉宾吗？用你的那些动物气球让大家玩得尽兴。
14: 哦，你这个嘉年华听起来就非常好玩，不过得多带点气球，我想我得赶紧先回一趟调皮飞船。
9: 好吧，但别耽搁太久哦，大家都在等着你呢。
15: 各位朋友，接下来我要隆重地介绍一位欢乐大师，噔噔噔噔噔噔噔，调皮小智。别走，别走，我保证肯定会很好玩的。
9: 等等，陆战队，帮个忙吧。
10: 怎么帮？
9: 当然是用你们神奇的行星力量啦，来一场精彩又好玩的演出。
10: 铁老板，我们的行星力量只能在救援任务中使用，
9: 求求你们了，陆战队。
10: 抱歉，铁老板，要不就帮帮他吧。
11: 可娜娜说的对，行星力量只能在救援任务中使用。
10: 其实这也算是在帮铁老板的嘉年华救场嘛。
9: 完全正确，你们就当这次任务是要拯救快乐嘛。
10: 不太好吧？
9: 这样大家都会很开心的。
1: 那就行动吧，
10: 我同意。
11: 听着就好玩。
10: 那好吧，试试看。

0: 情况有点不太妙啊！
1: 冰风暴！
2: 小人！
0: 当心！无极光！

0: 我就不该戴眼罩。
1: 你别这么说，凯奇，这可太好玩了。这样一点都不好玩。
2: 哦，美丽尾巴，我真的好喜欢和你一起跳舞。让我来吸引他的注意力，来个点心吧，木之灵。他过来了，我来接你，
3: 绿土树。
2: 谢谢多比。
0: 我真该听你的，雷米，还要谢谢你出手相助，避免了我的冰风暴彻底失控。
4: 我也考虑不周，没想到雾气光会让气球膨胀，它们竟然变得那么大了。
0: 遇到大问题，我们需要
5: 行星力量、
0: 船、
4: 光、
0: 土、
5: 雾、行星力量。
0: 不好，密林区巨能摩托，得尽快上去才行。极速冰坡道，哇！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驯服你了，乖狗狗。

0: 调皮小智，我们得把那只猫引开。猫喜欢什么呢？
1: 抓东西，
0: 玩逗猫棒。
2: 既然无激光能让气球变大，那冰风暴应该能让它们缩小。
3: 那就让我们来试一下吧。冰风暴！
2: 变小了，让它恢复正常吧。无激光，送给你。
4: 谢谢。
3: 凯奇，这边。
2: 激光，
0: 等等，多比在哪里？
5: 我想到柿子酱的气味，也许会有用。
3: 果然没错，巨石墩。

0: 下去安全吗？
1: 真的是太感谢你们了，陆战队，真是太精彩了。
0: 我才应该是嘉年华的大明星，没想到最后风头都被陆战队给抢走了。陆战队，救命！
2: 我帮你下来，铁老板，来个滑梯吧，回旋堂。
0: 谢谢。你们在列队欢迎我。
3: 别着急，制作气球可是一个技术活，得一个一个来，毕竟调皮小智也只有两只手啊。
2: 从今以后，行星力量只能用于真正的救援，不能随意取乐，同意吗？
4: 这个我已经记住了。
5: 同意。
6: 如果魔术师需要帮助呢？或者表演杂技的人，或者小丑，帮助小丑，
7: 这任务肯定非常好玩。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卓
4: 然。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精选优质鲜鸡蛋。

0: 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3: 不是。
2: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4: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名师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4: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那好，鹏鹏教授，拜托你照看一下双胞胎，我现在要去美发了。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铁老板。刚好我用最新升级版的冰沙机给他俩做了美味的冷饮。
0: 太好了，我的头发状态还不错，应该不会太久。啊，这下得一整天才能把头发弄好了。
1: 孩子们，喝冰沙喽。
2: 那么老大，我们的计划是先进入钢铁大厦，
3: 然后用鹏鹏教授的发明帮老大把全世界变成冰封荒原。
4: 可是我们怎么进去呢？
5: 问得好，雪笨笨，我们肯定不能像这样大摇大摆地直接走进钢铁大厦，不过可以让新朋友来帮帮我们。
4: 没错。
3: 什么新朋友啊？
5: 请问你是在找这个东西吗？哎，你好，我是冰龙霸，我以前见过你，你是机械恐龙对吧？这么说你也是恐龙，和我一样，咱们俩算是一家人了。不如你带我到钢铁大厦里去逛逛，顺便咱们两兄弟好好叙叙旧。不行，真不给面子。幸好我还有一个备用方案，芝芝。这个控制项圈就算见面礼了。
2: 哦，管用了吗？
5: 来试试看吧。坐下，躺下，跳个舞。哦吼吼！现在快带我们进入钢铁大厦。我不是想要滑板，我们现在是想进入钢铁大厦。
3: 他可不太聪明了的。
2: 这个好办，我之前给项圈加了升级功能。
5: 听着，机械恐龙，带我们进入钢铁大厦。
6: 好的，没问题。
7: 冰冰凉。
1: 机械恐龙呢？这是跑到哪里去了？
7: 啊，他的骨头玩具啊！这可是他最喜欢的玩具了。
1: 不对呀，他到底去哪儿了呢？
6: 欢迎大家参观鹏鹏教授的实验室。哦，
5: 冰沙机老朋友，我们又见面了。只要把它升级一下，我就能用它组建一支冰雪大军去占领整个铂金城了。机械恐龙，你去帮我拿点东西。
7: 机械恐龙，
1: 咱们到处都找遍了，还是没发现它。
7: 机械恐龙，你跑哪去了？
6: 去拿胡萝卜，娇娇。
7: 胡萝卜，这也太奇怪了。
1: 还有比这更奇怪的呢，淘淘，机械恐龙居然说话了。
8: 它说话了。
9: 你要去哪？快回来。
7: 它把门锁上了。
1: 看来里面一定是有情况了，有人闯进了我的实验室。
7: 我突然感觉有点冷。
1: 这是一只雪人大军。
7: 酷啊！
1: 一点也不酷。冰龙霸又霸占了我的冰沙机，而且这下麻烦更大了。我们得去找无敌陆战队。
10: 来吧，伙伴们，我们来给基地洗个澡。
11: 是啊，雷米，不知道怎么回事，到处都是泥点子，
12: 这情况确实有点奇怪呀，娜娜。
10: 别聊天了，任务艰巨啊。
11: 或者我可以这样，水刃波。任务完成，
10: 干得漂亮。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了。
12: 陆战队，
7: 铂金城正在遭受雪人大军的攻击，这都是冰龙霸干的。
12: 而且机械恐龙看起来也怪怪的。
13: 这下放松不了了，
10: 我们需要行星力量。
14: 水
15: 光
14: 土
16: 行星力量无敌守护，启动巨能魔化。
17: 我可不想被冻住啊！
18: 雪人大军来了。

0: 我的巨能摩托比速度，真是自不量力呀、啊！糟糕，看来话说早了。那你们也尝尝被冻住的滋味。
1: 雪人实在太多了，
2: 我们现在得想办法进入我的实验室，尽快把冰沙机关上。
0: 好的，鹏鹏教授，全速出动。
1: 雪球呢？
0: 可以用更大的雪球。

0: 的雪人大军很快就会遍布城市的大街小巷，铂金城要变成冰封城了。
1: 你们这些可恶的家伙，离我的冰沙机远点。
0: 我就知道你们会来，所以我特地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大惊喜，来见识下真正的雪人吧。
2: 瞧

0: 我先来跟你过过招吧，回旋藤，
1: 看我来融化它，光能球。
2: 哇哦，这个大雪人还挺难对付的，
0: 尽量拖住他。我和鹏鹏教授去关闭那台机器。
3: 木之林，
4: 绿土树，
5: 无极光，
6: 机械恐龙，拦住他们！
7: 收到，拦住他们。
2: 是好朋友，
7: 淘淘、娇娇，朋友。
6: 他现在不听使唤了，芝芝，你这项圈不会是出问题了吧？
8: 听到了吗，
9: 娇娇？
8: 听到了，我们得把他脖子上的项圈摘掉。
6: 感觉不对劲呐、啊，我觉得他要爆炸了。
10: 他们换掉了冰沙机的密码，现在关不掉了。
4: 快一点啊！武器风！
8: 哇哦！机械恐龙成功了！
9: 耶！好棒！今天的午饭有了。
10: 哎，我真该把这台惹祸的机器当废品卖了。
8: 我们一起玩吧，机械恐龙，
11: 玩扔骨头怎么样？
12: 精心保养了一天，我帅气的发型又光彩照人了。

0: 直是天衣无缝。
1: 是啊，他说的对，只可惜没有成功。
2: 失败没关系，我刚才趁混乱的时候搞到了一些有用的小工具，把这些东西合到一起，再用我的寒冰甲增强威力，就能制造超级寒潮，冰封铂金城以及整个世界。

0: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ARA，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起进入咖时间，盖吃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吃高盖脆虾条。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急，我们费了好大力气才追上木偶戏老奶奶。原来那叫天穗虫。走吧，去古月村一探究竟。
1: 古月村惊魂。
0: 好不容易才说服我哥同意我们来古月村，
1: 希望我们能找到天穗虫的线索。
0: 这
1: 鹏飞，你看这个
0: 十三山
1: 古月山。
0: 我知道，逗你玩呢。
1: 啊，
0: 好可爱的小鸟，小鸟小鸟，好吃的来了。
1: 鹏飞，别闹了，不要随意投喂野生动物。你看，这是伯劳鸟，别看它外形可爱，但是生性凶猛，所以又被称为鸟中屠夫。千万别招惹它们，懂了吗？

0: 看来和老奶奶说的一样，这里的村民早就搬走了。
1: 不如我们分头去找天穗虫的线索吧。

谁啊？黄飞？奇怪，明明听到有动静的。

0: 像是个小孩子。你是哪家的小孩？你爸妈呢？你是古月村的村民吗？为什么要破坏桥梁？哎，不说是吧？行，那我就要告诉警察叔叔喽。他亮相吧，小可爱。
1: 不科学，没逻辑。离谱的妈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
0: 离开古月村，
2: 救命啊！
0: 赵林，
2: 鸿飞，救命啊！
0: 赵林，赵林，你知不知道刚才？事情就是这样。把你困起来的应该也是他，喜欢恶作剧是吧？
2: 看我怎么把你救出来。
0: 赵林，别冲动啊。
3: 鸿飞，那人真的和你一模一样？
0: 真的，那简直是我异母同胞的亲弟弟。
3: 是吗？我只知道你有个异父异母的亲姐姐。
0: 亲姐姐？
3: 我呀，弟弟乖。
0: 喂，你敢占我便宜？有人，
3: 我看到你了，出来吧。
0: 你该不会是怕了我们吧？快出来！
4: 怎么还不离开？离开！
0: 谁啊？有本事你给我出来！
3: 你什么东西啊？你到底是谁？
4: 我是我乃古月村树神，守卫在此多年。你们闲杂人等不得擅闯，两位速速请回吧。
3: 树神？
1: 奇怪，
0: 少唬人，你说是就是啊。身份证拿来看看。
4: 什么证？
0: 身份证，没有你就是无证上岗的冒牌货。
4: 我找找看。
2: 鸿飞，快跑！
0: 放开我！放开我！
4: 你耍我呢？
0: 这叫求真务实，凡事都要讲证据。
4: 要证据是吧？你们来到此处后，是不是一个被困在屋里，另一个被复制了样貌？那是我在用神力对闯入者小施惩戒。如果你们再不离开，
0: 好痛啊！
4: 明白了吧？
3: 我不能走，我爸爸染上了怪病，跟天岁虫有关。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解药，不管有多困难，我都不会放弃的。
4: 说得很真诚，但我不会相信你。
0: 如果你是树神的话，应该对古月村很了解，也应该知道天岁虫的事吧？
4: 这个，
3: 如果你知道的话，麻烦告诉我们。
4: 啊！
3: 我爸爸的病情真的
0: 很……我有你啊！
3: 急需解药。
4: 人类的事情我才不在乎呢。你们不走是吧？

0: 面。这办法能行吗？啊，万一……哎，没注意到咱们，快走！
1: 胜利在向我们招手呢。
2: 追上来，
0: 这村子太诡异了，会不会是有人想故意赶我们走啊？
2: 确实，我们要小心一点。
3: 鹏飞，站到出去。
0: 嗯。
2: 啊，村子应该在上面。
0: 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
2: 上集我和鹏飞在古月村经历了种种怪事，幸好最后脱险，阴差阳错反而找到了线索。小熊猫星云
0: 啊，有野兽，情况不对，就赶紧跑。
2: 有点可爱啊！
0: 你忘了，刚才的捕捞鸟也可爱。
4: 嘿，
0: 啊！
1: 这颜值和智商不成正比啊！
0: 过去看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跟环绕道游戏是一个原理。
2: 你是说这些格子可以移动？
0: 嗯。走。
2: 你没事吧？
5: 是你们？你们不是被伯劳鸟赶走了吗？
2: 他们被我们甩掉了。
3: 你先把我放下来。
2: 你怎么知道的？
5: 我刚才从树林里经过，看到了。
3: 快放我下来！
5: 你们不能进去。
2: 为什么？我们就是进去找个东西。
5: 别白费功夫了，这里什么都没有。
0: 你谁啊？进去过吗？知道我们要找什么吗？
5: 你管我是谁呢？再说了，你能打开这个门吗？
0: 小菜一碟。
5: 天上有牛在飞。
0: 在哪儿？
2: 啊，小熊猫，你就让他试试吧，万一能打开的话，你不也能进去吗？
5: 似乎有点道理呀，不如利用一下他们。
0: 那我就勉为其难吧。

啊！月亮花纹。

0: 我磨磨指甲，有点长了。
1: 可以啊，鹏飞，这种门都能打开？
2: 那必须的呀，你也不看看我是谁，对吧，小毛球？
0: 他们俩看着还有点用处，搞不好能帮我找到东西。
3: 厉害，确实是厉害，但我不叫小毛球，我叫星云。
1: 我叫赵林，他叫鹏飞。你进来是要干嘛呢？
3: 调查天穗虫啊。
1: 啊，你也要调查天穗虫？为什么？
3: 为什么？哎，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既然我们合作了，等会你们找到东西的时候就不能独吞，知道了吗？
2: 你找那虫子要干嘛？
1: 你也被虫子咬了吗？要找解药？
3: 这是秘密。
2: 还保密？
3: 哎，这个地方干什么用的？
1: 看起来像是宗祠。
2: 这些符号是什么意思呀？
3: 啊，你们也看不懂吗？
1: 哎，啊，这有本书，
2: 古月正字通，
1: 这应该是古月族人编撰的字典。
2: 太好了，快对照看看，这墙上画的是什么？
1: 曾经有一个国家叫暮云国，那里生活着古月族人，他们崇拜自然，相信万物有灵。很多年前，古月族人从苍云峰附近移居到此处，这里变成了古月村。
3: 这就完了？也没提到天穗虫啊。
1: 分头找线索吧。
3: 哎，这好像是个门。快来帮忙。
2: 好重啊。
1: 大家小心点。

0: 看来古月族人曾经遭遇虫灾，一直在想办法对付这些虫子。
1: 那说不定记载了解虫毒的办法。

0: 这是小毛球，你这么激动干嘛？
1: 我就是想帮忙，可是我打不开。
2: 这是外面石门的缩小版？
0: 对啊，一模一样，没创意，同样的把戏玩两次。小毛球还杵着干嘛？外面的石门多了一个缺口，看来得移动右边的石板。
3: 小毛球，你别乱动啊！
1: 鹏飞，你嗅觉灵敏吗？星云，
2: 我把绳索换到边上，你们找机会先上去。
0: 牛鞭大师啊，
4: 赵林，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4: 我说了不能乱碰。
1: 我只是想帮忙拿钥匙，触发机关后出现了一把钥匙，那应该是很重要的。

0: 个线索。
1: 有道理，我去拿。
0: 等等，赵林，我先探探路。
1: 看来只要接近矮桌，这个机关就会启动。
2: 啊，那怎么办？
0: 根据我丰富的阅片经验，这个机关可能是靠重力控制的。
1: 啊，那你有办法？

0: 类真的是太阴险了，居然能想出这么多机关来害人。
1: 那些是用来防盗的，
2: 别争了，起码我们取得了初步成果。
0: 嗯，
1: 走吧，我们接着找。
2: 啊，
1: 你跟着我们干什么？
0: 不如我们一起找天丝虫吧，反正也顺路，我还能给你们俩帮帮忙。
2: 那谢谢你了，星云。
1: 行吧，你可别拖后腿，

0: 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分享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里小金碗，
5: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7: 海绵宝宝。
8: 海绵宝宝，
9: 海绵宝宝，
10: 海绵宝宝，
11: 海绵宝宝。
6: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
12: 谁准备好了？
13: 我准备好了。
12: 谁准备好了？
13: 我准备好了。
12: 谁准备好了？
13: 我准备好了。
6: 你准备好了吗？
3: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勇敢的鸟儿守望美丽的家园，
2: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要战胜它。
1: 小小的翅膀蕴藏大大的能量，
3: 我的羽毛竟然能飞那么高，嘿嘿，好棒！
1: 千年神话，世代相传，百鸟朝凤少儿频道特别奉献，为你讲述凡鸟变凤凰的传奇故事。
2: 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

0: 做光荣。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光盘行动，从三餐做起。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1: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3: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4: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3: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5: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3: 当无数个仁爱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6: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7: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6: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7: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8: 阿爸，
7: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9: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1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00。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关注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男子双打的决赛。好球。
2: 今天这场比赛肯定会非常的精彩，因为首先队内比较熟悉了，其次只有在手比较松的情况下才能打出很多高质量的这种回合球。
1: 嗯。黄友正刚才正手搓短，这个球搓的还是比较有质量的。温瑞博来发球。哇，这个球直接被黄友正侧身正手给抢攻了，能够看出来这个彼此之间啊真的是挺熟的。嗯，还是集中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哇，这个角度非常大。
2: 是的。可以看到开局这几分双方的运动员都是从短球开始打起的，这也是我们中国运动员比较常用的一些战术，可能欧洲运动员就会喜欢什么球都拧拉起来，但是我们中国运动员就喜欢先控制，找出机会来再去上手。
1: 嗯，袁立岑来发球啊，他是四位选手当中年纪最大的。好球，反手快撕斜线。
2: 今天也看到袁立岑也比较兴奋啊，一开始的时候就积极的调动。那么在双打比赛当中，左手呢其实是担任着发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担任发动的这个人，所以他反手先来发力了。
1: 嗯，还是反手。
2: 嗯，这几个球也都是他在得分。
1: 能够看到开场之后这个四位中国选手还是挺放松的。
2: 嗯，
1: 哦，好球。又是一个侧身非常暴力的抢攻。
2: 因为左手运动员的发动啊，有一个点就是他的反手如果能出来一条斜线的话，给右手的正手就腾出机会了。

0: 另外呢，他的这个发球，也是在给右手运动员一些压力，所以他可以先来变化。
1: 嗯，形成相持。
0: 哦，漂亮！
1: 哇，这球确实是精彩啊。温瑞博是推到远台，有一板质量非常好的反拉。
0: 嗯，
1: 就这一拍。
0: 黄友正也是利用自己左手的一个线路打了一个晃直线，
1: 对，这就是左手的优势，在中间你看这个正手上手非常的扎实，
0: 是的，
1: 6-6，6-6。

0: 7-5. Five-seven, my bad.
1: 记错分了。
0: 7-5. Seven them.
1: 主裁判都晕了。
0: 5-7.
1: Go, go, go. 但在比赛当中，这个选手对于分数还是非常的清晰的。
2: 是的，当专业运动员比赛的时候，其实不太看裁判的，都是自己从0-0开始计分。
1: 因为不同的分数到底是领先还是落后，这个会有不同的战术，不同的配合。
2: 我们也谈到开局、中局、尾局，每一名运动员他自己对于准备战术都是有数的，所以肯定是要自己计分的。后半局来看，黄永正会有一些无谓失误，从上一轮的一个反手拧开始，所以还有点可惜没有扣住比分。
0: 7-9。
1: 这个分差还是均势啊，但是接下来就考验林诗栋这一轮发球了。
2: 哦，漂亮！
1: 好球，好球！双方都有质量非常好的反拉。
2: 是的。
1: 而且就是在这种高强度的反拉过程当中啊，双方还能够变线，还能够掰开角度。
2: 对，大家都有中远台对拉的能力，包括温瑞博也好啊，黄友正也好，都是正手好的运动员。
1: 直接发正手短。
2: 林诗栋这两分也是变换了发球，从转不转，我们中国队都比较喜欢发的这个转不转，变成了勾手了。那这个时候温瑞博有点着急，他也是想接触质量的，所以没有看清旋转。
1: 9-9。
0: 来，9-9。

0: 再攻。
1: 哦，
0: 刚才反手直线这个提速打的确实挺突然的。
1: 嗯，这分是袁立岑自己的先拧拉的提速，然后后面是温瑞博补板。也可以看到，从第一局不管是哪一方会赢，但袁立岑今天还是打得挺凶的。
0: 是。温瑞博和袁立岑组合也拿到了局点。
2: 来 ，ten nine。
0: 两个人再商量一下这个发球的战术啊。哇，好球！这个反手几乎就是骑上球台来挡的。这样双方第一局比赛的竞争还是非常的激烈啊。最终在局末关键分上，能够看到温瑞博和袁立岑两位选手的表现要更好。第一局啊，温瑞博和袁立岑拿下。
2: Zero。
0: 林世栋接发啊，这个正手没有搓过去。
2: One。
0: 双方都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之后啊，就把这个速度完全带起来了。
1: 嗯。这局的开局，林诗栋与黄友正他们提速了，也是自己两个人都是使用了正手。
0: 嗯，就是明显把这个就是球拉起来之后，就是形成了这种强相持。
1: 对，这就是战术的变化。
0: 温瑞博正手侧身进攻的失误。温瑞博要比林诗栋和黄友正再小两岁啊。但他和两个人在这个青少年的比赛啊，都有过交手。
1: 哦，太漂亮了！
0: 还有，
1: 哇，
0: 非常精彩的一个多拍啊！而且这一局能够看到，就像顾指导刚才提到的，就是林诗栋和黄友正两个人就是现在就是拼命来加速，而且就是形成这种大陆球的相持。
1: 是的，因为第一局袁立岑给他们俩的压力比较大，他们也是进行一种提速。
0: 直接拧起来。其实刚才接发球林诗栋这个黄友正拧拉拧的没有那么快。
1: 嗯，加足了旋转。
0: 这个球有点挤到了黄友正的正手。现场的观众也在喊都加油。
2: Three, five.

0: 温瑞博来发球。温瑞博反手在斜线上加了一板质量。温瑞博是在连续两年的世青赛当中啊都拿到了亚军。这个23年的世青赛当时在决赛就输给了林诗栋，然后24年的世青赛是输给了黄友胜。所以这些年轻选手彼此之间是非常熟悉的。
1: 4-6-4。
0: 黄友胜在台内啊，这个抓机会的能力还是比较强。好球，直接拧到直线。
2: 转啊！
0: 只有一分的分差。这个球双方都是在控台内。
3: 这一局的比赛，黄友胜和林诗栋他们两个不仅提速了，也对于半数台摸半数台这个环节加强了一些注意。所以先拉开半数台以后，才能够主动的进入相持嘛。非常快。
0: 这个球接发是林诗栋先拧拉上手，但是温瑞博也预判到了对方有可能会拧直线，
3: 对，
0: 拧斜线，然后这个正手已经完成了大角度的护台。这个第三拍上，温瑞博这个正手有点没太控制好球，
3: 给高了。这个让林诗栋有摸半数台爆冲的一个机会。
0: 刚才这一分还是袁立岑啊，突然就把这个线路变到了直线的方向。
3: 在第二局的技战术当中，袁立岑与温瑞博还是想着撕开对方的正手大脚，虽然说有的时候对方发力并不一定能防得住，但是他们的主体战术还是给到那边的。你看，有三个重复的落点，都是到正手位。
0: 是。但这个变线是被林诗栋成功给捕捉到了。
3: 因为林诗栋的反手比正手更强，所以他们也想调动一下林诗栋的正手位。
0: 一分的分差。
1: 来，
0: 这是在关键分上，温瑞博和袁立岑也在商量一下战术。还是前一拍啊，这个反拉的质量足够。
3: 今天林诗栋正手位看的还是很紧的，拉得很转。
0: 这样林诗栋和黄友胜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11-8，这样林诗栋和黄友胜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啊！现在两队中国组合在这场男双决赛当中，大比分战至1-1。
1: 1-0。
0: 这个球 黄晓正第一时间想拧了，但最后没拧，这反而晃到了对方。
3: 从两局的比赛来看啊，这个刚到开局第一局的时候，发动点在于袁立岑，他关键球是通过自己的拧拉，然后再出现相主动相持的。那么第二局，黄友正与林诗栋他们加强了摸半出台，所以现在的发动点还是又回到了，如果说袁立岑他们想赢的话，袁立岑必须是需要去拧拉的，如果光摆的话可能摆不太住。那么作为黄友正和林诗栋来说，坚持战术就可以了。对，刚才也就是提到了，如果袁立岑不拧的话，光摆那这个环节是林诗栋和黄友正上风的。
0: 还是要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打得尽可能坚决一点。你看连续两个拧拉的上手，还是要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就是给对方强度，让对方这个第三拍的上手没有那么好上手，要么就是撕开角度，要么就是提高速度。
3: 是的，其实即便是单打能力上旋球再强，他也是从前三板打起来的，所以每一场比赛不管是男运动员女运动员，他都跳不开前三板的一个设计。
0: 哇漂亮漂亮，哇，这个反手温瑞博打的真的是非常精彩，
3: 非常漂亮的一个补板。
0: 快来，这个球想要劈长，但是出现了失误。

0: 哇，正手直接来抢接发球啊，温瑞博正手直接上手抢。
1: 嗯，林诗栋这球发出台了。他记得在第一局9-7他们落后的时候也有两个勾手，所以变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还是要控制一下长短。
0: 嗯，这个越往后打发接发这个环节双方抠的就会越紧。
1: 对，
0: 都在控制劈长反拉啊，这个球没有拉过网。但至少打到现在啊，这场男双决赛双方还是打得非常有质量的，这个分差始终都没有被拉开过。反拉，
1: 现在来看，如果在斗短球的这个环节当中，可能林诗栋和黄永正更上风，因为他们也不想有变化，所有的球都把他们搁在对方的右半台。
0: 嗯
1: 嗯，温瑞博的正手搓球可能比拧拉还稍微的逊色一些。
0: 再攻，黄永正在反拉过程当中啊，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这分先是林诗栋上手拉到对方中间，然后给下一拍啊，这个黄友正上手创造了一个更好的机会。
1: 对，
0: 这个在双打比赛当中还有一点就挺重要的，就是给自己的队友做球。
1: 嗯，一定是为自己的队友去服务的。
0: 嗯，就都在为下一拍啊，自己队友下一拍的上手做准备。
1: 对，
0: 第三局啊，现在林诗栋和黄友正两个人领先对方3分。
2: 6-8，
0: 这个球搓长啊，搓的还是比较靠底线的。袁立岑刚才这个正手感觉是想拼球，
1: 对，但是步伐还没有完全到位，球有点短，所以作为袁立岑和温瑞博来说，如果温瑞博没有发动点的话，光去憋袁立岑左手一个人的话，可能他们的战术体系就有点单薄了。
2: 好，
0: 这是关键分啊，看看 TTR 的挑战啊。

0: 看抛球角度，确实是有点过了，
1: 超过了30度。
0: 那刚才这个发球就直接被判了，10-6，李世栋和黄友正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看来刚才这个发球的判罚啊，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两个人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就第一个局点上就打丢了。这样林世栋和黄友正拿到了第三局的胜利。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男子双打的决赛。接下来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来说，可能急需要做的就是调整他们的心态。
2: 1-0，
0: 因为上一局这最后2分啊，倒数第2分是发球。

0: 被判，
1: 嗯，
0: 其实那一分啊，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来说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1: 是的。
2: Zero two，
1: 你看到了这个开局，温瑞博与袁立岑都是一人拧拉一下，所以说拧拉其实是他们今天必须要发动的点。
0: 嗯，
1: 那如果光搓的话，有半出台，黄友正和林诗栋的上手机会就多。
0: 是。而且在这种对抗情况之下，就是你在发接发越早上手，可能这个主动权就会掌握的越多。
1: 对，这也是我们刚才上一局提到的，温瑞博如果不发动的话，他们就会被动，但是现在他们马上调整了战术，都在拧，所以这个比赛也变得很有趣，就一方想摆，一方要拧，大家就在这个控制与反控制之间。
0: 这个线路还是调动到了直线的方向啊，调动到了林诗栋的正手。
1: 黄友正非常强势啊，从远台跳上来，跳上来一个爆抽斜线，
0: 而且重心压得非常好。
1: 对，
0: 这个球相当于林诗栋先发动啊，先变线，下一拍黄友正也成功的补到了对方的这条直线上。
1: 嗯，今天林诗栋在自己的正手位补充的非常好，对方都是在给他正手，他都封住了。
0: 嗯，
1: 太漂亮了，
0: 太精彩了，我感觉四位选手都打开了。
1: 对，
0: 就在这么快节奏的反拉过程当中还能够打开这么大的角度啊，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
2: Off t-shirt，
0: 是不是碰到衣服了？
1: 黄友正可能认为对方碰到衣服了。
2: Challenge，OK，
0: 选择挑战了。
2: TTR challenge Wong and Lin for obstruction contact the T-shirt，
0: 跟球衣的接触啊。

0: 显示没有接触，但刚才确实这个慢动作看着感觉不是很清晰，但是你看就是在慢镜头回放过程当中，这个相当于 TTR 的挑战，他们自己也会对到底有没有接触有一个判定。
1: 嗯，
0: 这就是科技引入之后会让整个的比赛变得更加清晰，
1: 更加清晰和公平，然后大家都能够在踏实的打后面的比赛，不会心里有一些争议。
0: 就包括对发球角度的一个判断，
1: 对，
0: 包括你发球到底有没有遮挡，它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定。
2: 7-2。
0: 嗯，这个球拧完之后，感觉也给了对方一个进攻更大角度的机会。
1: 因为这分是右手的林诗栋过来跳过来拧，挡住黄友正了。
0: 这局分差也被袁立岑和温瑞博两个人给带开了。
3: 3-8。
0: 反手位袁立岑吃了一个发球。

这个在移动过程当中，温瑞博还。

0: 这是双方的一个强强对抗，双方都没有去掉速，都是不断的在借力发力提速，质量非常高。
1: 这一分对于袁立岑来说有点可惜啊，这接发球温若博直接跳回来拧，然后就把下一拍啊这个进攻权给袁立岑。三分的分差，
2: 来 six nine，
1: 这球林诗栋反手还是拧伤了。
2: Time out， Win Nguyen。
1: 温瑞博和袁立岑这边也叫了暂停。
0: 这一局对他们来说已经是最后的机会了，所以还是停了一下。
1: 但因为是两队中国组合来争夺最后的冠军，所以按照惯例这个还是没有教练员在场边，就是完全把舞台啊交给选手们。
0: 哦，
1: 这之前非常精彩的一个相持球，就这么快的节奏，双方还都能够打开这么大的角度。暂停结束，第四局现在温瑞博和袁立岑9-7领先于林诗栋和黄友正。温瑞博来发球，反手直线的一个加力量。
0: 这分球从左手袁立岑有一个黄撇啊，这个技术含量非常高。
1: 温瑞博和袁立岑也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0: 哇，
1: 这个反手温瑞博又盯了一个直线啊，
0: 太快了。
1: 这样温瑞博和袁立岑拿到了第四局，也将总比分追到了2-2平。美国大满贯男双决赛，两队中国组合的争夺也进入到了决胜局。黄友正和林诗栋两个人是一人一板高质量的反拉。
0: 对，这分球打的都没有问题。就是说在这个角度当中，最后温瑞博抓住了。
1: 温瑞博这个球想直接搓长，还是旋转有点没太吃透。
0: 今天温瑞博的正手短球可能搓出去了3-4个了，有一点着急，确实也想给袁立岑创造一些机会。
2: 对，
0: 哇，这一分球林诗栋的反手特长啊。林诗栋从出道开始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进攻和防守在反手当中体现的不明显，因为他都在进攻。
1: 正手直线的变线，其实刚才接发球黄友正第一时间感觉有点没太判断准，但是他这个调整还挺快的，
0: 没有踩住节奏的时候马上加旋转了。
1: 就是发现对方发这个球可能比自己预判的要更深一点。这个球也是回到了黄友正大角度的反手位。

0: 还得是先上手啊。接发球的拧拉直线，然后下一拍就是温瑞博啊，这个正手斜线的变线。3-3。其实都在控短，袁立岑也是希望能够在对方搓球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个球搓长了，他可以上手。
1: 嗯，这板球也是会是一个小机会，没有抓住有点可惜。
0: 嗯，
1: 但是作为温瑞博和袁立岑来说，必须得熬住这个比分，也得积极的调整。
2: 转了一个，转了一个。
1: 嗯，还是同样的这个不转球啊。
0: 对。
1: 到温瑞博的正短，其实可以采取一些调打。也不用非得都搓。今天林诗栋和黄友正在第一局丢了的情况之下，后面还是一直坚持战术，他们从落点上控制的还是挺主动的。
0: 嗯，林诗栋来发球，袁立岑来接发。嗯，这球没拧上啊。现在决胜局的中段，这个分数还是得咬住啊，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两个人来说。
1: 嗯，而且他们俩没有暂停了。
0: 对。嗯，这球拧上了。这球拧的还是挺转的。
1: 对，有侧旋。

0: 对，拉得太漂亮了。
1: 感觉双方在对拉过程当中，这个打得要更释放了。
0: 是的，因为大家都能够把动作充分的拉开了。
1: 这样林诗栋和黄晓正啊也用了暂停，简单在决胜局当中啊调整一下。
2: 要发的高，你看你怎么有数。
1: 其实像这样的比赛对于国乒选手们来说也是一种历练，因为没有教练员，他们就是彼此的教练。所以更加考验他们对于整个战术的执行力和贯彻力，这个需要在他们头脑当中完全理清。
0: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说优秀的运动员自己也可以做自己的教练，因为对于自己的技战术也好啊，优缺点来说呀都是比较了解了。但这个肯定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需要去自我总结和历练的，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做得很好的。
1: 比赛继续，袁立岑来发球，好球。林诗栋先是搓长，然后下一拍黄友正上来反拉。
0: 是的，今天不仅林诗栋在护台能力上有明显的提高，在短球当中处理的也挺好。
1: 决胜局啊，现在林诗栋和黄友正7-5领先。这个角度打的是真大呀，但其实在发球上能够看到黄友正还是发到对方正手短的位置。
0: 今天袁立岑的反手拧拉还是非常有突破的，不仅仅是发力拉，而且还有一些侧拐啊，拧到直线，技术含量很高的拧拉。啊，没有跟上这次。
1: 对，但其实刚才这一轮这温瑞博接发啊，其实接的都挺好的，因为都是发到他的正手短。

0: 这分球温瑞博退的有点远了。
1: 嗯，
2: 7-8

0: 嗯，好球。黄友胜这个反手先上手。
1: 是的，这一分的反手拉得很爆啊！我记得在开局的时候也是有一个飞身的上旋球的一个反思，所以今天在后面黄友胜的反手加强了很大的火力。
0: 嗯。这球袁立岑接的真好，拧到直线上。
1: 这个球感觉在最后的一瞬间才会变的角度。
0: 对，
1: 余光看到对手动了。
0: 啊，这球处理的真细腻。
2: 快点！
0: 这个接发啊，这一轮接发袁立岑都拧上了。一个是拧拉直线的变线啊，这个是拧斜线的一个提速。
1: 对，这两分林诗栋选择发了勾手，其实在勾手这个旋转当中左手还是不太怕的。
0: 9-9，这个比赛非常刺激。
1: 嗯，推到了最后的关键球。
0: 嗯，这球黄友胜其实是想拼球了，已经瞄准了这个直线的方向，准备正手来攻，但这个球没有拼上。那接下来赛点也是冠军点出现了，温瑞博和袁立岑啊拿到了本站比赛男子双打的冠军点。这样11-9，在第一个冠军点上，温瑞博和袁立岑就成功对线了。他们以3-2的比分啊战胜了队友林诗栋和黄友胜。我们也恭喜温瑞博和袁立岑啊拿到了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男子双打的冠军。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3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3岁啦，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八分之一决赛，中国组合温瑞博和袁立岑来对阵勒布伦兄弟。法国的勒布伦兄弟是赛会的二号种子，比赛是由他们来率先发球。好球，接得非常好。
1: 哎，站好，站。
0: 比赛一上来，温瑞博和袁立岑在前三板的发动还是比较快。这一对法国组合啊，他们在前三板的变化比较凶啊。所以这场双打的八分之一决赛一上来也是主要在前几板上，看看谁能够在接发球方面占据主动。刚才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台内的一个轻挑，温瑞博、袁立岑在第一轮是3-1战胜了贾哈和薛飞的跨协会组合。袁立岑的主要特点速度很快啊，而温瑞博的特点是他的护台能力很突出，另外单板的质量也比较高。这两分失误有点可惜，一个正手位的反拉啊和一个正手台内的推挑，现在双方打成4-4。擦边了，勒布伦兄弟比分反超。嗯，好落点，直接拧到了埃里克斯·勒布伦的中间。这一段勒布伦兄弟也是把前三板的节奏慢慢的放下来了啊，开始通过一些这个落点来调动中国组合。袁立岑来发球，直线保护的好，谁能够先抢这条直线来上手啊，可能就能够在这一分上占据主动。比分6-6，吃了一个发球，没有看清旋转。温瑞博在接发方面的及时调整，好球，对拉，漂亮。嗯，这是一个士气球，袁立岑在远台已经是倒地了啊，去形成反拉。这也体现出来了袁立岑和温瑞博在远台的这种相持对拉的能力。这球拧的还是比较转啊，所以菲利克斯·勒布伦在上前的这个脚下没有调整的特别到位，这是一个下旋。没关系，这关键分的时候接发球还是要积极主动。10-8，袁立岑、温瑞博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第一局局末阶段，勒布伦兄弟的失误还是偏多了一些。 来回控短，率先上手，11-8，中国组合温瑞博和袁立岑拿下第一局，1-0暂时领先。第一局的比赛，中国组合打的相较于对手还是比较稳健啊。这一局可能一上来啊，这个开局要做好困难的准备，对手没有退路的一局球啊，有可能一上来会放手一搏。很关键的两个发球，现在劈长之后很难去形成反拉啊，这个是这个比赛现在让温瑞博和袁立岑比较难受的，对方棋板的质量太高。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要坚持去控制短球，使对方先去劈长啊，我们先去上手，相信自己的这个短球的手感。接发球直接拧了。在局面稍显被动的情况之下，袁立岑这边打的还是更加的主动，还是想简化局面啊。挑战。
2: Challenge by Laurent on netball。
0: 看有没有擦到网。这个挑战还蛮关键的。重发这个球，这个球擦网了。勒布伦兄弟的挑战没有成功，还是一分的分差啊！由菲利克斯·勒布伦来发球，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挑战啊。连续的两个接发球拧了啊！现在双方是打成了7-7。袁立岑还是通过两个反手拧啊，来找到了一条生路，7-7。现在到了这个关键分了啊，勒布伦兄弟还是会有一些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会影响他们的出手，这个出手显得不太坚决。中国组合比分反超。哦，拖得漂亮。这个球是一个手感球啊，这也是温瑞博身高臂长，所以这板球能够靠自己的手感给控制弧线拉上来。一个慢条，10-8，温瑞博和袁立岑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这整场比赛，中国组合还是要比法国组合打得要更加的稳健啊。并且在关键分的时候也更能够沉得住气，去耐心的解读局面，去想办法。这局的中段连追的那几分，袁立岑和温瑞博的表现是非常好的。现在手上还有一个赛点， 防住，连续防守，11-9。这样的话，这场男双的八分之一决赛，中国组合温瑞博和袁立岑是直落三局，淘汰了赛会的二号种子勒布伦兄弟，进入到了下一轮当中。

0: 机。
1: 该分手了。
2: 好，
3: 再见。
1: 再见
0: 啊，
4: 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哦，对了，给
5: 牛角杯，
2: 一个藏族老大爷给我的，你把它带着吧。
1: 真不错呀，
2: 这是给你跟倩茹俩人的。
1: 走了，
2: 养好病，早点回来。
1: 哎，再见，
2: 再见。
6: 哎，他的关节炎不是在上海的时候就有的吗？
1: 是啊，现在也看不出有多么严重。工作这么忙，还要请探亲假回上海去治。
6: 真是。
7: 医生，到上海别忘了写信回来啊。
8: 知道了，再见了。

0: 队长回来了！
1: 队长回来了！
0: 队长回来了！
2: 哎，队长回来喽！
0: 队长，队长，
1: 有我的信吗？
2: 有，有我的吗？
3: 有，有。
0: 队长，啊，有我报纸吗？
3: 有，有，有。
1: 小刘，你的信。
2: 队长，
0: 队长回来了！
3: 哎，小王，给来。
2: 哦，谢谢你。
3: 小金，
4: 有回来了，队长。
3: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4: 是吧？
3: 地质部决定在上海召开的专业会议上，组织专门小组审批我们的报告。
4: 真的？
3: 大队部决定派你去啊。
4: 我？
3: 啊？你是601地区的技术负责人嘛？去了找地质局的张工程师，他住在上海地质学院，回去把腿好好治一治。自从上次摔伤了以后，一直没好利索，可别带下了一个老毛病。再看看林玉生的关节炎究竟怎么样了。他回上海已经半年多了，你看看他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帮助解决的，要是有问题你就写信来。
4: 我去看看情况吧。
3: 这儿的人手不够，希望他能早点回来。
4: 哦，
3: 这是介绍信。
4: 什么时候动身？
3: 明天。

0: 林伯伯。
1: 哦，小吉，
0: 你好啊，林伯伯，
1: 从青海回来。
0: 哎，您从哪儿来？
1: 我从外地学习回来呀。啊，你们干的怎么样啊？找的那种矿有希望吗？
0: 很有希望啊，我就是为这个来的。
1: 好小伙子，你们干的不错。不要紧，我来。
0: 哎，玉生怎么样？他的腿好些了吗？
1: 我也很久没回家了。他在队上表现得怎么样？
0: 刚去的时候还好，后来待久了就有些变化。现在队上人手不够，领导是希望他能早点回去。
2: 再见。

0: 倩茹，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有话跟你说。你找贺书记谈了吗？
1: 还没呢。我们这种情况大概不能照顾。
0: 为什么？
1: 你在上海又没有工作。
0: 工作？哎，那只要我愿意，我可以要求在学院勘探系当行政干事吗？啊，只要我有了工作，那学院领导上总该照顾我们，把你分配在上海

0: 来吧。
1: 倩茹，我们接新书你还没签名呢，
2: 我等会儿再签吧，马上要开大会了呀。
1: 林雨生，你可真会凑热闹，偏在这个时候找倩茹谈心。倩茹，你快点来啊。
0: 想想看，倩茹，要是真的把你分配在上海，那该有多好。我们可以一块钻研业务，为地质科学事业干出些成绩来。在工作之余，还可以把我们的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哦，对了，小吴今天到青岛去避暑，临走陪我去给你买了一样东西。你看，做件连衫裙倒是挺合适的。
2: 你干嘛买这个？我不是叫你别跟小吴在一起吗？
0: 他又不是什么坏人了，他还借了几张最新的唱片给我，晚上吃过饭来个唱片欣赏会作为余兴，你看怎么样？

0: 今天贺书记做动员报告，我得开会去了。
1: 好，那你开完会就回来啊。
0: 哦，
1: 我还得买点东西去。哎，别忘了找贺书记谈话啊，这是最要紧的啊。
2: 老张。
3: 耶，小吉，你回来了。
2: 哎，我找张工程师，
3: 他在三号楼。
2: 好。
3: 哎，小吉，
2: 月生。
3: 嘿，哎，真没想到。哎，怎么了？
2: 没什么。呵，差点没认出来你啊。
3: 哎，你怎么回来了？
2: 为咱们地区的地质报告来的。
3: 哦，结论怎么样？
2: 嗨，你看，
3: 哦，果然有矿，
2: 而且蕴藏量很大，品位也很高。
3: 看起来你们干得挺起劲的。
2: 这次审批要是能通过，那就更带劲了。
3: 是啊。
2: 腿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能回队啊？
3: 我
2: 啊，
3: 我能在哪儿工作还是个问题嘞。
2: 为什么？
3: 这腿呀，还是老样子，时好时坏的。哎，听说学院勘探系缺一个行政干事，我想暂时在这儿工作一个时期。
2: 这可要得到青海组织上的同意。
3: 那当然。
2: 玉生，还是抓紧时间治治腿，争取过一块回青海吧，那边真需要我们呢。
3: 可是医生说我回青海工作不合适，最近还给我开了一张证明，给寄到队上去了。
2: 哦，这事儿我们回头再谈吧。走，一块去找张工程师，顺便看看贺书记。
3: 我还有点事儿。
2: 晚上我到你家去。
3: 好。我等你啊。
2: 哎。

0: 先去上西藏，站在喜马拉雅山的顶峰展望全世界。呵，
1: 周杰你呢？
2: 我服从党的需要，党叫上哪儿就上哪儿。
0: 倩茹，倩茹，做好准备了吗？
3: 我服从分配。
0: 那刘医生怎么样？
4: 小企业。
5: 哎，小企业。
6: 正赶上你们毕业，给你们道喜来了。告诉你们，我这次回来在路上看了看508矿区，一年前你们在那儿实习过，那儿原来是个渺无人迹的荒原，现在已经开始城市建设了。
7: 哎呀，那么快呀。
6: 哦对了，还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们给508矿区提的那个合理化建议，他们已经决定采用了。
7: 真的？什么时候施工？
6: 马上开始。
7: 哎呀，倩茹，要能亲眼去看看，那该多好！
6: 没问题，队上很需要人，正准备要求组织上把你们分配到那儿去呢。哦。哎，你在那儿实习的时候，不是说毕业之后争取到那儿去吗？
7: 是。

0: 可是，
1: 怎么？
0: 哎呀，开会了。
1: 好，我们改天再谈吧。
0: 哦，今天晚上我们在姑妈家聚餐，你也来吧。
2: 对，你来好好跟我们谈谈嘛。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给。

0: 啊，下班了。
1: 你又到哪儿去了？
0: 上学院去了。
1: 哎呀，看你这头汗呐，还不快擦把脸。
0: 哎，
1: 医生，你又买这么些东西干什么？
0: 不是倩茹的同学要来聚餐吗？总得多预备点。
1: 还买酒？
0: 没有，汽水。
1: 腿还没有好利索，这成天出去跑。哎，该吃药了。
0: 知道。

0: 苦为荣，做一个有文化的新农民。
1: 妈
2: 啊，
1: 兰兰，电影学院考的怎么样啊？
2: 妈，
3: 我没去考。
1: 没去？
4: 你为什么没去考啊？
2: 妈，这几天报纸上、广播里都在号召青年人志愿农业第一线，我是个共青团员，应该响应党的号召啊！我跟老师商量了一下，决心考农学院了。
4: 你为什么事先不跟家里商量一下呢？这是你的前途问题啊。
2: 我知道，我考虑好了才决定的，用不着你多操心。
1: 兰兰，你跟哥哥说话怎么这种态度？
2: 妈，那你同意不？
1: 考农学院当然好，可你应该先给家里商量一下啊，这样做不是太随便了吗？
4: 妈，农学院他准能考得上啊，考电影学院希望大多了。人家杨老师说过的，兰兰很有表演才能，她将来可以成为一个好演员。
1: 玉生，兰兰既然有心学农业，这是件好事嘛，不要去勉强她。
4: 那等爸爸回来再决定。
2: 爸爸也回来了，
1: 刚才从厂里来电话了，说一会儿就回来。
2: 真的？
1: 高兴了吧？
2: 哎呀，爸爸也回来了。
4: 喂，我林医生啊。哦，杨老师啊。林兰，她今天身体有些不舒服。哎，杨老师。你看能不能给他一个补考的机会啊？啊啊啊！好的好的，请你等一等啊。
5: 兰兰，杨老师来电话，让你约个补考的时间。
2: 我不去。
4: 你别傻了，错过这个机会你哭都来不及的。快去。跟你说不通是吧？我告诉杨老师，你明天上午去啊。
2: 你干什么？
4: 喂，杨老师，
2: 你干什么？
4: 喂，杨老师，他，你这是干什么你啊？
2: 我不是说过了吗？
4: 我看你真不知好歹。
2: 我不要你管。
4: 我为什么不能管？
2: 你，这是我自己的事情吗？
4: 哦，这么热闹。
2: 爸爸，
4: 爸爸，
2: 给我。
4: 妈。
6: 啊。
4: 爸爸回来了。
2: 爸爸。
4: 哎。
2: 我们刚才还在说起你呢。
4: 是吗？
1: 老林，你回来了。
4: 啊。你们都好吧？
7: 好的，
2: 好，
1: 我们都好。
2: 爸爸，你呢？
8: 我好，结实的像头牛。
2: 爸爸喝水。
8: 哎，怎么闹矛盾了？
4: 兰兰呀，爸，他电影学院报了名不去考，人家给他补考的机会吧还不要。
1: 玉生，你让爸爸歇一会儿。
4: 哎，
8: 兰兰，
2: 嗯，
8: 你为什么不去考啊？
2: 爸爸，我要考农学院。
4: 可是多一个机会不好吗？你总得给自己，
2: 总得给自己留条后路，是不是？我不要吗？党号召支援农业第一线，决定了，就一条路走到底。
4: 喂，哦，杨老师啊，对不起，刚才。刚才电话断线了。哎，好的好的好的，请你再等一等啊。爸爸，电影学院同意兰兰去补考，你决定吧。
8: 淑娟，你看呢？
1: 让他自己决定。
8: 对，这种事情我们只能当参谋，自己去接吧。
2: 爸爸，我怎么说呀？
8: 你觉得应该怎么做就怎么说嘛。
4: 爸爸，
8: 雨生，兰兰做得很对，我们可不能拖她的后腿呀。
1: 喂，
9: 还是让孩子到农村去的好，去了既可以参加生产劳动，又可以参加学习。
1: 对，
9: 再说这也是国家建设的需要，对国家对自己都有好处。
1: 小奶奶，你说的对，我家小李子
2: 决定让他到新疆去，
9: 对，
2: 免得在家闲着，也免得淘气呀。
9: 你还要对孩子多做做工作，
2: 这孩子就是不听话。我到了，
9: 好，
2: 再见，
9: 回头见，
3: 再见，
2: 回头见。
9: 你看，说着他就来了。
2: 小李子，你怎么了？
6: 我跟汽车撞了。
2: 啊？
7: 什么？你给汽车撞了？
6: 不，是我把汽车给撞了。
9: 你这个小家伙，让你到农村去你不去，说是还要考一次高中，可又不好好的温课，整天的往外跑，还要闯祸。
2: 好，回头见。
3: 再见，
7: 再见，
3: 哎，
10: 再见，再见，再见。
11: 奶奶，
10: 少奶奶，
2: 季夜，
11: 奶奶，
2: 是休假回来的？
11: 为工作回来的。
2: 啊、哦，哎，快回家去。
11: 好。

0: 爸爸，
1: 你的腿怎么样？好些了没有？
0: 现在还好，一变天就不舒服了。
1: 在家都干点什么？
0: 看看书，有时候研究研究业务上的问题。

0: 今天的社会还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脑子里可不能没政治。你应该多读读毛主席著作。
1: 哎，
0: 你画这些个干什么？
1: 我
0: 我看你这样长期脱离组织，游游晃晃的，不是个办法呀。
1: 是啊，爸爸，我也正为这个发愁呢。可医生说我的腿不好，不宜到青海去工作。
2: 嗯，
1: 爸爸，你能不能到上海地质研究所给我找个工作？你不是认识刘所长吗？
0: 这不行，找工作应该通过组织。
1: 可是
0: 腿不好就调养嘛，养好了还是回青海去。刚才我听肖基业说，青海人手不够，希望你早点回去呢。
1: 肖基业
0: 啊，当初你们一块儿到西北去，雄心壮志很大呀，现在怎么了？革命青年应该志在四方，天下大得很呐。外边社会主义建设搞得热火朝天，可你呢，竟钻在个人的圈子里，醉心于低级庸俗的生活，有什么意思啊？
3: 老林呐，你刚回来就少说几句吧。
0: 我看这孩子精神状态不对头。
4: 你来，你来，我一定要告诉你。
5: 医生，你上哪儿去啊？
1: 贺书记怎么说的？
5: 我没找贺书记，医生。我不想要求留在上海了。
1: 什么？你说什么？
5: 听肖介说，我们提的那个建议，508矿区已经采用了，还争取我们到他们那儿去呢。
1: 哦，那你呢？
5: 我想我应该去，那儿需要人。
1: 哦，原来是这样。你一定是听了肖介什么话了？
5: 不是，我自己。你想，同学们都在写决心书、保证书，我也是个青年，为什么我就……
1: 你瞎想些什么？留在上海就落后了？上海的条件比青海不知好到哪儿去了。你听肖基业的，
5: 肖基业他是根据青海的实际情况。
1: 那我们的实际情况呢？他就不考虑了。人家小吴考虑问题就是比他实际的多，为人民服务嘛。在哪儿还不都一样？干嘛非要到边疆去不可呢？我还是到学院去跑一趟。
5: 干嘛？
1: 找贺书记谈一谈，看他能不能让我在勘探系当行政干事。
5: 这样你不是要脱离专业了吗？
1: 先不管这些了，等找到工作再说吧。
5: 医生，
6: 有些人呐，只知道我们边疆生活的艰苦，其实我们在最艰苦的日子里也是快乐。在我去青海以前，有一次我们做高山普查工作，走上了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路，那儿空气呀，稀薄极了，每走一步路都要花上全身的力气。正当这个时候，忽然看见山岩上有几个斗大铜字，那是当年红军留下的：北上抗日，誓死不当亡国奴。我们看了，心里激动得不得了，立刻精神振奋，我们也用红漆写上几个大字：建设祖国，不达胜利不回头。于是我们继续前进，一鼓作气搞清那带的地质情况。这个时候什么疲劳和困苦都不觉得，有的只是欢乐。
5: 哎呀，真是，
6: 这是为什么呢？
7: 因为你们走的是毛主席走过的路，奔的是和红军同一个革命目标啊。
3: 对，肖奶奶说的对，我们需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8: 肖基业，你们干得真有劲儿。
9: 好了，我也该走了，你们多谈谈吧。
3: 奶奶在这儿吃饭吗？
9: 不，我李委会还有事情，等林伯伯在家我再来看他。
8: 我在这玩会儿。奶奶，
3: 哎，肖奶奶走好。

0: 奶奶再见。
1: 奶奶，我送送你。
2: 不用了。
3: 小七，再来谈谈那老乡怎么样？
4: 哎，那藏族老乡啊，可好了，像当年欢迎红军那样欢迎我们，点上篝火，捧起青稞酒，像接待亲人一样，还邀请我们到那儿去跳舞呢。
3: 真的？
1: 玉生，你怎么才回来啊？见到贺书记了吗？
5: 见到了，不行。
0: 哎，那你跟我们来一个。
5: 小吉也跟贺书记讲了，要我回队去。
0: 真的？哎，小
3: 心。哎，医生，来来来。
5: 我不会。
4: 同志南无，昂志盖世行音。
3: 小七，再来一个。
4: 好了好了，我不行啊。你们要是去了，不出一个月，准能成为藏族舞蹈家。哟，怎么样，先生，请还去不去啊？
6: 吃饭吧。
3: 对，吃饭吧。啊。
4: 兰兰，你好。哎呦，还得跟泥巴打交道啊。
3: 哎，要打一辈子交道了。
4: 怎么，下农村啊？
3: 我考农学院。
4: 好啊，那将来到我们大西北来吧，我们那儿地啊可多了。
3: 嗯，需要就去。
4: 好。两年不见，都长成大姑娘了。
3: 这是大自然的规律，将来还要变成个老太婆呢。
4: 小调皮。好，那就趁我们大家还年轻力壮的时候，把我们最宝贵的青春献给祖国，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以边疆主人的身份热烈地欢迎你们。干杯。
3: 好，来
7: 干杯。

0: 怎么了，雨山？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请求你，在我的工作问题上和倩茹的毕业分配问题上都能够实事求是一些，不要太使我们为难嘛。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你自己心里明白。
2: 雨山，雨山。

0: 几夜？
1: 回来了，奶奶。
0: 怎么，你还在想昨晚上的事啊？
1: 我真不明白，从前我们在学校，在青海，一块工作，一块学习，几乎一点隔阂都没有，怎么回了半年就变成这样？
0: 我看了，都是些不三不四的朋友给带坏了。他老说腿不好，可又整天的往外跑，我就不信他的腿有多大的毛病。
1: 他说医生给他开张证明寄到队上去了。
0: 哦，那你马上给队里写封信去问问，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今天我先找他谈谈。
0: 嗯。
2: 倩茹，倩茹，
3: 你要我怎么样呢？
2: 你先别主动争取到边疆去嘛，其他问题我再想办法解决。
3: 你还有什么办法呢？
2: 反正你先别争取到边疆去。
3: 你让我想想吧。

0: 哦，思想上落后的人，我们不去帮助他，谁去帮助他？
1: 啊，还帮助他呢？净跟他泡在一块儿，吃喝玩乐的都快跟他一样了。

0: 今天看完了？
1: 没呢。
0: 嗯。哎，兰兰，你爸爸在家吗？
2: 到厂里去了。
1: 听说你爸爸以前在部队里打起仗来很勇敢，我真想看看他是什么样子的。哎，有胡子吧？
2: 干嘛要有胡子？
1: 反正他在家的时候，你叫我一声啊。
2: 好。哎，小李子，你高中考得怎么样啊？
1: 没希望了。
2: 哎，新村里在动员到新疆去。
1: 我不去，我在家自修两年，考电影学院当演员去。
2: 耶，你怎么又想当演员？
1: 你说我能干什么？一见数理化脑袋就爆炸。
2: 哦，当演员不学数理化，
1: 又轻松
2: 又好玩，是不是啊？
1: 至少没那么多头疼事儿。
2: 小李子，你把那几块砖搬过去
1: 干什么？
2: 你不是要当演员吗？先给你来点形体训练。
1: 对了，你是青年宫话剧队队员，来教教我。
2: 把腿搁上去。
1: 嗯。

0: 软软，
1: 呀，这就叫唤了。当演员要学的还多着呢。
0: 兰兰，玉兰兰，你以为考电影学院就这么轻松？哎呀，我的妈呀！
1: 干什么事儿，都要付出艰巨的劳动。
2: 雨生，吃饭了吗？

0: 干嘛愁眉苦脸的？
1: 妈，你能不能找贺书记去谈谈，请他给我在学院里安排点工作？
0: 你还没有得到青海组织上的同意，怎么可以呢？
1: 哎，医院证明我已经寄去了，现在学院正缺人，你先跟贺书记谈好了，我将来再补手续嘛。
0: 姑妈，倩茹，玉生要我去托贺书记找工作，你看怎么样？
2: 这不好。
0: 你看是吧？
1: 哎呀妈，我要是在上海没工作，将来还不是要回青海去吗？生活艰苦一点我不在乎，可这关节炎一复发了，我这腿就完了。
0: 你的腿这两天究竟怎么样了？
1: 还是疼啊。
0: 那你还不好好休息休息？
1: 还休息呢，急都急死了。妈，其实我也并不是要你去托人情，只是去反映一下情况嘛。要是青海组织上不同意，那我再回去也不迟嘛。
0: 好，我考虑考虑吧。
1: 你这个人呐，就是前怕狼后怕虎的。跟贺书记谈谈，这有什么呢？贺书记是妈妈的老同志、老战友，他去一说准有希望。将来，咱们俩不都可以留在上海了吗？
2: 哥哥，你让妈妈到学院去要求照顾啊？
1: 这又碍着你什么了？
2: 你这是走后门！
1: 笑话，你管得太宽了啊！
2: 哥哥，

0: 表姐，你也同意啊？
1: 你哥哥的意思只是让姑妈去反映一下情况。
0: 你们呢？
1: 干嘛？我要好好想想，看我这辈子还找不找爱人了。
0: 你怎么了？
1: 我怕有了爱人丢了事业吗？
0: 小鬼，你嘴越来越厉害了。
1: 表姐，我是替你难过，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你有理想，肯钻研，一心想上边疆去，想在地质方面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可你现在呢？现在我想想就替你着急，让哥哥拉着一起往下坡路走，他要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
0: 你不明白。
1: 我是不明白，为什么你对他总是百依百顺的？
0: 等你爱上一个人你就明白了。
1: 要是爱情就是这样啊，那我一辈子都不要爱人，真的不要。

0: 我知道了，你去吧。
1: 啊，
0: 医生，单叔呢？
2: 哎，
0: 听说你叫伯母到学院去，
2: 怎么了？
0: 你想过没有，这样做好不好？
2: 家长向学院反映情况，实事求是，这有什么不好的？
0: 这影响很不好。
2: 什么影响不影响的？有事我自个儿负责吗？
0: 医生，
2: 我们家的事儿以后你少操心啊。
1: 其实我也斗争了，可是
0: 最后总以你的妥协做结束。同志，对错误思想是不能和平共处的，牺牲原则换来的爱情不会得到什么幸福。
1: 不过有些实际问题我也不能不考虑啊。
0: 有哪些问题？是不是玉生的腿？其实他的腿在青海省里也能治，可是他一定要回上海，而且回来以后就不想回去了，问题就在这儿。另外还有什么问题呢？
1: 我也说不上。
0: 实际问题人人都有，要是每一个人都强调个人问题，那还有谁来服从革命的需要呢？
3: 刚才我听基业说，玉生为了想留在上海，还要他妈妈到学院去找贺书记呢。
4: 哦，老林啊，你经常不在家，书卷的担子不轻啊。我看教育孩子的事情，你得多替他分点心了。
3: 对，你老人家说得很对，的确是这么回事。怎么培养革命接班人是个大问题，应该提到我们的生活日程上来了。
5: 那你说的也太严重了。
3: 是严重，以前呢我也没有想到，可是现在再也不能放松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特别是今天，对年轻人呢更需要抓紧教育。
5: 这我知道，可是余生的亲生父母是为革命牺牲的，他是烈士遗孤，今天咱们多照顾他点儿也不算过分。你想一想，这孩子要真的把身体弄坏了，咱们怎么对得起少白和玉芬？
3: 真正对他的父母负责，对革命负责，就应该在思想上严格地要求他。像他现在这样啊，我看已经变成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了，还怎么能够革命？
6: 哎，淑娟，
3: 你看这样好不好？现在就把他亲生父母的事情告诉他，对他进行一次阶级教育，让他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5: 是要告诉他，不过得让他有个思想准备。
3: 哦，那么学院
5: 当然不去了。
7: 爸爸，那时候少白叔叔跟一芬婶婶跟你们在一个工厂里做工啊。
3: 是啊，后来由于革命的需要我们就分开了，那是
5: 20多年前了。
3: 嗯，他们像你们这么大年龄啊，几乎把大半个中国都跑遍了，在那样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从来没有吝惜过自己的青春，也没有贪图过个人的享受，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2: 玉生，你有什么想法？
8: 爸爸，我也没什么固定的想法。
1: 玉生，
5: 你现在想些什么？跟爸爸谈谈嘛。
2: 要留在上海，这不是你的想法吗？
8: 那是因为腿不好，没有办法。
7: 哥哥，你让医生再想想办法嘛。
2: 腿是得想办法治好，可是不能因为病就不严格地要求自己啊。思想上有了病，那就可怕了。就拿你玉芬婶婶来说吧，当时在监狱里生了个孩子，又得了重病，敌人天天威胁他，在那样的环境里，他还是坚持斗争，至死不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了，像他这种彻底革命的精神，是不是还应该大大的发扬呢？你们作为革命的下一代，应该认真地想一想了。

0: 这张证明是我们队上积累的，领导上是想和医院方面商量一下，像林玉生这样病情如果不出野外，在青海的基地做些轻便的工作是不是可以？等我们研究一下病例再答复你吧。
1: 好。
0: 你的腿这几天感觉怎么样？
1: 还是不太好。我这腿的毛病究竟是怎么回事？
0: 这恐怕不仅是外伤啊，可能还有别的病症，要住院检查呀。
1: 有这么严重？
0: 这总要经过一段临床诊断才能明确，一有床位就通知你。
1: 好。
2: 桶呢？我们家有个木桶坏了，你待会上我们家修一修啊。
3: 好啊，你是哪家的？
2: 12号。哎，待会我领你去啊。来来，来来。
3: 哦，他考试去了。你在哪个学校读书啊？
2: 去年高中没考上，在家闲着。
3: 哦，那为什么不找点事情干干？
2: 有什么事情好干呢？去年李伟辉肖奶奶接受我去当店员，我不干。现在啊，又让我到新疆去，我不去。
4: 为什么不去啊？我还想去呢。
2: 你本来就是个体力劳动者嘛，可我是个知识分子。
4: 好一个大知识分子。
2: 本来嘛，哎，我都念了9年。

0: 严肃了，还让我去种地，还说呀，你们生长在社会主义社会幸福。
1: 为什么不幸福啊？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的生活，这还不幸福？
0: 这算什么幸福啊？一天到晚跟泥巴打交道，搞一身臭汗还幸福呢？这
1: 那依你说干哪行才算幸福呢？
0: 多着呢。哎，譬如李兰的爸爸当厂长，那才
1: 不当厂长可不轻松啊。
0: 得了吧，当厂长有什么不轻松的
1: 啊？当个厂长要多快好省的完成国家任务，要参加劳动，要学习，还要操心的事情多着呢，有空还得干点别的，你比方说修修桶啊什么的。
0: 当厂长还修桶？
1: 为什么不啊？厂长也是普通劳动者嘛。
0: 呵，你还真有一套的啊。
2: 爸爸，爸爸，
1: 哎，
2: 你没出去啊？
0: 爸爸，他就是你那个当厂长的爸爸？
2: 嘿，我就这么一个爸爸嘛，
0: 当厂长还修桶，
1: 就不幸福了，是不是啊？是啊。年轻人呐，总喜欢谈论幸福，事情一顺心就说了，哎呀，我太幸福了，一不顺心又说了，我一点儿也不幸福。可什么是幸福啊，连他们自己都不明白。
2: 爸爸，那你说什么是幸福呢？
1: 来来来来，对于这个问题呀，不同的人，不同的阶级，就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觉得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自己不劳动，生活的舒服，才叫幸福。有人觉得找个工作又体面又轻巧，少干活多拿钱才叫幸福。照我看呢，这不是幸福，这是好吃懒做，想剥削别人，贪图享受，这是资产阶级思想。这些人呢，说来说去总是先替个人打算。我们无产阶级的战士们恰恰相反，他们总是把个人的幸福和人民群众的幸福结合在一起，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在必要的时候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甚至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在他们看来，能够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到底，为了中国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服务终身，才是最大的幸福。那种处处只想到个人，怕吃苦怕劳动的人是得不到幸福的，对吧，知识分子？不小了，该动动脑筋了。哎，有空常来玩，咱们俩多聊聊啊。你农学院考得怎么样啊？
2: 爸爸，我没考成。
1: 你为什么没考成呢？
3: 叫你考电影学院吧，你不去，现在农学院又这样，看你怎么办吧。
1: 玉生啊，你不了解情况，不要乱说。你是不是功课没有准备好啊？

0: 我碰到了件意外的事。
1: 什么事？
0: 早上我想约个同学一块儿去考试的，我上他家，他已经先走了，可正好碰上他妈妈心脏病复发，突然晕过去了。哎呀，连气都透不过来。他们家一个人都没有，后来我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了，等医生把他抢救过来，好，考试时间都过了。
1: 哦，是这样，你做得对。以后你打算怎么样？
0: 爸爸，我想到新疆建设农场去。
1: 好啊，到新疆去，到实际斗争中去锻炼，去学习，不但可以成为生产能手，还可以做科学研究，做一个有觉悟有文化的新农民。好，不过将来一定会碰到许多困难，你考虑过吗？
0: 考虑过，我想困难再大总比不上你们当初搞革命的时候啊。
1: 对，说的对啊。
0: 还没跟妈妈商量过呢。
1: 你妈妈会支持你的，一定会的。
2: 哎，来来，你真的到新疆去啊？
0: 你来看，好大的一片呢。
3: 王医生打电话来说有事找我。啊，
0: 好了，肖奶奶，啊，待会儿我跟你一块儿回去啊。
3: 好。
0: 哎，来了。
4: 哎，我看看，
0: 多
4: 高？又长高了吗？
0: 体重多少？108。又
3: 来。怎么，他的腿？
5: 他的腿上生了一个骨瘤。
3: 哦。
5: 照现在的情况来看，很可能是恶性的。如果是的话，
3: 那会怎么样？
5: 医院党委很重视他的病，准备请几位医生再会诊一次。如果是恶性的话，那你孙子的腿恐怕就很少有保留的可能了。

0: 难过呀。
1: 我倒不是难过，我是在想，当培养这孩子不容易呀。这些年来，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有一点小小的进步，我就会打心眼里感到高兴。现在他刚能为国家做点事情，他的腿就……七哥哥回来了。
2: 奶奶，
1: 哎，
2: 人来了，我们地质报告有希望通过了。下午，审查小组反复的进行了研究，现在意见基本上一致，大家认为我们所做的结论是有科学根据的。这矿的远景啊很大。
1: 孩子，你先歇会儿啊。
2: 我不累，兰兰，你不为我们高兴吗？啊，
0: 高兴。
2: 兰兰，干我们这行真有意思。每天早晨，当我们背着背包迎着太阳走去的时候，大家都在这样想，今天要有新的发现，一定能有新的发现的。带着这个希望，我们翻山越岭，渴了喝泉水，饿了吃干粮，冬天冒着刺骨的寒风，夏天顶着火热的太阳。生活是艰苦的，可又是那样的有趣，那样的吸引人，因为有一个愿望在鼓舞着我们，这个愿望眼看着就要实现了。
0: 季哥哥。
2: 嗯。
0: 哎，奶奶呢？
2: 好，奶奶，我告诉你，奶奶，明天下午要召开最后一次审评会议，我要去进行答辩，只要报告一通过，我马上就回勘探队。
1: 季爷
2: 啊，
1: 你先别。
2: 哦，奶奶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0: 没有，没出什么事儿。
2: 不，你们一定有事瞒着我。
0: 没有啊。
2: 今天医院来电话找奶奶，是不是我的腿呀？兰兰，是不是我的腿？到底是不是？
1: 孩子，你过来。
2: 你放心，奶奶，我受得了的。是不是我的腿很严重啊？
1: 是的，孩子。
2: 医生怎么说？
1: 医生说你腿上长了一个骨瘤，可能是外伤引起的。他让你明天去住院做检查，如果是恶性的话，
2: 要开刀，
1: 可能要锯。

0: 孩子。谢哥哥，谢哥哥，你别太难过的，这还没一定呢，再跟医生谈谈，说不定，说不定会有希望的。就是真的没有希望了，那也不要紧的，我爸爸有个老战友，在抗美援朝的时候受了伤，也锯掉了一条腿，可是他照样对国家做出了很多很多的贡献，你一定也会像他那样的，你别难过，真的，别难过。
1: 孩子，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总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我们可要顶住啊。
2: 奶奶，我是个勘探队员。

0: 我不能没有腿呀、啊。
1: 孩子，你上哪儿去啊？
0: 不要紧，奶奶，我去找医生去。我不相信我的腿就不能保留。

0: 奶奶，你干嘛要告诉他呢？
1: 让他早点知道，总比蒙在鼓里要好。这孩子从小跟着我，受过不少的磨练，摔倒了也会爬起来的。
2: 来了，来了，来了！
3: 小奶奶，来来，你们知道吧？肖基业是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0: 你怎么知道的？
3: 在今天刚到的《中国青年报》里边有一篇报道，说他曾经因为救人负伤，还带伤完成了一次重要任务呢。

0: 这样，他为了救一个同志，自己的腿却被砸伤了，但他仍然带伤坚持工作，就在这一天获得了极其宝贵的矿藏资料，为证实该地区是否有矿找到了重要根据。买卖，
1: 孩子，作为一个革命者应该经得起锻炼，百炼成钢，百炼才能成钢。
2: 小姐同志，我了解你的心情，希望你不要紧张，只要有可能，我们是会尽一切力量来保留你的腿的。
3: 谢谢你，王医生。
2: 啊，这是你上次交来的证明，我们已经研究过了，这里边有问题，你看看吧。

0: 你回来了，医生怎么说呀？没什么，医院正在想办法。你哥哥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啊，他有他的朋友。嗯，这是小吴，从青岛寄来的。
1: 你知道小吴到底是怎么个人吗？
0: 寄生虫，不服从统一分配，靠着家里有钱，就知道吃喝玩乐，宣扬他资产阶级那一套。
1: 玉生常跟他来往吗？
0: 哎呀，可热乎了，只要表姐不在家，经常跟他在一块儿。你看，这是他跟小吴在一起拍的照片。
1: 倩茹对这没意见。
0: 表姐跟她提了多少次意见了，她就是不听嘛。

我的话他更不爱听了。兰兰，你觉得这里边存在什么问题吗？在我们这儿，就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我们要很好的投入战斗。

该怎么办呢？正当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我们全力以赴的时候，偏偏出了这种事。难道我就这样离开战斗岗位？难道就让玉生这样下去了？

0: 奶奶，你这一生中碰到很多的困难，在最困难的时候你是怎么度过的？
1: 孩子，奶奶一生经历过的困难真是数也数不清了。最困难的要算你生下的那一年，我们党的地下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你爸爸在国民党的监牢里被杀害了，他是我最后的一个儿子了。我们全家就剩下你我两个人，我又被工厂开除了，你才几个月，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党，难呐，实在是难呐。可我一想，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一定要起来，敌人一定要灭亡，我们的革命事业一定要胜利，这样咬咬牙我就熬过来了。
0: 奶奶，你说的真好，干革命是需要熬练的。腿的问题我现在这样想，万一不行，一条腿也能干革命的。
1: 对，孩子，你能这么想就好。
0: 现在我感到困难的倒是玉生。
1: 玉生这孩子放着光明大道不走，偏偏要走邪门歪道，是很严重。你打算怎么跟他谈呢？
0: 我正在想，资产阶级思想已经严重地侵蚀了玉生的头脑，要把他拉回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不过你也得相信，玉生这孩子毕竟是在革命的家庭里长大的，经常受到党的教育，现在是一时犯了错，我们只要采取严肃热情的态度，积极地帮助他提高觉悟，把错误的根子找出来，总还可以使他回头的。孩子，做人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工作，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耐心说服，这也需要锻炼啊。

0: 就这样，你自己送到李伟鹤去啊。
1: 好，
0: 我拿给肖奶奶看看去，可不许反悔啊！
1: 一句话。
0: 哎哎，莲花会票子。哦。
1: 小鸡，兰兰，你哥哥在家吗？哥哥昨晚回来很迟，今天一早又出去了，说是到码头去接一个朋友，大概是小吴。
0: 哦，
1: 你找他到底有什么事啊？以后再告诉你。哎，倩茹呢？
0: 表姐到学院排节目去了，今天下午开毕业生联欢会呢，你去吗？

0: 小吴带来的。
1: 我不想吃。
0: 我跟你商量一件事情，等联欢会完了以后，我们一块去找找贺书记。
1: 你怎么还？
0: 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应该向领导上反映一下我们的实际情况。我的腿一时好不了，总不能老是这么闲着吧？还是小吴说的对。
1: 又是小吴。
0: 我只是暂时的在这儿工作一个时期嘛。
1: 我已经打了报告，向组织上表示过态度了。你还让我说什么？
0: 那可以说，我们马上要结婚。
1: 什么？你说什么？
2: 倩茹，快上咱们的节目了。
1: 哦。为了留在上海，就想突击结婚，亏你说得出口。
0: 哎，倩茹，倩茹。
2: 哥哥，你在这儿啊？借哥哥找你几次了？
0: 找我干什么？
3: 我想跟你谈谈。兰兰，让我跟你哥哥单独谈谈。

0: 有话你就痛快说嘛。
1: 医生，我们是多年的老同学，我有什么就说什么。我们分别才半年多，你的变化可真不小啊。想想看，这半年来

0: 你都做了些什么？你对你的生活感到满意吗？既然你提到生活问题，那我坦白跟你说，我是想把生活安排得更好、更丰富一些。大家辛辛苦苦的劳动是为了什么呢？还不就是要把生活变得更好、更幸福吗？
1: 我不知道这有什么不对。你说是谁的生活变得更幸福呢？是仅仅是你个人的生活变得更幸福，还是因为你和大家的劳动，而是千百万人的生活变得更幸福呢？
0: 这些个大道理你不要跟我讲。现在我问你，你是不是还承认有个人幸福吧？
1: 那要看你所指的幸福是什么。 在我们的国家里，每一个劳动者不受压迫、不受剥削，能够在集体劳动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美好的未来，这还不是最大的幸福吗？玉生啊，你想想看，解放前，像你我这样工人的孩子，别说大学毕业。 连生命也难保啊！哪里还谈得上你所想的那套个人幸福呢？今天在我们想到这些幸福的时候，千万不能只追求个人享受，而忘记了我们年轻人对党对人民应尽的责任，忘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没忘，也不可能忘。 即使我只想到个人的幸福了，这又怎么样呢？我跟别人一样，要工作，要劳动，我既没有去偷去抢，也没有去剥削去妨碍了任何人吗？这有什么不合法的？又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
2: 我们国家是一个按计划办事的国家，你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之上，国家计划之外，这样怎么可能不影响、不妨碍别人呢？
1: 你这样不服从国家需要、不服从组织分配，甚至于，这难道是合法的吗？又为什么不该指责呢？
0: 哦，照你这么说，那只有到边疆去才算是服从国家利益了。你总不能让大家都去过山沟里的生活吧？
1: 山沟里，你说这话我都替你难过。没有革命前辈。 在山沟里的战斗，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今天，没有全国的广大山沟和农村的支援，我们的大城市、大工业就失去了生命线。更何况，我们地质工作者的战斗岗位，本来就是在山沟里吗？玉生啊！ 你的思想走上了多么危险的道路！危险？危险在哪儿？危险在于你不想革命了，个人主义思想已经不知不觉地腐蚀了你的灵魂，使你越来越深地陷到资产阶级的思想泥坑里了。你别吓唬人，我可不是出生在资产阶级的家庭里。对。 你是出生在无产阶级的家庭里，可是你对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抱什么态度呢？你打算做无产阶级的接班人，还是做资产阶级的接班人？余生啊，你想想看，你现在所喜欢的是些什么东西？你所接近的又是些什么人？小吴。 像他这样满脑子剥削思想的人，你为什么和他混在一起，什么都听他的呢？你脑子里想到的只有个人，根本想不到国家和人民。你甘于做资产阶级思想俘虏，还拖欠如后腿，追求庸俗腐朽的生活，你想想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

医生啊，不是我说的过分。如果你不回头改正错误，再这样下去，那你就要垮掉、烂掉，走上背叛革命的道路。

0: 有这么严重？
1: 你看吧，这就是你的证明。你想过没有，这是一种什么行为？是欺骗组织，欺骗党。

0: 倩如，我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
1: 查本院未开过此证明，此证明是伪造的。没想到你做出这种事，可耻！
0: 你们说吧，现在我该怎么办？
2: 回看团队去，什么地方跌倒，就在什么地方爬起来。
0: 不行，我的腿不好。尽管我把病情夸大了，可是我的腿有病却是真的。
1: 不，你的病不是在腿上，是在脑子里。
2: 医生，你想想看，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为了革命到底，多少人在日夜不停地战斗着。你父亲30多年来一直为革命出生入死，现在仍然站在建设的最前线。我奶奶都这么大年纪了，虽然退休，可你看她哪天停止过为革命工作？今天老一辈的都还站在第一线，我们年轻人有什么理由躲在个人的小角落里呢？
0: 说说当然容易了，要是你的腿像我一样的话，那你
1: 哥哥，季爷哥哥的腿都要锯掉了，可你

0: 真的？
1: 这还没一定。即使是真的，我拄着拐棍也会看他对。高山不能爬，我就在平地上。野外不能去，我还可以在帐篷里。不管怎么样，我也要在勘探队里干一辈子。哎呀，我得去开会了，
0: 恐怕就要下雨了。
1: 不要紧，下午3点钟审批我们地质报告，工程师还在等着我呢。
2: 我陪你去。
1: 不用了，余生，你再好好想想。我相信你能够经得起这场严重斗争的考验的。

0: 那张证明呢？把它贴到墙上去。
1: 爸爸，
0: 贴起来，让我们大家常常看见它，这对你对我们大家都是一份教材。怕丢脸是不是？你已经把工人阶级的脸丢尽了，做出这种事，当逃兵，你对不起党的培养，对不起老师们对你的教导，也对不起你牺牲了的亲生父母。
2: 妈，
3: 孩子，我们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你的亲生父母是你爸爸常说起的少白叔叔和玉芬婶婶。26年前在国民党监狱里一块儿牺牲了。
2: 真的？
0: 这是你母亲留给你的东西，拿去看吧。

我亲爱的孩子。刽子手已经举起杀人的刀枪，同志们都在慷慨高歌，马上就要走上刑场。从此你再也见不到你的亲生父母了。孩子，我给你写下这封信是为了让你记住，你的父母都是工人，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我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你可以忘记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可是你永远不能忘记这世界上还有阶级敌人，不能忘记你是无产阶级的后代。你要为伟大无产阶级的解放，为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现在我们就要去了，将来你长大了，

可要把红旗高高举起，永远要革命，永远要斗争，永远跟着党，永远。

0: 孩子，不要哭，你的父母希望的不是眼泪，而是要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个世界上还有阶级敌人，要我们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特别是今天，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正梦想着从你们这一代人身上找到反革命复辟的希望，你们要警惕，要记住自己的责任呐。
1: 别说了爸，你别说。
2: 医生，
0: 不要紧的，让他到外面去跑跑吧。我的老战友啊，你们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我对不起你们，我没有把你们的孩子培养成为党和毛主席所期望的那种人，可我万万没想到他会，
3: 这两年来我在教育子女这个问题上是有些麻痹呀。我总以为在我们的社会里年轻人还能坏到哪儿去呢？
0: 不，资产阶级影响还严重得很，不是每一个年轻人都能经得起考验，眼前的事情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我们党领导全国劳动人民英勇奋斗，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家业，我们的下一代将怎样？谁要妄想让他们退化变质、和平演变，不可能，也绝不允许。我们一定要教育年轻的一代继承革命事业，做好无产阶级革命的接班人，让他们一代一代沿着党和毛主席所指引的道路走到底。
2: 爸爸，我们一定沿着党和毛主席所指引的道路走到底，经受阶级斗争的锻炼，永远革命，永不变质。

0: 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正梦想从你们这一代人身上找到反革命复辟的希望，你们要警惕，要记住自己的责任呐、
1: 啊！回勘探队去，什么地方跌倒就在什么地方爬起来。

0: 医生，腿可以保留了。我们地质报告审批通过了。知道，知道。哦，队长来信了，欢迎你回去。
1: 看我的行动吧。
0: 好。
2: 真没想到你会跟我们一起走。
0: 这不很好吗？我来时一个，去时。

0: 一批，
1: 我还准备在青海欢迎你呢。哎呦，
2: 好好的归队去吧。可是你要记住，新的考验在等着你，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3: 我一定牢牢的记住，接受任何考验。
1: 嗯，爸爸，经理。妈，你别难过呀。
4: 不难过，你参加边疆建设，我只有高兴。呀，
5: 小李子，到新疆去要好好的劳动，要听党的话，多跟兰兰学习，争取做个好青年。哎，
2: 孩子们，去吧，投身到这伟大的革命洪流中去，和工农群众结合起来，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和力量吧。
5: 自己当心点啊。哎，腿刚好。
0: 奶奶再见。哎，
6: 再见
0: 再见
6: 再见再见
0: 再见。
1: 离开你们，就要到各个不同的岗位上去，像种子撒在大地上一样，我们要在那儿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再见了，我们走了，我们带着你们的希望和嘱咐去创造美好的未来。再见。
7: 咦，盒子在动，
8: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现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7: 原薯现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8: 盖食冻根薯条。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
7: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7: 嗯，盖世小软饼
12: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7: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13: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0: 苏市区那使馆，哗一下子我就被包围了，十几个人呢就朝着我压过来，我圈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1: 你知道小叔当时心里想什么吗？
2: 他爹要装死。
1: 我怎么能装死呢？我看准他们中间那个有一个是他们大哥，我冲上去直接就狠狠打他们大哥，大哥叫所有人都过来上来打我，我就这么被欺压着，我就坚挺着，我就一直打他们那大哥。你猜结果怎么着？
2: 不知道。
0: 哎，大哥被我打害怕。
3: 哎，有人敲门没听见呀？哎，来了来了来了，
0: 直接就让大家都停手。
3: 哎，
0: 你懂这叫啥了吗？
3: 哎，你们
0: 要擒贼先擒。
3: 你们找谁呀？
0: 你知道吗？所以你以后吧。
4: 谁是王贤安？
3: 谢平，谢平，
1: 我是。
5: 想跑？我告诉你，拒捕是犯罪啊！
1: 你没事吧？
5: 没事。
2: 你们干嘛？干嘛抓我小叔？
3: 警察同志，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
6: 哎，警察同志，我认识你们公安局的秦志强，他可以给我们作证，我们全家都是好人。
7: 是是，我们孩子不会犯法呀。
5: 犯没犯法，审完就知道了。走。
2: 等等，哎哎，小叔，
3: 哎呀，小
8: 花，小花，
2: 干嘛？我小叔被抓走了。
9: 好了好了，不哭不哭啊，那也许是他们搞错了，明天就把你小叔放回来了呢啊！不哭不哭，嗯，快，
2: 我发现自己弄错了。他们就会把小叔放了
9: 啊，他们得调查呀，调查完了发现抓错了就放回来了啊。不哭了，乖啊。玉树啊，咱们过去看看，你们俩好好在家待着啊。
6: 王红，好好在家照顾妹妹啊。
2: 妈。
10: 哎哎哎，咋了儿子？
9: 咋了儿子？
2: 你们不要说，我说出去了行吗？秋花要是知道了，以后再也不会理我了。
6: 哎，小朋友不能撒谎。
2: 秋花当初嘱咐我，说千万不要说出去，可我对警察说了，不然小叔也不会坐牢。他要是知道了，以后再也不会理我了。
3: 我妈还搁你那儿呢。
0: 秦平，你不是跟派出所的秦志强很熟吗？
6: 熟有啥用啊？他要真犯法了，那谁敢包庇他？
3: 他能犯什么法呀？顶多就是打打群架。
6: 你别这么说，你觉得警察会平白无故抓人啊？还有，谢安最近是不是三天两头往家里拿钱？啊？包括给你们的那衣服，一拿拿一堆，我就觉得不对劲儿。完了，我说他管他，你们还拦着，张口闭口说做生意，那做啥生意啊？这么赚钱，肯定不合法呀。

0: 赶紧的啊，吃饭去上学，一会儿就该迟到了。
1: 干妈，我想回去看看我小叔咋样。

0: 你好好上你的学，你爸会去公安局问情况的。
1: 我也想去。
0: 你去有啥用啊？你好好上你的学，这个时候别惹你爸生气啊。
2: 站岗。
3: 货怎么样？转移了吗？
4: 货都转移了。山哥，县安不会把咱们都交代出去了吧？
3: 不会。
5: 六走，一二二，一二二，过来集合，二八三。

0: 哥，救我！
1: 亲爱，咱爸咱妈走得早，你说我把你养到大，我容易吗？你说那时候，东家借碗饭，西家借口粥的，那日子怎么过来的？你全忘了？从小我就跟你说过，你要规规矩矩的做个好人，你咋就不听呢？成天的这不好好学习，就知道打架斗殴。你说因为这事儿，你挨过我多少次打，挨过我多少次骂？可是你再混，你再不懂事儿，你也不能犯法呀。
0: 哥，我不知道这是违法的，我以为就倒腾几下旧衣服就完事儿了。我没想到这么严重。
1: 你跟我说，你那堆货你从哪儿拿的？你又不认识外国人，你从哪儿拿的货呀？
0: 这跟别人没关系，这个事情
1: 是不是杨大山啊？
0: 哥，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吗？
1: 行，你挺仗义啊，那你就一人当吧。
0: 福哥，你救救我出去呗，你多找人糊弄糊弄关系，你认识人多，我真不知道这是违法的。我没想到事情能这么严重，我就是想赚钱，我想让咱家生活能好一些，我也想在你面前我能腰杆子挺直了，我不让你瞧不起。

我不打算托人让你减刑或者无罪。做错了事儿，你就得接受惩罚。 而且我也希望，通过这事儿，你接受个教训吧。将来出来以后，你也能好好做人。时间到，走。 家人等你回来。

衣服还有那些货都是从日本弄过来的，那大部分都是些旧货。这日本人呢，他把不要的衣服都会

0: 洗干净，包好叠好，然后就扔了。一些不要的小家电也会扔了，还有人就专门收集这些东西，然后通过非法途径运到国内来卖掉。也有一部分是新货，但过来的都是没有合法手续，这就是走私。
1: 这罪严重吗？
0: 投机倒把你懂吗？得判个几年吧。建明，你也别着急上火，我
1: 别管他，不用管他。自己做错了事情，自己负责吧，怪我没管教。
2: 一共有13个篮球，拿走5个，还剩多少个？王小花，你来回答这个问题。东方红，下课。
3: 不知道我小叔回家了没有？
4: 我跟你说，你几个不是一年吗？
5: 小叔，你还不是正经人？别打板。
3: 来了，
6: 我听说你小叔子出事了，
7: 你都知道了？
3: 啊，他咋了？
7: 哎呀，他就是不知道咋的了吗？我想起来了，你家是不是有个亲戚在法院呀？
6: 对，后勤的，
7: 帮我个忙行吗？
6: 啊，行，我下班就去找他问问。
7: 哎呀，你要能帮我，我就太感谢你了。
6: 哎，跟我你还谢什么呀？关键看能不能帮上忙。
7: 我小叔子呀，我从小看他长大的，那孩子心地善良，人也热情，他不可能干出什么违法的事儿。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
6: 哎呦，看你这脸色差的。是不是昨儿一宿没睡好？你别上火啊，我这下班一定给你问啊！别上火。
8: 啊？
6: 哎，
8: 是啊，你是爸爸的。啊，我也是，就是。
4: 先明哥，

0: 哎，杨姐，你今天穿这衣服挺好看的，挺时髦的呀。
1: 谢安送的，我今天第一次穿。
0: 哎，谢安真犯事儿了？
1: 估计是。
0: 你知道犯事儿，你还穿他送的呀？
1: 这叫无声的支持。
0: 他犯事严重吗？
1: 我也不懂法啊，
2: 我这没事儿。人信平哥认人多啊，找找人问一下呗，是不？哎，
1: 我也这么想，我让那个玉树也去找他同学去了。
3: 我早

跟他说过，跟你混没啥好结果。

0: 我听说你不想把他弄出来，为什么呀？
1: 弄出来干啥呀？继续跟你混呀？继续犯更严重的罪啊？
2: 犯什么罪呀？就是倒腾点小买卖，又没杀人放火。
1: 投机倒把不是犯罪是啥？你是啥都敢干啊？啊？你眼里有王法吗？我告诉你，杨大山，我会让谢安把你供出去，你才是主谋。
2: 他不是你，他不会，他比你讲义气。
1: 什么狗屁义气？他不供是吧？他不供，我供。
2: 哎呦，你歇会儿吧。就算你把我供出来，怎么着，还能让我蹲巴黎子啊？你也太幼稚了吧！
3: 别意气用事了，谢安的前途要紧，赶紧把他弄出来。
1: 不行，他必须得接受这个惩罚，必须得长这个记性，这样他出来以后才能跟你断绝来往，断绝关系。
2: 王先明，你怎么这么认真呢？一点不懂变动，你这样能把日子过好吗？啊，
1: 我是没你有钱，我也没你有本事，但是我遵纪守法，我晚上睡得着觉，你行吗？
2: 咱俩谁是他哥呀？
1: 我不是，你是。

0: 也不许我犯错，该咋办咋办。
1: 我懂了，这事给你添麻烦了。
2: 我就没听说过自己家人出了事儿，他连管都不管。
3: 又不是上面没人，你上面走动走动去，问问去啊。显安他还是个孩子啊，他能犯多大事儿啊，惹多大祸呀，他杀人了，放火了，就是倒腾点衣服嘛，赚了那些钱他自己没花，就都给咱们了，就冲这一点他就不是个坏孩子。人这一辈子谁能不犯错误，你就没犯过错误。哎，你想想办法把显安弄出来。这孩子从小没爹没娘的，本来就挺可怜的，你说说还得让他吃大牢里头的饭，这孩子怎么能受得了，你说真是，你也有这狠心，你是不是觉得你管他的事儿就影响你前途了，就你自己的前途重要，你弟弟的前途就不重要。
4: 行了妈，你少说两句。
3: 行，我不说了，我多嘴了。
4: 我知道你不是为了自己，你不是怕毁了你的前途。
5: 我能有啥前途？
4: 可妈说的也对，谢安还年轻，他应该有前途。
5: 我就是为了他的前途。
4: 那他坐牢了还有啥前途啊？
5: 他总得出来吧。
4: 那出来他就有污点了，那档案是要跟着他一辈子的。
5: 你现在把他捞出来，他以后能闯更大的祸。
4: 能不能小点声啊？他不敢。

0: 啥叫他不敢了？你把他捞出来他就敢，犯了罪了啥事儿没有还能出来逍遥，他以后都敢杀人你信吗？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这事儿你不管了是不是？
2: 吃饭吧。
3: 下班了。

0: 吃饭呢。
1: 哎，
2: 大娘来了，
0: 来了，
1: 吃了吗？在这儿吃点吧。
0: 啊，吃了，吃过了。
1: 啊，
0: 你们吃，你们吃。
1: 哎，好好好。有事儿啊？
0: 啊，对，那啥，宪平啊。
3: 哎。
0: 谢安那事儿咋说？
3: 哦，还在调查。
0: 我吧，也没睡好觉。我想来想去，这在公检法也没啥亲戚，这要是有认识人啊，可以托托人啥的，是不？
4: 谢安呐，哎，你来两袋，哎，你坐，你坐，
0: 你们坐，我坐这，我坐这，
4: 那行，
1: 你们快吃点吧。
5: 哎呀，你们咋来了？
6: 那不是来看看你吗？哎，宪平，那个我跟我同学讲了谢安的事情了，但是要花点钱。
0: 花点钱，那就花点钱呗。要是不够啊，咱们大家一起凑凑哈。
6: 对对对，我们也可以的。
1: 哎，不用不用，您坐，您坐。
6: 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替谢安操心，但是这事儿你们别忙了，就把它交给国家，交给法律。
1: 什么话呀？那就让我们看着建安在大牢里，
6: 他肯定得出来。
7: 你别吃，这是我小叔给我买的，我再也不回来了。
1: 哎，雪花，
0: 哎呦，我
1: 看看，
0: 我去，我去，我去，雪花。

0: 好吃吗？这是酒心巧克力，里面有酒。
1: 我还要。
0: 你也吃啊。我不吃，都给你吃。

0: 你说宪平真的就不管心安了，就让他坐牢？心怎么那么狠呢？不就倒腾几件衣服吗？至于吗？又不是杀人放火的。
1: 他是为了给心安一点点教训啊，省得他以后犯大事去了。
0: 心安能有啥大事可犯呢？
1: 哎，轻点儿。
0: 你记得上次在技校的时候，你打架就因为旁边有个孕妇拦着，这他手都没敢伸，你记不记得？那孩子没有坏心眼儿啊。会判刑吗？就倒腾几件衣服，应该没啥大事吧？蹲个十天八天就出来了吧？
1: 那叫倒腾倒腾几件衣服呀？那叫走私投机倒把，严重的很嘞。
0: 难道还会判几年？
1: 那我可讲不清楚。你摁呀！
0: 摁呢？
2: 你不能吃了，这里面是酒，你会喝醉的。睡觉吧，明天还要上学呢。
3: 我睡不着，你给我弹琴吧。你把从小叔那拿的电子琴拿出来，给我弹弹。咋了？
0: 回家
4: 了呀，
0: 走看看去。

0: 哎呀，来了来了，来来来来来，
1: 大娘，雪花回来了没？
2: 没有啊，不是在你那儿住吗？我看看，我看看。明中，雪花没回来？
1: 没有，没看到她。
0: 淑霞，
1: 雪花，
3: 雪花，
1: 雪花，
3: 雪花，哎呦，哎，你慢点，啊，没事吧？
1: 没事没事。雪花，
3: 雪花，
4: 没有。
1: 雪花，雪花，
5: 雪花。哎哎，看见没？找着没啊？
6: 没有
7: 啊，那边也没有啊。
3: 雪花，
6: 雪花，你看仔细点儿。
7: 仔细。
6: 雪花，雪花，雪花，雪花，雪花，急死妈了！雪花，
3: 雪花，
6: 在吗？院里
5: 没有？
7: 没有啊。
3: 雪花，
6: 雪花，
5: 看仔细了没有啊？
6: 雪花，分
3: 头找吧。
6: 那
3: 你们去那边，你们去那边。啊。啊
1: 不行，哎，咱俩去厂里看看。
6: 好好好，
5: 雪花，
6: 你这怎么咋了？脚崴了？
1: 没事，没事，
6: 慢点，慢点。
1: 雪花，
6: 雪花，
1: 雪花，雪花，雪花，雪花。哎，
6: 苏霞，哎，找到了吗？
1: 哎呦，这大冷天的，能去哪儿呢？你说这孩子，
6: 哎，你说会不会他猫小卖部去了呀？
1: 人早都睡了。
6: 雪花，
1: 雪花。
6: 雪花，
3: 哎，你说你去那边找，
4: 好好啊，
3: 雪花，
8: 王倩明，雪花丢了
3: 啊？对，你见上了吗？
8: 没有，刚从厂出来。
3: 行行行，你回家，你回家啊。雪花，雪花，
5: 他们哪玩儿啊？让他们睡觉了。
3: 雪花。雪花。雪花。

0: 小华，你冷不冷？
1: 不冷。爸，我知道你们大人为啥爱喝酒了。
0: 为啥呀？
1: 喝完了走路轻飘飘的，还能忘记烦恼。
0: 你喝酒了？
1: 嗯，巧克力里的酒。都怪我，不该把小叔的电子琴送给洞房虎，那样警察就不会抓我小叔。

0: 日子过得多快。我现在想的都是你生的那年，难产。本来我抱着他，粉嘟嘟的，跟个小罗球似的。你这一晃，这么大了。
1: 妈老是说，有苗不愁长。
0: 你说才多大呀，他就敢离家出走了？
1: 这性子太烈，随你。
0: 你再好好想想，随谁？
1: 那还随我呀？
0: 那可不随你。
1: 切，
0: 喝酒倒是随我了。上脸了，
1: 做梦吗？怎么还弄醒了？
0: 完了，身上还有酒味呢。吃了多少巧克力了？真是，
1: 我闻着还是那股奶味儿。

0: 我最崇拜的小叔犯了投机倒把罪。那个年代不读书的年轻人多数不懂法，只想发大财。
1: 他太简单，太莽撞，
0: 他只是想证明他是个男人，可以赚钱养家。
2: 扫地呢？
3: 哥，雪花呢？马上就出来了。
4: 哎，罗红红，你干啥呢？
5: 你咋在这儿站着呢？
3: 我在这里等雪花。
5: 冷不冷啊？
4: 他马上出来了。
5: 赶紧把那小手揣在手套里。
4: 走了。
3: 雪花，你不许跟着我。

去跟着我。

0: 刘梦红，你怎么回事？
1: 我腿抽筋了。
0: 刘梦红，你过来，站在我旁边，自己唱。

0: 别跟着我。
1: 我上厕所，你跟着我干嘛？
0: 兔爸说让你今天跟我一起回家吃饭，今天做了你最喜欢吃的排骨。
1: 我不想吃。
0: 兔爸又买了一盒巧克力。
1: 是金色纸那种的吗？
0: 是。
1: 你是故意的吗？
0: 我想还给他们的，踢歪了。
1: 听见了吗？他不是故意的，他想还给你们，只不过踢歪了。你们是二年级的还是三年级的？欺负一个小同学有意思吗？你们几个人欺负一个很英雄吗？你们的老师和父母就这么教育你们的吗？
2: 你就是王雪花吧？
1: 我是，怎么了？
2: 听说你小时候是个劳改犯，你下穿的衣服就是你小时候从外国垃圾堆里捡来的吧？

0: 我当老师已经十几年了，我就没遇见过这样的学生，更没遇见过这样的女学生。我们班啊，男生女生加起来，都没有他一个人淘气，从来不听话，上课没有一堂课认真听课的，不是在那儿交头接耳啊，就是在底下搞小动作。今天，竟然给一个三年级的男生打，
1: 啊？
0: 不，你们当家长的。
1: 不教育孩子吗？教育啊，教育啊，那个对不起啊，老师，这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责任。王小花，赶紧的，给老师道歉。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道歉。
2: 我没犯错。
1: 你还嘴硬是吧？啊？
2: 我让你嘴硬，你还躲，你还躲？
1: 你给我过来！哎，王小花，你给我过来！

0: 回家了不许胡说，不许跟干爸和干妈说，也不许跟我妈胡说，知道吗？
1: 那他们问我咋办？
0: 你就说不知道。

0: 为啥不告诉我你爸他们啊？如果告诉我爸一知道我因为我小叔我才打的架，他们会更生气我小叔了。
1: 这王宪平真的是要造反呐！啊，妈，你说他怎么能下得去这么狠的手啊？这是他亲闺女吗？
2: 就是。哦，疼吧，雪花？
0: 姥姥没事，我不疼。
1: 雪花，你也是，你就不能跟你爸服个软啊？啊，你平时不挺能说的吗？你说你说点软话，你爸这一把你打成这样吗？你还有脸来呀你？啊，这是你亲闺女吗？你是不是疯了呀你？
3: 她犯错误还不承认？
1: 犯错误她是女孩，女孩你能下得了这么狠的手吗？她又不是男孩，你说你给打成这样。
4: 我这个
1: 出去。来，你抹这个。

0: 你转悠啥呢？是不是想找雪花啊？你直接进去啊！
1: 我找你。

0: 厂长说了，最近好几个车间加班，犒劳一下大家。说这饺子怎么这么香呢？
1: 这么晚了才回去啊？包里装的啥也鼓不囊囊的。
2: 你把面和肉拿回家了，那食堂怎么办呢？
3: 你说你万一被炒的，谁看见了，你不就完蛋了吗？
4: 任命刘志祥同志担任财务科的代理科长。
5: 那你说我现在提上来了，那岂不是这么狭隘吗？
4: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10集。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3: 嗯，盖世小软饼
2: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3: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世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世高钙奶片系列。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来一颗，
6: 来一颗，
7: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可我就是忍不住想说。
1: 哎呀，你太磨叽了，赶紧说。
0: 雪花今天打人是因为那个同学说小叔是劳改犯，还说雪花穿的衣服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你们全家的衣服都是垃圾堆里捡来的。

0: 你去下面吧，谢了。很疼吧？不疼，这点小伤算什么？以后啊，你别这么傻，爸要打你啊！你就求饶说你错了，如果他还打。 你就大哭，嗷嗷的哭。咱们家，他最疼你了，
1: 把我打成这样，还最疼我，我才不信。
0: 他心疼，
1: 心疼还打我。

0: 我下手确实有点重，可问题是当着老师的面儿，我也不能偏袒孩子呀。我本来是想放过那个杨大山，但是现在我决定了，我明天就去检举他。
1: 不允许。为啥呀？我帮你分析分析。第一，是咱们家谢安主动跟着杨大山干的，你跟杨大山关系那么僵，人还愿意带着谢安，这跟杨大山有关系吗？第二，你说你在派出所认识，你又不愿意走后门去把谢安给弄出来，让他在里边接受教育，这跟杨大山也没有关系吧？第三，你有证据吗？ 你要没有证据去检举，就是诽谤。你就算是拿了证据去检举，你说就杨大山，他有那些关系，他能真坐牢吗？雪花明中还是孩子，杨大山他将来万一哪天他那个流氓劲上来了，你能不能为咱们全家人的安全着想？ 冤家宜解不宜结，将来谢安也有出来的一天，你让他怎么面对呀？

0: 我恨你哥，他做这个决定，自个儿心里更难受。不管你理解不理解，他这也是为了你好。那我要真坐牢了，我出来我这辈子就完了呀。完什么完呢？你放心，我欠你的，等你出来以后，我肯定全都还你。我会安排人，保证你在里面不受欺负。你好好表现，啊。
1: 过段时间，我找人提前帮你弄过去。
0: 谢谢你，山哥。我哥一定也挺恨你的，但是我要跟你的，你没责任。你既然跟了我，我就有责任。你哥恨不恨我，我根本就不在乎。就算没你这事儿，他照样恨我。恨就恨吗？还能少块肉啊？你给我记住了，安心待着，好好表现。 我会经常来看你，别愁眉苦脸的，笑一个，这就对了。

0: 你儿子呢？东方红，吃饭了。去叫你儿子吃饭。东方红，东方红，哎，
1: 你干什么呢？东方红，妈妈一遍遍叫你吃饭。
0: 数钱。
1: 你数钱干什么呀？
0: 我想买个电子琴。
1: 你这一点点钢镚。
0: 加钱拿够买电子琴的，我吃饭干啥呢？
1: 数钱买琴，
0: 买啥琴？
1: 电子琴。
0: 买啥电子琴啊？那东西多贵，你知道吗？我跟你爸一个月工资加起来够买就不错了，喝西北风啊！干啥？你这孩子，越来越不懂事儿了。不给买就哭啊！
2: 咱家啥条件你不知道吗？能玩得起那东西吗？不让我想玩，想玩就我的电子琴，让金然送了。哎，就是我想起了小叔，不然小叔也不会坐牢。他喜欢听弹琴，我想再买一个。
0: 这个和我同一天出生的懦弱的男孩，我们吃一个妈妈的奶长大。我们没有一天分开过。我们俩就像一个连体婴儿，少了一半都是不完整的。我不知道这是缘分，还是宿命。这咋整？你说，我们哪有那闲钱买那么贵的玩意儿？
3: 哎呦，我说雪花这孩子，他怎么能把仇记到东方红头上呢？回头我说他。你别说雪花啊，别批评他，他对他小叔的感情咱们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没准儿真是因为那个电子琴，警察才盯上谢安的。
1: 哎，你琢磨啥呢？跟这有啥关系？谢安平时干的这些事儿，他早晚得出事儿。
0: 哎，我倒同意给东方红买个琴，那没准遗传我的音乐天赋呢。你啥音乐天赋啊？你就会拉那个破破破凤匣子那个玩具那个音乐天赋。
4: 怎么是破匣子呀？哎呀，
0: 再说了，那花那么多钱，那就是买个玩具还耽误学习。哎呀，不一定啊。雪花回来老跟我说，东方红唱歌特别好听。
1: 哎，
0: 我觉得他没准就遗传了他的音乐天赋。既然孩子有这方面的兴趣。
3: 那不如我们就培养一下，没准将来能成个大音乐家。哎呦，
1: 我的舒霞呀，你可太能闹了！就咱们这家庭还能培养出个音乐家？
0: 咱们怎么了？哎呀，那东西，这太费钱了。
1: 我觉得舒霞说的有道理。你们就这么一个儿子，完了孩子还这么有音乐细胞，钱不够我们给你们凑啊。
0: 不行。
1: 哎。
5: 我也觉得这样的对啊，那琴是两个孩子的心结，不行，咱就买个旧的，就告诉他是小叔送那个琴，他要回来了，这样雪花心情不就好了？再说到了东方红知道这琴来之不易，肯定好练。哎，一举两得的。哎呀，行了，就这么定了。
0: 对，挺显平的。
6: 在改革和开放的新形势下。 新的一年来到了，希望我们在这新的一年里，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征途上，能够迈出新的步伐，夺取新的胜利。
3: 在是。

0: 像一阵风掠过，谁不曾怀念着过去，在
1: 来来来，这个段下就好，
0: 唏嘘这结局谁能抗拒。
2: 不唱了，来，
3: 难道你一会儿切了吧，
2: 待会儿切把这个弄这，哎，躺着，哎，
0: 要每个角落、双

0: 在迷茫中闪烁那一盏盏灯火，让孤独旅途里的你和我学会不再
1: 迷茫。哎呀，让我来吧。
0: 盏盏灯火。

0: 哎，关声笑容，东玄景还帅呢。啥玩意儿？妈，听见没？你闺女又移情别恋了。妈，这糖布甜，高粱姨，好吃。啊。妈，这都像跟我小叔一模一样。
1: 要是小叔陪我们一起过年，一起看电视就好了。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同学说坐牢会挨揍的，小猪会挨揍吗？
1: 不可能，他在里面不揍别人就不错了。
0: 那还行。那小叔能吃饱吗？
1: 那你得见面直接问他。
0: 我不问，我一问我就会哭，我不想哭。爸，你可以让我单独见我小叔吗？
1: 啥意思？不想我在场啊？
0: 我有话跟我小叔说。
1: 行，没问题。走。
2: 你好，建平。
1: 哎，建平好。
3: 部长好。
1: 哎。小花。
4: 小叔。
3: 哎，小花，你别哭啊，小花。小花，别哭，
5: 你别哭了，小叔没事儿啊。
3: 小花，你别哭了啊！
5: 来，跟小叔来这边啊！
3: 来，来，别哭了，小花，没事儿。小花，
6: 坐。
3: 小花，
4: 小叔，
3: 小花，别哭了，小叔没事儿啊。
4: 我是小花，
3: 不哭，不哭，
4: 不哭。
3: 小叔头没事儿，小叔进这里必须得剃头，没有办法啊。
4: 为什么你能长头发了？
3: 是
4: 卷卷的，他为什么要给你剪？
3: 你小叔不是犯错误了吗？
5: 雪花不哭了，好不好？你最近怎么样啊？
4: 我可能吃了，每顿能吃俩碗米饭。姥姥说家里的粮食都被我吃了。
3: 你爸怎么样？你还跟你爸学经济学吗？
4: 每天早上都练。啊，小叔，哎，你吃得好吗？睡觉好吗？
3: 我吃得好。
4: 有人欺负你吗？
3: 我睡得也好，没人欺负我。小花，我跟你说，我在这里边，我天天我强身健体，那些人看着我都躲着呢。
5: 放心。
4: 我爸也这么说。啊，那我就放心了。不过。小叔，我妈说如果在里面表现好可以提前出来，一定要好好表现，别总打架，别人欺负你你也让着点，不跟他们一般见识。

0: 这会儿你放心，小叔一定好好表现，我争取早点出来，
1: 好不好？
0: 你在学校怎么样？有没有人欺负你？谁欺负你，你就跟他提小叔的名字啊，他们肯定就怕了。
2: 没人敢，到时候都汪红，总没人欺负，都是我帮他的。
0: 那你多照顾照顾他，好不好？真乖，媳妇儿。
2: 我可以给你写信吗？
0: 好啊，好啊，你给我写信。那你会写字吗？
2: 我上学了呀，会写很多字了。
0: 啊，
3: 不会的，
2: 我也会用拼音。
0: 行行行，
2: 拼音咱不会了，我还可以画画啊。
0: 你呢，就给小叔写写，外面的世界，外面好玩的事儿。
2: 那你也要给我回信。
0: 好。
2: 想吃啥，写信告诉我。
0: 好。
2: 我让好好做，给你送来。
0: 那咱就这么约定了啊。
2: 嗯。打勾。
0: 100年不许变。
2: 对了，小叔，
4: 那天我看见电视上
2: 一个唱歌的，长得可帅，跟小叔一样帅。
0: 是吗？
2: 他头发也是长长的。我就想见你的时候给你表演一下。
0: 好啊。
2: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

0: 来，赶紧吃饭啊，吃完上学。
1: 妈，你这是昨天晚上剩饭烫的粥吧？
2: 干妈，我不爱吃馒头，我想吃包子，
1: 肉馅的包子。我们班彩玲家天天都吃包子，她都带去学校了呢。
0: 好孩子不挑食啊，来，咸菜放粥里，可好吃了，快点吃，快点吃。
3: 不行，哎，你下班了？
0: 啊，收收尾。
3: 明天给大伙儿包一顿饺子吧。
0: 真的呀？那太好了。
3: 厂长说了，最近好几个车间加班，啊，犒劳一下大家。哎，你肉都买回来了。
0: 啊啊啊！
3: 你也加加班，准备准备。
0: 哎呀，都走了，那就剩我一个人了，干不了。
3: 你辛苦一下嘛。知道你能干，
0: 好吧，好吧，好吧，还精粉啊？
3: 那是。不行。
0: 哎，李大爷，
4: 这么晚了才回去
0: 啊？啊。
4: 包里装的啥呀？鼓鼓囊囊的。
0: 哎呀，这不是买点瓜子儿？来来来，快，正好给你来点。
4: 哎呦，嗨，这，哎，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0: 够吗？够吗？你要是爱吃的话，你明天再给你拿点。
4: 都不好意思。哎，好嘞，好嘞，好嘞。
0: 那我回了啊。哎，回了。

0: 你这是偷，能晓得吧？什么偷啊？说那么难听，食堂吃不完不也浪费了吗？
1: 只听说不够吃，哪有吃不下的？你骗傻子呢你？你会犯错误的，你晓得？切！
0: 我为啥呀？我不为这个家吗？
1: 啊，给东方翁买电子琴不得借钱，得还钱，你给我吵吵啥呀你？
2: 付莹，
1: 哎，
2: 我来的。
1: 哎，还舒霞呢？啊、你咋来了？
2: 我来的是时候吗？啊，
1: 坐，
2: 怎么这么激动我见到我，跟好几年没看见我似的。
1: 玉树，你给舒霞泡点茶去。
2: 不用了，大半夜喝茶睡不着觉。
1: 愣着干啥呢？那不喝茶冲点油茶面儿？你看你，
2: 不是又不过年不过节冲什么油茶面儿啊？你有事儿求我吧？
3: 饺子这么香呢？啊！傅云手艺有掌握吗？你说你吃个饺子吃的还这么仔细，我真服了你。以前觉得你这人挺好，挺老实，没想到你那么阴险。
4: 你少来这套！我为谁呀、啊？我还不是为了你，为了儿子，为……为了这个家。你以为我愿意啊？有本事你拿钱回来。
5: 婷婷，
2: 厂长，您找我？
5: 来，刘会计，来，请进。啊，来坐。啊，刘会计，你在咱们厂工作多少年了？
2: 有18年了。哎呦，
5: 老同志了啊！这么多年，无论是在工作态度还是业绩上，在全厂都是有目共睹的，认真，积极努力，可以说是没有出现过一点差错，这非常好啊。
2: 这些工作都是我应该做的。
5: 我请你来啊，是想跟你说呀，你们财务科的方科长啊，

0: 这个最近呢，他身体不好，要去医院住院，所以要提前退休。我想啊，让你去兼任财务科的科长，你看怎么样？
1: 我行吗？
2: 那怎么不行啊？你要论业务的话，这咱们厂谁能跟你比啊？<笑>
0: 但是我级别不够。
2: 级别不要紧啊，下次来指标的话，第一个就是你。这两天呢，市财政局要下了一个工作小组。 我想呢，这次就由你来配合他们的调查。那我现在会计那摊事，我会尽快的把那个会计给招来，给你解脱出来。你也不要有思想负担。
0: 哦。
2: 如果发现问题，你就配合领导解决问题，把这一次的检查工作完成好，就是投工。过几天啊，我们召开全体员工代表大会，我在会上宣布对你的任命。
3: 现在是曹灿叔叔讲故事。从前有只小马想过河，站在河边，不知道河的深浅，然后不敢过去，只好往前走。走着走着，
4: 哎，
3: 小白，怎么还不走呢？
4: 哎，马上完了，收拾利索再走。
3: 啊，行，我帮你忙忙来。不用了，
4: 来来来，哎呀，你别站手了，回吧，没事。啊，
5: 那你忙着，我先走了啊。啊啊啊，
4: 明天啊。
5: 哎哎哎，
4: 走了，李大爷。
5: 同志们。
4: 是财政局的工作小组啊，来我们厂检查工作。大爷，哟，哎，上回瓜子好吃吧？我给你拿了一些。
3: 哎呀，我这不想吗？你这一个人，你大晚上的，
4: 正好听听广播，嗑点瓜子儿，老打发时间。
3: 够不？
4: 那行，那我走了啊。
3: 赶紧回家吃饭吧。
4: 哎哎哎。
6: 真像话。

0: 我想啊，让你去兼任财务科的科长。
1: 明天领导开内部会议，今天副厂长跟我说，他提的我，厂长同意了。
2: 你瞅啥呢？快吃啊！
3: 都没肉。
2: 你说你这么点年纪，你还挑食？谁家天天吃肉啊？吃得起吗？
3: 干妈家就吃得起，炒啥菜都放肉。

0: 吹牛吧，他们家还不如咱们家呢，还欠着账呢。
1: 我没吹牛，干妈家就是天天炒菜都放肉，还经常包饺子包包子呢。

0: 儿子，这没人教你，你咋会弹呢？
1: 我爸教我乐谱，我按着乐谱就能弹。
0: 哎呀，你爸还有点用。哼，儿子，好好练，妈给你煮饺子啊。
1: 嗯。
2: 饺子呢？
0: 啊，吃了没？
2: 我吃完了，
0: 吃完了也再吃几个，
2: 煮点大葱呗。
3: 嗯，闻出来了。那什么，我跟傅英说几句话。
4: 啊，好的。
0: 啊，啥事儿啊？哎呀，
3: 哟，练琴呢？
0: 啥事儿啊？嗯，
3: 我有点事问你，你得跟我说实话。
0: 你整得这么严肃，啥事儿？
3: 你们家这伙食最近不错呀。
0: 哎呀，这不是偶尔吃顿饺子让你赶上了。
3: 我说句话，你别多心啊。我不是跟你要钱。你们家什么情况我最了解，你是不是性格我也了解。要不是因为你儿子，不会张口跟人借钱。就算你借了钱，你也会省吃俭用，赶紧把钱还给别人。可你们家最近的确有点铺张浪费，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儿？
0: 淑霞，还是你了解我。就咱们那点工资，只能够吃饭穿衣。给东方红买电子琴的钱还是我跟你借的。那想还钱，只能从嘴上抠出来。可是玉树身体也不好，那东方红还小，得需要长身体，没营养咋行？那 我得保证他们吃好吧。
3: 是，我也是当妈的人，你说的这些我都了解。但我就想知道，你们家就顿顿吃
0: 我从食堂顺出来的。我每天就顺出了一点儿，就一点儿，这保证不影响大家伙吃饭的。我保证，我心里有数。
3: 轻点，
0: 淑霞，你说我们一家三口，加上雪花四口，能吃多少啊？就一点肉，一点面就够了。那食堂吃不完，
3: 这叫偷，你知道吗？这叫犯法的。你说你万一被厂子谁看见了，你不就完蛋了吗？
0: 淑霞，我知道这样不好，这样是不对的，这是不好的。
3: 轻点，你轻点。
0: 可是。淑霞，我也是没办法啊。你放心，我保证不会让别人知道的，我会视情况的，偶尔拿出来一点点，看不出来的。你放心，我保证知道。
5: 在那个时代的食堂上班，很多人都会做一些顺手牵羊的事儿，说是玩社会主义墙角，实际就是偷。不止小孩会犯错误，大人也经常会犯错误。虽然错误都是有足够的理由，但干妈没想到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恶果。有因就有果，我们大多不知道果，就去种那个恶因。
2: 厂长，我决定反馈给市财政局工作小组的领导。问题虽然不算严重，但是如果没人管，继续发展下去的话，我认为对厂子……
6: 厂长好，厂长好。
2: 对厂子的影响非常不好。我就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看看您想怎么处理呢？
7: 关于后勤部这个问题，
0: 淑霞，淑霞，
7: 你先去吧。有什么事情，咱们俩再及时沟通。

0: 谢谢厂长。不谢。哎，跟厂长聊啥呢？哎，没事儿。就我们财务科的那点破事儿。
1: 同志们，在财务科骨干的积极协作下，市财政局的工作小组对我们厂这半年的工作进行了检查，并给出了高度的评价。 好了，同志们，这个月的总结大会呢，我就说到这儿。下面呢，我宣布一项任命，任命刘树霞同志担任咱们厂财务科的代理科长。刘树霞同志工作积极负责，完美的完成了咱们厂交给的任务，为我们厂在市里争了光。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刘树霞同志。
2: 上台讲几句。恭喜啊，恭喜！恭喜你啊，向同学好。啊啊！感谢各位领导和同志们对我的信任。 我就代表财务科说几句吧。虽然我们不会开源，但是我们一定会做好节流，保证厂子的利益。我会胜任这个工作。如果将来工作中我有什么做得不足的地方，欢迎大家多给我提意见，我会积极的改正。让我们一起进步。
3: 咋回事啊？这事儿你是不是早知道了？你为啥不告诉我呀？舒霞，太好了！<笑>哎，这么大的事儿，你咋没提前跟我们说呢？那我们知道还得等领导宣布。哎呀，
2: 其实当时厂长跟我说的时候，我没想到这事儿就定下来了。后来我想着，当时宪平他，一科长的时候，提前说了。后来，
4: 你说的对。
2: 那要是咱们提前张罗庆祝了，万一没升上去，我丢人呢。
4: 对，
2: 哎，没有提不提上去，就是个代理的财务科长。代理财务科长官还不大呀，你这心气挺高啊。哎，你现在那可是把着咱们全厂的财务大权呢啊！你可是咱们现在官最大的了，那比宪平进步还快呀。哎呀，你老拉着我干啥呀？我说错了，那财务科长，那可是。
4: 实权在握呀！
2: 哎，舒霞呀，你说你这级别也不够，怎么一下就？厂长说，等到下次有指标的时候，就把我提上去。
4: 太好了！哎，
3: 反正这是个高兴的事儿，柳子咱应该庆贺一下。晚上到家里来，把阿姨和雪花都叫上，咱们在家里好好的庆贺庆贺。
2: 上咱家干啥呀？那舒霞升官得舒霞请客啊！
4: 对，我请。哎，
2: 但是咱们别去家里了，回头又折腾我妈。
3: 咱们干脆下馆子。
4: 好啊，
3: 下馆子好啊，老长时间没下馆子了。咱们呐，下馆子何止一顿，吃顿好的啊！走走。秦明，
5: 菜单。
3: 哎呀，我知道你现在心情复杂，但是你别对我拉个脸呀。谁拉脸了？
5: 我心情有啥复杂的？
3: 我帮你分析分析。第一，我进步的比你快。
6: 你提科长没提上，但是我被提上来了。虽然只是财务科的代理科长，但作为男人，你觉得面子上下不来。第二，你怪我这事儿之前没跟你商量过。
3: 说啥呢？你想多了。你干啥呀？
6: 人好了咋的？
3: 你这边点。
6: 你干啥呀？
3: 我跟你说句话。
6: 干啥呀？
3: 小点声。那咱俩是不是夫妻啊？夫妻就应该同。

0: 甘苦共患难的。你说上次你没提上科长，我就一直安慰你，就想让你高兴起来，心情好一点。那你说我现在提上来了，你咋这样啊？
1: 我哪样了？
0: 你说你就同事，你的朋友提上来了，你也会为他们高兴啊。那何况是我呀，我是你爱人，你咋心胸这么狭隘呢？
1: 谁心胸狭隘了？你说啥呢？而且我说啥了呀？你这噼里啪啦一大堆的，你干啥呀？
0: 你是没说啥，你都写脸上了。
1: 我脸上写啥了？你告诉我，我脸上写啥了？
2: 干啥呀？这是
3: 什么吵？这这么多人都看着你，干什么？
2: 说啥呀？这大喜的日子，你别
3: 说啥？
1: 说啥？
2: 咋的了？这是啊？
1: 说话呀！

1: 舒霞被提财务科代理科长了，有进步了，他咋就那样呢嘛？再不好也是你自己选的呀，
2: 他不会真离婚吧？
3: 那离就离呗，谁离开谁也活不了啊！
4: 盗窃公务财产，你知不知道这什么行为？
5: 你做错事本来就是你不对，
6: 你做错事了你自己已经后悔。
7: 我让你闭上去，
8: 让你
7: 干啥？
8: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11集。

啊啊！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世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世高钙奶片系列。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0: 日常，乐享健康。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剧，杜甫。
1: 时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2: 春风正暖，朝阳正好，诵读春天，点亮希望。
3: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4: 哎，有蜻蜓。

长。

王安石。小小树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发生什么事了？
1: 我的鼓槌不见了，没有它我的演出怎么办呢？
2: 有人吗？谁来救救我呀？我被卡住了。
3: 回去妈妈，今天吃什么呀？
4: 今天大头儿子，你想吃什么我就做什么。
3: 妈妈我爱你，我要吃汉堡。
4: 可汉堡不健康，没营养。大头儿子，你还在长身体，少吃这个。
3: 那要吃红烧肉，
4: 昨天才吃过，换个口味呗。
3: 那我要吃牛腩饭。
4: 牛腩饭，你不吃饭不吃菜，只吃牛腩。要不我们还是吃
5: 牛肉蔬菜沙拉，又有膳食纤维，又有蛋白质。

0: 是沙拉呀，每次说好让我点菜，最后都是你决定。我去找小豆爸爸了。
1: 是这样吗？
0: 小豆爸爸，你在哪儿？
2: 我在这里。
0: 康康康，快来帮忙！
3: 我哥哥。
0: 小豆爸爸，你在干什么？
2: 我这不是在缝隙里看到了一个像鼓槌一样的东西，本来想着把它拿出来，没想到却被卡在里边了。
0: 我来。
3: 哥，
0: 顺利找到，圆满完成。
4: 这不是我的，看着像女俑的演奏锤。
2: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鼓槌不见的？
4: 彩排前发现的。对了，今天还有我最受大家欢迎的演出，笑话大赛。
2: 那你还记不记得最后一次使用鼓槌是什么时候呢？
4: 最后一次。对了，昨天是在吧台上演出完，还在我手上呢。不对，演出已经是前天的事情了。昨天是在捉迷藏，也许是那时候丢在了空调管道里，也有可能丢在书画馆还是水吧呢。不好吧，我不记得了。
0: 没事，先把你每天要去的地方都列出来，我们一起找一找。你每天都要去那么多地方啊？
4: 当然了，我可是最受欢迎的。
2: 一起加油干吧。
0: 累死了。
4: 这可如何是好？我的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
2: 要不这样，我和大头去问问其他的文物，看看能不能有一些新的线索。
4: 看来只能用手敲敲了。谢谢你们，我先去准备了。哦，对了，你可以问问我的热心观众们，他们可能知道。
0: 各位有见过击鼓收唱俑的鼓槌吗？大概这么长。大家能帮着一起找找吗？为什么他不是你们最喜欢的表演家吗？
5: 这么说倒是没有错了，只是
0: 只是什么？
6: 没事，一根锤子嘛，我敢保证过几天就在哪里出现了。
7: 就是，到时候再继续表演也不迟。
4: 集合喽！每日演出开始，今天是难得一见的手鼓说唱。
7: 还要继续表演啊？
8: 走吧，都是老朋友了，不去不太合适吧？
9: 太合适啊！
0: 好像大家并不喜欢说唱俑的表演哦。
2: 走，去看看究竟去。
4: 大家好，我就是名震秦汉、才华横溢的击鼓说唱俑。想当年，多少名士听了我的说唱，茅塞顿开，改变了主意。我的个人介绍差不多就到这里，接下来让我们开始精彩的正式演出吧。从前有一个鲁国人拿着竹竿进城门，因为竹竿太长，他横着进不去，竖着进不去。正发愁的时候，旁边有人说：“
10: 你锯成两半，不就进去了？”
4: 好不好笑？我再来一个。战场上，眼看着一个军官即将被打败，忽然天神下凡相助，反败为胜。军官跪在地上叩谢：“
11: 感谢天神相救，不知天神名号，为何救我？”
4: 天神回答：“我是剑靶神，救你是因为平日训练里你不曾伤我一次。
0: 不好笑。
4: 一定是我的鼓槌丢了，少了伴奏加持，所以效果才不好。
0: 有没有可能不是鼓槌的缘故啊？
4: 那还能是什么原因？大家都说好笑的。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回鼓槌。
0: 还要继续找啊？
6: 他没了鼓槌，怎么还要继续说那些老掉牙的笑话呀？
7: 那我们鼓槌不是

0: 白藏了吗？
1: 藏到哪儿了？可别掉出来了。
2: 可得藏好了。
0: 放心，谁也找不到。啊，
3: 我明白了。把锤子还回来吧。喂，看我的。坦坦克出来吧。坦克在上边。找到了，我找到了。
1: 鼓槌是我藏的。
4: 我藏的。
5: 是我。
3: 为什么要把鼓槌藏起来呢？
6: 说唱有大哥每天都要开个人专场，非要我们听。我们虽然是好友，但问题是他的笑话每天都讲，都讲了几千年了，一点新意都没有。
4: 我们实在受不了了。
1: 可又怕伤了他的自尊心。我们想着把鼓槌藏起来，他就没法表演了，我们就不用天天听冷笑话了。
7: 原来大家都不喜欢我的表演了。我是想给大家分享快乐，没想到反而给大家造成了困扰。
8: 哎，你的心意是好的，但就算是再好的朋友也不能强迫彼此的喜好呀。
3: 大家不是不喜欢你，只是你的节目需要一点点新的变化。
7: 我明白了，我不能光顾着自己乐，我想让大家真正开心。
3: 太棒了，
8: 我们来帮你。
7: 嘿，兄弟们，
9: 好久不见噻！哎呦，我是你吧？口音都变普通了。
7: 现在他们都嫌弃我笑话太老，观众跑了。你的灵感都从哪里来的呀？
9: 爪子灵感哦，吃火锅噻，哪里糊的，热闹的很。故事自然来了。
7: 我懂了，灵感就在身边，在日常的生活里。
9: 对嗦。
7: 我可以把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听到的、经历的趣事全部变成新的笑话和故事段子。说唱有哭嚎啕，他的鼓槌他找不着了。问案情线索摸，说唱有他脑袋懵。可能是丢在演讲台，或许是塞进空调口。父子俩跑断腿，一个个地方都白费。
3: 侦探团任务圆满成功。

0: 哎呀，又完成了一个，继续下一个。好特别的文物啊，居然是个小猪圈。这小猪圈有房间还有院子，看来古代的小猪住的还挺好呢。嗯，小猪，小猪呢？怎么不见了？
1: 呵呵，哈哈，揉揉看，看我摆的大火箭厉害吧？
2: 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1: 嗯，不是大城堡，是大火箭。哼，
3: 哇咔咔，
1: 丹丹咔。
3: 啊？
1: 哎呀，你快看，我组装的大火箭酷不酷？
3: 哇咔咔，
2: 哇咔咔，哇咔咔。
1: 金字塔，这是大火箭。
2: 哇咔咔，哇咔咔。
1: 你不对，
2: 哇咔咔，
3: 哇咔咔，
1: 你不对，你不对，
4: 你们说的都对。很多事物从不同角度看确实不同。火箭后面你还没搭建推进器，从这里看是不是更像一座城堡？
3: 哦，
4: 从这里看是不是只能看到尖顶？是不是也很像一座金字塔？
3: 哇咔咔。
4: 很多事情就像搭积木一样，要学会多换几个观察位，这样就不会错过不同角度的惊喜了，也不会再闹小误会了。
3: 嗯嗯，哇咔咔。
4: 好了，

0: 啊，吃午饭了。大头儿子，你去叫小头爸爸回来吃饭吧。
1: 小头爸爸，这个小房子有什么秘密吗？
2: 哎呀，吓死我了，大头儿子。这个不是房子，是一个古代的猪圈模型。猪圈里面本来有一只小猪，可是小猪不见了。
1: 我知道小猪去哪儿了。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这是秘密，等一下就知道了。
2: 大头儿子，你到底知不知道啊？
1: 我以为他这样是想告诉我小猪在哪儿，没想到他这样是在跳舞。
2: 别说，这样还真像他知道小猪在哪里。
3: 我看到是谁抓走小猪了，他有着一张大脸，还戴着一个帽子。小猪一下子就被吸进了他的肚子，好可怕，好吓人。
1: 小头爸爸，那我们现在赶快去找到这个戴帽子的大脸怪兽吧，救回小猪。
2: 好的。
1: 国宝小侦探
4: 出动。
1: 小头爸爸，这些猪圈里面原来都有小猪吗？
2: 大头儿子，这些陶制猪圈在被找到的时候，有些已经没有小猪了，但是有些还有小猪。
1: 可是现在好像都空了。
2: 怎么小猪都不见了？天哪，谁会抓走所有的小猪啊？
5: 我看到了是谁抓走的小猪，它长着一张大大的人脸，瞪着大眼睛，头上还有一对尖尖的角。
6: 我也看到了，抓走小猪的那个大怪兽有两张大脸。
1: 小头爸爸，舞狮小哥哥、跳舞小哥哥和侍女姐姐说的好像是不一样的怪兽，是不是有三只不同的怪兽来抓的小猪们啊？
2: 这个还不太能确定，按照他们的描述，我们先去找找吧，等找到以后带回来给他们辨认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1: 我们出发吧。有一张大脸，戴着帽子，是他吗？
3: 不是他，

0: 大的人脸，瞪着大眼睛，头上有尖尖的角，是他吗？
1: 不是他。嗯，
0: 两个头还有四只粗壮的大腿，是他吗？
2: 不是他，我说的是两张大脸，不是头哦。
0: 跑得累死了，小豆爸爸，我们为什么不带着三个陶俑去找，反而要这样往返跑啊？
3: 我想想。
0: 小豆爸爸，三个陶俑看到的会不会是同一个怪兽啊？
4: 我怎么没想到，他们描述的很可能是同一个怪兽。大头儿子，我们去找同时能符合这三种描述的文物，说不定就对了呢。

0: 小多巴巴，你快蹲下来看。大脸怪兽还戴着一个帽子，有两张大脸，四只粗壮的大腿，大大的人脸，瞪着大眼睛，头上有尖尖的角，描述都对上了。
1: 就是
0: 小多巴巴，他叫什么呀？怎么会长着人脸？
2: 他叫大和人面纹方鼎，鼎身四面有四张人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带有人脸纹饰的青铜鼎。

0: 你们在这里等一下，我们去追。
1: 爸爸，你看，是同修的残留。
0: 一定是因为铜珠太重了。

0: 边有人追我们。
1: 汪哥哥，
2: 哎呦，接住了。你为什么要抓这些猪呀？不可以伤害其他小伙伴啊。
0: 哦，我要纠正你一下，大河没有抓猪，他只是带我们出来玩的。喂，
3: 大河是保佑四荒的方位神，平时总喜欢四处巡逻。
0: 他看见小猪在猪圈很憋屈，就带他们到处转转玩玩，还特地叫上我陪上小猪们一起出来玩。
4: 出来玩。
5: 小兔爸爸，你又只是从你的角度看问题了。看错了吧。
2: 我错了，看问题也要多从不同角度看呀。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哎呀，这高频铁佛丝的采塑可真绝呀，明明是泥巴捏的，却愣是捏出了丝绸的柔软和铠甲的硬朗，看这精神头跟活过来一样啊。啊，谁啊，谁在那里？哇，没想到这里还藏着这么精致的雕塑啊，好像是一幅画呀。哇，原来这是西游题材的悬塑，用了多层叠塑技法，将人物、建筑、自然景观融为一体。哎呀，简直是营造出了师徒二人西行取经的感觉。师徒二人，唐僧、沙僧，怎么少了两个？
5: 头再往左一点点。哎呀，多了，再往右一点点，坚持住，坚持住。
6: 大头儿子，还要多久啊？我的腰都

0: 算了、
1: 马上好，马上就好。哎呀，维君妈妈，伟大的作品是需要反复打磨的。
0: 作品伟不伟大我不知道，反正我是被反复打磨了。
1: 打工告成。

0: 这种事儿。
1: 大头儿子，你的八戒泥塑做完了吗？做完了快过来帮我找找吧。
2: 八戒原来躲在你们那里，让俺老孙好找。
0: 小泽爸爸，你别着急，我马上就到。
1: 请问二位，你们知道悟空八戒去哪儿了吗？
3: 是哪两位大仙呢？
4: 这名字听着耳熟。
1: 悟空嘛，孙悟空，就是那个八戒是那个胖胖的啊。
0: 哎呀，就是那个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还有他师弟天蓬元帅。
3: 哦，您说的是500年前曾经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
4: 哦，原来是他们呀。
3: 不认识，
4: 没听说过。
0: 哦，您还笑呢，我们都快急死了。
3: 我们说相声逗你们玩呢。
1: 哎呀，你们都是天上的神仙，各个神通广大，天上地下哪有你们不知道的事儿啊？你就透露一点呗。
3: 这话听着舒服。
4: 哎，好多年前呢，这八戒泥塑不知怎的就掉下去摔碎了。
3: 很可能是年久失修。
0: 啊，那悟空呢？
3: 这我二人可就真不知道了。
0: 谢谢两位神仙。
1: 看来只能我们自己去找悟空了。
0: 国宝小侦探出动。
2: 八戒，八戒，你个呆子，藏到天涯海角，我要给你找出来。
5: 谁在里面？大头儿子是你吗？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小头爸爸呢？
0: 小头爸爸说他有事，让俺老孙先回来了。
5: 俺老孙？自从来了铁佛寺，你就整天痴迷西游记，我看你该收收心了。
0: 我在学猴子说话呢。对了，你可曾见过猪八戒？
5: 八戒？什么八戒？你的八戒不是已经捏好了吗？
0: 魏君妈妈。
5: 谁呀？
0: 魏君妈妈，我的那本西游记呢？我要查查资料。
5: 这是怎么回事？
0: 你是
1: 两个大头儿子。
0: 你是谁？
6: 你是谁？
0: 我是大头儿子。你胡说，我才是大头儿子。
6: 你胡说，我才是大头儿子。
0: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我才是真正的大头儿子。
1: 没错，你是真的大头儿子。
5: 你才是真的大头儿子。
0: 我才是真的大头儿子，他是假的，你们再好好看看。
6: 围裙妈妈，你们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吗？我才是真的大头儿子。
1: 这下可怎么办呀？
2: 跟你们耍耍，俺老孙去呀。
5: 这才是我的大头儿子。
1: 无论什么时候，爸爸妈妈都会认出自己的儿子。
0: 你刚刚不就没认出来吗？悟空来我们家干什么？
5: 他说什么八戒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0: 八戒。有没有可能悟空他不知道八戒的泥塑已经摔坏了，所以要来寻找八戒？
1: 有道理，一定是刚刚我在铁佛寺给你们打电话，他以为八戒泥塑就在咱们家里。
5: 怪不得。
0: 那大圣一个跟头10万8000里，我们去哪儿找他？
1: 悟空既然要找八戒，那我们就查一查这附近哪儿还有关于八戒的雕塑。
0: 炎帝行宫。
2: 快现出原形，跟我回去。
1: 大圣住手。
2: 你们为何处处拦我？
1: 这个八戒不是你认识的那个八戒。
2: 胡说，这呆子趁我不注意偷偷溜了，定是放不下这花花世界，欢天喜地游山玩水去了。请您看我好歹。
0: 看我来呼叫哇咔咔们出来吧，伙伴们，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0: 哇咔咔！
1: 苏苏卡，快去拦住悟空！
0: 哇咔咔！咔！
2: 哪儿来的小妖怪？身手真不赖！
0: 哇咔咔！啊！啊！
1: 苏苏卡太棒了，这齐天大圣也不过如此嘛！
2: 哼哼，金箍棒，给我大！
0: 啊！
1: 哈哈卡，快来快来！呵，
3: 汪姑姑，
2: 哼哼哼，俺老孙一棒！
3: 汪姑姑，
2: 哎，
3: 汪姑姑，
1: 哈哈卡，全靠你了！
3: 汪姑姑，
4: 哎呀，这可怎么办呀？再这么下去，会有人受伤啊！
1: 嗯，大圣，齐天大圣，你看这里。
2: 八戒，你怎么在这儿？
1: 这个八戒是我做的，是我按照铁佛寺悬塑的样子做的。嗯，他也不是你认识的那个八戒。
0: 哦，
2: 八戒，你到底去哪儿了？师父沙师弟都等着你，我们的取经之路还没结束呢。
4: 很遗憾地告诉你，你认识的那个八戒由于年久失修，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已经损坏了。
2: 这如何是好啊？没了八戒，取经之路该如何继续呀？
1: 我把这个八戒送给你。嗯，他虽然不是你的朋友，但他却是我心中的八戒。
4: 对，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齐天大圣，也有一个憨态可掬的可爱可笑的猪八戒。
2: 没了八戒，这取经之路该如何继续呀？
4: 大圣，你们师徒四人的取经之路可从来没有停止过呀。
2: 哦，此话怎讲？
1: 没错，电视剧、电影、游戏，还有我最喜欢看的动画片，每天都在演着你们的故事呢。
4: 嗯，
2: 此话当真？
1: 那当然了，还有你们铁佛寺里那些精美泥塑的形象都被用在了最新的游戏上面。
2: 有趣有趣，
1: 大圣，咱们一起回去吧，你的师父和师弟都在等着你呢。
2: 看我一个筋道，
4: 师父好好好。哎，不对啊，大圣，还我大头儿子，快回来呀。

0: 来一颗，
1: 来一颗，
2: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3: 鹤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

0: 可为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钙石小软饼。
2: 钙石小软饼
1: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2: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钙石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钙石八珍蛋黄小软饼，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2: 钙石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钙石苏里小金碗。

0: 我们今天讲故事的时间又到了，快坐好，好好听故事了。
1: 爷爷，今天给我们讲什么故事啊？爷爷要讲一个我们以前没有听过的故事哦。
0: 哎呦，这可有点儿，好吧，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啊。
2: 爷爷，我想听好听的故事。
0: 哦，好听的故事。哦，有了有了，我们今天就讲一个百鸟朝凤的故事吧。从前啊，在深山之中有一个美得像仙境一样的地方，从山上啊挂下来玉带一般的瀑布，这条瀑布滋养着万物。在高高的悬崖上生长着一棵硕大繁茂的古树，古树上生长着无数奇花异果，让鸟儿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都是绿色的。

真正的天才。

0: 才是天才。
1: 真拿你没办法。
0: 刚才我帅不帅？
2: 很帅。但你能不能先起来呀？
0: 算你有眼光。要是在我的舞蹈里加入一点

会更好看。

啊啊！

0: 哪儿跑？
1: 怎么会这样？草都变成黄颜色了，好恐怖啊！怎么变小了？小乌鸦说过，在崖顶有一个好大好大的湖，我要上去看看。

0: 洪水都到哪儿去了？都要干了。
1: 小风啊，救救我们吧！
2: 救救！
0: 小鱼儿，这是怎么了？
1: 好久好久没有下雨了，小凤凰，救救我们！
0: 好呀，你们等等。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

0: 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图文黄，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四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来一颗，
4: 来一颗，
5: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钙湿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钙湿高纤空心烤山楂。
6: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以来，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小乌鸦，
1: 我没事。你是在开玩笑吗？
0: 我不跟你开玩笑，小乌鸦，你赶紧去通知大家吧。
1: 通知什么？离开家园去逃荒吗？
0: 当然不是，起码不要再浪费粮食了。
1: 不再浪费粮食，让他们。
0: 起码可以节省一点。
1: 没用的，你说了只会让大家更紧张，一紧张就会慌乱，一慌乱，哎呀，就不知道会惹来什么麻烦了。你相信我，没事的。嗯。哎，要来不及了，下一场舞会快开始了。这次一定让你们见识我的天赋。

0: 次的舞蹈他们还是不喜欢。
1: 草地全完了，树爷爷真的不要紧吗？
0: 放心吧，树跟草是不一样的。
1: 小乌鸦，你替我一会儿，别浪费一颗粮食。
0: 我还要去跳舞呢。我接。

0: 草是一样的。
1: 小乌鸦，小乌鸦，
2: 又怎么啦？你要不要先喝口水呀？
0: 树林跟草地一样，山谷里的树林全完了。
2: 哎，
0: 咱们必须得告诉大家，想办法帮树爷爷度过危机。
1: 帮树爷爷度过危机，帮助树爷爷，树爷爷才不用我们担心呢。树爷爷都生长好几千年了，什么水灾旱灾没经历过，怎么会需要咱们帮忙？不会有事的。
0: 可是山谷里的树林……
2: 哎呀，今天累死了，我要回家美美的睡上一大觉。
1: 放心吧，树爷爷不会有事。

0: 场巨大的旱灾就要来了，你得离开这儿。
1: 那您怎么办？您也有危险，对不对？
0: 一直以来，你从没浪费过一粒果实。我把这只勤俭之羽送给你，有了它，你就能像其他鸟儿一样飞翔了。天亮就走，走得越远越好。
1: 不，树爷爷，我哪有不去？我要在这儿陪着你。
0: 傻孩子，你陪着我又能做什么？
1: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0: 除非有人能找到传说中的天宇城，请来神通广大的百鸟之王。
1: 我会飞。

0: 不能吃，呸呸，不能吃，都不能吃。
1: 今天没有果实啊，不用找了，
2: 我们都找过了，
1: 整棵树上所有的果实都不能吃。
0: 这有什么，你收藏的果实够咱们吃好几个月的。
3: 不好意思，从早上到现在我什么也没吃，实在太饿了。
1: 小凤凰，大家都饿了大半天了，你真的有吃的吗？
4: 有吃的呀！
0: 小凤凰，你说两句啊，让他们这么吃可不是办法。
5: 大家只是太饿了。
1: 可这都是你的果实啊。
5: 我收藏大家扔掉的果实，不希望他们被浪费掉。现在不正是用到他们的时候吗？
1: 可是，早知道就不说出来了。要是只有我和小凤凰，这些食物能吃多久啊？
5: 大家不要着急，慢慢吃。你们都吃饱了吗？
6: 吃饱了。
5: 可其实刚才小乌鸦说的也有道理，攒的果实再多也总有吃完的一天，现在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得想办法帮树爷爷恢复健康。
3: 我根本没人知道树爷爷生了什么病，怎么帮他恢复健康啊？
7: 是啊，
5: 树爷爷叶子都黄了，不是因为生病，而是因为旱灾。
3: 旱灾？
1: 你怎么知道？
8: 你怎么会知道？
5: 因为我去看过，树下的地都干裂了，山谷里的树也都枯死了，就连川渝峰上的水潭都干枯了。

0: 小乌鸦也看到了。
1: 山谷里的树叶的确已经黄了。
2: 我想离开呢。
3: 咱们怎么才能帮树爷爷挺过这场旱灾啊？大家出出主意吧。大家出出主意吧。
4: 可是我们只是一群鸟儿，面对旱灾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呀？
5: 是啊，
6: 咱们能做。
1: 是啊，怎么办呀？我们也没有办法。
3: 咱们虽然没有办法，但是百鸟之王有啊。在传说当中，百鸟之王有解决旱灾的神力。
7: 对啊对啊，我听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说过，传说百鸟之王神通广大，据说能见到他的鸟儿还可以向他提个要求。
8: 还有还可以问他一个问题。
9: 无论是什么要求他都能帮你实现。
10: 无论是什么问题他也都能给你答案。
3: 对呀对呀，咱们可以去找百鸟之王，让他解决旱灾。
9: 傻瓜，当然是去问问旱灾怎么解决，然后让他给咱们一身美丽的羽毛。
8: 好主意，我要去。
7: 我也要去。
11: 我也要去。
12: 我也要去。
1: 那毕竟只是传说，天宇城在哪儿没听说真有人找到过。
3: 既然有传说流传下来，就说明一定有人见过百鸟之王，只要咱们能找到天宇城就行了。
6: 可天宇城在哪儿啊？
1: 太危险了，这一路上
6: 是
1: 这么危险，谁愿意去啊？
8: 我愿意。
1: 哇，太帅了，这可比跳舞帅多了。
13: 小凤凰说的对，树爷爷是我们大家的家园，为了救他咱们不能怕困难，哪怕天宇城远在天边，咱们也一定要找到他。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要战胜他。
4: 你和小乌鸦愿意为了大家的家园，为了树爷爷冒险，实在太了不起了。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只感恩之羽送给你们，这既是我们的感谢，也是我们的祝福，希望它能为你们寻找天宇城的艰难旅途带来好运。
3: 经历多少的磨难？
1: 等会儿，怎么是我们？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咦，盒子在动。
10: 盖世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9: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0: 盖世冻干薯条。
1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1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1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飞不动，来歇一会儿吧。
1: 哎，我看你不是挺有劲儿的吗？
0: 我觉得我们找不到百鸟之王，要不算了，还是回去吧。
1: 哎，那怎么行？咱们答应过大家，一定要找到百鸟之王。
0: 找到又怎样？人家是百鸟之王，王，你懂吗？难道他真能答应我们的要求，大老远的跑过来帮我们解决旱灾？
1: 可是我根本就没打算让百鸟之王来解决啊。
0: 哎，
1: 对于旱灾，我想弄掉的是那一个问题，只是想问问到底该怎么才能解决旱灾。至于要求，也许可以想一个更有意义的。
0: 对，要求他给咱一人一只漂亮的羽毛，这个主意怎么样？
1: 甭管要求什么，咱们也得先找到天宇城呀。
0: 对啊，可是到哪儿去找啊？除了一个方向，咱们什么也不知道。而且就这么一个方向，还是从传说里知道的，到底靠不靠谱啊？我觉得还是算了，咱们回去吧。
1: 你说的也有道理，
0: 是吧？是吧？
1: 所以咱们应该找人问问路。

唉，早知道当时就不说什么大话了。

0: 说过啦。
1: 传说中那是百鸟之王
0: 住的地方呀。嗯，
2: 那你们知道天宇城在哪儿吗？
3: 我们听说过，听说过。
0: 天宇城就在
4: 那边。
2: 那边？
0: 哪边？
4: 那边。
5: 哎呀，怎么可能？我们就是从那边来的呀。
4: 那边。
5: 你们确定？在更靠近雪山的地方。
0: 不是不是，
5: 是在雪山的后面。
4: 后面。

0: 如果天宇城在雪山的另一边，要找到它，是不是要飞过雪山？
1: 飞不过去。
2: 没人尝试过飞越雪山，
3: 也没人想过能飞越雪山，
4: 也从没听说过有人能飞越雪山，
2: 说明根本
1: 飞不过去。
5: 听见了吗？这么高的雪山根本飞不过去，咱们还是回家吧。
0: 小乌鸦，小乌鸦，你先等一下，我们不能就这么回去。
5: 我怎么回去？孩子怎么回去？飞越雪山？别开玩笑了，会没命的。你听说过有人能飞越雪山吗？根本不可能，没人能飞过去的。
6: 谁说没人能飞过雪山？我就是从另一边飞过来的。的飞行水平，飞越雪山真的会没命的。
0: 金雕爷爷，您真的是从另一边飞过来的吗？
6: 当然。
0: 那天宇城真的在雪山的另一边吗？
6: 当然了，我年轻的时候还在那边见过准备前往天宇城的其他鸟儿呢。
5: 不可能的，那么高的山，怎么可能会有鸟能飞过去？
6: 只是你们飞不过去罢了。
0: 那金雕爷爷，您能不能告诉我，要怎么才能飞越过这么高的雪山呢？
6: 凭借我的一双翅膀。当然也借助风的力量。
0: 金雕爷爷，您能不能教给我们如何借助风力飞越雪山呀？
6: 你们真的想学怎么飞越雪山？
5: 主要是他学。
6: 那可需要无比的勇气与信念，你们能忍受严格的训练吗？
5: 不要太严格，可以吗？

0: 流的方向。
1: 哦。

0: 看羽毛的轨迹，那就是上升气流的走势。只要顺风，你们就能用更少的力气飞得更高。
1: 真的有上升气流？
2: 我的羽毛竟然能飞那么高，好棒！
0: 高兴什么？在空中辨别风向可没那么容易。
2: 哦，哎呦！怎么又把我羽毛？
0: 跟上他。
2: 哎。

0: 真的有用哎！
1: 集中注意力，不然羽毛就要飞走了。真正飞行的时候，没有羽毛给你们看。必须学会不借助任何工具，靠自己的感觉寻找上升气流。看，你们还差得远呢。再来一次。
0: 我的意思是，我自己来。
2: 我们是不是得再跟紧点儿？
3: 我倒觉得，重要的不是跟得有多紧，而是仔细看它的轨迹。

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探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0: 好的，
3: 去吧。
4: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盖师酥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

0: 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梨小金丸，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雪球砸我们，多危险啊！
1: 高空中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扔雪球就是在告诉你们时刻保持警惕。对，就是这样，你们的训练有点起色了，不过你们可千万不要得意，你们可要千万保持警惕。你们两个刚才有没有认真在听我说话？
0: 小乌鸦，认真一点。

0: 下一项训练，你们将要面对可怕的强风。稳住，稳住！小乌鸦，你在干什么？ 刚刚是饿了，今天最后一项任务，补充体力，赶紧吃饭，吃完休息吧。愣着干什么？赶紧吃啊！明天还有更艰苦的训练等着你们。哎，醒醒，醒醒！
1: 今天还要训练，当然不。啊，那你这么早教我们起来干什么呀？
0: 该教的都已经教给你们了，趁着天气好，我们今天就飞越高山。是不是太着急了呀？吃我的，住我的，你们还想让我照顾到什么时候啊？现在就给我立马飞越高山。
1: 啊，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十足的把握呢。
0: 把握？<笑> 飞越雪山，谁都没有十足的把握。飞越雪山的本领你们已经学会了，拖延只是逃避。难道你们不想去天宇城了吗？去往天宇城的路还很远很远，这座高山只是你们的第一个难关。现在就开始拖延、逃避，我劝你们还是趁早回家去吧。

谢谢你们送我到这儿，我终于能够飞回山顶了。

0: 对不起，我骗了你们，我没那么勇敢，我只是想回家。我年轻的时候最大的爱好就是挑战飞行的高度。有一次我想挑战更高难度，于是向雪山最高峰发起了挑战。这遇到了强风，从此以后我的翅膀受了伤，再也没有能力飞回高山的另一边。飞越高山就会遇到强风，必须有人挡在前面，我才有可能飞过高山。正巧你们来了，我就想着训练好你们，没想到还是失败了。
1: 你这老雕可真够坏的，一开始就想着骗人，哼。
2: 小乌鸦，其实金雕爷爷只是想要回家，就像我们想要去天宇城一样。
1: 可是他是个骗子呀，骗人就是不对的。
3: 小乌鸦说的对，我教你们，但我自己都根本飞不过去。对不起，我一开始就骗了你们。
2: 小乌鸦，你就别怪金雕爷爷了。金雕爷爷，您刚才说挡在前面的人会承担最大的压力，那如果咱们能想办法轮流承担这种压力呢？
3: 也许能行。
2: 那我们试试吧。

要回到家乡，冲啊！小乌鸦，

0: 们真的过来了。
1: 回家了，我终于回家了。他还在，知道吧？我年轻的时候就是从这棵树上起飞的，当时我还留下了一幅画激励自己。怎么样，年轻时候的我很威武吧？孩子们，我骗了你们，可你们却帮我完成了回到家乡的梦想，谢谢你们。
2: 了不起吧？我们很了不起吧？是不是发现还不如直接求我们呀？
1: 是的，是的，你们非常了不起。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的谢意。
3: 不用不用，你也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
1: 还记得我说过，飞越雪峰需要无比的勇气与信念吗？你们的确是我见过最有勇气、最有信念的鸟儿，所以。这只勇敢之鱼。

0: 应该属于你们我见过的最勇敢的鸟儿。
1: 我们也没那么……
0: 请不要推辞，孩子，它代表着我的感激还有敬意。要找到天宇城，你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希望它能带给你们好运。
2: 哦，
0: 孩子们，我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再见了。
1: 您回去吧，我们也要谢谢您的帮助。再见，
3: 再见，再见。
0: 寻找天宇城的旅途虽然艰险重重，但我相信凭你们的勇气，一定能战胜一切困难，实现自己的梦想。
3: 小凤凰，在雪山上，你最后那一下冲刺真的很厉害呀！
1: 嗯，真的吗？
3: 嗯。我真没想到我们能飞过那么高的雪山。
1: 可你想过没有，这样一来，如果没有找到天宇城，我们可就再也回不去了。
3: 啊，这怎么办？怎么办？
1: 不过我想，飞越雪山这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都被咱们完成了，只要勇敢向前，咱们一定能找到天宇城，别担心。
3: 也对啊，小凤凰你那么厉害。
1: 是的，所以别小看自己，你也很厉害。

0: 累啊累啊，我飞不动了。这里太舒服了，
1: 而且好漂亮啊。哦，
0: 真的耶，是个好地方啊。
2: 哎，小凤凰，我们在这里休息两天吧。
1: 那怎么行，大家还在等着咱们呢。嗯，
2: 那一天怎么样？
0: 半天，只休息半天。哎呦，我肚子疼。哎呀，不管怎么样，咱们也该先问问路吧。飞了这么久，谁知道有没有偏离方向？
2: 咱们沿着水边走，万一碰到人呢？
0: 要是找不到人，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0: 小乌鸦，你还是保存点体力吧，一会儿还要赶路呢。
1: 没事，我体力好着呢。
0: 那刚刚是谁说累累，我飞不动了，还要吵着闹着非要留在这儿，说要休息两天来着？哎，听起来是许多小鸟。
1: 去看看。
0: 太危险了，你怎么不在家里好好待着？
1: 哎呀，慢点慢点，一个一个说，一个一个说。
0: 大家别怕，我们只是想问你们为什么不乖乖待在家里呢？
2: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把我的孩子带出来？
1: 别误会，别误会，我们只是……听我解释。误会大了，我们还是跑吧。
0: 咱们又没有做坏事，还是应该把话说清楚。
1: 别说了。
2: 哎，等等。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孩子。孩子们都跟我说了，是你们接住了他，才让他没摔伤。我真的非常感谢。
0: 可是鸳鸯妈妈，你到底去哪儿了？
2: 我只是离开了一小会儿。
3: 鸳鸯妈妈，我临时有点事儿，我必须得离开一段时间。

0: 妈妈，我……
1: 反正每年到这个时候，他都有事儿，我就只能一个人照顾孩子。可我总不能永远都不出门吧？那就是天宇城的方向，谢谢你们，我以后一定会小心的。
2: 你说小鸳鸯们要是再有危险可怎么办啊？
3: 哎呀，鸳鸯妈妈不是说了吗，以后会更小心的，你就不要乱担心了。
4: 什么人？
2: 快追！
3: 你干嘛？我不去。

0: 别喊，会被月亮妈妈听见的，那就糟了。
1: 哎，那你既然没有什么事儿，怎么不肯回去照顾孩子，还要骗自己的家人呢？
2: 就是。
0: 你看我这个样子，怎么回去啊？
2: 就因为这个？
0: 当然，我们是鸟儿啊，要么追求动听的歌喉，要么追求华丽的羽毛。更何况他总是说，
3: 你的羽毛真是太漂亮了。
0: 你们会以这副样子出现在爱你的人面前吗？
2: 我们有的选嘛。

0: 求求你们撑住啊！
1: 我要撑不住了！
0: 我要出去！我要出去！啊！我要救我的孩子！
1: 你冷静一点，小凤凰。现在要怎么办？
0: 我的孩子
1: 怎么办？问你话呢！
2: 只要能把草筐移到那边，咱们肯定能出去。
1: 哎，
0: 来，
1: 抬，
0: 来，
1: 抬，
2: 咱们去帮忙。
1: 别担心，抓紧呀，小心。师傅不
2: 啊，大家别慌，必须在草甸冲出瀑布的一刹那一起用力，大家听我的口令，统一行动。
0: 好，
2: 一二三，起飞。
0: 对不起，我只是不想让你见到我现在的样子。我错了。
3: 你现在的样子，你知道吗？今天是这些年来你最帅的一天。
0: 我真的错了。哎，
4: 你今天真正承担了父亲的责任啊。
0: 难道你不嫌我的羽毛？
3: 比起一身漂亮的好羽毛，我更希望你能是孩子们的好父亲。
0: 叶妈妈，我以后再也不躲出去了。

0: 题都解决了，我们也要继续赶路了。
1: 天宇城的方向千万别走错了。
2: 请等等，你们是我见过最值得信任的人，更让我也了解了该怎么做才能成为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1: 为了表达我们的感激，
2: 请一定收下这只信任之羽。
3: 太漂亮了，
2: 它代表着我们的感激
1: 和敬意。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您是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3: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交中国原创绘本，展示经典优秀之作，演绎精彩绘本故事，专注亲子阅读品质。在这里，我们与绘本为伴，放飞想象，感受生活的乐趣，探寻自然，留下儿时的美好，品读经典，认识美丽的中国。在这里，我们分享、体验，在绘本中品味中国文化，感受中国之美，领悟中国智慧。用优秀绘本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国原创陪伴美好童年。中国最美故事会，七巧板特别奉献。

0: 这里有好多的小雨伞呀，有一把雨伞，它很长，还有弯弯的伞柄，找一找是哪一把呢？
1: 这一把，就是这个。
0: 对了，就是这一把红色的小雨伞。咦，红色的小雨伞不见。

哦，原来是被他拿走了。

0: 样子是要下雨了。小姑娘赶紧醒来，抱着头跑回家了。
1: 哎，你的雨伞忘哪了？
0: 小鸟经过，它发现了地上的小雨伞，捡了起来。哇哦，
2: 好漂亮的小雨伞。
0: 小鸟撑着小雨伞碰到了小兔子，小兔子指着小雨伞说，
2: 哇，好漂亮的小雨伞呀，我能撑一撑吗？
0: 嗯，好呀。小兔子和小鸟一起撑着伞，这时小狐狸来了。小狐狸走进去刚刚好，这时小猪走了过来，开心地和他们说，
1: 哇，好漂亮的小雨伞呢呀，我能撑一撑吗？
0: 应该住不下了吧，好挤好挤。小兔子说，
3: 我有办法了，你们坐在我的背上吧。
0: 小猪把小狐狸、小兔子和小鸟一个接一个背起来。这时候河马来了，河马用它的右手把小猪举了起来，接着狐狸、小兔子和小鸟站在了小猪的背上。大象来了，它觉得好惊讶呀，
4: 哇，好漂亮的小雨伞呀，我能撑一撑吗？
0: 就让大象来试一试吧。他们要经过一座小桥，大象小心翼翼地走着。突然，跳来了一只小青蛙，小动物们吓了一大跳。扑通一声，全都掉进了水里。这可怎么办呀？
2: 河马会游泳，
0: 小雨伞呢？
2: 变成了一艘小船，
0: 大家坐在小雨伞船里，划着它往前行。他们划过了小姑娘家，咦，这不是我的小雨伞吗？
1: 好吧，那我们还给你吧。
0: 小姑娘把小雨伞撑开，他们坐在雨伞下的桌子边，一起吃水果，还有喝茶，度过了愉快的下午。

大家好，小朋友们好，我是插画家田东宁。今天我给大家看一本我新创作的绘本，叫做《穿红靴子的拉丁小子》。这本书呢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一本儿童绘本，故事的主人公呢是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拉丁舞者祝月。这一幅呢描述的小主人公月和他的小舞伴儿，还有拉丁小子一起在跳拉丁舞。然后有一天晚上他在睡觉的时候啊，他一直就是做梦，在想着这个黑池啊，还有金牌。他的拉丁小子呢一不小心掉进了一个深深的黑池，然后这个小主人公月呢就也勇敢地跳下去去找他的这个拉丁小子。然后在这个黑洞里面呢，小主人公月就想象着有很多动物，然后他在不断地训练他的拉丁舞，这些动物呢就和他一起在跳着拉丁舞。最终啊，他找到了自己的拉丁小子，然后呢和拉丁小子一起从这个深深的黑池，也就是另一个空间里面，回到了他们自己的现实世界。我希望

0: 希望每一个小朋友啊都有自己的梦想，也希望你们能够在未来的路上能够努力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希望你们能够健康开心快乐的成长。
1: 大家好，我是海豚出版社社长王磊。今年海豚出版社新出了一套书《与众不同的梦想》，这套书一共有六本，讲述了六个故事，六个梦想。我手中这本穿红靴子的拉丁小子是其中的一本，讲述了一个热爱拉丁舞的小女孩月月克服双耳听不到声音的障碍，去追求成为拉丁舞王者的故事。她在追寻梦想的过程当中，勇敢地面对真实的自己，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声音。小朋友们，希望这套书能带你感受到梦想的神奇力量，也希望你们像书中的小主人公那样勇敢追梦，成为一个美好、温暖、勇敢、积极向上的人。

0: 我叫茉莉，我住在一个无穷无尽的地方，那里只有我，两把椅子，许多石头和一架梯子。我很孤单，我很想找到一个朋友，于是我决定去拜访其他住在石头里的孩子。这个女孩很爱说话，她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着自己的事情，这让我感到很头疼。这个男孩总是哭，他的石头里装满了泪水，这让我也感到难过。这个男孩一直在工作，不肯抬头看看我。有些石头很漂亮，却很难打开。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打开一块漂亮的红色石头，没想到里面住着怪物。这个男孩对我说，你把所有的糖果都给我，我就做你的朋友。他却骗了我，得到糖果后却藏在石头里再也不出来了。
1: 你好，我是豆豆。
0: 我是茉莉，孤独的茉莉，我没有朋友，我想我永远都找不着朋友了。
1: 哦，可怜的茉莉，不要难过，我正要去梯子上面看一看，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说不定你可以在梯子上面找到朋友。
0: 我太想要一个朋友了，我也好奇梯子上面有什么东西，于是我答应了豆豆。我和豆豆爬呀爬呀，穿过了在天上的城市，我们跟住在冰房子里的因纽特人聊天，在戴着蓝色帽子的地中海城堡捉迷藏，我们遇到了真正的长发公主，还在一座糖果屋顶的宫殿里喝了下午茶。我们爬呀爬呀，爬过了天空中的海洋，与海豚兄弟一起玩耍，在五彩缤纷的热带鱼之间潜水，听海龟爷爷讲遥远的故事。我们爬呀爬呀，爬过了美丽的热带雨林，这里美得不可思议。我和豆豆爬呀爬呀，我们说呀笑呀，好像有说不完的话。虽然谁也不知道梯子的尽头有什么东西，但我不觉得孤单了。我知道我已经找着最重要的朋友，我已经准备好和豆豆迎接梯子上的未来。